0: 85至90美元，而非250美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至今打死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目前以军正系统性清除活跃喺黎巴嫩南部嘅真主党力量。在美国斡旋下，以黎近期就边界安全等问题直接谈判，但是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和停火安排仍然存在分歧。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说，希望以色列和黎巴嫩实现和平，但黎巴嫩有责任摆脱真主党和伊朗的影响。克尔佐格指责真主党违反以黎停火协议，强调以色列不能够接受针对本国公民的袭击。越境袭击和恐怖袭击如果没有能够保障以色列安全的明确安排，以黎双方就难以进一步改善关系。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在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3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陆续抵达。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3个主要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和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在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总统辛鲍姆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承认国际足协在墨西哥城中心广场举办的球迷活动可能在开幕日取消。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协助应对伊波拉疫情的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在金沙萨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病毒学家穆延贝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重点、实验室检测、病例救治和公共卫生合作等。穆延贝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多次应对伊波拉疫情，当前疫情防控仍然面临多重挑战。中国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传染病防控和医疗救治方面具有丰富经验，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共同提升疫情应对能力。日经平均指数报62,935点，跌1,24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5.18美元，卖出4,048.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53，瑞士法郎0.8，加元1.395，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永德里广场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啊，咁而家途经荃湾路嘅巴士服务咧可能会受影响噶，咁市民咧考虑使用港铁服务啦，或者系其他嘅公共交通服务啊，咁再重复多次啦，位置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即系永德里广场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 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对出啊，就系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有交通意外啦。而家咧断断续续嘅车龙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翻红隧啦，龙尾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张南隧道去东隧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张南公路近住维景湾半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域多利道去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太路。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屋。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6: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法国人。
5: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6: 风骚法国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5: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6: 风骚法国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5: AI 点解问出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法国人嘅？
6: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十二点风骚法国人。哈哈，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灵魂都俾埋你啦。

0: 最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翻去试下填词嘅，填完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Remember me。
3: 童年
4: 遗忘，
3: 自豪嘅事
4: 遗忘，
3: 自己嘅婚礼
4: 遗忘，
3: 仔女出世嘅画面
4: 遗忘，
3: 爱人
4: 遗忘，
3: 连自己嘅名字
4: 通通都遗忘。
3: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4: 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早晨早晨啊，8:13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立即请嚟啊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1: 喂早晨，好，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好，
0: 系嚟到咧星期四嘅早上啊，睇睇夹晚美股啦，咁啊印象之中咧道指都跌几多，系咪啲基金经理啊放假啦，准备睇世界杯啦吓，咁啊即系世界杯年每一年都好似即系通常就提早啊，大家唔睇股市啦，睇住波先啦，嗱实情究竟系咪咁咧？外围市况有啲咩新嘅 update 咧？一次过交晒俾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唔该你。
1: 喂，即係講到呢個話題呢，咁當然呢就即係又係開心嘅話題，但係亦都係一啲苦惱嘅話題嚟嘅，因為呢即係嚟緊今個星期呢，我諗即係大家都可能係摩拳擦掌嘅等緊即係睇世界盃㗎啦。咁當然啦，有啲困難嘅就係今屆嘅世界盃呢，因為喺即係加拿大、美國同埋墨西哥舉行㗎嘛。咁所以呢就即係我哋香港個時差呢，就即係簡單一句就啱啱就差唔多就調轉咗。咁所以呢就即係睇波呢就有啲困難嘅，困難在於咩呢？有啲波呢就可能係有啲呢係凌晨甚至乎早上咁都要返工返學返寫字樓㗎嘛，咁所以就即係大家又要計下啲時間點處理啦咁樣。咁但係呢就即係今個星期就好多金融市場嘅重點消息啦，咁包括呢就係話等緊就世界盃就揭幕戰啦，咁亦都呢等緊就係、這個呢史詩式史無前例歷史上下集資金額最龐大，亦都係呢即係市場焦點，但係香港人投資唔到呢隻呢就係、SpaceX 嘅呢個新股啦。咁當然喺即係過去呢段時間呢，我哋睇到明顯地啦，即係外圍美股咁都係有一個明顯嘅回吐啦。咁雖然即係講幅度都仲係有限，但係呢嗰、那個回吐嘅力度呢其實都快同大㗎，即係話一回咁一個人咁嘅陰足呢，咁就已經係跌破咗即係保利亞通道中足啦，咁跟住呢就持續呢都向下呢就係、一個調整。咁當然半導體類啊晶片類嘅股份呢，咁真係累積咗一個好龐大好龐大嘅升幅。咁而喺過往當費城半導體指數真係要回吐嘅時間呢，即係每一次都係㗎啦，即係由高位回落嚟 20% 係即係都好基本，咁所以即係波動性大呢亦都係可想而知㗎啦。咁但係問題呢就而家就越嚟越多問題，就包括就係地緣政治嘅風險啦。咁如果我哋講話由美國到呢一個以色列，到伊朗，到黎巴嫩真主黨，咁就真係複雜啦。之前就講緊以色列呢就即係同呢一個真主黨呢就即係好激烈咁交火啦，咁後來呢就叫做呢就暫緩咗落嚟，咁但係呢真主黨就話如果以色列你再襲擊伊朗呢，咁我亦都呢繼續呢會襲擊你，咁但係而家講嚟講去之後呢就講緊本來呢就係一個好脆弱嘅停火，就係傾緊可唔可以延長，就講緊美國同伊朗㗎嘛，咁但係而家呢就伊朗又再即係襲擊呢一個美國啦，有個阿帕奇嘅直升機就被襲擊，咁美國呢又第二日呢就打擊伊朗境內嘅目標，咁所以呢即係簡單呢句就係而家呢一刻呢地緣政治嘅風險呢以至到呢場已經打咗超過100日打咗3個多月嘅呢場戰爭呢就係、毫無平息嘅跡象，咁就係而家市場睇到嘅情況囉，咁所以個國際油價都仍然係居高不下啦，咁亦都尋日嚟講呢公布咗美國亦都係大家都好擔心嘅一個經濟數據，就係呢五月份嘅 CPI 啦，咁創咗3年以嚟最大嘅升幅，咁點樣呢？咁即係都係嗰句啦，開始擔心聯儲局喺年底嘅時間，即係非但止咧就冇減息嘅可能，更加好大機會咧就調翻轉頭加息上去，因為而家基本上咧即係聯儲局就未喐手啫，但係而家講緊例如可能歐洲央行，可能今個星期四就已經好大機會會即係議息嘅時間咧就加息25個基點啦。咁源自於就係、即係通貨膨脹壓力咧，都係仍然係與日俱增。咁其實喺美國嘅情況都一樣如是嘅。記得都講過俾大家聽嘅，就係、話即係當汽油嘅價格大幅飆升，咁即係當一加侖可能去到成4.8嘅美金啊，平均全國嚟講，咁對於啲基層咧就已經係百上加斤㗎啦，因為即係 又唔係話好似香港下坐車咁方便，咁你即係出去嘅時間你就一定要揸車，咁你一揸得車，咁嘅油價貴咗好多，咁自然就要喺第啲地方自己宿食啦。咁所以肯定咧，即係呢個即係通脹，尤其是係油價導致嘅通脹咧，就係一件最即困難去處理嘅事，因為好簡單嘅經濟嘅理論，又或者貨幣政策嘅操控操作。油價嘅上升，你就算話加息，咁其實嗰個效果唔係真係咁立竿見影見影嘅，即係唔係話哦你加息啊，哦油價就會回翻咯，咁唔係咁簡單咯。咁所以即係而家亦都睇得到，即係另外一個情況咧，就係美國嘅呢一個實際嘅平均嘅時薪咧，反而咧佢創咗三年以嚟最大嘅跌幅。咁雖然而家睇得到美國就業市場咧都仲係唔錯嘅，咁但係呢就即係個 CPI 嘅升幅都係相對地比較高。嗱，雖然咁講，核心呢就係、是、都低過預期，因為核心嘅意思就即係扣除咗食物同埋能源囉。咁但係而家就係因為能源嘅價格高企囉，咁所以亦都係大家亦都係越嚟越甚囂塵上呢，就係、是、覺得美國呢可能去到年底呢即係調返轉頭加息嘅機會呢係越嚟越呢、這個即係憧憬同擔憂係越嚟越甚囂塵上。咁頭先都講啦，好大機會呢歐洲央行而家就已經係要加。咁雖然加拿大央行呢就維持最利率不變嘅，咁啊繼續呢都要睇下啲央行嘅情況。咁同埋即係美股啦，呢、這個都係上個星期講嘅睇法啦，就係、是、話哇咁即係 SpaceX 咁大隻 IPO， 咁有咁多投資者去認購，咁對息呢而家已經講緊四倍啦。咁以呢一個嘅巨無霸史詩式嘅750億嘅集資金額嚟講，如果你話認購有四倍，其實係已經係一件非常誇張嘅事。咁當然啦，亦都因為咧即係SpaceX 啦，佢咁大隻啦，咁亦都會好快速地咧納入一啲嘅指數嘅，包括納斯達克100指數就講咗話會有可以俾佢快速通道入㗎啦。但係呢一個 S&P 500指數咧就唔得。咁但係除咗 S&P 500未得，道指又唔會咁快有機會之外呢，咁好多啲指數呢我諗都會係好快速呢就會獲納入曬。咁當然啦，我嘅睇法係咁啦，即係如果你話以佢嘅業務 Starlink 係賺錢，即係嗰啲火箭就其實都係蝕錢嘅，人工智能呢就仲係處於一個即係投資期，仲係蝕緊好多。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咁即係不值一曬，又或者係唔係即係市場講到咁即係一個咁泡沫嘅狀態呢？嗱，當然啦，如果我哋講以市銷率嚟講，咁佢梗係一個好大嘅泡沫啦，估值超貴啦。咁但係亦都唔好忘記另外一樣嘢呢，就係、是、其實佢喺人工智能嘅領域上高呢，即係做算力中心呢，佢係真係有生意嘅。尤其是而家即係招緊股嘅呢段時間，亦都一個好清晰嘅消息 Alphabet， 咁大家都知啦，佢本身都有做算力啦，咁亦都係有提供呢、這個即係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嘅平台啦，有雲端服務啦，咁但係咧都幫襯呢個 SpaceX， 咁就嚟緊咧係講緊一個好大嘅合約，係每個月嚇聽清楚，每個月9億2000萬嘅美元係俾即係 SpaceX 呢間公司啊，講緊 Alphabet 俾嘅，咁所以即係佢嘅所謂嘅算力同數據中心咧，咁即係亦都係有一個盈利嘅能力嘅，即係將來嚇，而家咧就有一個營業收入嘅能力嘅。咁但係畢竟估值高呢，呢個就係即係鐵一般嘅事實。咁所以喺而家呢一刻呢，即係投資市場嘅氣氛呢，就係仲係開始有即係好幾樣嘢困擾住。一來就啲錢就去曬抽呢隻或者係認購呢隻股份，咁而二來呢即係地緣政治嘅風險又越趨增，通脹嘅升溫嘅壓力呢亦都係持續。咁再加埋呢，就係喺未來呢呢一個所謂嘅加息嘅陰霾之下呢，咁就成為咗呢即係外圍股市呢都係要回嘅一個最主要原因啦。
0: 外圍就咁樣睇啦，真係非常多謝 Dicky 幫我哋全方位好飽滿咁樣呢去分析外圍市況，但係呢估計散戶股民呢另一方面呢唔係關心咁簡單，有啲擔心喎。港股呢連續跌咗6個交易日，累計跌幅呢1631點。 五穷咧，穷唔穷又唔知，六就真系绝噶，绝到去咧24,407点。其实咧，琴日啊有机会再跌得多啲添啊，即系再机会跌得深啲。其实都去到24,000嘅攻防战守唔守得住咧？琴日要跌嘅股份，连啲传统类嘅股份都要跌，包括汇控啦。咁啊，单日跌4.8%。咁啊，国泰咧又大跌6.9%。咁啊，俾啊太古咧变上减持。咁啊，联想啦，之前好威风嘅992联想，哇，琴日一棍大冚足9.377% 跌，咁好似喺港股呢方面就真係比较难睇啲啊。咁估计有听呢个环节，其实Dicky上个礼拜已经叫做同大家分享下啦，唔够胆讲中谷呢个字啦，即係分享下喂港股真係窄啲㗎，即係好多嘅会升嘅股份都唔係恒指入面嘅成分股，咁恒指跌啊有缘有因囉咁样。咁与此同时就係外围市况再加埋港股方面有啲不济，下望几多咧？边度先系支持位咧？以至头先阿欧有讲，譬如喂汇控咁，好多散户都会有揸。喂，单日跌4.8%，会唔会再跌得深啲噶？依家嘅睇法系点啊？咁啊，详细地交俾 Dicky 老师帮我哋咧全方位讲埋港股方面嘅情况啊！唔该晒你。
1: 好啊，好啊，咁啊客气啦。咁嗱，不过咁即系讲到我哋港股咧，可能大家都即系有啲失望嘅，因为正所谓人哋创新高，我哋就冇份啦。咁但系人哋跌咧，或者回吐咧，话回吐啫，都唔系点跌，即系高峰期由高位下，即系我哋都讲啦，跌一成先叫做调整啊嘛，美股远远未到添啦。咁但系我哋咧都已经系即系散晒嗰只啦。咁啊，记得过去嗰两个星期咧，咁我都用即系私人独潮水嚟形容港股啦。咁而家都唔系独潮水咁简单噶啦，即系大失所望啦。我谂好多投资者都咁过去嗰即系数个星期啦，咁我谂我都有强调呢一点，亦都系我个人嘅睇法，就系、是、呢、這个我唔想即系讲得太即系渲染，咁但系即系呢个监管嘅风波，或者由内地证监会针对个别嘅一啲嘅即系券商即系罚则，咁亦都系全量嘅所谓即系现有嘅一啲内地客户，哦，佢哋客户就只能够沽货唔买得咁。咁当然亦都唔系全行系咁样啦。咁你有啲合规嘅，有啲冇违规嘅，冇违例，冇跨境销售宣传推广嘅，咁其实冇问题噶。咁但系而家明显地咧，就系话即系无论系对于银行开即系内地人啊嘅身份嘅银行嘅户口，同埋券商开内地人。即使佢喺香港，即使佢哋喺香港有銀行户口都好啦，咁我哋都要做好咧一啲所謂嘅資金來源嘅一啲嘅查詢啦，包括就係點樣證明佢啲資金係唔係嚟自內地運或者係匯出嚟，或者用其他任何渠道出咗境嘅，唔得嘅，即係包括我都講過就是、購匯嘅額度唔可以用嚟投資嘅咁樣，咁所以就係牽一發動全身啦，咁市場嘅擔憂就會覺得哇咁好啦，咁即係話。会可能会少咗好多呢啲即系投资者嘅来源，又或者咦咁佢哋可能唔系净系买股票噶噃，可能会开银行户口，帮衬银行提供嘅一啲嘅银行嘅一啲服务。咁银行都会有保险卖噶嘛，都会有投资噶嘛，或者都会有投资账户噶嘛。咁好啦，咁再者啦，亦都系对于保险公司嚟讲啊，即系一啲即系内地人来港，咁喺香港嘅话，咁其实系合法地可以向佢哋即系卖一啲产品。咁會唔會都受到影響呢？咁其實市場呢一刻呢就都冇諗咁多個啦，就總之都係驚弓之鳥啦，即係到嚟冇理啦，沽咗先啦，橫掂都係恐慌㗎啦，處於個狀態係。咁即使譬如話即係無論金管局啦，其實都有清晰地講咗個情況同個指引嘅，咁但係市場嘅擔憂就係市場擔憂囉，所以即係變咗呢就係金融服務嘅行業，無論係銀行又或者係講緊啲保險公司，呢段時間跌呢就建基於呢個原因嘅。咁上個星期都警告咗㗎啦，都提出咗一個即係其實都係一個衝谷嚟㗎，上個禮拜講嘅。咁但係你問我哇，咁但係而家跌得都幾急喎，即係仲會唔會再跌呢？咁無奈地啦，即係美伊戰爭以嚟呢，恆指呢就冇穿過24,200。咁所以呢這個水平呢都係我由上個星期一路講嘅一個支持嘅一個嘅位置。咁亦都無到有偶啦，真係喺過去一兩日即係我哋版面喺場內嘅一啲所謂嘅衍生工具牛證 真係全部劏曬咁滯㗎啦。咁但係呢亦都有啲論述呢，就係即係我講話24,200嘅一個重要支持，都美伊戰爭以嚟最低位呢，咁開始大家都相信呢個支持，咁亦都呢開始有啲呢啱啱喺佢呢個水平之下一兩格嘅牛證呢，亦都係累積得都幾多。咁當然即係支持就係支持啦，暫時都係守得住，因為尋日亦都係試到落嚟呢個位置。咁如果你話喂，而家講新加坡夜期又好啊，即係所謂嘅新加坡嘅港期啊，即係夜期啊，兩個期貨啊，咁再加埋即係睇埋ADR 而家嘅現況啊，即係我只能夠講就話，尋日嘅美股回咧，即係唔多唔少嗰個氣氛咧，都會影響到香港啦。因為有陣時咧，當美股回，又或者當啲半導體股跌咧，韓股啊、美股咧個跌幅可以比香港大，因為佢哋呢啲股份嘅波動性大，佔嘅指數比重亦都高。咁我哋冇啊嘛，冇咁高嘅比重啊嘛，咁啊一隻中手唔會影響咁大噶嘛。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我哋好多啲股票其實都已經跌咗好多，威獨斯做得翻好啲，最近嚟講可能係即係騰訊咁咯。咁但係時間關係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呢個水平我寄望嚇，即係今個星期即係唔係剩翻好推塵，希望可以撐住先。但係如果呢個水平都失守嘅話咧，咁就真係論盡啲啦。即係我哋個港股咧，可能就會有一個再深度少少嘅下調嘅空間喺度啦。
0: 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应该完整地都听得明白噶啦。咁呢段时间，可能大家都即系不嬲
1: 世界杯
0: 系啦，即系世界杯年世界杯期间都
1: 通常都例证噶啦，咁多年都系咁，咁多届都系咁噶啦。
0: 即系基金经理又放假，争在的钱，唔知系咪放假去加拿大睇下波啫。嗱，呢个我未问
1: 你啦。咁我都系会嘅，可以话俾你听会嘅。
0: 好啦，咁最紧要大家 happy 啊吓。今个早上非常多谢盈立证券有部周恒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个股，即其头先有提及个股份，只有冇持有咧？
1: 冇持有嘅，唔该晒，
0: 好，听日再倾，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未经授权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警方话，寻日接获报案，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医管局较早时表示已经报警处理，并已经通知相关大学医学院跟进有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院方已经即时暂停那名实习医生和屯门医院另一名涉事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早前亦已经就那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警方话，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的成因和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共拘捕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和廉署落案起诉共7名人士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警方指涉案工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发泡胶板和易脆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形容有关工

0: 或美国本土的武器，因为做法不明智，而可能招致古巴不愿意面对和无法承受的对抗，又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实力能够和美国匹敌。克格塞斯向美军士兵发表讲话时又说，他仍然希望和古巴保持积极的关系，美国希望很快和古巴领导层成为朋友，但国防部将会为作为三军统帅的总统提供他需要的所有应对方案。日经平均指数报62,797点，跌1,38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48美元，卖出4,067.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5.56，瑞士法郎0.8，加元1.39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是报62,876点，跌1,292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啦，即系永德里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啊。咁而家途经荃湾路嘅巴士咧，服务会受影响噶。咁市民请考虑使用港铁服务啦，或者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啊。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永德里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都几长噶，咁排到过晒将军澳隧道啦，咁而家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都过咗，咁龙尾就去到环保大道近住宝顺路，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就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好长噶，排到过晒。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到环保大道啦，近住宝顺路。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由于好多车咧行翻张南隧道啦，由于将军澳隧道咧有意外啦，咁而家影响到张南隧道去翻东隧咧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张南公路近住维景湾畔啊，就系张南隧道去东隧咧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张南公路啦，近住维景湾畔噶。咁另外啦，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方向近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现在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碧桃花园。路面情况是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影业路近住宝灵路对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丁九桥去翻九龙都系车多噶，咁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30，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朱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3: 国剧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啲，我都做得到。
2: 系做得到啦！我哋今日系去玩，
3: 好嘢！
2: 但系玩乜嘢？嗱，因为原来今日咧，由2024年开始咧，就俾联合国定为国际游玩日 （International Day of Play）。
3: 哎，收工啦，收工啦！
4: 好，提早去玩，
3: 咁又冇，你揾只 combination 识咗 auto cue 嘅先走啦。
2: 就系收齐到 Bonnie 啦。
5: 仲有古巨基嘅咩劲歌金曲嗰啲，
3: 劲歌金曲系放翻长版本。
2: 嗱，其实玩都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啦，咁。當然即係呢一個原本嘅主衷呢，就係希望大家可以鼓勵小朋友玩多啲。實在呢，而家唔同年紀嘅小朋友呢都好忙啊。
5: 我係小朋友嚟㗎。
2: 係啊，永遠都係童心啊。
5: 我係 kiddo 啊嘛，係
2: 啊。
5: 都唔逗添啊，齋 kid 啊。齋 kid 唔逗。
2: 係有逗嘅收入，但係心境仍然都係 kid。
5: 唔係啊，逗嘅收入都開始變返 kid 嘅收入。開始發現呢個現象。哎呀，要搵啲媽咪出嚟啊，要啲媽咪俾啲零用錢我啊。媽咪。
2: 嗱，我哋呢媽咪同你玩下。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嘅。首先呢就係講下，第一譬如話已經想講嘅，就小朋友會唔會個螢幕時間太多啦。唔係話你唔玩得螢幕。但是可不可以有高啲質素嘅玩法呢？譬如話，如果一家人一齊去打機，其實都係一種嘅遊玩方法嚟嘅，唔係獨立自己各自有自己嘅屏幕，都係一種同參與嘅方式。
4: 都係 teamwork 先喎，係
2: 啦，同埋當中都可以多咗好多唔同嘅話題啦，又或者係大家一齊去構建同一個團隊嘅時候，都有好多唔同喺啲社交方面嘅一啲嘅對答喺當中嘅。
3: 呢個咧同遊戲機嘅發展咧就真係好有關係。我記得我僆仔嘅時候咧，屋企都好彩有部遊戲機啦，我哋可以玩啦，咁嗰阵时就正如好似嘉明所讲啦，我哋系大家一齐玩一个游戏，
2: 系啊，
3: 咁呢个嗱，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望電視啦，或者係玩遊戲咧，都冇問題嘅，因為其實係一個變咗一個團體活動啊嘛。
2: 係啊。
3: 咁但係而家咧最慘，其實佢好多遊戲喺嗰個設計上面咧都已經碎嘅。
5: 哦，仲未。
3: 其實佢哋好好嘅設計，但係佢哋就太過咧係著重你一個人係擁有一個 mon 嘅設計。咁變咗大家就算喂，我哋一齊玩一個 game 啊。咁我哋咪連線囉，
5: 係
3: 呀，連線囉。
5: 但我哋細個同表兄弟好似小白咁樣話，就係叫啲同學上嚟啊，小白屋企打機好開心㗎嘛。
3: 係呀，
5: 大家對住一個 mon， 咁啊，總之你抽街頭霸王，贏咗未有得繼續抽囉，輸咗未換下一個抽。
3: 輪流玩嗰個再
5: 係
2: 呀。
5: 你琴日未講 winning 嘅，
3: 係呀
5: ，winning 都係咁㗎啦。
3: 係呀，
5: 我記得啱啱入嚟電台可以插啲電視機打，啱啱入嚟啊，講咗20年前啦，係呀。廿年前系咁冇规冇矩啊，系啊，廿年前系咁冇规冇矩啊，唔系我嘅内心都拆咗啦，系啊，变翻纯洁嘅心啊，啊，
3: 即系譬如咪 winning，
5: 好似你都打过嗰个，你都有落去楼下打 winning 嘅，记得你
3: 都有噶嗰阵时，
5: 咩啊
3: ？office 都有插过噶，
5: 但系旧时有个饮奶茶嘅地方系打 winning，
3: 我下低嗰度啊，
5: 系啊，你记得啦，系啊，
2: 有酒吧噶嘛，
5: 系啊，旧时新哥带我落去噶，张文新先生带我落去噶，唔关我事噶，我嗰阵时未学坏噶，
2: 我入嚟嘅时候。已經唔係酒精飲品啊，賣緊燒賣同埋飛碟啦。
5: 係啊，類似係咁咯。係啊，大新哥帶我落去㗎，唔關我事㗎。
4: 但
5: 係
4: 依家我入嚟就咩都冇曬。
5: 誒，唔係，你依家有純潔嘅心啊嘛。純潔嘅心先係最難得㗎。其實電台就係需要擁有純潔嘅靈魂嘅人嚟做嘅。
3: 不過有個疤喺度個感覺真係好特別。
2: 係嘅。
3: 其實係嘅。
5: 係啦。不過唔緊要，即係呢啲誒講舊時嘅嘢咧，就係特別 juicy 或者特別覺得有趣味㗎。咁去玩亦都好開心。
3: 是啊，所以剛才就讲话，如果你游戏机的话呢，能够找一些的 game， 虽然即是大家都有大家的 mon， 但是不要说下连线啦，咁样你都可以聚埋一起的，咁我觉得会好多，我想要找多啲呢啲嘅 game 出嚟。
5: 其实都重要的，嗱剛才讲到去玩呢，我有一个小分享，因为昨天呢嘉明都有讲少少呢 ,7 月1号嗰啲啊嘅优惠着数，咁你话喂入去睇熊猫呢，就买一票就可以两个人入去啦，大概是咁啦，关于那個公園嘅話咁樣，咁但係咧，其實嗰個公園咧，我都中意睇家姐細佬。但係與此同時咧，其實我覺得個水上樂園咧，其實你香港熱嗰幾日咧，你真係入去玩下佢嗰啲唔知幾多彩天梯啊，玩下佢個人造浪咧，其實我都覺得幾寫意同埋幾舒服嘅。
3: 同埋咧，即係你去到嗰啲水嘅世界嗰度玩嘅時候咧，就算我當你個電話係防水啊。 你都唔會太過專注喺個電話上面。
5: 因為點解眼睛大吃冰淇淋，因為全部人眼睛大吃冰淇淋。
2: 因為你要睇路啊，講真。
3: 睇路啦，會線啦。同埋如果你喺嗰啲好大浪嗰個台嗰度玩呢，咁你好難仲喺度拎住嗰個機。同埋佢有啲玩法呢，佢係坐住個水泡㗎嘛。
5: 有啊，
3: 坐住個水泡嗰啲你又好難又拎住個電話喎。
2: 你玩住個扶手。
3: 而家嗰啲唔知七彩定八彩天梯，其實十秒都唔知有冇上落去嘅時候，你根本影都冇得影。
5: 係冇得影啊，同埋
3: 好享受仲。
5: 佢一個好似太空艙咁㗎嘛，你哋有玩過啦。
2: 有啊。
5: 咁呢入到去呢，將嗰隻咁嘅拖鞋唔知要擺喺旁邊㗎嘛。係
2: 啦。
5: 呢個係香港。
4: 只腳要交叉埋嘅。
5: 玩水樂園嗰個偉大嘅 default 嚟嘅。就係點解兩隻你所以為嗰個 pose 好型㗎嘛，全世界都以為好型。但唔係你有兩隻
3: 拖鞋媽咪咁嘅樣㗎嘛。
5: 你去得玩水呢，隻拖鞋你唔會靚得好緊要啊。你諗住喂，如果去呢啲玩水嘅地方，隻拖鞋即係咁易嘅啫，或者家用嗰啲人字拖。我見好多女士都係啦，本身好靚㗎，化曬妝啊，即係著得靚靚㗎嘛。嗰兩隻人字拖好噁心。
2: 係啊，同埋如果穿比基尼狗要小心落嚟嗰一下下。
5: 哦。
2: 同埋頭先講返先海龍公園嗰邊呢幾個特別優惠呢。
5: 點解嘉明你要講呢、這個係咪你遇到一啲嘅經驗？
2: 係啊，講完個個優惠呢就唔係話一人一票兩人去，而係一票可以去兩次。
5: 哦。
2: 大家買飛嘅時候。
5: 哦，一票兩次都好啊，睇兩次啦。
2: 咁但係講返呢個遊戲呢，除咗話即係去實體玩啦，又或者係我哋點樣將呢個遊玩嘅質素提升嘅话咧，其实都有好多嘢咧。就算唔出街啊，可能你觉得唔系、天气又唔好、或者有时又太热，有时惊落雨，唔出街有冇得玩咧？绝对有嘅。我谂即系大概之前以前，大家喺呢个疫情期间都系发挥咗好多唔同创意嘅小宇宙啦、都将屋企反转咗噶啦。咁、其实呢一啲嘅游玩咧，都可以某程度上提升到你嘅家庭乐趣之余咧，亲子关系都做得好好多嘅。嗱、嚟紧世界杯嚟啦，可唔可以将屋企变成一个足球场咧？
3: 哇！
4: 系咪要够大先做到咧？
2: 唔一定噶，其实咧一个即系好简单，你嘅废纸堆埋一嚿变成一个波，垃圾桶就系你嘅龙门，咁已经可以玩一餐噶啦。但系真正要系放下手机，完全投入地嗰种嘅玩咧，先至可以帮到小朋友个脑部有提升。
3: 我突然间谂翻咧，我小学嘅时候咧。都有世界杯年㗎嘛，咁嗰陣時啲同學仔呢就攞咗啲波子，其實波子有好多 size 嘅，有啲細啲，有可能大少少嘅，咁就喺我哋嗰個書台上面呢就用嗰個波子彈嚟彈去，咁就當係一個世界杯嘅遊戲咁樣，咁呢、個都係發揮創意，都同時間放低咗手機，咁、又有好多同學仔可以一齊參與，大家一齊會打氣呀、又有會寫埋嗰啲嗰啲分呀，會有小組賽先嘅，呢個同學對呢個同學佢贏咗三分，咁輸咗冇分，平手一分，即系都系咁样，跟住最尾又画鬼脚咁啊，32强、16强，最尾边个赢？其实呢个几好玩嘅游戏，
5: 几好噶，
3: 发挥创意哦。
2: 我都曾经试过咧，真系废物重用嘅时候咧，咁当然都系阿女要交功课嘅，做一个 project 就系要用啲废物重用，将佢变成一个新嘅玩具。咁当其实咧，佢就话喺之前出边玩过嗰啲咧，就是、我哋上次讲过咧，有棍嗰啲 football 啊，即系嗰啲足球机，但系有条棍仔，你好多唔同球员嗰啲咧，咁我哋就攞咗一个鞋盒。咁就將個
3: 自己整啊，
2: 自己整，其實可以好簡單。
3: 咁嗰啲球員你係用咩樽？
2: 用隻叉。
5: 哦。
2: 咁隻叉你之後加個紙牌仔或者整張紙變成一個球員嘅話，咪係球員咯。跟住又係一粒你搓完咗嘅廢紙，嗰支棍咪係木筷子咯。
5: 好好喎。
2: 咁就已經係一個你自己可以喺家用到嘅一個足球機嚟噶啦。
5: 即係你啲女都幾勁成，我記得細個咧去啲社區中心玩嗰啲足球機咧，啲體驗好差嘅。實有啲大哥哥咧。一嘢咧挫爛咗嗰啲嘢，
3: 系啊，
5: 跟住咧成個暑假冇得玩噶啦。
2: 哎呀，
3: 你同埋啲棍都係臭
5: 嘅。係咯，即係嗰啲哥哥咧成日都，即係諗住大力出奇蹟啊，大力出奇蹟啊，
2: 要必啊，
5: 一大力啪咁樣咧就勁爛咗。
3: 因為嗰個足球員咪可以轉嘅，
5: 係啊，
3: 佢哋一扯高啪一下咧，佢就諗住嗰個球員轉得快咧，個波踢得快就用夠。
4: 但反而個波會彈走，彈出界。
5: 細個啲男仔成日都以為力量係取勝嘅，記得打康樂棋又係，即
3: 係
5: 好大力咁樣嘢打咧，最後又飛咗出去咧，又打唔中咁。
3: 所以細個學少林功夫，大個學太極咯。
5: 係啊，喂，講開少林功夫咧，依家打緊 NBA 啦，咁啊雲班爺馬咧未去學少林功夫嘅、我好似有另一位嘅球星咧，好似波士頓隊嘅波士頓 Celtic 隊咧，又多咗位球星咧，
3: 又
5: 去咗學，係啊，學咗。少林金刚樽啊，系啊，即系踎到好低，踎到好低，跟住只脚咁样，
4: 都系蹲落嚟
5: 嘅蹲，系啊，好夸张啊，真系。
2: 点样可以帮到佢入樽啊？但系
5: 真系唔知道啊。
2: 会唔会弹跳你会特别劲咗嘅咧？
5: 睇嚟 NBA 球星啦，去到少林寺学法咧。 可能會成為風潮喎。
3: 應該係喎，武當都應該諗諗自己點樣做下 marketing
5: 喎。
2: WNBA 跳去峨眉拜訪下。
5: 係啊，應該要啊。我依家好多 WNBA 球星都係中國嘅球星嚟㗎，即係包括即係之前嘅李夢啦、立邦詹姆斯、女版立邦詹姆斯李夢啦，依家有韓旭啦，打緊 New York 隊啦，我冇記錯。仲有咧呢個小寶啦，咁啊，全部咧都係即係粒粒皆星㗎，即係所以我哋國家咧籃球都可以衝出去。喂，不過講玩咧，即係聽翻啲去玩嘅歌咧，咁就 happy 下。聽下呢首作品。

0: 阅读是一个好习惯，而家我哋除咗有纸本书之外，唔少人都会喺手机、平板电脑度睇书，甚至直接买一部嘅电子书。但你有冇谂过书系点样发明出嚟嘅咧？喺冇书嘅时代，知识要靠背或者刻喺竹同埋石板上面，直到中国发明造纸术同埋印刷术，文明先至可以进入寻常百姓家。想知道第一本书系点样嘅？转头 Yana 话你知。讲起睇书，我想大家都有不同的阅读的习惯，例如是有些人喜欢朝头早看，或者临瞓之前看，甚至书的质地都有各自的喜好。而 Yana 我就是喜欢看纸本书的，因为现在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方法看嘛，iPad 啦，或者是电子书啦，
1: 啊，或者平板，啊，或者一些电子书那些 K 字头那些，喂，你们有没有想过曾经买那个咁单一用途那个 K 字头的乜度？
0: 其實我有一半噶，
1: 有啊，
0: 你哋有冇啊？
2: 有，但我就冇再出新嘅就去再追啦，
0: 冇再買。我發現我買完之後用咗兩個月就喺屋企，
1: 係咯，真係
3: 神啊！
0: 喂，冇埋電啊！
1: 喂，不如我幫你低價買咗佢啊！
0: 你
1: 都冇用，係啊！我曾經。即系话晒我都系一个作者，但你叫我真金
0: 财子，
1: 唔系真金白银咧买一部咧，我又唔舍得，我真系唔舍得买。
0: 但系唔贵噶，
1: 我知道，但系佢功能好单一啊嘛。我唔知道小华你有冇兴趣啊？呢啲咁嘅电子书嗰个再睇啊！我意思
4: 我都系用翻平板或者手机睇噶。如果书嘅话，
1: 你觉得头先我讲嗰个乜度乜度，你知我讲咩啦？
4: 我知啊，
1: 佢系细少少噶嘛。你咁
4: 佢说服唔到我特登买一个 device 系只系单一用途。
1: 系啊，佢都
2: 說服不到。如果佢可以贪食蛇，你会唔会开心啲？
4: 如果再多幾個嗰啲咩拆炸彈嗰啲可能會好啲，
1: 咁咪又變咗質囉，係咪先？嗱，所以你唔用啦，得物無所用，你低價廉價廉價轉讓俾我。
0: 但我都想逼返自己用㗎。
1: 咁，算啦，我自己旋轉平台自己買囉，我旋轉平台自己買一個低價低配版咁樣試下。
0: 咁點解我會嗰陣時買呢？係因為成日覺得呢，即係睇書要拎咁厚出去好重啊，我啲女仔啲袋呢有時候比較細啲，裝唔到本書。但我又想即係 MTLQ 下 time 嘅時候睇下書，所以我就買咗。咁點知買完之後咧，發現我都係真係中意書嗰個原本可以揭嘅質地，又可以寫下嘢、間下嘢，睇到邊咧畫到邊，我會再開心啲咯。閱讀變成
1: 不過即係講真嘅，即係依家今時今日其實即係閱讀都有好多唔同嘅方向同埋技巧啦。有更加多朋友中意聽有聲書嘅，其實無論喺網絡世界啦，以至即係一啲叫做聆聽平台啦，咩卡。咩 cast 嗰啲，其實好多人都有啲書本嘅解說。我有陣時即係喺車上面，我都喜歡開嚟聽嘅。即係你未必係單單啊聽收音機，當然好 catchy， 好 update 到一啲時事啊、生活嘢啦、好聽嘅歌曲啦。咁但係即係除此之外，我都想有啲知識含量或者知識養分去增長。咁我有陣時我會開呢啲嚟聽咯。不過話說回來，其實古代咧發明造字啦、印刷啦，點樣將本書真係用。線啊穿埋一齊啊點樣做得好呢都好考究㗎。
0: 絕對係，所以依家就介紹下啦。以前呢可能三千幾年前，尤其是商朝第一次出現書嘅時候呢，佢係寫喺龜甲同埋一個牛骨上面嘅，即係有啲似我哋講嘅甲骨文咁樣啦。後嚟呢再推進啦，去到春秋戰國嘅時候啦，就出現咗竹簡書啊，即係我哋睇啲古裝片呢咪一卷卷用竹整成嘅書嘅，咁嗰啲都就好重㗎，可能你要好多卷呢先可以寫到一本，譬如《道德經》咁樣啦，五千幾字。所以我哋成日聽一個成語咧，叫學富五車，原來就係咁解。因為咧啲竹簡太多啦，要成車咧先裝到一本嘅書啊。
1: 不過即係如果用古代說法，就應該學富五居啦。
0: 啊，係啊，係啊，如果個係，
1: 即係當然，即係呢個多謝你。
0: 我唔記得咗係
1: 多謝多謝你，多謝你讚我講得好。唔係，即係我覺得，即係有陣時你望住文本去講，有陣時會講錯，但係即係古代啲嘅說法就係即係居水馬龍啊，學富五居啊咁樣啦，係咪 ？Yana，
0: 冇錯，係啊。咁跟住竹簡之後咧，就變咗造紙術就開始出現啦。咁啊，真係同我哋依家睇嘅書咧比較接近啲嘅。咁但係佢都唔係一本本嘅，而係咧係一逐逐啊，即係所以我哋就會話開卷有益，因為佢係一個卷軸咁樣嘅，即係我哋平時睇咧就打開嘅。咁你再落咧就變成依家叫做蝴蝶狀啊，就真係似我哋依家睇緊嘅書，尤其係咧我哋睇聖旨咧，咪一打開嘅時候咧。 即係咁樣開扁有翼。跟住我哋再落呢就係頭先阿歐講啦，會用繩纖即用啲線啊，釘成一本嘅書，就再近代啲噶啦。咁然後慢慢發展成為我哋依家一本一本唔同類型啊，可以就咁打開嘅書咯。咁所以個書嘅發源咧，都有佢哋自己嘅巧妙喺入面。係啦，
1: 睇實體書都幾好嘅，有陣時俾大家真係睇實體書最好。好似頭先小白講玩樂啊，或者我都做得到嘅時候去玩咧，你點樣可以甩咗個手機咧？
4: 你知唔知睇實體書其中有一種書咧，我最唔中意睇，我都要講
0: 乜嘢？
4: 就係嗰啲好硬。硬皮嗰啲书，
1: 系因为
4: 好难
1: 揭，同埋好容易烂
4: 啊！系啊，我揭多啲咧，跟住佢中间佢爆出嚟噶啦，咁所以呢种书咧，我最唔中意。
1: 我都好唔中意噶，不过咧有一个出版社我好中意噶，但系佢就专系做呢啲书，
4: 有啲咁嘅
1: O 字头嘅嗰个出版社，我最唔中意嗰个硬皮书，你揭得两揭咧，入边咧。佢就唔知黏得唔好咧，佢嗰页就会飞出嚟
4: 啊！你平时啲书烂咗，你自己可以黐噶嘛？哇，佢又黐唔到噶喎！
1: 系啊，
2: 所以而家只有出俾啲 B B 睇嗰啲书咧，你系完全系摧毁唔到佢嘅，咬又得，浸水又得，你点搣都搣唔烂嘅咯。搣埋一本俾你啊，小白，好唔好？
4: 好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再猛烈打击伊朗后，美军向伊朗境内目标实施自卫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厄尔布尔士省西部和石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方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又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又驳斥美国指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讲法。伊朗据报动用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但美军否认，只是假新闻，没有美国军舰受袭。另外，霍士新闻网报道，总统特朗普说他和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他又警告，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美国将持续行动。伊朗官员指责特朗普说，批评对方只是为避免对伊朗开战而寻找借口。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名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指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结束服务。日经平均指数报63,591点，跌548点，港金报38,010元，跌9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1.01美元，卖出4,082.2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咧，现时近住香港科技大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场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车龙咧分别排到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同埋影业路近住宝宁路。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清水湾道近住香港科技大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现场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龙尾分别排到去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同埋影业路近住宝宁路，而另外咧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同时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同时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咧，较早前咧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驾驶人士咧经过记得要留意翻。 而同时咧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永德利广场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架车龙咧去到屯门公路近住行丽园。咁途经荃湾路嘅巴士服务咧或者会受到影响，市民咧请考虑使用港铁服务，又或者系其他嘅公共交通服务啦。咁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永德利广场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封闭紧架车龙去到屯门公路近住行丽园。同时咧，途经荃湾路嘅巴士服务或会受到影响，市民请考虑使用港铁服务，又或者系其他嘅公共交通服务。而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段段逐逐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院。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劳资审裁处，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呢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而另外咧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咧都系比较慢车。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将军路喺将军路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咧仍然都系排到将军路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最后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7: 卡卡卡，有我哋有正能量。
8: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9: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11: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12: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有你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5.1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5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凸咗喺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11: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2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早晨，早晨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美国五月份嘅整体通胀咧升咗上去三年嘅高位嗰度啊，咁啊拖累咧美股啊三大指数咧都真系有个比较庞大啲嘅跌幅出现咗啦。道指要跌啊，跌953点啊。至于咧标普500指数啊，跌119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509点啊，港股 ADR 咧同样要跌啦，跌191点啊。咁见无论系日经啦，以至咧南韩嘅股市咧都要跌啊。亚洲区内嘅股票市场气氛咧都唔多好噶啦。究竟系咪真系好似同呢一两日嘅财金达人一路倾一啲股票议题，以至投资议题嘅时候，大家都觉得为聚焦无论喺呢个足球嘅世界，以至依家其实都开紧打啦，就系、是、咧 NBA。方面啊吓，咁啊有啦，圣安东尼奥马刺对呢个纽约人啊，咁啊纽约啲 Ivan 卡咪喂，唔好炒嘢字啦，我哋不如咧就投入翻 NBA 嘅情绪之中啊，唔知系咪咁啊吓，系咪全部都坐晒喺麦迪逊公园球场嗰度睇紧波咧？咁啊，转头开始咧，散股民就可以观察一下港股方面嘅情况啦。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3: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1: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同你讲健康。
0: 早晨，早晨啦！今日晨光第一线咧，阿 O 揾嚟咧，羽毛球教练亦都系咧一个好著名嘅羽毛球嘅 KOL 啦 ，Austin 啦，张天豪，早晨啊 ，Austin。
4: 早晨啊，早晨啊 ，O。
0: 你好啊，嗱，我知道咧，你年轻嘅时候咧，赢过全港嘅男双啦，同埋混双嘅冠军啦，咁啊。畢業之後呢就做咗好多網絡嘢喎，咁我自己呢都係睇短視頻認識你喎，咁可能喺短短嘅60秒片入面，我知道原來呢自己由細到大學打羽毛球好多姿勢啊，好多開波嘅動作呢都做錯咗啊，咁所以呢今日不如咁啊，我哋做個電台版又揾到一個好叻嘅教練，可以好精要咁樣將一啲羽毛球踢呢嚟緊嗰三四集去同我哋好好分享啊。不過我想先問一樣嘢先，我成一開始羽毛球呢個運動點樣吸引到你呢吓、
4: 好搞笑，我係入選校隊，跟住我就一入選就打贏曬全部人，但我冇練過羽毛球嘅，係所以純靠天賦嘅。你打到波喎，你不如試下入校隊啊。跟住一入，喂、我打贏曬現任校隊，全校最勁咁樣，但冇練過波喎。跟住心諗，原來我呢種天賦喎，咁我不如試下羽毛球。
0: 哦，哇，好犀利喎，好似上天俾咗呢個 gift 你喎。咁依家當然將羽毛球發揚光大啦。即係如果你話喺香港揾一個羽毛球嘅 KOL 或者網紅嘅話，我估你唔數第二都數第一，或者都數top three 啦，系咪啊？
4: 即系 view 数系全港最高，一定系
0: 好犀利。咁我想话，唔好讲 view 数字啦。咁点样由参加全港比赛，以至自己会进入社交平台去将羽毛球运动去推广咧吓？
4: 因为我想代表香港嘅之前，但我系因为即系入港青之后受伤、所以就冇机会去打港队咁样。即系嗰个位系我入咗。港青大概15、16岁，跟住选拔咗大概两年到，佢諗住升我上 elite 下一个
0: 精英运动员啦，
4: 精英运动员之后就会上港队。但我喺精英运动员一年个期间，我係受伤咗3、4次。
0: 係边个位置啊？
4: 係个条腰受伤。咁、
0: 哦、
4: 唔係特别好得返。咁、佢又大把人选，即係我年纪有大概3、4个人选，我其中一个。
0: 係。
4: 咁就唔需要我啦，即係我受伤咗3、4次，第4次发现我选拔唔到啊，咁样即係冇选就俾人踢出咗，咁就冇得
0: 代表中国香港队啦。
4: 系啦，
0: 不过头先我都有讲话，个天就係咁㗎啦，闩你一道门，开你另一道门。依家你亦都有好多维度嘅一个叫做可以同观众啦，以至网民互动啦。我再问多少少一样嘢，就係、是、你嗰个位有冇觉得即係都令到你转型成功，反而要多咗个多谢嗰个伤患，又调返转头就係、是那個傷患其實有沒有影響你現在譬如教練的工作啊，以至你之後打球其實 啊，嗰、那個雙環都係棘住，係點一回事呢？
4: 是退出了精英運動員之後就沒有受傷過了那個位
0: 置。是嗎？
4: 因為他那裡的訓練是。
0: 你有沒有很嬲自己的位置很不爭氣？有些人是這樣的，有些人是樂天啦，即是說樂天之命，我不要緊、我沒有了這樣東西未擁有另一樣東西。但有些人會是不斷追悔以前啊，即如果不傷條腰啊，依家咪可以咁咯啊，嚟緊名古屋亞運未有我份咯，即有啲人係會咁樣。你係屬於邊種人嚟嘅？
4: 我有咁諗過嘅，所以就頹廢咗兩三年。
0: 哦，
4: 跟住嗰陣時拍緊拖，
0: 係
4: 其實係因為我分手，所以先至會拍呢啲 social media，、
0: 哦、
4: 因為太傷心，而唔係因為我退出咗精英運動員咁樣。
0: 係係係
4: 係啊係。
0: 哦，幾有趣喎、啊、呢、這個經歷都。咁嗱、當然啦，即係依家都有好多羽毛球嘅視頻啦。第一開始係已經係數到去2001年就拍呢啲羽毛球嘅短視頻啦，或者係咪一開始呢個動機都係將羽毛球運動推廣同埋教人哋啲踢呢？第一二條片係講咩㗎？我想問。
4: 嘩，你唔好提呀，第一二條片係差到離譜呀。
0: 係點樣講嚟聽呀？
4: 即可能有個好細嘅 intro， 有30秒我鬼有人睇咩30秒嘅 intro 喺 IG 咁 short 咁樣，跟住拍完之後係仲要打啲波冇文字，淨係 show 自己技巧咁樣，係完全唔得嘅，係搞唔掂。即係我頭30條片都係完全唔爆嘅。
0: 跟住到邊一條係啲人開始欣賞你？我哋嘅說法就係話，如果網絡世界，哇呢條片唔只係面向自己嘅觀眾群，譬如一開始嘅 follower 係得200人咁先算，唔止喎，突然間爆咗喎，有20萬人睇。究竟去到泰國條片？去到馬拉有啲朋友仔話、欸、不如講下羽毛球，因為馬拉都係羽毛球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國家啦，係咪先？咁當然即係咁嘅一個說法，你係邊一條片開始爆呢？
4: 呢啲嘢冇 overnight success 嘅，都係不停咁進步 1%， 即係只要你每日進步 1%， 你100日之後你就進步 1%， 咁你就超越咗好多人，但好多人都唔會話嘩我想進步一樣嘢，每一條片進步一樣嘢，係即係無論燈光呀、文字呀、全部都是 statistics analytics 啊，喺个边个位多人直接跌啦，少人睇咗啊，咁样我就会睇呢个位要 tweak tweak 要再做好啲咁样，即系每一个细节再好啲，个场地又好啲，个灯光又好啲，个相机又好啲，全部好到极点嘅时候，就会变成我系无啦啦系全世界最出名嗰几个social media 羽毛球。
0: 打羽毛球最好玩系啲乜嘢咧？
4: 最好玩赢咯，我谂你唔赢就喂咁我系 competitive 噶嘛。咁我鍾意贏，所以我先至會打㗎嘛，係啊。但係我覺得好多人正常嚟講打波一個運動係，我聽過羽毛球係全世界最長壽嘅運動囉，即係如果你打羽毛球唔知點解，但係就有嗰啲研究指出咁樣囉。
0: 咁啊又講下視頻以外啊，你都會教下實體一啲學員啦，喺之前嘅時候、你教長者啊、同年紀嘅人啦，定還是小朋友多呢？你自己喜歡啊？
4: 我無論咩年紀都喜歡嘅，因為只要喜歡羽毛球或者佢係用心學嘅話，我就根本就用心教，即係好簡單啦。小朋友我唔係太鍾意，因為有時家長逼落嚟呢個小朋友都唔願學，咁個小朋友就我唔想打咁樣，但係呢我就好有心教咁樣，其實唉都教唔落啦，即係我有教學校啦，咁嗰啲小朋友通常都係自愿嘅，即係校隊嗰啲，但如果私人嘅話呢就可能阿爸阿媽喂呢、這個常好啊，你跟佢學你會有啲進步啊咁樣。但係個小朋友就啊唔好啦，我唔想學啊。跟住你嘅時候就 hea 你囉。
0: 係。
4: 喂咁樣打高球嘅、啊。跟住佢就哦應付你啦，打一打啦咁樣。咁嗰成個鐘之後都唔知道教咗啲乜嘢嘅。即係佢唔願聽啦根本就。
0: 如果退休人士或者在職人士係點㗎？
4: 係啦，好問題。佢就係、是、通常都好用心嘅。因為佢哋係花自己嘅錢去想短時間內進步㗎嘛。咁佢哋話嘩原來咁樣打呢個防網，原來咁樣打呢個跳波，就會基本上我冇一個20歲以上嘅學生係唔認真嘅，係認真到好離譜，我覺得係呀。
0: 係仲會可能課後仲會 test 你阿 Sir， 我前排呢練習咗呢、這個可能放網前呀、啊、咁樣啊，你覺得我呢個姿勢有咩改進咁樣，跟住可能你仲會叫做 DM 返啲學生，或者同佢哋講返你可以啊即左手或者個腳步呢可以擘大啲個嗰個腿部，咁你就可以做得好啲，咁我估係咁啦。
4: 冇錯，
0: 我打羽毛球真係好水皮，好水皮呀、啊、不過即係喺你面前我就好多嘢想問，好精准喎、哦、呢位年轻人所有嘢都咁样。咁精准可以系羽毛球嘅落点，可以系扣杀 啊，可以系拍片拍得叻，打得叻嘅人未必教得叻，教得叻嘅人未必识得拍片。咁但系我眼前呢一位朋友仔咧，佢又打得叻，又识得拍片，又讲到又教到，咁所以我就请佢上嚟晨光第一线教下大家打羽毛球。嗱，第一集咧暂时系咁多先啦吓，咁啊同我哋专业嘅羽毛球教练张天浩倾住咁多。下一集咧，我想讲下啲实际啦。其实喂，羽毛球买块拍贵啲系咪好啲啊？几时穿线啊？要咩装备啊？或者平时有咩基本技巧要知啊？要拉咩筋啊？冇咁容易受伤啊？接住嚟嗰两三集我就想。讲下呢啲方位好嘛，教练。
4: 好啊，
0: 好，下集再同你倾偈，拜拜。
5: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5: 小白、
2: 阿欧、
5: Vicky、
2: Yana，
5: 晨光第一线。
1: 晨光追踪三十一。好啦，星期四嘅早上，咁到底今日夜晚追踪三十一上面会介绍啲乜嘢三十一台嘅好节目呢？等我揾下我哋嘅追踪大使啊，刘畅先。早晨啊，追踪大使。
6: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系呢个新名嚟嘅追踪大使。
6: 系失礼失礼。
1: 啱啱改嘅，但系都应该用一日嘅啫。
6: 系啊。
1: 好啦，咁同我哋追踪下咧，今日夜晚九点半钟嘅时间啊，铿锵集到底系讲啲乜嘢议题呢？
6: 嗱，今集咧即系讲世界上大家都好关心嘅议题，讲紧油价，咁啊油价，
1: 我都好关心，真系我都要入燃料嘅架车。
6: 冇错，嗱，咁啊话说大家知道啦，即系中东局势而家好动荡、好紧张啦，咁啊所以导致国际油价就飙升，咁啊影响到我全世界之外，影响到我哋香港嘅，咁啊嗱，但系有专家就分析指出啦，虽然咧我哋香港系一个成熟嘅服务型经济，咁啊那個強韌性比較勁，所以呢即如果那個衝突持續呢，咁即雖然我哋可以暫時頂得順啦，但係如果那個衝突持續一大段時間嘅話呢，即係總有一啲比較溫和嘅叫做輸入性通脹呢都會出現嘅。咁為咗呢樣嘢呢，政府緊急成立咗一個跨部門監察燃油供應專組，咁就係統籌呢個對應呢個油價嘅波幅。咁你而家聽到呢度嘅朋友呢，可能覺得喂我揸車好似小白咁樣就話緊張啫，我要入油。咁但係原來呢即係石油作為一個基礎嘅生產要素呢，原來係影響到我哋民生都好緊要喎。咁乜嘢呢？因為燃油加咗啦，咁油價即係我哋入運輸加咗成本啦，全倉啦、物流啦嗰啲成本全部攀升。咁正所謂羊毛出自羊身上，咁呢啲油價攀升，搞到嗰啲運輸成本攀升咗之後咧，咁就會轉嫁去落到嗰啲消費者身上。即係話可能我哋買卷廁紙、買樽洗潔精用，都會有機會會因為咁樣咧有增加。本嘅壓力，
1: 你諗下洗潔精個樽啊，咪又係呢啲油嘅副產品嚟嘅？
6: 唔係啦，你咁運嗰啲貨物其實都係一樣係運輸成本。咁啊，所以今集鏗鏘集咧就會同大家咧，即係從呢個跨境貨車嗰啲運輸成本，去到街坊嗰啲藥房定價嘅策略，究竟係有啲乜嘢影響，會慢慢同大家講下。另外啦。嗰啲的士小巴業界經營有啲乜嘢壓力呢？建築公司啊、起樓啊嗰啲預算又有啲乜嘢壓力呢？亦都會同大家探討一下。咁啊，亦都會同大家講下咧，好多車主咧想換車啊，就係因為呢一樣嘢，係咪影響到佢哋考慮係咪換部電車定係繼續買油車咧？
1: 係啦。
6: 咁啊，以至基層家庭各種開支嘅帳單。都會同大家全面探討，咁啊呢個商界同市民又係咪頂得住下一波嘅加價浪潮呢？政府呢個專責組又係咪真係到位？嗰啲措施係咪真係幫助到業界呢？大家關心嘅話，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鏗鏘集啊！
1: 好，等我今日夜晚咧坐定定睇下鏗鏘集先。另外咧就十點半嘅時間，親愛的，請別忘記我。
6: 冇錯，咁呢個係一個紀錄片系列，咁啊係會同大家咧關心一下咧阿茲海默症嘅病人同埋佢哋照顧者嘅故事，咁啊充滿洋葱，讚人熱淚，咁啊希望咧用呢個故事咧，即係用呢個紀錄片嗰啲故仔咧，喚醒我哋去關心一下嗰啲阿茲海默症嗰啲失智症嘅病人同埋佢哋嘅照顧者。認識佢哋多啲，關心佢哋多啲。嗱，咁今集咧就會帶大家去到上海啊。咁原來咧上海係我哋全國 最早進入呢個人口老齡化嘅地方，
0: 嗯，
6: 而佢嘅老齡化程度咧，亦都係最高嘅城市。咁啊，2019年咧，上海因為咁樣就率先啟動咗一個叫做老年認知障礙友好社區建設嘅試點。咁啊，呢個試點咧，今集就節目咧會大家去到睇下嘅。咁啊，佢哋咧有個社區好特別嘅一間咖啡店，透過呢間好特別嘅咖啡店咧，嗰啲認知障礙症嘅老友記咧就可以喺裏面咧留住佢哋嘅時光，
0: 嗯，
6: 究竟裏面會發生咩一回事，幫助佢哋留住時光呢？如果大家都有興趣想知多啲嘅話呢，今晚十點半一齊留意呢個紀錄片系列《親愛的，請別忘記我》啊！
1: 係啦，咁啊，香港本地一啲嘅叫做社福機構啦，同埋啲交通運輸咧，佢哋都會將嗰啲譬如巴士站啊、巴士路牌啊放喺度，就等啲長者咧就繼續可以咧就有好多腦筋咧活動嘅空間嘅啦。上海方面咧就聯同呢個譬如咖啡啊咁一齊做好多唔同嘅形式啦，嗯。到底入邊有啲咩噱頭，我哋又可以參照一下咧？大家十點半鐘嘅時間，《親愛的，請別忘記》。我一齐留意一下啦，唔该阿昌，拜拜，
6: 拜拜。

Jeffy 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依家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78%。同大家再睇埋听日啊，明日咧都会有骤雨、哦。星期六咧天气就渐转不稳定啊，随后两三日咧部分地区咧雨势都会大一啲嘅。咁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可能啦今日啊礼拜四嘅早上 plan 紧礼拜六日，喂去边度玩啊？可能未必系一啲咧户外嘅活动，甚或乎咧可能你 plan 紧喂玩水、哦、出船、哦，好似争少少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未经授权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警方说昨日接获报案，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医管局较早时表示已经报警处理，并已经通知相关大学医学院跟进有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院方已经即时暂停那名实习医生和屯门医院另一名涉事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早前亦已经就那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在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三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陆续抵达。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美元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三个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和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总统辛鲍姆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承认国际足协在墨西哥城中心广场举办的球迷活动可能在开幕日取消。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再猛烈打击伊朗之后，美军向伊朗境内目标实施自卫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厄尔布尔士省西部和石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说，美方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又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

0: 批评对方只是为避免对伊朗开战而寻找借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66点，升58点，成交金额1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2点，跌71点。部分港股造价，友邦保险71.85升个六，腾讯控股473.8升8.2，阿里巴巴112.4跌个一，联想集团22.64跌3.4，港交所381.6跌个四，紫金矿业28.46跌1.26。中芯国际71.3跌1.05，华虹宏利131.9跌5.4，宁德时代662.5，宁德时代最新662元升8.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46，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4004点，跌174点。港金报港金系报38360元，跌6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2.18美元，卖出4113.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近住香港科技大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场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车龙就接近银线湾道回旋处，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清水湾道近住香港科技大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场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现时车龙就接近银线湾道回旋处，大家经过请小心。看回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西南隧道去东隧方向目前一带都系比较挤塞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壳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现时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骏业街，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啦，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柴湾各熟食市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

0: 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2: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3: 今年22岁来自英国的创作人，原来他妈咪都是一位心理学家，也是非常支持他加入乐坛的，他的名字叫做 Henry Moody。

0: 原來佢13歲開始已經拍片就是上網，在網上有很多的點擊率。今次有他的新歌 Henry Moody 的作品都是本周推介 Miss You。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9:41直播室入面齐晒人啦，有嘉明啦，有 Yena 啦，同埋小白，仲有阿 O 啦，同听众朋友倾下偈喎。早晨早晨 ，Hello， 系咪何生啊？
2: 早晨
3: ，Hello，
1: 你系何生定何太啊？
3: 系何太啊
4: ？Hello，
1: 喂，同你倾下偈有咩开心事啊？
4: 叫何生接电话噶头先，唔紧要，何太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讲下先。
3: 冇啊，我哋因为咁好彩打个电话上嚟，咁我呢就想同我先生预祝佢嚟緊月尾生日。
4: 係。
3: 因为我哋呢唔喺香港去咗旅行，所以预早打定上嚟同佢庆祝生日。
4: 咁你哋就係去旅行去到庆祝啊何生嘅生日啦。
0: 嗯。
3: 冇错，因为我哋通常原则上近呢十年咧，都系尽量可能嘅话喺生日嘅时候都出去玩嘅。
4: 哇！你今年去边度玩先？个计划系？
3: 我哋今年就应该系上大陆啫，咁就去呢、這、一个甘肃
4: ，
3: 甘系啦系啦系啦吓。
0: 边个城市啊？
4: 都好北下噶嘛，甘肃。
0: 系。
3: 算啩，我其实唔系好知道个地图喺边度，系啦。不过就系一大班朋友咁样去咯。
1: 开心啊！嗱，甘肃咧，即系有呢个天赋之都嘅美誉，有多农作物好好食噶吓。
3: 系希望啦，希望啦。
1: 咁啊，玩得开心啲啊！不过热啊，记得带嗰啲小风扇啊，或者饮足够嘅水啊，知唔知啊吓？
3: 好，
1: 睇住老公啊，叫老公又睇住你啊，好嘛吓？喂，何生喺咩隔篱啊？
3: 喺度，你
1: 叫
3: 佢讲
1: 呢句啊！
0: 好啊，
5: 你好，
1: 喂，寿星公，祝你长命百岁，身体健康，
0: 生日快乐、啊，
5: 好快脆就长命到八岁噶咯，
1: 系咩？咁啊好，咁啊好，你而家好呢咩年纪噶？我想问何生，
0: 今年
1: 几多岁
0: 咧？
1: 你几多岁噶？
5: 今年是这个的古稀之年啊。
1: 哇看看你不似喎成个僆仔咁把声。要你啱啱大学毕业啊以为你大学毕业咗。
4: 其实何生把声
1: 真係好年轻。
4: 只是我哋细个打机跟机嗰年嗰啲声嚟。
1: 对
4: 喂两蚊摆喺度囉。
1: 或者同我哋差唔多年纪啦你改到古稀添
5: 啊。最主要因为听得你多啊。
1: 多谢多谢。
5: 听得你多呢你哋都系处一个开心同埋一个老年轻嗰个嘅声线啊。
1: 多謝
5: 咁变咗呢我都唔可以咁落后㗎嘛我都要跟住你嘅步伐㗎嘛。
1: 多謝
0: 你啊。好开心我听何太讲嘛你基本上过去呢十年都系年年出去贺生日㗎喎。
5: 好彩啦因为呢个系好彩啦同埋好感恩有即系可以咁讲除咗自己嗰个能力之外仲有我 partner, 即系我太太呢、都可以做一个即系可以陪伴我走啦真
4: 系。系呢个都好难得。今年你哋嘅庆祝呢就去甘肃啦。咁喺过去十年嘅时间你哋有去过啲咩地方有冇特别难忘分享下。
5: 哇好多喎、啊。咁最开心嗰次就喺呢一个嘅庆祝佢嘅生日囉庆祝我老婆嘅生日就嗰次就喺呢一个嘅瑞士囉。
0: 哇正喎、
1: 啊、瑞士
0: 太太生日
5: 嗰年呢嗰年呢就喺我哋个早餐嚟嘩好有印象就喺萨尔斯堡嗰个嘅餐厅嗰度食早餐。
1: 哇犀利喎咁就开心啦。
4: 唔怪之咁难忘啦。
0: 对精心计划过
1: 嚟。
4: 係呀仲要最开心系太太嘅生日。
1: 係呀最开心系呢啲啦即系有 planning 嘅我听得出何生呢精心部署嘅。
0: 有心思。
1: 係啦阿太太呢少女年代呢已经跟你㗎啦咁你又带佢上返少女风系咪呀咁就开心啦。
5: 少女峰啊，真系可以话真系唔系一定好容易见得到佢咁噶。咁现在即系话咧，我都好辛苦先追到我老婆啦，都好辛苦先去到睇到少女峰。
1: 系啊，
5: 我哋第二次上去先至见到少女峰嘅啦。
4: 系 啊，少女峰都扭扭拧拧噶嘛。
1: 系、啊啊、有阵时又要拨开云雾先见到呢个少女峰，上到去买翻排朱古力粒仔落嚟，跟住搭翻嗰啲小货车落翻去，落翻去 service 啦，系咪？几好。系啊。
0: 有咩生日愿望啊，何生？
5: 其实我三个愿望好简单、大家都系开心大家都健康啦、最紧要其实我今朝听新闻又话佢哋未医就又打过仗。咁变咗我最即系老土同埋好即系话所谓嘅一啲嘅好行货就话希望佢哋快啲和平啦即系话唔好再继续又可以令我哋大家嘅生活好过啲啦。因为其实呢 生活呢，其實而家是因為個戰爭呢緊做不嗰啲嘅物價咧不停咁飛上，咁都影響到大家個生活嘅
1: 係。係啊，希望即係早日平息啦，或者透過啊世界盃，大家真係聯絡下啦。即係嗱，即係伊朗又排隊去到踢波，咁大家唔好生事啦，即係唔好有嗰啲咩襲擊咩襲擊。我估大家唔想啊，有咩事球場踢波見係咪先？踢完場波和和氣氣咁就算啦，係咪啊？
5: 係啦。
1: 嗯，
5: 打和最好啊！打和
1: 打和，喂，多谢你电话、啊。喂，你而家都系退休人士嚟噶咯，系嘛？两位何生何太吓，
5: 系啊系啊，
1: 咁啊游历下，周围去玩下，
5: 周围去玩下咁啦。
1: 咁闲事有咩做啊？两公婆即系退咗休吓，除咗去玩之外，
5: 哦，咁啊，其实因为我都系一个做好中意做义工嘅、
0: 嗯，
5: 因为我都系一个喺一个领跑个服务咯，我系一个领跑员。
1: 好好、
4: 啊、
1: 喎，呢、
4: 啊這
1: 個
4: 咁你自己體能都好好、啊、喎，其實
5: 都託賴啦，所以因為我係一個即係好感恩，點解我依咁嘅資質、咁嘅體能咧都做到，
1: 嗱又謙虛啦，
5: 好多嘅馬拉松，咁變咗都所以有個。即係話希望回饋翻社會咯，就係嗰個
4: 都睇，即係聽得出咧你嗰個真心啊！因為第一你嘅背景啦，咁啊同埋陪跑員其實好難嘅。你首先你要有自己嘅體能啦，同埋要懂得去照顧人，亦都有能力去到照顧人，但係亦都要繼續有呢個心先做到。
1: 有耐性，
4: 好欣賞你，係啊，真係好欣賞你。
1: 呢一個啱啱正好，你幫我哋踢埋歌講咗好多次，你係領跑員，平時係陪跑嘅咁樣，跟住話太太又拖住隻手陪。陪著你一路走啦，系嘛？
4: 朝又陪住晨光第一线，
1: 系咯，好好听喎、啊、你。
5: 冇错，冇错。
1: 好嘛，咁一齐听歌咯，好嘛吓？
0: 好啊！
5: 多谢晒你咁多位啊，多谢晒。
1: 祝福你每一日都幸福快乐，拜拜。
5: 多谢，多谢，多谢，大家都幸福快乐。

萨尼新啲嘅版本，有卢冠廷嘅陪着我走，陪完我走会陪翻你走。经典系需要一齐听嘅。卢冠廷卢卢加上刘天兰嘅作品《陪着你走》，送俾一对恋人们去甘肃玩得开心啲啦。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鉴。
1: 繼續世界杯系列啦，咁啊呢一个咧就真系整完之后可以放喺个世界杯你屋企个杯入边慢慢食嘅，
2: 饮定系食噶？
1: 食嘅，咁都系器皿啫，
3: 系啊，放喺个碗都得，系咪？
1: 你都可以用碗去到。
2: 超級碗都可以飲嘢㗎，係
1: 啦係啦，飲嘢。
3: 我哋朝頭早舊時，我哋細個最興啊，倒啲牛奶落去，倒啲 confit 嗰啲脆片落去，係咪先？咁你點定義係飲嘢定係食嘢咧？
1: 係啦，
3: 嗰兜嘢，總之嗰一兜嘢啦。
1: 冇錯，所以我哋用個杯去到裝住呢啲嘢。咁係咩嚟嘅咧？咁今日就可以試一下一個咧，就係叫做椒鹽粟米，咁啊拼呢一個嘅脆炸雞軟骨。
2: 哇！
1: 一聽呢啲咧，
3: 哇！好睇波喎呢啲嘢，
1: 成件事真係好睇波。
2: 平時唔飲汽水都好似要開翻罐汽水咁樣喎。
1: 係啊，就算你唔飲甜嘅，你梳打水你都要飲啦。唔係真係對唔住自己。好啦，今日雞軟骨咧就準備好似講大咗少少，唔好意思啊。係啦，咁啊雞軟骨咧就預備啲啊嘛，300克左右啦，咁啊洗乾淨佢啦。咁啊洗乾淨咗之後有個步驟要留意嘅，就係要徹底將佢咧就整翻乾佢先，跟住先處理嘅。咁另外就甜粟米啦，你中意甜粟米又得，中意超甜粟米都得，中意水果粟米又得。你自己個人喜歡，咁準備定一兩條。其實呢份量都係你隨心嘅，你鍾意食多啲，因為一場波都90分鐘啦。咁如果而家分組賽嘅話，咁啱啱即係嚟緊聽日開始嘅呢啲嚇，咁都90分鐘就冇加時嘅。咁所以就你自己因返個份量。
3: 係、
1: 不過食嘢好奇怪，你睇睇下波呢會唔記得食嘢㗎？
3: 係啊，
1: 你會唔會㗎？
2: 緊張起上嚟真係
1: 真
2: 係
1: 唔記得咗，
3: 即係嗰場波尤其刺激咧，你一定會唔記得。但如果有陣時講真，分組賽有陣時都係以和為貴咁樣，即係大家都係無求一分，
2: 留下力，
3: 冇話大炒對手。
1: 有啲就諗住點都要攞三分嘅，咁就唯有努力啲啦嚇。即係譬如啲強隊咁，你咁都輸，係咪？不過好難講㗎。你上一屆世界盃，你阿根廷第一場波都輸咗俾沙特阿拉伯啊，
3: 結
1: 果點啊？冠軍
3: 係啊，同埋好多時候啲弱隊緊一定係想守和。和你啲強隊啊，咁咪難免有啲悶咯。攻防戰未必下下都好睇嘅。
1: 係啦係啦，好啦，咁雞軟骨咧就都係自己醃白佢啦，攞啲紹興酒啊、胡椒粉啊、生抽啊、蒜泥啊，咁亦都攞啲生粉，咁又一齊醃一醃佢咁樣。咁你想個步驟亦都好簡單，咁整完醃完佢之後啦，大概20分鐘，咁亦都可以咧就將呢個雞軟骨嘅表面咧就搽上厚厚嘅一層呢一個嘅炸粉。
3: 哦，
1: 咁你可以落鍋去到做嘅。咁如果你話喂，我都係想睇世界盃，唔想喺廚房搞咁多嘢，咁當然就係神器，就係呢個氣炸鍋啦，係啦，咁亦都可以炸一炸佢咁啊得㗎啦。咁至於粟米嗰方面咧，其實如果你想健康啲咁，當然係烚粟米啦。咁又你想炸粟米嘅話咧，其實亦都可以用鍋或者用呢一個氣炸鍋。咁我上面我中意用少少，譬如七味粉啊，或者你其他嘅孜然粉啊都得，咁啊炸炸佢。咁另外整完之後，其實你已經係準備咗一盤嘢，你可以一路睇波嘅時候就一路慢慢食，即係送飲品呢啲就絕對係一流。咁啊揀啱自己一場中意睇嘅波咧，呢啲咧就最好都係凌晨三點鐘嗰場波，因為呢個時間啲尷尬，你早餐食呢啲有啲 happy， 係
2: 啊，反而朝後早覺得太清醒。
1: 下個禮拜應該要揾啲點樣將油炸鬼改造。或者煲咩粥去送足球，
3: 啊、因為你始終咧講多一句啊，你凌晨三點嗰場波，如果入到淘汰賽咧，小白，其實咧你差唔多晨光噶啦，
1: 係啊，
3: 你踢兩個鐘，跟住連埋加時或者要射12碼先可以決一雌雄嘅話咧，你係真係要去到接近5:40多咯，
1: 係咯、啊，嚟緊有冇機會我哋開住嗰個直播嘅時候，我哋做一啲。一兩分鐘旁述都好啊，人生冇乜做過旁述啊，
3: 梗係好啦。不過我哋有冇買有收費嗰電視？
1: 哦，
2: 咁咪睇免費直播嗰20幾場咯。
3: 哦，好啊，好啊，
1: 收費嗰我自己有俾錢嘅，我可以貢獻俾大家。
3: 好啊，好啊。
4: 我的享樂時代。
2: 好，今日咧國際 Play Day 啦，頭先阿歐都提過康樂企啊，話說我頭幾日咧就鄰居聚會，跟住之後一大班人上咗一個 friend 屋企玩，跟住其中咧有一個朋友就拎咗一個好大嘅紙箱出嚟，我本身以為係麻雀台啊，
5: 咁大
2: 係好大，一開咧就是、康樂企，而我咧係從來都冇睇過康樂企，都冇玩過嘅、哦，我嗰時唔知道康樂企啊，我唔知道可能因為我以前咧就唔係喺香港讀書嘅，咁大家去 camp 咧原來成日都會 book 去租借呢一啲嘅台咧，然後就篤棋。 啦，咁咪好似平民嘅 snooker 咁啊！你哋有冇呢一个玩康乐地嘅经验咧？
3: 有去咗啲咩夫人度假村啊？
2: 系啊，
3: 户外康乐营。
1: 喂，我阿妈好锡我，以前买咗一副康乐嘅爆旗。
2: 哇！
1: 系啊，
2: 好似唔平噶呢啲旗。
1: 我唔知佢喺边度买啦，若干年前。
3: 我又真系唔知。
1: 跟住上边可以捉棋噶嘛？咁咪就可以捉象棋，跟住又可以我嚟玩康乐棋咁样咯。
3: 好好啊，好好啊，呢、這个。
4: 我哋以前学校系永远冇可能争得赢嘅，唔知点解一小息个钟一响咧，就会自动有几个人动咗喺度打紧康乐棋，点样跑落去都赶唔到。
1: 因为校工帮佢霸咗先。
3: 我唔记得咯，旧时啲康乐棋好似系 SU 管嘅，学生会管嘅，好似学生会嗰啲人私枪手手自己打先。
2: 哦，
3: 系好曳嘅。
2: 点解我冇嘅？我
3: 好似啫，嗱，我讲好似。
2: 但我第一次玩咧，我覺得好開心啊！一開頭我就望住佢哋啦，一大班人圍埋一齊玩，咁有兩隻色噶嘛，咁所以我本身就試一試，我心諗啊唔得噶啦，跟住最後我又贏咗兩位男士喎。
3: 但
2: 我
3: 即係你又演嘢嘅，原來係。
4: 我
3: 鋪墊呢個
4: 羽毛球九位
3: 嘅，
4: 我冇打過波，因為後隊贏曬咗嗰啲咯。
2: 但係跟住我係大力出奇蹟啊，所以俾佢哋笑咗成晚，話我係低手先會咁樣玩。
3: 未必嘅，最緊要贏咪得咯。
4: 係啊，
3: 結果輪嘅。好，轉過嚟會有風騷快。
2: 快人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署计划下月起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现行的系统未够聪明，效果一般，有时司机望左镜或过线都会发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扰。司机习惯了反而减少警觉，因此最好能够找到更好的系统，多作测试和比较，确保成效。他认为要将强制安装监测系统推广至其他新登记私家车和商用车辆，最好先找到有效的系统，才能够有说服力要求驾驶者去做。香港汽车高级驾驶协会主席江日雄认为，强制安装监测系统可以扩至其他私家车或商用车，但应该循序渐进，例如由载客商用车先行。他又建议，特别是私家车应该安装防追尾系统，亦可以减少意外发生。广西桂林兴安县凌晨一点几发生爆炸事件，导致七死十七人伤。当地公安局话，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系因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公安机关正对事件原因作进一步调查。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名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指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结束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已经秘密帮助200几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和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这项行动已经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特朗普较早写白宫向记者表示，每晚都有几百万桶石油从伊朗流出，因此油价现时处于每桶85至90美元，而非250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90点，跌117点，成交金额6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6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93点，跌60点。 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6.4升8毫，阿里巴巴108.9跌4.6，盈富基金24.64跌1毫，友邦保险71.8升1.55，中芯国际71.65跌7毫，建滔集团92.1升2.61，联想集团22.86跌1.4，华虹宏利133.6跌3.7，恒生中国企业85.22跌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9，瑞士法郎9.818，澳元5.49，加元5.624，新西兰元4.546，欧元系9.053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5。日经平均指数报63,822点，跌340点。港金报38,360元，跌6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5.99美元，卖出4,0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啦，较早前啦，清水湾道近住香港科技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清水湾道近住香港科技大学对出啦，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啦，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诗道一段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印度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喺嘉陵街。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啦，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呢就行车缓慢。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0: 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没有风骚。
4: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5: 记住要幸福啊！

道好多 fans 鍾意《迟了配角》《意外现场》《三生有幸》呢啲比较伤感嘅歌。今次佢都有谂过系咪要延续落去做四部曲呢，但最后觉得人生系有好多感觉同结局嘅，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搵到幸福嘅作品。

0: 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黄少明，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3: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2: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3: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2: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4: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新一招带给你全新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6: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金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7: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

0: 我就系早啲推麦俾你问你唱唔唱，唱唔唱啊？今次佢就 miss 咗。
1: 系咁啦，因为头先同我咧倾紧，
2: 我哋倾紧啲咁正嘅嘢，
0: 系咁样噶啦，杀你一个措手不及，一个真正进步嘅音乐人，几
1: 随时都可以入，
0: 随时都可以入到嘅。
1: 但佢唔系啊嘛，
2: 我其实系
1: 又何必咧？欣欣
2: 业余嘅
1: 业余嘅资深音乐人，
2: 冇错，
1: 所以都唔知你咩啦。好啦，逢礼拜四嘅话，我哋都好开心啊吓！咁有我哋三个呢个组合喺度啦，我系欣欣。
2: 我是 Lucky 强
1: Lucky
0: 强，你是好柔到的强阿强，
1: 今天很渣啊你，有很多 fans 跟我说他做花笑死啊，古力智零雞爆啊，真的点
0: 古力智准备这个世界观马的，
2: 不要再跟我提古力智，
0: 以后就叫古力智，
1: 以后就直接这个名
0: 字古力智，
1: 不可以说。好啦，今天当然一开头的时候我就已经跟阿
0: 古力智，
1: 我差啲叫古力智，系啦，阿古强，咁就喺度讲紧一样嘢啦。好多时候咧，我都会中意嘅就系即系周围去一啲嘅就好精致嘅地方，或者系一啲嘅小店，希望咧就可以，因为我成日咧都觉得食一餐咧就少一餐，所以就希望可以揾到一啲好嘅嘢食啦，俾大家一齐 share 嘅。咁我就最近咧就喺一啲嘅社交平台嗰度咧见到有人嚟介绍，咁我点解会去咧？第一，好近我屋企，
2: 系。
1: 第二。聲稱的就是話，即係亦都係我自己喜歡中意食嘅嘢啦，亦都係你中意食嘅嘢係咩
2: ？M
1: 係乜嘢？
2: 素
1: 唔係就係燒鵝啦。
2: 哇！燒鵝真係不得之了啊！
1: 我想問欣中唔中意食嘅燒鵝？
0: 中意食啊！
1: 帶埋你去。
2: 喂，好啊！
1: 帶埋黃太去，我哋四個人一齊。
2: 哇！整一鍋啱啱好。
1: 整個鍋咩啊？
2: 即係兩食嗰啲啊？
1: 哦，
2: 跟住再整一碟例牌叉燒。
1: 如果係咁就唔會啦，我覺得可能係會嗌半隻燒鵝，如果四個人就半隻燒鵝，一個例牌叉燒。你喜歡嘅就配飯又得，你喜歡嘅就食一個瀨粉。
2: 四個人呢個組合正。
1: 但係我就同意你講嘅，因為咧燒鵝咧唔知點解係配瀨粉嘅，配任何嘢都唔啱味嘅。
0: 我又覺得咧瀨粉係好難夾
1: 嘅，係嘅，
2: 唔好理得算，
1: 唔好理。冇錯，
0: 轉
1: 上去
0: 咯。我係唔用筷子嘅，
1: 係
0: 我通常咧，如果有叉用叉啦，我揸筷子。
1: 叉咪仲難洗，
2: 走流
0: 咯，晾起少少，跟住就取個頭埋去，就連埋啲湯一齊咁樣掃落去啦。
1: 咁其實你用手指都得㗎，你真係你講最緊要就係
0: 做啊嘛，
1: 整個碗內啊嘛。
2: 有嘢問，
1: 請講。
2: 佢嗰個酸梅醬咧，
1: 係
2: 即係一得一撇醬，一定有啲嗰啲梅啊，有啲
0: 你見到啲
1: 正正好似係自己整嘅。
2: 有冇渣喺度啊？
1: 有渣，
2: 哇！
1: 有渣喺度，有渣喺度。
2: 出面嗰啲咧，酸梅酱咧，而家净系得一撇嘢，
1: 系
2: 乜都冇噶
1: 啦。系，
2: 但系靓嗰啲酸梅酱咧，
1: 系
2: 必须有粒云喺度。
1: 嗱，又咁讲啊，我觉得如果你话好食嘅即系呢个烧鹅或者系烧鸭咧，其实咧已经唔在乎嗰个烧嗰个酸梅酱。
2: 系，
1: 但当然有酸梅酱嘅话，你会有少少画龙点睛嘅感觉。
2: 吊起嗰啲烧鹅味，
1: 同埋你
0: 因为烧鹅其实都系肥噶嘛，
1: 肥嘅解個脷
0: 係啦，係
1: 啦，佢可以解脷。咁但係唔知點解咧，就食佢嗰個咧，我直頭係完全冇諗過要點呢一個嘅酸梅醬。
2: 係
1: 好啦，咁呢個後話啦。咁我坐低嘅時候咧，佢係聲稱自己係間酒家 ，OK 個門面咧，其實又唔覺得話係好誇張啊，即係好囂張啊咁樣舊式嘅一個少少嘅酒家。咁點解係一個酒家咧？佢兩層嘅。
2: 喂，而家真係好少酒樓有兩層㗎啦。
1: 冇錯，佢有兩層嘅。咁啊，當然啦，夜晚黑嘅話，咁佢會開埋上邊啦，咁啊下即係。下面的話通常你晏晝咧，我去咧多數都是三點零鐘，佢冇點心，
0: 三點零，
1: 三點零鐘，兩點零，三點零鐘。喂，你見到另外一啲光景，
0: 鹹茶
2: 啊，
0: 真
1: 係。
2: 有冇茶舞跳啊？
1: 因為茶舞啊，可能喺樓上有，我冇上去。
2: 舊式酒樓晏晝好多，搞埋茶舞。
0: 我就真係冇去過啊。
2: 有啊，
1: 有燒鵝食，跟住又有茶舞跳，收你幾多錢啊？
2: 唔
1: 知算啦，我唔知你去咗咩地方。OK， 好啦，嗱，咁跟住咧，我就去到啦。咁我去咗兩次啦，已經。咁第一次嘅話，當然就要食佢嘅就係馳名嘅燒鵝。係啦，咁跟住佢有燒鴨，其實佢啲燒臘咧，其實都係非常非常之出名嘅。甚至乎佢就係有啲嘅就係外國嘅 magazines 咧，都話可能係全世界最好食嘅燒鵝。
2: 咁啊，要會一會佢咯。
1: 皇室人員都有食過。咁當然啦，你見到呢啲咁嘅嘢，你會覺得就哇，咁啊真係人一世馬一世啦，
2: 係咪？
1: 仲有加上咧，就係我晏晝去嗰個時間咧，人真係唔多。
2: 喂，呢個正啊！
1: 你都見到嘅就係咧，衣着係光鮮嘅，甚至乎係似係咩咧？嗱，我見到咧就係譬如可能有一啲夫婦，應該咧都已經係退咗休，有啲錢㗎啦。兩個去到嘅就係即係叫啲燒鵝，可能炒個小炒咁樣就有一餐。
2: 哇！
1: 你另外坐低嘅有啲咧，哇！又戴住金錶啊，自己一個人落嚟就淨係食，淨係食一個就係燒鵝比賴。
2: 即係可能係大埔嗰啲富豪嚟嘅喎。
1: 嗯，我都冇講地方啦。嗱，咁我就即係係啦，佢就唔知啊。你見到嘅就係一個二個都係唔係嚟食一啲就係食飽嘢，即係食飽個肚嗰種咁嘅感覺。佢係嚟食好嘢。
2: 哇！
1: 係啦，哪怕是係啦，即係晏晝三點鐘咁樣。咁跟住佢除咗話有呢啲嘅燒臘之外啦，佢仲有一啲嘅就係套餐，都係一啲食開我哋嗰啲咩雪菜火鴨鮮炆米啊，又或者
0: 見到嘅嘢啦，
1: 平時你會見到嘅嘢，但係咧都非常之出色。一流，因為嗰啲我哋都有試過。咁當然咧，佢又亦都唔算話好貴，當然佢係偏中高價錢啦。但係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佢唔會令你失望咯。
2: 哇！呢樣好
1: 係啦，
0: 我覺得個現象係即係好少見到好少嗰個時間咁悠閒咁去啦。證明你都係富豪之一啦。
1: 唔好咁講，因為我唔想排隊啊，B B。
2: 啊，同意啊，我最
0: 同埋咧，有啲人咧真係會嘅，比如 lunch time 咧，真係午飯時間話一點兩點、十二點一點嗰啲時間咧，你一嚟就附近好多開工嘅人去。
1: 係另一批人嚟嘅，你講得啱。
2: 我實避開嗰
0: 個時間咧，就已經係唔同啲。
1: 係啦，所以你見到嘅嘢。總之佢就係靜靜咁樣，就係兩夫婦食下嘢，一個人入嚟，跟住你見到佢哇身光頸靚，又或者佢就係嗰啲做呢個裝修嗰啲工頭。嗰啲揾到錢嘅，
2: 係
1: 啊，咁我就嚟都聽到佢，因為佢喺度傾偈啊嘛，好鬼大聲咁樣，我搭咗我棚咩咁嗰啲咁嘅嘢，就喺度指揮人哋喺度做嘢。
2: 棚會唔係夾錢食飯啊？
1: 佢自己咧一個人，佢自己一個人咧就係就係食啲好貴嘅嘢，即係可能係嗌一個叉燒，
2: 哇，
1: 嗌個燒鵝髀咁樣，跟住哇，即係嗒翻杯咁樣，
0: 自己彈，自己彈下
1: 嘅感覺，係啊，
2: 必須要去，
1: 必須要去。
2: 我唔理所謂營養師啊，
1: 咁又唔得，你食一餐半餐。
2: 你知唔知有一個老行專咧同我傾過，佢話如果你晏晝去食燒鵝咧，或者買燒鵝咧，佢話你最好一點半後，佢話一般都係噶啦。
1: 點解咧？
2: 上晝嗰啲咧好多都係隔夜。
1: 哦，即係舊
2: 隔夜嗰啲，
1: 即
2: 係琴
1: 日，
0: 即係今朝燒就係
2: 啦。佢話你最好真係一點半嗰啲最穩陣。當然啦，間間唔同，你自己去衡量啦。但係佢話即係你下晝嗰最好晏少少，咁咧就嗰啲最正
1: 啊，最新。
2: 所以咧，你呢個三點鐘咧，我覺得呢個時間正喎。
1: 哇，真係好好咧，同埋人又唔多啦，咁其實你就會覺得好悠閒啦，好舒服啦。佢亦都即係唔會話哇。咩臨尿奶咁樣咧，就哇快啲擺低咁，你食完快走咁，冇
0: 佢冇話趕落場要幾點咁樣啊？
2: 冇落場，
1: 沒有冇落場。總之佢就亦都唔會令到你失望，即係你好多嗰啲咩小炒也好或者咩都好好食。我唯一事就我就會想試下嘅就係去夜市啫。即係你夜晚嘅話咧，可能佢有另外一啲唔同嘅 menu，
2: 哇！
1: 嗰
2: 啲小炒
1: 冇嘅，我都係咁諗。
2: 咦？分分鐘有冬瓜盅喎。
1: 呢個就好似冇
0: 鴨腿湯飯啊！
1: 咁肉酸咁樣食埋嘢，好老。
2: 冬瓜盅正
0: 少少喎，
2: 係啊正，
0: 唔係度度有得食㗎。
1: 冬瓜盅，
0: 冬瓜盅唔係度度揾到㗎，功夫嘢㗎。
2: 平均140蚊一個度。
0: 咁我又冇做到咁深入嘅調查。
1: 我又應該貴啲嘅，佢嗰間係啦。
2: 咁唔緊要，如果係真係真材實料，值嘅。
1: 係。咁所以我就覺得就嗰一日見到一啲另外唔同嘅一啲光景啦。咁亦都係咧，就我覺得嗱，當你食一啲比較油膩嘅嘢之後，你又會覺得點樣先至能夠畫上一個完美嘅句？
2: 梗係龍寶梨啦。
1: 除咗寶梨之外嘅話，我覺得係食一啲甜品咯。
2: 哇，
0: 係
1: 咯，係咪啊？
0: 兩種色嘅甜品，
2: 紅豆沙。
1: 唔係，我又咧再睇到另外啲美食地圖，佢就喺附近嗰啲地方咧去第二度食。
2: 你咁自私。
1: 咁嗰一間嘢冇，因為我要試下之後，我先至可以同大家分享嘛。同埋可以嘅就係諗下我應唔應該帶啲朋友嚟食啊嘛。好啦，過一條馬路嘅啫。咁跟住咧就有一間嘢咧好得意嘅，個門面咧係完全唔知道佢裡面係有。雪糕食嘅，
2: 哇！
1: 佢系卖啲咩嘢咧？
2: 自制雪糕，
1: 自制雪糕，
2: 系
1: 啦。个门面你见到嘅就系卖嗰啲嘅，就系譬如可能唔知喺边度度入翻嚟嘅嗰啲咁嘅坚果啊，嗰啲撩结糖啊，你知得佢好唔开胃？
2: 唔系撩结糖我 OK 噶
0: ，OK 啊，
2: 好少地方
1: 会买咩？
0: 要有翻呢啲牙力你
2: 先，
1: 系
2: 咯，
1: 先食到啦。你唔会买噶嘛？
2: 花生糖有冇啊？杏
1: 脯啊，
0: 凉果啊，
1: 凉果啊呢啲啦。我未去到嗰个年纪，我知道如果上个年纪有啲人都中意买嘅，
2: 选下都好啊。
1: 嗯 ，OK， 咁我就入咗去啦。咁啊，发觉我仔死啦，有冇雪糕啊？咁佢有，就入去少少，再入边里面个铺头嗰度。咁跟住咧就有啲咩咧？既然佢已经卖咁多呢啲咁样嘅啫，唔同嘅凉果，又或者系嗰啲。即系 nuts 啊嗰啲咁咧，咁佢就好声称系自己自制嗰啲雪糕咧，佢系用哇，佢系唔会同你客气嘅，即系例如开心果，
0: 佢落好多，
1: 铺
2: 位面嗰度，
1: 杏仁佢落好多，咁你就系同你嘅雪糕有一个相映成趣嘅感觉啦，
0: 口感咯，
1: 你一咬落去嘅时候嘅话咧，又有冻啦，有嗰种脆脆地啦，你去咬落去嘅，你会觉得个质感系同你一般食嗰啲三色雪糕系好唔同嘅，
0: 系。
1: 哇，好好味，你明唔明啊？佢企喺条街嗰度，
2: 三十蚊杯啊，
1: 要啊。
2: 哦，
0: 即貴貴地㗎，
1: 係啦，即係佢一球一球同你計，係啦，嗰啲味道亦都唔係你一般可以喺超級市場度買到嘅，係啦，譬如可能佢有栗子啊，有開心果，因為開心果呢排好興啦，
2: 合桃我就中意，
1: 合桃啊，有好似有，跟住有杏仁啊咁樣，佢沒有同你客氣咯，咁佢嚟兩球咁樣，跟住咧就上面個狂審啊，好多呢啲咁樣嘅啲 nuts 咧，哇，你會覺得佢哋哇好開心喎，
0: 又會同自己講，唉，堅果都健康。
1: 是啦，
2: 梗系啦，
1: 冇错，栗子啦，
0: 下面系雪糕，
1: 下面虽然下面系雪糕，系啊，咁但系我就觉得哇，嗰日咧，你晏昼就食咗一个你好好味嘅烧鹅奶，
0: 哇，你几 heavy 喎，你差，
2: 你唔好嚟啦，唔好讲呢啲嘢啦，
1: 系啊，嗰啲位我真系我唔会同你客气啦，
2: 跟住咧整埋杯雪糕，跟住仲有冇？
1: 整埋杯雪糕，你已经饱到想呕啦，知唔知啊？
0: 夜晚饭唔使食啦，
1: 夜晚饭冇食，真系冇食，
0: 已经晏食啦，
1: 已经晏食啦，已经三点几先就开始食。
0: 我谂你搞埋杯雪糕咧，五点几啦，
1: 五点几差唔多啦，系啊，本来谂住喺附近嗰度都睇下游弋下有冇啲咩嘢
2: 买
1: 嘅，系啦，我本来想买你最中意食嗰啲咩啊？嗰啲叫咩啊？炸
2: donut 啊？
1: 唔系，佢好中意食咩？嗰啲叫咩？
0: 响铃。
1: 我本来想去，我想好出名嘅响，你唔好嚟，但系嗰间嘢
2: 富足嗰间，
1: 冇错，我想买俾你嘅，点知去到嘅时候卖晒，
2: 好彩，好彩，唔好食啊！
1: 就系咁样，
0: 系啊，
1: 所以我会觉得嘅就系每人咧都。應該要有一個咧，就係呢啲咁嘅美食地圖。
2: 啊、
1: 你哋自己有冇噶？即係有時你耐唔耐咁，會突然之間咧，唔知乜 check 起條筋嘅，哇！
0: 就好想食一樣嘢。
1: 係啊，
0: 唔係即係你 check 起條筋好。
1: check 起條筋，你會想食有某啲嘢咯。
2: 我嗰日去到深水埗大南街，我突然間諗。
1: 豬潤麵。
2: 冇錯。
1: 嗯，嗱我帶過去。
2: 哇！厚厚嘅牙。
0: 你又小心啲喎、啊，你。
2: 我最後冇去到。
1: 唔係，即係佢去到之後，淨係飲杯茶咁。
2: 係啦，
1: 我
2: 真係好正啊！冇去就揾唔到啊。咁我唔記得咗喺邊邊啦，即係係啦。
0: 咁都好嘅，健康啲。豬肉麵都
1: 救咗佢一命。
2: 豬肉麵係我嘅，即係其中一個選項，我好想即係專登走去食嘅。另外就真係
1: 鴨腿湯飯。咁你會唔會去尋找香港最好味嘅鴨腿湯飯呢？
2: 會。
1: 我會㗎，即係我有一本簿呢。
0: 你自己有個排行榜咁樣。
1: 有啊。同埋有啲呢會出嗰個榜㗎。因為呢你唔知點解你上次去嘅時候跟住可能你有咗兩三個月你冇去佢換咗個廚師。係。唔好食㗎。
2: 或者嗰啲貨唔同咗來源你都會。
1: 唔知點解囉。我最多都係俾多一次機會。
2: 係啊。
1: 即係我食一次唔好嘅我再俾多次機會佢。如果兩次都唔好嘅話咧，我就會喺我個美食地圖度查咗佢。
2: 係啦，然後寄封信俾佢。
1: 咁我又唔
0: 使
2: 鼓勵佢啫。
1: 咁你最近有冇食到啲咩好嘅嘢啊？即係有冇專登去尋找一啲即係美食啊？
2: 最近咧就真係去咗一間會所嗰間嘢食，食咗一個咧蟹粥，加蝦。蝦蟹粥好鮮甜，嗰啲海鮮咧就係我朋友專登買佢嘅，
0: 哦，即係買去俾佢加工咁樣，
2: 俾佢加工。最絕嘅咧，佢炸埋兩條油炸鬼。
0: 哦，即係粥一定要配油炸鬼，
2: 係啊，即係普通一間食肆，佢有本事叫個大廚幫佢炸兩條油炸鬼，係好好食。
1: 咁你啲朋友都好犀利喎，仲要去會所啊，聽唔聽到啊？係啊，你朋友定係你啊？
2: 梗係我朋友
1: 啦。入咗嗰個會啊？咩會啊？
2: 慘 冇換。
1: O K，
0: 有啲咁嘅嘢，
2: 啊，
0: 幾開心，係、
1: 啊
0: 嗯、我就誒、朋友多數誒、即係去朋友屋企佢煮咯。上一次就係、是、誒、有個馬來西亞朋友自己整肉骨茶。
1: 哇、嗯！黐線。
2: 喂，有冇藥材味㗎？
0: 有嘅有啦。咁當然啦，佢話你話係咪即係全部自己搜集翻嚟藥材，跟住再自己煲咁樣咧？
2: 嗰啲唔重要。
0: 唔係佢買佢有即係有啲包你可以買嘅，已經有曬啲藥材。咁自己咧就買啲咩咧？買肉，買啲菜，買其他，譬如豆撲啊嗰啲配料啦。咁、你咪加埋一齊嚟燉咯。話、最畫龍點睛係咩咧？
1: 咩咧？
0: 就係條油炸鬼。
2: 油炸鬼啊！
0: 嗱，我哋喺佢屋企食飯啊嘛，咁佢即係佢整肉骨茶啦，咁我哋兩手空空咁樣，冇理由攞咗招上去啦。咁佢話：誒係啦，不如你幫我買油炸鬼啦。咁
2: 呢啲好啊，呢啲朋友
1: 真
2: 係
0: 我哋好中意油炸鬼嘅。
2: 咁
0: 係
2: 啦，
0: 一個唔覺意買多咗，一人一條。咁咧其實原來一條油炸鬼咧，其實兩
1: 兩
0: 孖噶嘛，咁樣咁佢黐埋啦，即係你買一條其實已經有兩條幼嘅喺度啦。好啦，我哋四個人咧買咗四條上去，哇！剪開佢啦，啲油炸鬼放題一大個盤，全部都油炸鬼，
1: 係噶嘛，
0: 仲要啱啱即係炸起咁樣啦，攞上去啦，
1: 熱辣辣咁，
0: 哇！點住啲湯食不得了，哇！
1: 嗱，你買
0: 食我哋個湯咧，就係攞嚟食個油炸鬼咯，
1: 超正，
0: 未必係食個湯本身啊，係攞嚟食個油炸鬼。
1: 你有冇留意到嘅就係其實咧，肉骨茶都有唔同嘅噃，你而家講到馬來西亞嗰一隻咧，
0: 就
1: 係有
0: 黑色
1: 嘅，以及咧就係有好多嘅藥材。另外一個就是新加坡的，
0: 新加
1: 坡那個
0: 就
1: 是
0: 清啲嘅，
1: 冇錯，就
0: 是
1: 胡
0: 椒，
1: 就不同的個湯你望一望你就知道
0: 嘅。
2: 我喜歡有藥材味的，
1: 我都
2: 是，
0: 同埋會甜些少
1: 嘅，係
0: 嘅，新加坡那隻就會比較辣啲啲，
1: 佢似胡椒湯，係
0: 胡椒湯似
1: 嘅，胡椒排骨湯咯。
2: 我最近突然間醒起，喺西環有一間酒店，佢二樓有一間係食馬來西亞嘢，又係一樓，佢個肉骨茶又我覺得。超正，
0: 有望大家揾到自己中意食嘅嘢啦。
1: 係啊，
2: 好
1: 開心，
2: 好開心，真係好開心。咁啊，最開心咧，食完之後同朋友分享。
0: 是啊，或者你自己如果可以煮翻两味同朋友分享就仲正啦，吓
1: 唔好啦，唔煮啦，出街食啦，呢啲位个热辣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署计划下月起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现行的系统未够聪明，效果一般，有时司机望左镜或者过线都会发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扰，司机习惯了反而减少警觉，因此最好能够找到更好的系统，多作测试和比较，确保成效。他認為要將強制安裝監測系統推廣至其他新登記私家車和商用車輛，最好先找到有效的系統，才能夠有說服力要求駕駛者去做。香港汽車高級駕駛協會主席江日雄認為，強制安裝監測系統可以擴至其他私家車或商用車，但應循序漸進，例如由載客商用車先行。他又建議，特別是私家車應該安裝防追尾系統，亦可以減少意外發生。哥倫比亞傳媒報導，眾議院調查與指控委員會主席阿里薩巴萊塔指控總統佩德羅涉嫌干預政治，建議暫停佩德羅的職務，直至今個月21號第二輪總統大選投票結束。多名官員和議員反駁，指委員會無權暫停總統職務，相關文件亦不具法律效力。其中內政部長貝內德蒂在社交媒體發文說，在哥倫比亞法律框架下，眾議院調查和指控委員會只是調查機構，法律上沒有暫停總統職務的權力。貝內德蒂說，根據憲法程序，只有在眾議院全體會議表決通過並正式提出訴訟後，參議院才是唯一有權對總統作出停職決定的機構。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到訪位於古巴關塔那摩灣的美軍基地，警告古巴政府不要試圖獲取能夠打擊這個基地或美國本土的武器，因為做法不明智，亦可能招致古巴不願意面對和無法承受的對抗，又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實力能夠和美國匹敵。克格塞斯向美军士兵发表讲话时又说，他仍然希望和古巴保持积极的关系，美国希望很快和古巴领导者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50点，跌357点，成交金额9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9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7点，跌146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7.6，跌5.9；腾讯控股459蚊，跌6.6；盈富基金24.4，跌3.4；友邦保险71.6，升1.35；中芯国际70.7，跌1.65；南方恒生科技4.508蚊，跌1.26；建滔集团88.45，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4.38，跌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51，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3239点，跌939点。港金报38360蚊，跌6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69美元，卖出407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仲系车多啊，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青马大桥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去九龙方向桥面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青屿干线下层啦，去九龙方向就行车道已经开放啊。青屿干线下层去九龙方向行车道就已经开放。另外沙田嘅拆围干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拆围干街去石门方向近住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字好买，咁就自悭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6: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风骚。
3: 文学不只是故事，还是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的宇宙，一起开拓你心灵的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3: 就是我啦。
4: 一马当先生，
5: 两位同学好，早晨，
4: 早晨，
6: 早晨。
5: 上个星期教咗啲成语俾你哋，记得边句嘛？
4: 一饭千金，
5: 系
4: 鸡犬升天，仲有一个八公先翁添。
5: 哇！你啲功課做得好好，
6: 勁啊！抄低啦，抄低曬。
4: 一陣間又話我哋冇好人做。
6: 咪係咯，
5: 我有咁講過啊？
4: 梗係有啦，你邊次冇講啊？
5: 今日未講，
4: 咪啦，嚟啊！
5: 好，繼續。今日係成語故事嘅下篇。
4: 嗯，
5: 係你哋有冇聽過一啲？東施效顰啊，
6: 東施效顰，西子捧心啊嘛，
5: 係啊係啊，
6: 係啊，
5: 我真係佢真係乜都知，
4: 係啊，咁不如佢教啦，
5: 佢講一次啊，你講一次。你咁巴，
6: 但個貧字我唔識寫㗎喎，好多筆畫㗎，
4: 係啊，
6: 東西下面嘅貧字，
4: 係啊係啊係啊，好似蘋果個蘋咁樣㗎嘛，
5: 係啦，上面係貧貧嗰個貧，
4: 係
5: 下邊係一個卑卑劣啊卑鄙嗰個卑，
6: 哦，係
5: 啦，成個故事係點㗎？你聽，
6: 我記得就係西施好靚㗎嘛，係西施就美人嚟㗎嘛，係
5: 啊，
6: 咁但係西施咧就成日都會心痛嘅，唔知點解，我記得係咁啦，
4: 即係好似嗰啲林黛玉嗰啲咁樣，
6: 係啊，咁咧就於是咧就成日揞住個心，
4: 咦？
6: 哎呀，
4: 最憎啲女仔扮曬嘢。
5: 喂，佢心痛，我唔准你話
4: 唔係，佢已經靚女啦，已經靚女，唔好搞咁多呢啲咁嘅嘢。
5: 係啊，
6: 唔係咁，佢唔想噶嘛，唔舒服。靚女做咩都啱嘅，係，
4: 所以我啲唔靚嘅咧，我見到呢啲我真係最憎。
5: 即係佢要管好自己嘅身體健康，
4: 梗係要啦，
5: 唔好自己心痛。
4: 已經靚㗎啦，係咪啊？嗰天已經好唔公道啦。
5: 係啊，
4: 你仲要搞啲咁嘅嘢，等我哋哎呀，
6: 可能就係顏值啲點數點曬喺個顏值嗰度，個健康就差啲咁樣。係，咁於是係咪成個心唔舒服？所以咧就即係咧有
4: 揞住個衫，
6: 就西子捧衫，西施捧衫。咁咧就有個冇咁靚嘅女仔，就叫東施。
4: 東施
6: 係啦，係誒，跟住於是就學佢，咁又捧住，係咁有啲嘢
5: 係
6: 嘛？要有翻咁樣靚，你先做啊，係咪？咁佢又照做嘅時候就俾人鬧啦。
4: 咪咯，
6: 係咪？
5: 其實真係啦，啱啦。其實真係冇理由。俾人鬧喎，
4: 有理由，啲有冇理由話顏值大曬？你唔覺得係咩？
6: 同埋佢唔係真係唔舒服啊？
4: 係啊，
5: 呢個重點，
4: 你學人啊嘛，
6: 呢個真係假嘛？
4: 唔
6: 係
4: 咯，
6: 你以為咁樣做你就係靚女咩？唔係嘛？係
5: 啊，啱啊！喂，點解你會記得呢啲成語故事？
6: 呢個睇嗰啲動畫廊，
4: 歪歪啊！
5: 我知啊，我睇過，我唔記得。
4: 龍馬博士啊，
6: 係啦，係咪個故事係咪咁
4: 啱？
5: 啱，啱，係啦，就係講啊，西施病有一日。咁啊，即系戚住个心口啦，咁就皱埋眉头，呢个感觉
4: 都靓，
6: 都靓，
4: 都靓，
5: 啲人
4: 仲
5: 靓，
4: 仲靓，
5: 系啦，
4: 仲有少少，
5: 系啦，咁啊有个女仔，
4: 我见犹怜嘅感觉，
5: 又似你玩，我又试下先，
4: 佢咪叫东施嘅，
5: 诶，嗰个女仔，
4: 个女仔有另外名嘅。系嘛？
6: 阿东啊，
5: 阿东，
6: 想叫阿东。
4: 点啊？你啲备课
6: 定系叫我哋东施啊？唔好见佢，
4: 唔好睇
6: 东施效
5: 都系叫东施。
4: 佢真系东施，
5: 我证实一下啫，真系叫东施。咁啲人就话佢学佢啦，
6: 系啊，
5: 佢又系即系戚住个
4: 靓唔靓女噶，唔靓女嘅，咪系咯，真系噶。
6: 我觉得唔靓都唔紧要，但系你唔好人哋做咩，
4: 人做乜你又做乜，
6: 同埋你唔系本身唔系唔舒服，你就唔好咁。
5: 系啊，呢样嘢真系争啲，呢样真系争啲，系啊，会觉得你好烦，好乞人憎嘅。
4: 嗯，仲乞人憎啊！你个样唔靓，
5: 你做乜望住
6: 咁样做嘅时候？
4: 唔系我讲我自己，所以好多嘢我都唔做唔错。你真系唔好啊！有啲嘢真系噶，佢哋可以做得，但系有啲人就唔做得。等于咁啫嘛，靚仔係咪佢搭你膊头你會觉得好开心啊。 你試下真係唔靚嗰啲，你走埋嚟嘅啫，做咩？
6: 做咩？
4: 做咩啊你？
6: 做咩？
4: 食咩食我豆腐啊？咁樣啊，係咪？兩樣嘢嚟啊！
5: 你咁惡做咩啫？
4: 唔係，我雖然知道嘅就係話唔應該咁樣睇，係
5: 絕對唔應該，絕對
4: 唔應該。但係個社會有時某程度上就係咁。係
5: 啦。
4: 點啊？你揭到未啊？
5: 跟住讲一个举案齐眉嘅故事，
4: 好
5: 听过未啊？
6: 举案齐眉，我记得你讲啦，我讲晒你冇得讲，唔好意思啊！
5: 点会唔好意思？教学相长，案系乜嘢啊？
6: 案系台
4: 啊？
5: 唔系 exactly 一张台
4: 啊？
5: 系乜嘢啊？
4: 案系唔系 exactly 一张台啊？
6: 书台，
4: 书台，
5: 即系唔系我哋而家一张台面四只台脚，唔系
6: 哦，
5: 系啦，
4: 茶几。
5: 類近啦，
6: 三隻台腳，
5: 唔係
6: 兩隻台腳，
4: 兩隻台腳，
5: 兩隻台腳點樣企得穩啊？
4: 得㗎，個台好闊，個腳好闊咯，得㗎。
5: 哦 ，OK， 嗱嗰啲案咧就類似咧而家咧嗰啲小茶几，
4: 摆
5: 喺张床嗰度咧，你瞓喺度，摊喺度，然后张台仔咁放喺度，
6: 好似个床咁高咁长，
4: 床头柜，
5: 瞓喺度，摆喺你个身上面嗰只啊，
4: 哦，
5: 或
4: 者系
6: 医院入面食嘢嗰啲，
4: 大家嚟
5: 小茶几仔啦，
4: 好嘅，
5: 啊，类似咁，
6: 我一张呢啲，
4: 有
6: 系屋
4: 实有噶，
6: 系啊，唔系啊，有时懒得
4: 摆电脑
6: 系
4: 咪？系啊。
5: 你會喺張床食嘢？
4: 會，
5: 我唔會㗎。
4: 會食少食咯。
6: 依家比較少，但係有時即係可能睇下電腦
4: 啊。
6: 係
4: 啊，
6: 係
4: 啊，
6: 擺部
4: 好正㗎，喺嗰張床。
6: 想離開張床，誒攞嗰個。係
4: 啊，冬天嘅時候有時會咁樣咯。係
5: 咩？
4: 係啊。
5: 我試下先。
4: 嗯，咁又唔使，你冇冬施效頻。
6: 係啊，真係凍。
5: 喂，做得好。喂，你呢個
4: 你唔中意咁，你何必因為我哋兩個有試過，你又話我又
5: 唔
4: 中意，
5: 真
4: 係
5: 沒落沒用。好，話說咧，呢個舉案齊眉咧，關兩個人事嘅，
4: 係
5: 個男士咧叫阿梁紅，
4: 啊哈，紅哥
5: 係啊黃飛鴻個紅，阿紅哥，
4: 紅哥。
5: 咁佢老婆咧就係孟光，孟子個孟，阿光，
4: 嗯，幫助
5: 光明係啦，好恩愛嘅呢對夫妻。咁咧，佢每一次咧，捧啲飯俾佢咧，即係放喺嗰個盤嗰度，然後舉到個眼眉嗰度，遞俾阿紅哥食。
4: 係。
5: 咁阿紅哥咧，淨係耕田啫。咁但係咧，其實佢學問好好嘅。咁點解佢淨係耕田唔去做官咧？
4: 因為有啲人未必真係中意啊嘛，佢中意耕田咯，係啊。
6: 人面多面差，所以就宁愿耕田，对住啲菜好过对住啲人。
5: 冇错，真系
6: 真系啊，
5: 真
4: 有几难估啊！你呢样嘢，
6: 我都系纯嚟俾下反应佢啫。
4: 系咪啊？
6: 我系啊，
4: 哦，
6: 如果唔系好难做耐，
4: 好惊为天人。
6: 哇！
5: 咁你觉得孟光系点噶？
4: 孟光
5: 系啦，
4: 即系佢个老婆
5: 系啦，即系
4: 佢个老婆
5: 丑啊，
4: 唔靓，所以就用嗰个嘢嚟遮住自己个样咯，费事佢食唔落。
6: 呢个都系一个 educated guess，
5: 佢又晒到黑掹掹，
6: 好有合理嘅推断，
4: 啱啱先？
5: 唔系，你听我讲先，佢晒到黑掹掹嘅，即系古代咧，好少女仔
4: 耕田啊嘛，
5: 系啦，咁佢又好中意劳动嘅，中意落田帮手嘅，亦都冇小姐嗰啲脾气，
4: 系冇防晒。冇防嗰水，
6: 冇太阳油，
4: 系啊，又冇啲咁嘅遮住咁样，冇面坚尼，
6: 可能有块布咁样遮整
4: 咯，系咪先？
5: 咁你其实咧，
4: 但系以前真系会噶，如果你个人咧比较系啲肌肤咧比较黑啲咧，啲人系真系觉得唔系咁靓噶，会觉得你嘅出身系会系耕田咧，
5: 一百遮三丑，
4: 系啊，劳动阶层，
5: 系啊，一百遮三丑，边三丑啊？
4: 边三丑啊？一白遮三丑，面丑
6: 系部位啊？
4: 系咪五官嚟噶？
6: 鼻
4: 系咪五官嚟噶？
5: 你估下？
4: 咁我系问问问你系咪？
5: 唔系
6: 啊？
5: 即系泛指三样丑怪嘅嘢。
4: 哦，一白遮三丑啊，同个人有冇关系噶？
5: 梗系有啦，
4: 性格有关系啊？
5: 类似过呢啲嘢系啦。
6: 性格有关，
4: 同性格有关啊？唔诚实。
5: 唔係，即係都同你嘅外貌話裏面係咁樣攬埋嚟講嘅。
6: 嚇
4: 嚇，裏面係
6: 呢個咩
5: 啊？咁第一梗係樣醜啦，係啦，即係佢覺得咧
4: 醜樣，
5: 醜樣啦。
4: 如果你黑嘅話，
5: 係啦，咁啊跟住咧就係講性格啦，係啦，同埋咧就係話佢嗰啲脾氣啦咁樣樣。
4: 哦，
5: 一高遮幾多醜啊？
4: 一高
6: 遮到嘅咩？
4: 遮唔知啊！一高遮几多丑？八丑？
6: 七丑？七丑？高脚七啊嘛！乱估啊！而家乱嚟
4: ，number
6: 反正都系啊，唔做系啊！
5: 喂，你唔好学埋寻日嗰啲衰嘢喎，明星
6: 学你估字啊！
5: 一高遮五丑，系啦，
6: 边五丑啊？
4: 嗯
5: 啊，
6: 边
5: 佢又冇写，即系呢啲系
6: 头先个三丑，可能系咪都系？
4: 我哋快揾，我哋快揾，
6: 系啊，快揾，
4: 冇理由冇嘅，系咪？你头先你知一百都遮三丑啦，你个五丑你一定有噶嘛？会唔会系之前嗰三丑再加多两丑啊？
5: 佢真係冇寫，即係係呢啲係
4: 係咁以啲人係咁亂咁，
6: 即係一個
5: 即係順口流
4: 噏嘅啫。係
5: 話說咧，翻返嚟阿萬光啦，其實咧佢係一個好揀擇嘅人嚟，即係佢唔係個個都嫁得出嘅，即係佢揀男仔，佢幾多歲都嫁唔出咧，即係未嫁俾阿梁嚇，未嫁俾阿梁紅之前，
4: 廿五
6: 四廿五。大你
4: 我明白，即係好似昨日
6: 明星㗎，係咪都講大
4: 啲
6: 冇所謂啫，
4: 係啦，
6: 係
4: 猛再褪啫嘛，
6: 四十六歲半，
4: 三十幾三百
5: 三十。
4: 哦，
5: 三十岁，因为佢觉得咧，出边嗰啲公子哥儿咧，佢睇
4: 唔
5: 起啊。
6: 但系如果依家三十岁都未结婚，就好正常，
4: 好正常啦。
6: 早过三十岁反而系早婚，
4: 啱啊。
5: 廿二三，我觉得太早啦。你身边有冇朋友廿二三岁结婚啊？
4: 有就
5: 系
4: 有，
5: 有啊，好少。不过真系好早，我自己觉得系啊。
4: 廿四五咯，
5: 但系毕业即刻结婚
4: 啊。系啊，系啊，廿四五有啊，有啊，
6: 好少见到啦，而家
4: 系啊，有啊，有啊，有啊，真系有啊。
5: 咁啊，话说阿光光咧。咁佢卅岁佢都未嫁得出啦，又黑掹掹啦，咁佢睇唔起所有嘅男仔，佢净系中意一个人，系边个咧？
6: 梁红，
4: 咪就
6: 系
4: 梁红咯，
5: 冇错，佢叫佢
6: 嫁咗俾佢，
5: 买或者有啲波折咧，佢就叫佢爹哋，就走去揾阿
6: 红哥。
5: 红哥
6: 提亲啊，
5: 亲系啦，
6: 即系女
4: 仔
6: 提亲，
5: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6: 佢中意佢啲咩啊？
5: 觉得佢朴实咯，佢又好学问咯，但系佢
4: 你唔识佢噶，
5: 唔系佢听佢个名啊嘛，即系以前系好
4: 佢耕田啫嘛，
5: 系啊，佢觉得佢又
6: 即系嗰头都出晒名噶啦，有学识，
5: 系啊，
4: 即
5: 系
4: 读书又叻，但系就
6: 又中意对啲菜，就唔中意对啲人，
4: 系啊，
5: 咩菜咧？唔知对
6: 唔知佢做咩噶？你话耕田啊嘛？
4: 系啊，种咩噶？
6: 种米、菜心、白菜仔，
4: 系啊，
6: 皇帝菜，
4: 呢期当中
6: 系啊，罗马生菜，
4: 燕菜，种 herbs，
6: 羽衣甘蓝，有冇嗰时？
4: 系冇惊喜啊？快啲讲啦！
5: 佢咁佢咧就咁啊，男仔都可以即系有要求噶嘛？咦，佢见到佢，咦喂！呢個女仔都 OK 喎，即係咁樸素，
4: 好前衞啊！我覺得嗰陣時候邊有咁㗎？
6: 佢唔係外貌協會，
5: 佢亦都唔嫌佢卅歲都未嫁得出，咁啊 OK 啦，咁結咗婚，但係點知咧？一結婚冇幾耐咧，阿
4: 紅
5: 哥咧唔開心喎，點解咧？
4: 咪就係發覺原來佢哇咁㗎，咁樣咯，
5: 唔係佢係咁㗎，
4: 佢知嘅，
5: 佢知知佢曬得，
6: 冇小朋友，
5: 唔係
4: 即係佢嫌棄阿光
5: 老婆嘅打扮有關嘅，
4: 著得好性感，
6: 啲成日都小背心，小背心，
4: 即係咁俾人睇住，
6: 你嬲翻件嬲啦！
4: 你哋會唔會嬲噶？其實有時
5: 會噶，
6: 我唔會，
5: 點解啊？
6: 我唔會，
4: 我真係覺得有時候啲女仔會唔會
5: 過分啊？太過分，
4: 唔
5: 係緊身啊，總之唔係。特別瑜伽褲，其實咧好多朋友都好憎佢嗰另一半咧著一條瑜伽褲。
4: 哦，原來真係咁㗎。
5: 係啊，佢覺
4: 得瑜伽褲唔係應該喺街度行嘅。
5: 佢俾覺得俾人睇蝕曬，係啊，最多就叫佢圍一件外套遮住，就算啦。
4: 嗯哼，
6: 好，繼續。打扮有關，
4: 同佢打扮有關，唔性感，唔係性感。
6: 着得太多。
4: 哦，最中意着着中性打扮。
6: 夏天着棉衲。
4: 系啦，着到松身。同咩咩咩
5: 唔好咁求其
4: 打扮啊！唔化妆，唔化妆，
5: 同佢啱啱结婚有关嘅女仔，
4: 啱啱结婚，
5: 女仔一般
6: 扎鸡吓，
5: 咁佢
4: 冇头发，
5: 唔系佢扮得自己好靓啊！
6: 哦。
4: 讲咩啊？突然之间扮得自己好靓啊！即系结咗婚之后，我就扮到自己好靓。
5: 系啊，
4: 因为
5: 佢觉得新娘子啊嘛，于是就扮靓少少。
4: 咪系咯，好正常啊。
5: 咁就
4: 系
5: 阿红哥唔
4: 中意，搞咗黐线啊！搞错啊！
5: 阿
4: 红
5: 哥
4: 最
5: 靓，
4: 我
5: 喜欢你，
4: 我就喜欢你唔靓，
6: 我就喜欢你唔靓，
4: 系啦，你搞到自己咁靓。
5: 系啦，咁啊唔中意啦，冷战喎。
4: 嗯，
5: 咁跟住点咧？
4: 好无聊啊，红哥。咁所以佢咪就係要煮啲好嘢食咁樣就拎出去俾佢遮住自己個樣囉。
6: 要搵個案。
4: 係咪用個用個嗰個。
5: 佢同自己做咗一樣嘢。
4: 邊個同自己做過咗一樣嘢？
5: 阿
4: 光
5: 啊。
4: 阿光嫂。
5: 係啦。做咗一樣嘢。做醫美。
4: 做醫美。
6: 佢就係嫌佢太靚㗎嘛仲醫美。
4: 整黑自己个样，
5: 系啦，
6: 搵啲
5: 碳
6: 茶，
5: 整丑自己，
4: 整丑自己，
5: 换翻啲粗衣麻布啦。
4: 唉，咁又何必咧？
6: 系，
4: 哦，
5: 我唔
4: 冇办法啦。咁如果真系个老公中意，
6: 系咯，
4: 系啊，你唯有偷技
5: 咁啊，咁啊，佢见到佢，咦，哇，正喎，咁
6: 见到先，
4: 好重口味，我觉得呢个红瓜奇怪啊，点解会咁噶？
5: 咁咧，于是咧，佢哋又两个人一齐做咗一个动作。你估佢哋做咩啦？
4: 佢哋两个一齐做咗一个动作，喺边度噶？
5: 即系同
4: 喺间房間，你嘅意思定系喺个厅定喺屋企啊？做乜嘢？
6: 系咯、
4: 啊，你咁我好难估，可以做很多
6: 玩二人三足，喺间房
4: 跳绳
6: 系啊！
5: 我想问一下阿欣欣，你喺屋企有冇玩二人三足？
6: 我屋企唔够大，
4: 行两步就到啦。
5: 你何
6: 行到两步添啊？
5: 何苦来由你要估佢哋玩二人三足？
6: 以前啲人屋企大啲啊嘛。
4: 系啊，
5: 咁点解就要玩二人三足？
6: 唔知啊，重塑夫妻感情咯。冷战完咁样，
4: 系啊，
6: 要做翻啲嘢，欣慰翻。
5: 唔系，佢哋搬一齐决定搬去深山，离开呢一个。繁嚣嘅小村庄，
6: 小村庄就已经
5: 好繁嚣啊！我觉得
6: 都
5: 嫌
6: 太多人啦。
5: 系啊，于是咧，佢哋走去避世，系啦。咁啊，每日咧都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4: 嗯，
5: 佢老公翻嚟嘅时咧，佢做好盘菜，就攞个盘咁样举住，递俾啊，
4: 必恭必敬咁样，日你食嘢啦，咁样就遮住自己个样，
6: 辛苦啦，咁样
4: 系咯，
5: 系啦，呢个就系。
4: 举
5: 案
4: 齐眉，
6: 咁嗰个意思系点样咧？
4: 恩爱咯，
5: 相
4: 夫妻
6: 相敬
4: 如
6: 宾
5: 啦，
4: 夫妻恩爱
5: 啦，咁样嗱，天恩
6: 系
5: 你又有幸福家庭啊，
4: 系啊，
5: 仲有一句
6: 系
5: 举案齐
6: 举案齐眉，阿王太，无论你系黑系白系靓系丑，我都会同你举案齐眉噶嘛，系嘛，相敬如宾吓。点都会咁爱你，
4: 海枯石烂永远
6: 系咪要咁样？
4: 系啊，
6: 系咪系咪咁样用啊？
5: 好
6: 老师，
4: 系咪好好啊？
6: 老师
5: 非常好啊，
4: 系啊，
5: 非常好啊。
6: 唔系我就唔会嫌佢靓得滞，我系想佢靓啲添。
5: 你又唔好咁，
4: 嗱你又唔好
6: 咁
4: 样。
6: 唔
4: 系
6: 咁靓啲冇所谓噶嘛。
4: 我问心，我会觉得几
6: 时都可以靓啲。
5: 唔系阿嫂 OK。
4: 你会唔会嬲啊？即系如果佢头先佢咁样讲话，突然之间佢有一日佢扮到好靓
6: 啊，哇！
4: 咪系咯，
6: 系啊。
4: 我唔
6: 系
4: 好明白，
6: 我唔
4: 会
6: 叫佢攞翻妆啦，
4: 系啊，佢擦块面咁样，唔会咯。
5: 算啦，呢两个人，
6: 除非系个妆有问题，即系变咗少林足球啊赵薇咁样。
4: 系啦，即系咁就叫你唔好化啫，
5: 知道
4: 系咪先？
5: 好，最后一句成语，情门立雪，情系姓情个情，
4: 情
5: 门
4: 立
5: 雪系有冇听过？
6: 工程个情
5: 系啦，
4: 门咧
6: 门。
5: 门
4: 一道
5: 门
4: 个门系啦，立雪
5: 就系系啦，
6: 企
5: 立
6: 个立，
4: 企立个立，雪咧就落雪个雪，
5: 系啦，
4: 白雪个雪。
5: 咁呢个故事咧，关咗两兄弟嘅情浩、情义，
4: 嗯，
5: 呢两个都系宋代，好有学问，有冇听过啊？
6: 冇啊，
4: 唔识啊，
6: 留翻俾你讲啦，
5: 笑笑口唔衰嘅，
4: 讲啦，
5: 系啦。于是咧，响洛阳咧，
4: 嗯，
5: 有一间书院，好出名嘅，
6: 点写个个字？
4: 我家书院，你翻边度翻学
6: 啊？书院，哇，个蛇字都写到，真系写唔到。
5: 佢叫咩名啊？李丽欣。
4: 咩话？
5: 呢个人叫咩名？
4: 天欣咯。
5: 系。你有次你话帮我择名。
4: 哦 ，OK， 好啊。
5: OK， 咁佢两。
4: 好想翻你家欣超远。
6: 点算啊？真系快啲啦！
5: 叫伊川书书院，
4: 伊川书书院，
5: 伊川书院。
4: 哦，伊川书院
5: 系啦，
4: 唔系点解会有 A B C 嘅字？
5: 系啦，
6: 系
4: 啊，咩嚟？
6: 啲乡音，
4: 英文中学嚟嘅
6: 书院，你舒唔舒服啊？
4: 好陰黐線！
5: 哎，我有節省時間，同埋都唔想對兩個太勞氣啦。咁呢個咧有兩個小朋友就好好學嘅，咁啊去揾阿老師教佢哋。點知咧阿哥哥程浩咧死咗，就叫佢哋兩個
4: 又死咗，
5: 跟啊跟佢，
4: 咁突然
5: 跟佢細佬啊程怡學嘢。咁佢去到咧，見到阿程怡喺瞓著覺喎。是咁喺度瞓觉，於是咧佢两个咧话：，唉，唔好嘈醒阿老师啦，就企喺门口嗰度，等佢瞓醒。
4: 系，
5: 点知咧落雪，啲雪咧就遮住咗两个人，就冻咗两个人，雪人喺度，
4: 就雪死咗啦。
5: 冇，形容啲人好学，
6: 咁得，
4: 整满垃圾，就因为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和罪行。运输署计划下月起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现行的系统未够聪明，效果一般，有时司机望左镜或过线都会发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扰，司机习惯了反而减少警觉，因此最好能够找到更好的系统，多作测试和比较，确保成效。他认为要将强制安装监测系统推广至其他新登记私家车和商用车辆，最好先找到更有效的系统，先有说服力要求驾驶者去做。香港汽车高级驾驶协会主席江日雄认为，强制安装监测系统可以扩至其他私家车或商用车，但应该循序渐进，例如由载客商用车先行。他又建议，特别是私家车应该安装防追尾系统，亦可以减少意外发生。加拿大文化部长提出法案，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开设社交平台账户，并要求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限制有害内容传播。这项名为数码安全法案规定，16岁以下青少年不得开设社交平台账户，除非平台能够证明已经采取充分的儿童安全保障措施，未能遵守法案的企业可能面临全球营业额 3% 或最高1000万加元的罚款。法案亦将监管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要求社交平台降低聊天机械人传播有害内容的风险。文化部长米勒在声明强调，他们已经目睹网络危害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儿童安全不容忽视，立法将为加拿大青少年提供一个更安全的环境，并赋予他们更多能力，让他们能够面对面交流，建立友谊，专注学业，并学习实用技能而成长。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在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3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会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陆续抵步。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美元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3个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和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总统辛鲍姆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是承认国际足协在墨西哥城市中心广场举办的球迷活动可能在开幕日取消。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恒生指数报24107点，跌299点，成交金额12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4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32点，跌12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48跌2.6，阿里巴巴107.9跌5.6，腾讯控股460.6跌5蚊，南方恒生科技4.53跌9.8，中芯国际71.7跌6.5，友邦保险71.4升1.15，恒生中国企业84.64跌1.04，建滔集团90.15，建滔集团系90.2升7.1。友邦保险71.4升1.1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86，瑞士法郎9.814，澳元5.486，加元5.623，新西兰元4.544，欧元是9.0489，每百日元对港元4.8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1。日经平均指数报63239点，跌939点。港金报37905蚊，跌10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59美元，卖出407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而家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中环广场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咁另外青马大桥由于有道路工程，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青屿干线下层去九龙方向啦，行车道咧就开放俾车辆使用噶。咁另外沙田嘅拆围干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啦，拆围干街去翻石门方向，近住银城街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8: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9: 好。
8: 有冇食啲健康嘢？
9: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8: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9: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8: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9: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啲中国文好盏鬼啊。
8: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9: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8: 点解你咁叻嘅咧？
9: 计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10: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11: 我知会带嚟係雨水啊。
10: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11: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報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時候路面濕滑，各位駕駛者記得同前車保持距離，安全出行好重要。
0: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0: 早晚都陪住你。

0: 冇噶。
1: 好啦，逢禮拜四嘅話，我哋都會有歌舞噶。咁個禮拜咧，我哋亦都會個主題方面咧，就同係琴日有關嘅。
0: 係啦，
1: 雖然就遲咗一日，因為每年嘅六月十號咧，咁啊對於有好多嘅 Beyond 迷嚟講咧，都應該係一個日子。咁因為咧六月十號咧就係家驅嘅生日。
0: 其實成個六月都係，如果你係中意 Beyond 嘅話咧，成個六月都係啊都會聽住 Beyond 嘅啦。
1: 冇錯，
0: 因為六月十號。家驅生日啦，跟住六月尾咧，三十號咧就係阿家驅嘅
1: 離開嘅日子，
0: 係啦。咁所以成個六月都係我自己係會嘅，因為好中意聽吉他啦，好中意特別係香港樂隊，一定係聽 Beyond，一定係聽家驅嘅。所以通常咧，每年去到呢個時間咧，我可能自己聽嘅 playlist 咧裡面咧。又是會有整個 playlist 就是 Beyond 的歌
1: 的、哦、其他節目會不會都
0: 會的，我們每年都做
1: 的，
0: 是啊、我們每年都會即是六月最尾那集就會、做一個紀念家驅的特輯啦、樣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1: 當然要啦，賣個廣告這樣啦，是是
0: 宣傳一下，
1: 有沒有跟 Jackie 談一談有關於就是家驅的吉他他怎麼看的？
0: 有啊，當然即係大家最熟悉佢嗰啲即係熟悉家驅咧，就係佢係主音歌手啦。其實佢嘅吉他都好犀利，
1: 係㗎，
0: 係啊。譬如佢會用到好多即係當時可能係主流嘅樂隊未必會用到嘅一啲風格啦。佢會聽好多嘅唔同嘅音樂啦，而且係將嗰啲音樂咧融入佢自己音樂裡面啦。係例如佢聽一啲印度嘅音樂啊，嗰啲節叉啊，跟住又會即係你會見聽到。譬如咩阿拉伯達跳舞女郎啊，全部都係咧當時嚟講係好出格、好破，即係
1: 不過真
0: 係
1: 冇其他人做喎，
0: 係啊，
1: 比較少。
0: 同埋你見到家驅係好中意音樂呢樣嘢本身嚇，咁佢亦都即係有啲片段你可以上網睇得翻到嘅，就係佢可能係喺一個演奏會裏面啦、演唱會裏面啦，咁咧佢就自己一個彈吉他，其實咧嗰段吉他係好好聽，彈得越嚟越快，好好聽。咁但係咧可能當時的觀眾、你知即係佢個名言係嘛？香港冇樂壇嘅，得娛樂圈咁樣，即係可能嗰時嘅觀眾咧，未必即係嗰時係識得欣賞，於是咧就越彈越嘈啊！幾時可以口唱歌啊？係啊，即係有時係真係會咁樣。
1: 我又同意喎。係
0: 嘛？你係開口唱歌定點咧？你彈定點樣咧？咁你聽到咧，家驅咧越彈越快，越彈越快，跟住唔彈啦，冇心情咁樣。咁所以係嗰時係好型啦，佢好有態度啦，而且佢音樂造詣非常之高啦，而且佢對音樂係一種好獨特嘅睇法。你聽到喺佢嘅歌曲裏面係好正。
1: 甚至話你話喺音樂方面嘅話，佢有呢啲咁樣嘅好處，大家都明白啦。我亦都覺得佢就好有想法，係嘛？佢就好有自己嘅諗法。佢亦都好敢講，佢自己一啲嘅即係同大家會分享嘅。咁我覺得佢就都係一個唔知點解到今時今日你都會仲係好掛住佢嘅一個人。
2: 係啊，
1: 係啊。同埋你聽佢嘅歌嘅話，佢亦都佢把聲都嗰個辨識度係非常高嘅。
0: 嗰啲震音係
1: 啊，嗰啲哎，
0: 嗰啲山羊式嘅震音係啊，
2: 山羊式
0: 係啊，哎，係啊，後會與期去
1: 係
0: 嗰啲尾音咧，係得佢唱先正嘅啫，即係其他人學咧。真係唔好意思講句，可能係東施效顰，真係。
1: 就算係東施效顰嘅話，你一聽你聽到，哦，學教佢咯，
0: 係咯，
1: 係咪？即係得佢嘅啫嘛。
0: 係啊，
2: 祖師爺，
0: 祖師爺係啦。咁所以好中意聽佢嘅歌啦。我唔知大家因為我自己阿家驅過身嘅時候，我好細個，嗰時係四歲到啦。我自己個印象咧就係記得睇緊個電視，跟住因為我嗰時就住呢個港島嗰邊，咁咧就好近嗰個大酒店附近。咁我見到新聞咧就係有啲歌迷咧係即係去嗰度去悼念佢啦，我就咩事啊？咁就問屋企人，咁佢就講咗哦 ，Beyond 嗰位主音就走咗啦，咁樣嗰個係我對家驅第一個印象。跟住咧好多當然好多歌係到我大個咗之後懂性之後先攞翻嚟。
1: 你反而係倒序法咁樣係嘛？翻翻去就追追翻一啲
0: 都追翻
1: 以前嘅歌，
0: 因為細個嘅時候真係你唔會
1: 唔知㗎嘛，唔
0: 識啊嘛，同埋亦都唔知喺邊度揾啲歌翻嚟聽啦。大個即係開始學吉他，開始聽一啲即係band 生樂隊嘅音樂，咁你一定會聽到 Beyond 之後就追翻，咁樣去聽翻佢啲歌。
1: 咁你以前聽嘅時候咪聽兒歌啊？
0: 儿歌有啊。
1: 你我好想知道其实咧，你以前嗰阵时系听咩儿歌噶？
0: 儿歌啊，
1: 系咪都系小太阳啊？
2: 唔系小太阳，
0: 嗰时系一啲动漫主题曲嚟噶啦。
1: 哦，去到嗰啲啦，已经卡通片
0: 系啊，卡通片有儿歌，儿歌
2: 博士
0: 颁奖礼啊嘛。
1: 系
0: 阿 Q 博士，我都已经佢出嗰时我都未出世啊，系啊。
1: 哇！佢真系好细个，佢真系好细个。因为点解我会讲呢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岔开嚟嚟讨论下，因为好似觉得儿歌而家系真系冇一啲就系纯粹嘅儿歌。
0: 哦，
1: 你如果你讲紧嘅嗰啲儿歌嘅话，系来自卡通片嘅，嗰啲唔系叫儿歌，
0: 系
1: 咪啊？但系如果你讲紧只小太阳啊、小时候啊呢啲，
0: 都有
1: 啲就系儿歌。
0: 譬如我上次介绍过阿波波姐姐咁样，
1: 波波姐姐有
0: 一啲广东话嘅儿歌咯。咁其实基本上都一路有人喺度做紧嘅，咁但系可能嗰个媒体或者嗰个
2: 小众啲啦，
0: 又唔同嗰个载体唔同咗咯，系
1: 可能系，
0: 同埋你可能真系要去翻僆仔界，你先会识咯。
1: 啱啊啱啊，即系我只系想知道嘅就话，究竟我哋以前听嘅呢一扎咁样嘅儿歌，即系小太阳啊咁样咧，系喺几时嘅话，佢突然之间咧系
0: 冇
1: 咗嘅，
0: 佢又冇突然之间冇咗嘅，可能都有出嘅，不过即系可能我哋已经大过咗就翻翻去嗰个年龄层，咁你又唔会识咯，除非你教幼稚园系嘛，或者你有小朋友咁你要教佢唱，咁你先会即系接得到啫，即系唔代表冇嘅。但讲翻家驹啦，咁所以我係聽好多佢嘅歌啦，咁當然你話一開始聽一定係聽《海闊天空》啊，光輝歲月啊，呢啲最 iconic 嘅作品啦。但係到我自己學咗吉他之後咧，跟住即係又會上網睇翻佢哋啲片段咧，我就發現有一隻歌咧係好正，而且係我係會中意佢嗰個 live 版多過佢嘅 CD 版。係啦，咁因為聽翻嗰個演唱會咧，就嚟自佢哋91年嘅一個演唱會啦，喺紅館嘅演唱會。咁嗰個91
2: 年嗰年真係好緊要，
0: 係啊，咁佢哋亦都係即係喺紅館搞嘅第一次嘅演唱會啦。咁其實佢係我講緊嗰隻歌係叫《灰色軌跡》啊。
1: 哦，
0: 係啦，咁灰色軌跡當然佢本身嘅錄音室版咧，佢裡面啲吉他都好正嘅，但係咧特別咧係咧就係我嗰時係睇翻啲片段咧，就係喺演唱會裡面咧，你硬係會有啲嘢係唔同咗嘅。
1: 嗯。
0: 究竟有咩唔同咗咧？系啦，个编曲唔同咗定咩？佢大体上嘅编曲系一样嘅，咁但系咧有啲最尾可能佢弹嘅嘢咧，一啲细节上一啲音上面咧系好唔同，而且咧系 live 咧，点解我中意听 live 嘅版本咧？就系 live 个版本咧系更加有感情，你又即系见到佢哋啦，即系喺现场互动啊，两支吉他，即系佢同阿波两支吉他喺度好似互相对话嗰个感觉咧，系即系比起录音室嘅版本系更加之正，所以今日为大家带嚟有呢一首。九一年演唱會版的 live 版的呢個灰色軌跡，大家可以即係特別留意一下，去到歌曲尾聲的時候，嗰兩支吉他的對話是阿家驹嘅彈木吉他啦，咁啊波啊彈電吉他啦，就好像安慰一個朋友咁樣。

0: 听过有九一年版本嘅呢个灰色轨迹啊，系啊，特别系最尾嗰段就系最正，我觉得精华就喺最尾嗰段吉他对话度，一支木吉他同电吉他对话，你好似听，虽然佢冇讲嘢啊，但系里面嘅资讯量好大，
1: 系
0: 如果你识听，系啊，即系两兄弟喺度倾偈咁样，
2: 好冇合啊。
0: 是啊，大家在即是以音乐来会有交流咁样。
1: 嗯，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是每一个人呢，其实对于是 Beyond 的音乐呢，他们都会听到不同的东西的。譬如好像就是欣欣这样，他是弹吉他的，他不单止是会听他里面的一些歌词，希望可以讲到的一些说话之外，其实个音乐能够在无形当中的话亦都是一种沟通。但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女仔来讲的话呢，我就会喜欢 Beyond 的一些情歌咯。
0: 哦，
1: 歌曲咧，你一听咧，你
0: 系
1: 会成个人软嘅。例如嘅就
0: 系
1: 早班火车。早班火车一开头嘅时候咧，嗰啲
0: 声，啲
2: 好浪漫嘅
1: 成
2: 个
1: 人咧系会起鸡皮啦，有晒画面啦，有一种个感觉啦，希望就系自己就系里面嗰个女主角啦。咁同埋可能有冷雨夜啊，或者情人啊呢啲咧，我系特别有感觉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讲开佢里面嘅歌曲咧，正如头先阿欣欣所讲咧，其实原来你再聽翻咧，佢係包羅萬有嘅，係咪？講情嘅佢有啦，
0: 題材好廣啦，
1: 係啦，個題材好廣泛啦。講一啲嘅就係你年長之後嘅話，可能對於呢一個嘅即係社會嘅一啲嘅睇法啦，甚至乎嘅就係對於其實第三世界國家嘅關懷，
2: 佢
1: 都有涉獵嘅，係即係所以我覺得一個樂隊啊嚇，其實應該係要有咁樣嘅眼界，
2: 係啊，
1: 佢亦都要帶俾嘅就係 fans 有呢一種咁样嘅即系关怀，我觉得咁样先至系真系音乐里面最能够感动人、最 powerful 嘅地方咯。
0: 系啊，个境界好高，
1: 个境界好高，个弹数好高，所谓就系、是、咁。所以我今日想拣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就系喺佢自己个碟里面。我唔知点解，虽然唔系好红，亦都唔系好多人会觉得即系哇一听嘅话会觉得佢就好惊为天人。但系我唔知点解，我听呢一种嘅感觉咧，我就会觉得会见到家驹佢攞住个吉他喺一个大草原嗰度。就喺度高唱呢样嘢，我哋成日都已经讲咗好耐啦，但系我哋仍然系要继续努力嘅。我讲紧嘅系和平与爱。

0: 聽過有呢首和平與愛，
1: 其實我齊曬啦，因為咧就有阿坡作曲啦，咁咧就阿細佬填詞啦，再加上嘅就有家驅唱嘅呢一首叫做和平與愛，送俾每一位嘅朋友，亦都咧就補足翻嘅就係咧黃家駒，喂，今日生日快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运输署计划下月起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现行的系统未够聪明，效果一般，有时司机望左镜或者过线都会发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扰，司机习惯了反而减少警觉，因此最好能够找到更好的系统，多作测试和比较，确保成效。他认为要将强制安装监测系统推广至其他新登记私家车和商用车辆，最好先找到更有效的系统，才能够有说服力要求驾驶者去做。香港汽车高级驾驶协会主席江日雄认为，强制安装监测系统可以扩至其他私家车或商用车，但应该循序渐进，例如由载客商用车先行。他又建议特别是私家车应该安装防追尾系统，亦可以减少意外发生。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名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指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结束服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19蚊，跌6.6。南方恒生科技4.53，八跌9.6。恒生中国企业84.68，跌1蚊。中芯国际70.85，跌0.5。友邦保险71.45，升2。中海油24.56，跌4.5。建滔集团88.2，跌1.29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54，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4，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4点，跌224点。港金报37,905蚊，跌1,0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99美元，卖出4,066.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十东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咁就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慢车，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车多啦，龙尾去到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和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第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代尾九十年代啦，咁、
1: 嗯、
0: 有做過電視台嘅音樂節目，嗰、
1: 嗯、
0: 時亦都喺香港電台做一啲嘅 project， 咁、
1: 嗯、
0: 我會接觸好多歌星嘅，好、
1: 嗯、
0: 多歌手嘅，即係大哥大姐咩都有。
1: 因為咩奇即係乜嘢嘢要
0: 金曲、啊、
1: 要接觸佢哋啊？
0: 例如金曲啊，或者太
1: 咁、
0: 啊、
1: 你係做乜嘢嘅？
0: 寫劇本
1: 哦，
0: 係啦，咁點都要同佢哋接觸傾偈、嗯，
1: 即
0: 係
1: 個
0: 聽
1: 要閃寫啊！
0: 冇錯啦，
1: 係咪你想去頒獎嘅時候嘅話咧，玩唔玩得啊？
0: 係啦，咁我俾啲人都鬧過啦，
1: 我知道你分享過啦，
0: 係啦，咁咧嗱，
1: 你又抵鬧
0: 接觸。普通即係嗰啲大哥大姐都係咁啦，人一個啦，咁、
1: 嗯、
0: 就算嗰啲老牌嘅歌手啊，即係殿堂級嗰啲、
1: 嗯，
0: 都係咁啦。
1: 嗯、
0: 但係咧，接觸呢啲樂隊咧，
1: 係實際係有啲驚嘅。
0: 個感覺你真係唔同。
1: 我都會啊。
0: 你明唔明啊？
1: 梗係明啦。
0: 一隊人衝入嚟四個，我就講 Beyond 嗰陣時就係1991年，
1: 係
0: 太陽計劃。就喺紅館舉行嘅，咁佢哋嗰啲氣場，我覺得好勁嘅，同埋佢哋裝扮已經係唔同啦、
1: 嗯，
0: 黑衫黑褲，我好記得，然後就好 heavy metal， 叮鈴噹楞，同埋咧，我覺得係
1: 戴好多戒指咁，
0: 係啊，
1: 啲頭髮又好怪啊，
0: 係啦，有啲抄到佢亂曬，
1: 有啲人個頭髮好長咁樣係嘛？
0: 咁其實之前咧，嗰日之前咧，彩排之前咧、嗯，我都同朋友。傾偈分享過，我話哇，咁接觸佢哋咧，我真係有啲驚嘅，因為喺以前喺電視台我冇接觸過佢哋嘅，咁、然後去到電台呢、這個太陽計劃，我第一次接觸，
1: 係
0: 我做得到嗰次好陣容好鼎盛，
1: 有主題曲噶嘛，我做得到，
0: 係啦，有成龍有譚詠麟，你諗下嗰屆幾緊要，哇，我真係
1: 咁點解揾你寫？你都唔知点解啊！
0: 劲啦，
1: 因为冇人够胆接。
0: 咁咧，其实咧，即系 Beyond 个 part 咧，咁我都要负责嘅。
1: 嗯
0: 咁我就
1: 负责乜嘢
0: 啊？即系
1: 写稿
0: 系啦。其实咧系真系唔使，佢哋有晒自己嘢。
1: 使咩啊？
0: 系啦，
1: 写稿都唔读啦。
0: 冇错啦，但系我责任上，我必须要同佢哋沟通。
1: 嗯，
0: 系啦，佢话唔使一件事。
1: 嗯，
0: 咁咧。你知啦，我仍然都系小朋友嚟啊嘛，嗰阵时三十几年前，
1: 即系其实你都好 green 哦，
0: 梗系惊啦，真系惊嘅。于是咧，我问同啲朋友啦，佢话哇点算咧？好似
1: 同佢哋倾咩好咧？系咪啊？
0: 都唔啱 channel 嘅。
1: 即系嚟嘅时候嘅话，大家点样可以打开呢个话盒子咧？系咪讲咩？吉他我又唔识，唱歌我又
0: 我真系乜都唔识，
1: 拍子我又入唔到。
0: 系啦，
1: 真系噶、哦。
0: 系啦，即系
1: 冇嘢同佢讲噶，
0: 完全两个世界。
1: 你唔好话你啊！我初初嘅时候见到佢哋，我都惊噶。
0: 系真系
1: 系啊，因为我哋一人一句咧，你点啊？点啊？点啊？我入咗个咩地方？
0: 同埋佢望住我，佢唔出声，你仲惊？
1: 嗯哼，
0: 即系佢嗰啲靴咧，奇奇确确咁样样咧。
1: 嗯。
0: 咁于是咧，我嗰日咧，即系on show嗰日咧，
1: 系
0: 我就问人借咗啲叮叮当。
1: 黐线！点解要咁啊？为咗佢哋打成一片啊？
0: 系啊，哦、即系嗰时靓仔嘅心态。
1: 其实我都系 rock 友嚟啊。
0: 系啦，大家梗系唔识佢哋嗰啲手势啦，诸如此类啦。咁、第一次接触佢啦，咁同埋咧，跟住好快已经完啦。佢都唔为难我，佢、哋都唔系嗰啲人。佢话啊，得噶啦，我哋自己搞掂啦，咁样样。咁我睇佢哋彩排，我覺得好正。我好鍾意睇啲樂隊彩排，插嗰啲唔知啲咩嚟㗎啦。對我嚟講，真係唔知咩嚟㗎。吉他又插落嗰個叫做咩
1: 個 speaker？
0: 係類似呢，即係電吉他嚟㗎嘛，插落去，然後喺度試音啊，然後攞咗個踩落去啊。我覺得佢哋好型㗎。然後又嗰啲音樂啦，有鼓啦。有電子琴啦咁樣樣，同埋聽我哋彩排係好好聽
1: 嘅、
0: 最後有個人問我，託我做一件事。
1: 嚇、啊！叫佢簽名。
0: 係
1: 啊，一定係阿方。
0: 係嗰陣時應該仲同佢一齊。
1: 應該同阿方一齊。係
0: 啦，九零九一
1: 齊。係啊，嗰個年代喎。
0: 咁點算咧？好似好肉酸咁。工作人員
1: 唔好做呢啲嘢，有時真係。虽然我知道你就可以近身
0: 咁
1: 样
0: 同佢
1: 讲啲嘢，但系其实好攞件事，
0: 绝对系啊。咁佢就买一本簿仔俾我。
1: 吓，阿方啊，
0: 系啊，
1: 我要全队签晒啊。
0: 系啊。
1: 哇，
0: 同埋咧，因為唔想攞一張紙，因為我真係親眼見過有人求其攞一張紙俾某人簽名，個人望一望覺得佢唔尊重，就冇簽。咁我明嘅，有時喂你揾到我簽，你知唔知我邊個先？係啦，你要尊重下我，尊重下你自己啊。結果咧，佢真係買一本嗰啲花啲碌嗰啲報紙咧，就買一支嗰啲水筆咧，閃閃靈嗰啲咧，
1: 淨係戳戳戳，跟住又又係點不知咧簽嘅時候又冇墨啊嗰啲啊嘛，跟住要撳下佢啊嘛個筆嘴。
0: 係啊，我最後鼓起勇氣叫佢嚟簽。
1: 有冇話俾人聽嗰陣？唔係俾我嘅，其實係俾我女朋友嘅。咁佢有冇啊？冇，
0: 嗰啲唔緊要。
1: 咁你點開口啊？第一個揾邊個簽啊？
0: 梗係阿波啦。
1: 哦，點解梗係阿波啊？
0: 揾佢先，揾嚟搞佢先，揾嚟搞佢先。哦，對唔住，我搞錯，揾嚟搞佢先。主音啊嘛，嗰時真係個個都當佢大哥咁啊嘛，咁啊真係揾佢簽。
1: 咁佢真係哥哥嚟嘅。
0: 然後佢就。帮佢手签埋，
1: 哇，好好啊，
0: 好好，
1: 即系佢签完之后，佢就递俾其他人。
0: 系啊，我觉得好感动噶，当日刻，即系我冇谂过，哇，点解你咁好咧？佢嗰时已经好劲噶啦嘛，超级无敌劲噶啦嘛，同埋佢仲帮我，跟住诶搞掂晒啦咁样，最记得嗰一句，翻去氹下你女朋友啦咁样啊。
1: 是不是呢人家根本你一攞俾佢佢签嘅时候佢已经知道唔系你自己要。
0: 是啊。
1: 你知唔知点解啊
0: 唔知
1: 睇本簿囉。
0: 是啊。是啊嗰啲簿我唔会买㗎。
1: 簿系花碌碌㗎嘛。
0: 即系嗰啲懒靓嗰啲呢。
1: 是啊女仔系咁㗎啦。
0: 是啊。
1: 你仲要哇搵埋添咪。是啊闪靓靓嘅。
0: 游落去靓啊有啲粉嗰啲。
1: 好少男仔会咁样。
0: 是啊。
1: 是啊。
0: 但好开心好开心。即系我第一次咁样接咗一对咁劲嘅樂隊我覺得哇好好有幸
1: 是所以做今時今日的話都會仲好記得是不是
0: 絕對記得
1: 是
0: 是啦特別他當日都有演唱這首歌我都很喜歡不再猶豫我們做什麼都好一話做就做
1: 例如吃你的鴨腿湯飯話吃就吃話吃你死

0: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逢礼拜四嘅喺我哋嘅空 show 快活人咧都会有嘅歌舞家。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咧就系家驹或者 Beyond 嘅歌啦。
1: 冇错，
0: 嗯，
1: 嗱，我咧就响八十。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即系姑妈，你又咁急 call 我嚟做咩啊？
2: 哎呀，肥强啊，我梗系有急事先 call 你啦。不过啊，你睇下个钟先啊，而家几多点啊？
1: 而家咪11:50咯。
2: 咁我系几点 call 你噶？
1: 你咪11:00左右咯。你睇我几快赶到嚟？
2: 仲话快？你差唔多啊，用咗成个钟啊，先至嚟到啊。呢啲啊叫做赶过嚟咩？你心入面啊，仲有冇我呢个姑妈噶？
1: 有。嗱，我啱啱咧特登去买你最中意嘅烧味俾你加送，先至来咗少少啫。
2: 肥强，算你识做啦。其实咁嘅，我叫你嚟咧，系想你帮我吊啲嘢出去嗰个窗外面度晒下。
1: 得，冇问题，交俾我啦。不过你想吊啲咩出去先？
2: 就系呢一堆腊鸭、腊肠同埋果皮咯。嗱，我想你帮我咧，全部吊出去窗外面。嗱，要吊出啲噶，等佢哋咧晒下太阳、吹下风，咁啲嘢咧就冇咁易发毛啦。
1: OK， 好简单啫，要用支晾衫竹断理晒啲嘢，然后伸出个窗口度晾，好快搞掂。等我一阵，喂 ，stop 啊，停手。
2: 咦？Arvin， 好耐冇见你，你点解会突然间上嚟噶？
3: 我啱啱喺楼下经过，抬头一望，见到你哋嘅窗口掉咗好多嘢出街，有菜干、咸鱼，仲有几把遮，全部条条揈咁，好似随时会跌落嚟咁。于是咪上嚟谂住提醒下个屋主咯。啊，点知原来系 Sarah 你屋企，仲有你啊，肥强，你成日话要我介绍你去建筑地盘做吊运工作，但你睇下你而家就咁就将啲嘢吊晒出窗外面，连最基本嘅安全意识都冇。
1: 吓？唔关我事喎。
2: 啊，菜干、咸鱼同埋啲遮咧，应该系我今朝早挂出窗嘅。
3: 哦，唔好意思啊，肥强，啱啱怪错咗你。不过点都好啦，无论喺屋企定系建筑地盘咧，吊运安全都一样咁重要，唔可以乱嚟噶。
1: 阿文，我唔系认叻，我有上网睇过啲吊运工作嘅安全资料噶。嗱，我知道咧，进行吊运工作之前，首先咧就要制定吊运计划。教识所有相关工作人员点样安全地进行，仲要明确咁分配每个人嘅安全责任。
2: 系啊 ，Arvin 啊，其实咧我都识少少嘅，好似要事先评估负荷物嘅重量啦、形状、重心等等，我真系有评估过噶。虽然啲嘢睇落揈嚟揈去，但系应该唔会跌落嚟啩，我估。
3: 靠估唔够噶，你试谂下，如果有件嘢甩咗跌落街打中人，后果几严重？尤其啊，喺建筑地盘吊运大型工程物件，就更加唔可以靠估，一定要好严谨。例如要根据吊运计划拣啱适当嘅起重机械、起重装置同埋索具嘅装配方法，先可以安全吊运负荷物噶嘛。
2: 咁啲起重机械同埋起重装置使唔使预先检查噶？
3: 梗系要啦，所有起重机械同埋起重装置都要由注册专业工程师或者合资格嘅人士进行测试、检验、检查。確認在安全的操作状态之后才可以正式使用的。
1: 那還有沒有其他安全要求的？
3: 有，要预先安排好適當的吊運路線，確保路線裡面沒有任何妨碍吊運工作的情況或者物品，還要設立和圍封吊運區域，展示清晰的警告告示，禁止未獲授權的人士進入。
2: 我有個老友啊，以前都是做吊運工作，他經常跟我說啊，支撐起重機的地面一定要夠穩固，承重力要足夠，才可以頂得住起重機起吊時候的最大負荷，是不是的？
3: 是啊，如果地面不够稳固的话，在吊运的时候有机会下陷，就会导致整架起重机倾侧，还有流动式起重机的支重脚撑要完全伸展，还要竖立在有足够强度的钢板或者木栈上面，这样才可以确保稳阵的嘛。
1: 唉，呢啲我都识啦。咁你可唔可以介绍一份吊运工作俾我啊？我真係会俾心机做，唔会偷懒㗎。
3: 肥强，你肯学肯做咁咪梗係好啦。但係做吊运工作呢，唔可以淨係勤力就得㗎。所有参与吊运嘅工人都一定要接受过訓練，合资格先可以上阵。例如起重机械要由合资格机手去操作，另外要有受过訓練嘅吊运督导员、吊索工同埋信号员。吊索工同埋信号员要喺成个吊运过程中都要同机手保持有效嘅沟通，而吊运督导员就负责监察吊运工作，确保吊运工作喺安全嘅情况下进行。
1: 哇，原来吊运工作都有咁多学问㗎。 不如咁咧，阿荣，你安排咧我喺地盘做其他轻松啲、简单啲又唔辛苦嘅工作，算啦。
3: 肥强，你就算喺地盘做其他工种，一样要严格遵守吊运安全规则噶。
1: 收到，话时话，西华姑妈，嗰天好似就嚟落雨，不如我帮你收翻吊响窗外面嗰啲嘢入屋先啦。
3: 嗱，啱啦，其实天气情况都系决定适唔适合吊运工作嘅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大风、暴雨、闪电呢一啲情况下咧，都唔适合进行吊运工作，因为起重机嘅稳定性咧，好容易受到影响噶。
2: 趁而家冇落雨，快啲收翻啲菜干啊、咸鱼啊入嚟啦，啲嘢好贵噶。
1: 信。
3: 吊运规则要遵守，疏忽甩漏不能有。我系 Arvin 曾浩飞。
2: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咗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嘅你亦都要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同埋同事嘅工作安全。雇员若果系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50,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在内会会议上，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小组委员会下午会举行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出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和罪行。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品，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拘捕6人。海关说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再猛烈打击伊朗后，美军向伊朗境内目标实施自卫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厄尔布尔士省西部和石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说，美方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又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又驳斥美国指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讲法。伊朗据报动用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但美军否认只是假新闻，没有美国军舰受袭。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名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指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结束服务。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带来是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较多，星期六稍后是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二。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7点，跌270点，成交金额15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4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6点，跌19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跌2.4，阿里巴巴108.2跌5.3。 腾讯控股457.6跌8蚊，南方恒生科技4.53跌9仙6，恒生中国企业84.68跌1蚊，中芯国际70.9跌1.45，友邦保险71.65升4，中国海洋石油24.68跌3.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86，瑞士法郎9.814，澳元5.487，加元5.623，新西兰元4.543，欧元系9.0485，每百日元对港元4.8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6。日经平均指数报64,084点，跌94点。港金报37,905跌1,05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2.49美元，卖出4,07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荃湾方向，近住香港珠海学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荃湾方向，近住香港珠海学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礼顿道啦，而另外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翻去湾仔啦，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咧都系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哎呀，
7: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7: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8: 他他他，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9: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10: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
9: 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11: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9: 系啦，或者参加嗰场
10: 好有体会啊 ，Siri 好有体会噶。
11: 系啊，我体会唔使讲啦，
9: 肯定有段古啊。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8: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韵仪、林思敏，他他他。
13: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4: 我有位朋友咧，仲有买 CD 嘅喜好噶，我问佢点解啦？依家串流平台乜歌都有咯，唔使买 CD 啦。佢又谂咗一阵，答我：串流平台系海洋 ，CD 咧就系沙滩上嘅贝壳。我呢一个朋友虽然有啲老派，但又几浪漫哦。每日音乐中年播嘅歌，其实全部都系沙滩上嘅贝壳，都系嚟自香港电台图书馆里边嘅珍藏 CD 啊。

21世紀初的香港樂壇流行一堆講單身人士過節的苦情歌的。陳奕迅的 Lonely Christmas 表面就是唱聖誕，實際講的就是孤獨，靈感就是來自對都市生活的觀察，即是聖誕街頭狂歡的人潮和單身人士內心的寂寞，形成很強烈的反差。我們去到這個年紀聽這類歌，不是要愁，不是要感覺形單隻影，而是要明白有時節日的快樂不是來自外面的熱鬧，而是心裡面那份踏實。

我聽歌或者睇戲啦，唔太鍾意呢劇情係大起大落㗎，好重呢調味嗰隻囉。我反而更加喜歡一啲呢係不可言喻嘅無奈，呢一種酸呢係可以呢好腰心腰肺㗎。呢一部1977年嘅電影呢再見女郎咁有呢一首 Goodbye Girl 啦，正正呢就係呢一隻 feel 啦。成功呢係捕捉到失去愛情之後嗰種不捨啦，但又唔係呼天搶地，反而係有一種呢淡淡嘅祝福㗎。呢一首歌或者令我哋諗起啦，當年嗰個再見未必係永遠不見，但係大家都知道走嘅路已經唔同，有時一句 goodbye 反而係一種成全啊。

0: 爱情歌曲嚟讲咧，呢一首歌嘅题材咧系比较特殊噶，系有啲人以为咧，咦系唔系讲一夜情嘅咧？嗱，其实首歌讲嘅咧就系主角啦，想同旧情人啊共度夜晚，但讲明只系一段轻松嘅相聚，倾下偈，冇打算做啲咩噶。咁嘅题材由两个大男人啦 ，Anklin Dan 啦，同埋 John Ford Coley 演绎咧，会唔会有啲怪咧？嗱，佢哋录完之后啊嘛，俾唱片公司主管听啦，哎哟。reject 咗，反而咧系隔篱办公室啦，另一间唱片公司嘅高层咧听到，咦好中意，立即咧同佢哋签合约噶。好多时世事就系咁难预料噶啦。Anklin Dan, John Ford Coley, I would really love to see you tonight。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生活咧喺节奏咁快嘅社会，面对咧好大嘅压力啊！但我哋又成日咧要收收埋埋，偶尔咧系需要一啲出口嘅，可能系一个电话，一杯酒，又或者系一首歌啊！以下呢一首歌简单一个字 shout 啊，就系希望大家咧可以勇敢表达你嘅情绪，唔好屈住屈住啊！

1984年嘅作品啊 ，Tears for Fears 嘅 Shout 推出之后咧，成为英美等等地方嘅冠军单曲噶。创作灵感咧就系嚟自美国心理学家提出嘅原始疗法啦，主张咧就系透过大叫大喊去面对咧内心嘅恐惧。后嚟咧呢一首歌啊演变成为对冷战时期啊嘅一种关于政治嘅抗议噶。城市人咧或多或少系嘅需要减压啊嘛，音乐咧肯定系一种良方啦。特別是一些強勁節奏的歌曲可以讓你發泄一番，完結這半個鐘的音樂中年來一隻坑嘢，連校長都說這首歌唱是有些辛苦的，密密麻麻的歌詞咬字唱法是要很有力量，譚詠麟你知我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在内会会议上，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小组委员会下午会举行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出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声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行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同侵权货物，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56亿，拘捕6人。海关话，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联合医院去年引入全港首个 Scrambler 疼痛治疗技术，利用人工神经元经皮肤电极向痛觉系统输入不痛讯息，引导大脑重新训练处理痛楚感觉，达至长期止痛效果。院方在去年8月至今年2月，合共为28名病人提供有关治疗。病人接受治疗后，疼痛感觉一般大减近80%，患者亦能减少，甚至不需服用止痛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6点，跌271点，成交金额15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4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6点，跌19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跌2.4；阿里巴巴107.9，跌5.4；腾讯控股458.6，跌7元；南方恒生科技4.54，跌9.4；恒生中国企业84.72，跌9.6；中芯国际70.85，跌0.5；友邦保险71.95，升0.7；中国海洋石油24.6，跌4.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54，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0。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知后母都不知这个阿爸。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7: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8: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我加入了电台电视的工作啦，咁当然是遇到大量的高低潮嘅，即係你唔好睇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係咪你遇上嗰个鍾意捧低啲人嘅，咁我自然就会进入咗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呢就靠嗰个状态呢就嚟學習。我係邓子峰啦，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听众问我，每日主持音乐中年系唔系要揀好所有嘅歌曲嘅咧？我答系。有时咧，我会怪自己咧啲记性咧越嚟越差噶。啊，有啲歌咧明明哼到口边，硬系讲唔出嘅歌名，真系多得科技同埋 AI。就算我净系记得一句歌词或者几句旋律啦，都可以帮我揾翻个答案出嚟啊！好似以下呢一首，哇，我好耐冇听过啦，净系第一句已经令我有啲毛管动啊！

那個年代張國榮的不怕寂寞呢，咦，算是滄海遺珠的、啊、原來這歌呢就是哥哥呢陪著黎小田在鋼琴前面呢一起創作的。當時呢兩個人敲定了歌曲的第一句歌詞框架，就是我再也不會怕寂寞。然後填詞人潘偉源老師延續了歌曲這一句的基調，透過愛意漸薄、舊日愛像一把火等等直接的意象，刻畫出主角在經歷愛情創傷之後對過往愛情的反思，而且下定決心將孤獨視為保護自己的一把鎖。

嗰、那個年代咧，多得成龍啦，促成咗咧日本藝人啦同香港歌手咧合唱廣東歌，係廣東歌啊！河合奈保子係日本藝能界啦，才女型嘅歌手啊！嗱，佢係識得作曲同埋彈奏咧多種嘅樂器，大家最熟悉嘅必然咧就係黑琴嘅月半小夜曲啊！始終咧廣東話係其中一種咧最難學嘅語言，首歌咧記得最清楚嗰一句啊，一定係嗰三個字小雨點咯，所以唔少人索性封呢一首歌叫小雨點，其實真正嘅歌名咧係午夜吻別前啊。

0: 成日话歌曲反映社会面貌，特别就是歌词啦，记载了那个年代我们的生活的。就好像这首歌这一句啦，求求 DJ 可否全程达意透过这收音机。那时候呢很多人喜欢就是写信去点唱，给 DJ 呢揀到你封信啊，中六合彩一样的。瑞李丽瑞好鲜明的形象呢就是从小妹妹日记开始。无论是友谊万岁又或者这一首 How are you my friend, 都是讲主角同身边的好友要分开，或者是离乡别井去外地读书，对昔日的同窗好友的牵挂。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創作人咧總係喜歡啦，將生活嘅點滴啊寫入歌曲當中㗎。以下呢一首歌叫 Part Time Lover， 歌如其名啊，講緊一段咧係劈腿之戀。啊，創作靈感咧就係嚟自 Stevie Wonder 自己嘅親身經歷嚇。佢喺訪問當中啊承認啦，當時咧佢正準備咧同女友分手，但同時咧又同另一位女士交往㗎。呢首歌1985年推出，咁啊成為咧 Stevie Wonder 第八首嘅 Billboard 冠軍單曲啊！原來音樂上咧就係參考咗兩首 Supremes 嘅經典 ，You Can't Hurry Love 同埋 My World Is Empty Without You。咁啊，將 Motown 嘅節奏咧融入喺80年代咁精彩嘅舞曲當中㗎。

只要你愿意留意一啲生活嘅小细节啦，灵感咧不知不觉咧就会揾到噶啦。好似以下呢一首歌啦，挞着嗰一下咧，真系咧好鸡毛蒜皮嘅事噶。咁啊，话说咧 ，George Michael 见到乐队拍档啦 ，Andrew Wichley 咧嘛，留俾父母嘅一张便条，上面啊写住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George Michael 觉得啊呢一句几得意，就写成咗呢一首充满青春活力嘅舞曲啦，旋律轻快啦，节奏强劲啦，加上咧佢哋标志性嘅 Choose Life 嗰件 T-shirt 嘅造型啦，系成为咗80年代嘅流行文化标记啊。

0: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1: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比较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5.1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系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五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凸在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0: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2-3点，香港电台第2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在内会会议上，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小组委员会下午会举行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出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物，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拘捕6人。海关说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这批冒牌球衣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其中80%是运往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去到专门店、代理商或信誉良好的店铺购买球衣，并留意印刷质素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呼吁本地物流业如果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该作出举报。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连两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他指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李书磊说和平和安全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本前提，坚决反对霸凌主义、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他说发展是实现人权和人民幸福的关键，应着力解决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在同一场合表示，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权力不公、机会不公、规则不公等突出挑战，发达国家应该切实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气候融资等承诺。广西桂林兴安县凌晨1点几发生爆炸事件，导致7死17人伤。当地公安局说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因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公安机关正对事件原因作进一步调查。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一次新闻报道员，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纳姆以南和萨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渐转吹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41点，跌269点，成交金额16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3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17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跌2.4，阿里巴巴107.6跌5.9，腾讯控股459蚊跌6.6，南方恒生科技4.52跌0.8仙，恒生中国企业84.58跌1，中芯国际70.65跌7。友邦保险72.05升8，中海油24.64跌3.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89，瑞士法郎9.816，澳元5.492，加元5.623，新西兰元4.544，欧元9.0499。每百日元对港元4.8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6，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3点，跌6点，港金报37905蚊，跌10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8美元，卖出4077.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7: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嘅 Berba。
8: 網上有一個盛傳，佢話冰島冇蚊，係咪真嘅咧？
9: 我想講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吸引我去冰島嘅原因。
8: 你會唔會未免太搞笑咧？
9: 真係好驚蚊，唔中意蚊。
10: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陳淑蘭、陳子清、吳家樂、譚詠儀、林思敏，他他他。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唔再净系唱人。

众乐队，可能你街头都听过佢哋 busking 嘅。今次正式派歌，佢哋希望做一首同佢哋内心想法一致嘅作品，就系要攞啲胆量出嚟，做啲自己想做嘅事。祝福吴林峰，填词梁柏坚，编曲即光，感谢即光 Terence Liu。

0: 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依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V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1: 开始礼拜四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吓，你利姑咧而家系我哋咧咁多人当中咧最活跃嘅一个啊，啱啱去完云南啊。
3: 我而家系旅游大使啊，啱啱去完呢个云南，去咗丽江、香格里拉同埋大理，好好玩，好开心。
1: 系咁，点解会去咧？系咪要去拍嘢定系咩啊？
3: 啊，其实我今次咧喺呢一个半玩半工作嘅，因为我就系跟住呢个华商旅游协会，咁佢哋就有个考察，咁我就跟住佢哋咧去考察兼咧去拍下片咁样，咁啊睇下嗰度咧有啲咩好玩嘅地方啊，有咩靓景啊，去到咧发觉咧，哇，真系好靓！佢最特别咧就系我去咗八日啦，你系可以感受到一年四季嘅温度嘅，即系佢系最高温咧可以去20米啦，最低温咧系可以去到7到8度嘅啫，所以咧我系要背心又要带，羽绒又要带过去，咁啊睇咩景咧？好多景可以睇，即系譬如咧，我最中意咧就系喺香格里拉。咁我咧嗰度咧就有个叫做纳帕海嘅一个草原啊，咁以前咧嗰啲咧牛龟电脑咧个 wallpaper 咧咪一定系上面系嗰个蓝天，跟住下面系嗰个绿色草地嘅，哇！我就系 exactly 就喺嗰个纳帕海嗰个草原咧，咁我就骑住马咁样，咁佢就可以围一个圈咁样睇下啲景色啦，超靓！佢真系一望无际嘅蓝天，跟住绿油油嘅草原，咁因为嗰度咧就唔系好城市化噶嘛，所以咧你一望无际。你前后左右180度睇咧，都系冇高楼大厦，冇任何大厦，全部就系个蓝天，全部就系个草，同埋好多马仔啊，好多牛啊喺嗰度食下草啊，跟甚至乎隔篱咧系有啲马咧，即系佢冇俾人绑住，佢哋可以自己喺度玩啊，
1: 任意奔驰，
3: 任意奔驰啊，跟住嗰个感觉咧，跟住啲空气又好、啊，好舒服啊，
1: 特别咧呼吸都畅顺啲嘅，
3: 系好畅顺啊。
1: 喂，咁会唔会又即系，譬如你都要上山而要成噶嘛？咁啊，譬如我哋呢一啲咧咁健壮嘅人咧，顶唔顶得顺嘅先？
2: 系咯。
3: 嗱，如果超 B 就应该冇问题嘅 ，Alex 就应该有问题啦。
1: 系嘛？
3: 点解咁讲咧？因为你海拔越高咧，如果你个肌肉量越大嘅话咧，其实你越不着数嘅。
1: 越需要氧气。
3: 系啦，因为你海拔越高咧，你嗰、那个要吸嘅空气就越少啦，咁样。咁嗱，我呢啲就绝对冇问题嘅，因为我都冇乜肌肉嘅人咧，我就好即系我喺。海拔3000多啦，香格里拉是最高的，大概3700至8000度啦，咁样，咁我跳舞啊唱歌都冇问题嘅，
2: 咁劲
3: 系啦，咁但系有啲人咧，譬如你做开 gym 啊，即系好似 Alex
1: 懒健康咁样，
3: 系啦，大只仔咧，咁啊真系要小心啲啦，即系去到咧你要食定嗰啲高反药啊，或者要买一两支嗰啲
1: 氧气，
3: 咁样去吸下，咁但系嗰度咧真系觉得好靓，嗱睇完啱啱嗰个靓草原啦，骑完马。你又可以去睇雪山，讲紧而家系6月，都仲有雪山可以睇到。咁我记得咧，有一朝咧，仲要特登朝早咧6点就要起身噶啦，就要去睇个日照金山，系好靓嘅。咁佢就系会将嗰个日光咧反映到嗰个雪山嗰度，咁啊成个雪山咧好似金色咁，
1: 金黄。我见到嗰张相，
3: 你用啊，
1: 你用一个咁普通嘅电话仔咁样咧去影咧，都影到咁靓，好似 postcard 咁样啊！
3: 喂，但系咧，真系要睇你运气，即系好多人都话咧，日照金山，只要你睇到嘅话咧，就会好运一整年嘅，因为佢唔系咁容易睇到嘅。即系譬如如果你落雨啊，或者你大雾啊，多云咧，即系咁啱遮住咗个山，即系同富士山嘅道理一样，其实就睇唔到噶啦。所以其实你睇唔到咧，都系睇彩数嘅。咁啊，好好彩就可以睇到啦。咁啊，
1: 睇唔睇到都系睇彩数
2: 啊。
3: 系啊，咁啊，所以好开心。嗱，睇完雪山，睇完草原，咁啊可以。睇一个咧，土耳其咪好兴呢个雪花棉花堡嘅、
2: 啊，
3: 即系嗰、那个即系好多一嚿嚿白色咁嘅入边咧有嗰个蓝水咁样翡翠绿嗰个水咁啊，好多人中意睇。咁喺呢个香格里拉都可以睇到嘅，叫做白水台咁样啦。咁所以你去到咧，其实你可以见到好多唔同景，你山景、草原景或者河景、湖景，你全部都可以一次过睇晒。咁、你嗰度啱啱又可以去。骑马仔啦， 又可以去睇嗰啲牦牛啦，又可以咧去食嗰啲土司宴啊。咁系咩嚟嘅咧？就嗰啲少数民族咧，譬如你去香格里拉咧，就多数就系藏族嘅人啦，咁样。咁佢哋咧就会只要系嗰啲领导级，即系你当系村长再高一级嗰啲啦，咁就会有嗰啲叫土司宴咁样啦，你就可以一路咧就食嗰啲藏式火锅啊，一路就会有人喺度跳嗰啲藏族舞俾你睇咁样。同埋因为少数民族咧，佢哋好中意唱歌，好中意跳舞，
1: 好热情添啦，
3: 好热情嘅。所以咧，其实咧，你平时去到嗰啲古城区咧，佢哋咧围住一个圈咧，就可以跳舞噶啦。咁、其实嗰啲人三唔识七嘅，冇所谓嘅，即系你只要你够依，你个人够开放嘅话，
0: 你都就可以行埋一齐跳啦，
1: 你一定得啦，
3: 系啦，可以一齐跳埋一份啊，一齐喺度揈下脚、揈下手咁样，所以成件事咧都好快乐噶。
0: 咁、即系其实系咪以睇景为之居多咧？
3: 系啦，景就一定系最多嘅。第二咧就可以去感受一下当地少数民族嘅文化咁样咯。
0: 系系系，哎哟几得意，
3: 好得意啊！
0: 咁有冇话即系你同团嘅系咪都系后生仔女啊？定系有啲唔同年纪嘅？
3: 当然不是啦，
0: 有唔同年纪。喂，要你头先咁讲有啲高反嘅问题，会唔会老人家难搞啲？
1: 我知，我问咗佢啦头先。
0: 系啦，
1: 佢话有一啲即系如果你唔系话咁有信心上到去嘅话咧，就要喺个旅游车嗰度咧，可能坐一个钟啊，咁样等佢哋班后生上完去之后落翻嚟，就话翻你听个景色几几靓咯。
3: 嗱，如果你系行动 OK 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嘅，因为其实老人家都有个优点，就系老人家个肌肉量其实都唔系好大嘅，
1: 即系都唔会高反嘅。
3: 高反嘅机会冇咁大，系啦，但系你都系要嗰种慢慢行。
0: 哦，唔好咁急，
3: 最紧要唔好急。即有陣時咧，我哋跟團最急係咩咧？就係、譬如我哋約定咗三點半集合，去到三點二十五分望一望個表，哎呀，仲有五分鐘咋？
0: 你跑埋過去啦，
1: 千祈唔好咁急。
3: 跟住突然之間就跑。你就係跑嗰幾下就已經可以令你高反㗎啦、所以你呢譬如你去到呢啲海拔高嘅地方，你要學識一樣嘢，
0: 慢活，
3: 遲到唔緊要，
0: 冇所謂嘅，叫人等下囉
3: 慢慢嚟咁樣。
0: 哎呀，最緊要冇事冇過。
3: 咁其實唔止我哋呢啲旅客嘅，你會 feel 到㗎，你成個雲南省呢，你入面嗰啲城市啲人呢，其實佢哋都唔急㗎，因為佢哋都係嗰啲慢慢嚟，
0: 慢活嘅，
3: 係呀，慢活嗰啲導遊嗰啲呢，我哋就慣咗跟團呢，一定要係嗰啲三點半呢就要集合，如果唔係就走㗎啦。嗰、那個導遊其實佢都唔會話三點會集合㗎，佢直接話啊，我哋而家嚟呢度呢就大概一個鐘到啦，睇你哋想留耐啲定留遲啲啦咁樣。跟住我哋最後尾玩啊，咁樣玩到我哋影相都好開心，最後尾留咗兩個鐘、搞到我哋後面嗰個行程呢冇得去住啊，要去第二日先去到囉。咁、但係你平時跟住冇可能㗎嘛，一定會 warn 你啦。如果你呢一個鐘你三點五唔返嚟呢，下一個行程就睇唔到㗎啦。但係嗰啲雲南省嘅導遊就冇所謂嘅。你哋鍾意而家睇咪繼續睇落去囉。下一個行程我哋第二日再算啦咁樣。
0: 我鍾意呢啲旅行團㗎。係
3: 啊，反而唔好咁，因為有時呢你跟旅行團呢你會好擔心㗎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3: 即係 OK， 哎呀，遲到會唔會影響其他人啊？但其實我又未睇完，全部都好似過眼咁樣就算。
0: 哇！呢啲旅行團好啱，但係佢你成日好急躁嗰陣帶過去，令到佢咧
1: 變慢啲。
0: 係
1: 啊，哇！你又好啦，同埋多謝你嘅手信啊。
0: 係咯。即係多謝曬啊！上一次嘅
1: 手信你食完啦。即係唔好意思，其實係我講嘅。我話你成日去旅行啊，你記住買手信俾我哋啊，咪即係嗰啲咧。
3: 但我都有買喎。
0: 佢有買，每次都買。
1: 冇人話你啊，你不都係又乖又叻㗎，又醒目，係啊。
0: 放假玩，
3: 唔知幾時又買手信俾你咧？
1: 十一月佢話想去泰國啊，
0: 十一月先放係咪啊？咁 OK， 咁啊幾個月
1: 你好難保佢㗎，佢突然間下個禮拜又話又想放假㗎啦。咁都好嘅，要趁後生出熱期下嘛。
3: 有啲 Chance 文化係咁㗎，
1: 你唔好拉埋人落水，
0: 係咯，
3: 成為障礙。

0: 港星 BA 系咪一个香港嘅团嚟噶？超 B
1: 系啊，嗰啲篮球队嘅朋友嚟噶，当中有好多系群星合唱噶。
0: 阿 Jenny， 你话呢只歌似咩话？
2: 我觉得有啲似咧啲动漫嗰啲好热血嘅歌啊，
0: 卡通片歌啊，系、
2: 嗯、
0: 啊，有呢一首香港星 BA Together We Play，
3: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4: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3: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喂，迟啲我哋又会原装人马咧登陆红馆，我哋一齐去睇演唱会。
5: 今次我哋上红馆做钟，
0: 今次就睇呢一个陈晓东啊，所以揀嚟陈晓东嘅一首旧歌啊，《心理游戏》。
1: 我中意呢一首歌，嗰阵时咧记得系出嘅时候咧，佢就好似有个坏男孩形象，要着件白色背心，然之后好似啲。基友啊，嗰啲咧
0: 查过身，
1: 查过身咁样，即系黑掹掹咁样，好似坏男孩咁啊！突然之间，
2: 好性感啊，就咁样。
0: 性感咩？你女仔觉得？
2: 系啊，
0: 我就觉得污糟咋。
1: 但系嗰阵时你觉得佢好有型，因为佢不嬲系乖乖仔形象啊。
0: 咁佢天生系靓仔嘅，系，但系我就麻麻地呢一啲咧扮晒 man 嗰啲，譬如嗰阵时咪有兴有一期咧，舒利威又系咁样噶嘛。
1: 哦，系啊，
0: 系啊，又系咧唔着衫，然后查啲基友喺个身度咁样咧，你唔觉得好似冇冲凉咁样咩？
1: 你唔覺嗰啲男士要扮 man 啊，或者做呢個咁樣嘅形象係要有肌肉㗎？
2: 係咯，有啲粗狂
0: 嘅。係啊，阿小斌佢都試過㗎，阿關智斌，
1: 人哋係關智斌啊，人哋型仔斌啊，
0: 係咪啊？
1: 梗係啦，關智靚，
0: 所以我麻麻地咯，我中意啲乾淨。
1: 你唔好除衫同埋唔好搽嗰啲肌肉落去啦，你。
0: 我唔會啊，
1: 你搽其他油㗎咋？你淨係
0: 咩
2: 油啊？
0: 印度嗰只。好歌獻給大家，心理遊戲。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海关检获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无牌同侵权货品，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约1亿5600万，拘捕6人。海关说今次检获的无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这批无牌球衣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八成是运往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到专门店、代理商或者信誉良好的店铺购买，并留意印刷质素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呼吁本地物流业若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该举报。立法会外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在内会会议上，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一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小组委员会下午举行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出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由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行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联合医院去年引入全港首个 Scrambler 疼痛治疗技术，利用人工神经元经皮肤电极向痛觉系统输入不痛信息，引导大脑重新训练处理痛楚感觉，达至长期止痛效果。院方去年8月到今年2月合共为28名病人提供治疗，病人接受治疗之后，疼痛感觉一般大减近80%，患者亦都能够减少，甚至不需要服用止痛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67点，跌240点，总成交金额184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77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14830点，跌12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2，跌2.2。阿里巴巴107.8，跌5.7。腾讯控股459.8，跌5.8。南方恒生科技4.54，跌9.4。恒生中国企业84.68，跌1元。中心国际72.2，跌1.5。友邦保险72.65，升2.4。中海油24.52，跌4.9。建滔集团91.2，升1.6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60.54，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64,245点，升66点。港金报37,905元，比上日收市跌1,0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4.89美元，卖出4,09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咁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喺动荡嘅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系点样结合地理同埋家国嘅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同埋中国命运嘅教育地标呢？
7: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大家好，我是朱恩。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虽然地方小小地，但是就是一个充满神奇力量的地方。由我做女到我生女，都是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成长的。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而令到你心灰意冷，不妨给一些时间自己休息充下电。我就有个好正的充电方法，就是逢星期一至到五下午1点至3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林静丽主持的 Make in Hong Kong。听完我就充满晒力量啦，你都一齐听啊！
9: 今日嘅嘉宾咧就系有阿 Gio 啊，莫海谦 ，Hello 你好，
10: Hello, 大家好。
9: 莫海谦而家净大个到咧，
10: 认唔到佢啦，
9: 有女朋友添。所以个女朋友几靓嘅添，
10: 系嘛？我代表佢多谢你。
9: 咁真系几靓啊！以你嘅资质嘅话，都可以读都衬嘅。
11: 咩意思啊？呢一句系
9: 点识噶？
10: 哦，我哋系工作認識嘅，佢係我幫我跳舞嘅，
9: 佢幫你跳舞㗎，唔
10: 會
9: 咁 fit 啦身材，
10: 係啊 fit 過我囉，我其實我都
9: 好容易 fit 過你嘅啫。
10: 喂，
11: 最屘開咗唔使3分鐘咁多箭射埋嚟嘅，
10: 好朋友係咁，
9: 好係咁㗎啦，係啊，
10: 佢中意嗰啲先咁，
9: 我係佢師弟嚟㗎，係啊，我係同門，
11: 邊方面啊？
9: 唱歌咯，
10: 好勁㗎，我爹哋媽咪上個禮拜先睇咗佢演出。
9: 是啊，喺
10: 佢估你唔到啊，
9: 估我唔到啊，
10: 佢估你唔到會唱廣東歌啊，
9: 啊係咩係咩，
10: 以
11: 為估唔到會唱得咁好咁樣，
9: 唔係即係見仁見智啦，
10: 呢個我冇問落去。
9: 喂，咁莫海謙咧，你而家咧就全力即係即係發展你嘅個人音樂嘅事業啦，咁樣啱啱你同咗陳冠仁合作喎，係咪？
10: 係啊係啊，
9: 嚇點解揾到個陳冠仁嘅？
10: 其實呢個合作咧係非常之難能可貴嘅，因為咧我同佢嘅認識咧。一開始呢，我第一次見面呢，其實唔係做音樂嘅，我哋做運動嘅。佢嗰陣時都仲係 chubby chubby 嘅時候，我哋一齊去做一個 bungee fitness。
9: 嗯
10: 但係我認識佢呢，就係、是、喺一張 DVD 入面，就係、是、03年佢同陳奕迅喺紅館演唱會，係愛是懷疑。
9: 愛是懷疑。佢孭住個 baby，
10: 個 teddy bear， 係。因為那個 version 呢，我是拿來參加歌唱比賽呢，都打遍天下無敵手的。
9: 是
10: 那時候就很喜歡他的音樂，又加上他和 MC Jean 出了一隻叫 Shotgun Album， 就是一隻買一送一這隻碟。跟住我就很膽粗粗，我就 send 了個 email 給他，我跟他說我可不可以跟你學做音樂啊。咁當然我嗰陣時佢就冇即刻應承啦，但係佢都有俾到一啲 advice 嘅，咁就同我講話啊，你
9: 放棄啦，放棄啦，謙謙啊，
10: 佢都好好，因為我有俾到我唱愛是懷疑嗰條片去睇，咁佢都話我佢覺得我都可以有更加多嘅潛力，但係你就要自己努力下先啦，因為佢嗰陣時比較忙，因為佢都好紅，咁跟住去到今年我自己籌備緊我嘅 CD 嘅時候咧，我就邀請咗佢幫我寫兩隻歌。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寫唔切啦，個製作期有啲短，

0: 跟住其中一隻呢就係陀螺呢一隻歌。
1: 嗯。
0: 咁去到隻碟出咗街啦，咁我就話不如我哋做一個合唱嘅版本啦。
1: 即原本嘅係你自己獨唱嘅啫。
0: 係 solo version 嚟嘅，咁就喺個 CD 入面。
1: 嗯嗯。
0: 咁大家都聽得到㗎啦。咁跟住去到真係諗住派嘅時候，就話不如我哋做一個合唱嘅版本啦。咁喺呢個時候我就攞出咗呢一封15年前嘅 email。
1: 就係我啦。
0: 係呀，即呢個殺手鐧就攞出嚟。哈，你係咪唔同我合唱啊？跟住佢就話，我覺得呢個緣分係一個好神奇嘅緣分嚟嘅。咁就我哋就達成咗呢一次嘅合唱，呢個合作。
1: 即係你揾佢作歌嘅時候，你都冇披露你係15年前嘅自己啊？
0: 我哋其實因為其實我中間有見面，咁但係又亦都冇好 exactly 講呢一件事。
1: 又冇將件事講到好似好大咁。
0: 加上因為今次呢一隻歌佢講緊嘅就係講一個追夢嘅故事，咁亦都我都好有感覺。望翻呢封 email 就，原來15年前有啲事情已經埋下咗伏筆。咁呢個夢係點樣建構嘅呢？咁就去到呢一刻，終於可以有一個真係叫做對話。咁亦都好好啊！呢隻歌佢真係手把手教學，去同我上咗，
1: 即係捉住你嘅手，
0: 即都接近㗎啦。係因為佢係由我所有 vocal 全部由頭錄過咁滯，即係我係本身自己嘅 version， 我哋諗住係 on top 去加佢嘅 vocal 去做一個合唱版。喂，唔得啊！
1: 佢唔會肯過你嘅。
0: 係啊，佢聽到原本嘅版本，佢又話嚇死咗，即係嚇親咧，所以佢就真係由頭。由我哋成個編曲改曬，我哋成我嘅唱法改曬，佢亦都錄咗佢嘅新嘅 vocal 啦，亦都 Riley 好好，因為呢隻歌係林若玲老師嘅歌詞，佢都重新幫我哋寫一啲 call and answer 嘅句子，
1: 連歌詞都有改到，
0: 都有新嘅改動，
1: 成隻新歌咁樣噶咯，我當新歌咁做啦。
0: 跟住去到我哋錄完曬所有嘢之後，係錄完曬先改噶，仲要。是，所以是一個好神奇的故事。
1: 但是好啱是他的人設咯，他是要錄完曬才會改你的東西。那你都未有實物在這裡，他怎樣改呢？
0: 真的可以看得到我的 fashion。跟住去到 mixing 的時候，這個就是寶貴的一課，他是手把手用了3個星期時間，他告訴我一隻而貼近他 standard 的流行曲應該怎樣完成，應該怎樣去做這個 final 的一個final touch， 去做一個把關的工作。因為他覺得我以前的作品可能在編曲上面有很多新的 idea， 但是我的 mixing 會令到我的 idea 不夠令到大家看得到，所以他就特登去用了3個星期用這隻歌做一個真的 on job training， 這樣去幫我去解決一些我需要解決的問題。
1: 那你現在不是升呢咯，莫海軒？
0: 我覺得我是一個起升呢，即是同埋因為呢我們其實都還有做新歌的，我們做新歌的時候呢就真的體驗到，哦，原來有些這樣的轉變是一個，即是那個 mindset 上面都有轉變，是一個很快的進步，是一個行了很多捷徑。
2: 哇，咁你好著數喎，做首歌然之後又學埋上埋堂咁喎，而家你
0: 知
2: 咩嘢？
0: 我就係話呢一隻歌買得抵
2: 啊！係咯，
1: 冇蝕到啊，
2: 冇蝕啊，
1: 冇蝕啊！
2: 咁你，我想知嗱，你合唱版本啦，就真係要重新錄過曬啦，即係連你自己嗰個錄好曬嘅嘢都重新又要再搞啊！即係
1: 佢出咗㗎啦 ，solo 嗰個
0: 係啊，
2: 會唔會再搞過先？
1: 佢點？
0: 我而家嗰個，你講我自己 solo 會唔會再搞過？我諗應該就
1: 應該唔會啦，因為佢出咗隻唱片嘅，
0: 係啊，真係實體店，同埋我覺得咧呢一個係。一個很好的過程來的，即是我自己本身都說我那隻大碟裡面呢已經是聽到我由24年去到26年的進步，現在是短短在4個月之間，也都聽到由這隻大碟去到新剛剛排陀螺的中間的一個大的進步。我是覺得咁既然佢都係已經流傳咗喺歷史，就由佢繼續見證住自己嘅成長
2: 啦。
0: 係啊，
1: 呢條命係咁噶，莫海軒咧，同好多前輩咧合作，可能你太細個出道啊，你即係頭一丁已經係嚇，即係算係入咗呢個音樂圈咁樣，全部啲人都大過你咁樣啊。咁啊，同阿陳冠仁嘅合作有冇拗撬咧？咁樣？
0: 啊，冇拗撬啊，因為我係一個都
1: 被鬧，
0: 我都係幾怕老師嘅人嚟嘅。我諗大家都好清楚啊 ，Alex 特別清楚，
1: 我梗係知啦。
0: 因為我應該話我係
1: 尊師重道，
0: 係啊，我係尊師重道，我唔係去到驚嘅。因為咧我哋去到我同 Henry 最近嘅電話，我哋都有講話，你唔好當我係 professor， 佢同我講，因為我係一去到見到老師呢個字咧，我本身會有驚，同埋我係會諗辦法去應付多過係真係去到交心嘅傾偈。咁所以。中間其實個拗撬係在於有我好多嘢我一開始聽唔明， 去到我真係聽得明嘅時候，其實大家為嘅都係為咗隻歌好，為一件事好。
1: 嗯，咁即係一個呢、即係音樂吸收之旅，好過你去嗰啲咩斯德哥爾摩嗰啲咩作曲團啦、啊。係咪好多啲團？
0: 但
1: 係
0: 我都想試下喎、
1: 啊。要啊，都要去㗎、啊，去一啲外邊嘅地方呢，啲靈感唔同啲㗎。
0: 係啊係啊，闖下、嗯。因為我自己去旅行呢，我有時都會帶埋啲器材去，特別如果嗰期要趕工呢個。我有試過真係喺旅行社歌呢，返嚟聽返呢個感覺係唔同㗎。
1: 梗係啦，地域都唔同啦。
0: 即係嗰個 touch 呢，你會覺得嘩好似總係有啲。
2: 氛圍都唔同。
0: 係有啲異國風情喺入面咁樣。
2: 咁但係嗱，我想知 Hanjin 同你講最大嘅一個問題啊，或者可能你自己聽完係原來有一個可能 keep 咗你幾十年嗰個問題係乜嘢呢，你覺得。
0: 其實就係混音囉。因為其實我從來都唔知道混音呢一樣嘢係點樣完成，我靠我點樣去學識呢樣嘢。
1: 你交俾人嘅咪
0: 唔係，我都係自己做
1: 的，自己混嘅。
0: 但我嘅學習方式呢係睇 YouTube。但係呢
1: 我都係自學
0: 嘅，因為我係一個冇乜興趣嘅人啦，即係我興趣就係音樂啦。
1: 悶囉。
0: 跟住我每一日係超級悶，我冇嘢做我就開始睇教學㗎啦、我就開 tutorial 嚟睇。結果呢 Hanjin 就係話我學咗好多旁門左道，但係最緊要嘅嘢就係我唔知道呢一樣嘢嘅核心，即係嗰啲係有用嘅，咁但係我唔知道個核心嘅時候呢，我連我最基本嘅嗰個骨架我都未完成得到呢，呢啲嘢係幫唔到你嘅。係、啊、所以佢嘅功效呢 ,Hanjin 嘅功效就係幫我去撇除咗好多一啲唔等使嘅
1: 沙石
0: 嘅沙石。係我成日都話佢係一盞大光燈，幫我照清楚究竟係
1: 嘅前路。
0: 係究竟呢、這個就製作嘅路上面，我應該點樣去更加有進步呢，更加容易去成功呢。
1: 嘩，正獲益良多啦。
0: 佢話佢係太陽囉。
1: 係咪
0: 已經唔係大光燈，唔使電池㗎，直接太陽。
3: 我咁樣聽嘅關係呢，已經感覺上呢好似已經係去咗拜師咁樣。
1: 兩父子啊。
0: 是啊，我覺得是似他話是哥哥細佬，但是因為我們
1: 以他年紀是父子的。
0: 我們做這隻歌呢都已經說是其實這個對話呢是一個很 father and son 的對話，即是我們連個 MV 都是雖然我們是好像兩個角色，但我們其實大家經歷過的東西都很相近，他都經歷過去要去捱更底的東西，去捱很多不同的製作，去做經歷很多，他才可以去到現在的地方，可以獲得美光燈。那我的經歷就是一來就已經有盞 spotlight 射住，那我怎樣可以在這個翻身的時間去重新去認識自己呢，去重新去審視自己的這個音樂夢，或者大家會所謂的明星夢是怎樣去成長呢，這個的對話是很緊要的。
2: 那就是，即其實可能對於坊間很多朋友都還是記住莫海軒莫山就是那時候那個殘酷一丁那個
1: 一世流仔
2: 玩下那個
0: 那
2: 個
1: 習慣失戀那個
0: 是啊
2: 是
0: 啊
2: 是啊，但現在你這麼認真去做的時候，即是可能面對著觀眾的時候，可能觀眾層面都還在那裡有個懷疑，有個問號在那
0: 裡。是啊，他們會連不到，我最近在 social media post 很多不同的片呢，他們才會說哇原來你已經這麼大了，因為呢現在那些功能是可以只是給冇 follow 你嘅人睇噶嘛，咁我俾佢哋睇，佢哋咧就會話：哦，原來你已經咁大個，即係我開始揾到一個方法去令到大家會將細個嘅嗰個僆仔同而家嘅我去連翻埋一齊嘅時候，我嘅人會安心啲嘅。同埋咧，我同 Hanjin 老師傾偈嘅過程入邊咧，我哋唔係淨係講做隻歌嘅，我哋嗰個時期咧，我哋基本上係每一日都要傾電，即係都會傾電話，甚至
1: 好黐身㗎陳冠廷，其實
0: 甚至我成日都諗呢，我女朋友會唔會諗呢，我係有第二個奇怪
1: 因為出軌呀，
0: 因為我係每日都要傾起碼半個鐘電話喎，係呀，即係有時候可能傾得耐啲係一個鐘呀，係
3: 有陣時會傾閒偈定傾下心事定傾乜嘢呢，
0: 除咗音樂之外，我哋會傾心事，我哋傾人生觀嘅，是啊，即是我哋會傾下，哦，究竟佢經歷過嘅入面有邊啲人係天才啊，有邊啲人呢就其實係一個
1: 白痴
0: 人啊，
1: 白痴天才與白痴、
0: 即係佢會講好多佢自己經歷，佢自己睇到嘅視覺啦，亦都會講下特別係 upon 喺我嘅情況入面，哦，我由細個去到而家，我有冇一啲 role model 可以參考呢，或者我應該向一個咩嘅方向發展，去令到我會可以有更加多屬於我自己特色嘅。
1: 你有啊，你可以參考 Michael Jackson 啊。 不过真系有你咁细个入行噶嘛，
0: 但系佢好多好多天才喺隔篱咁。
1: 咁你都有好多，
0: 我都有好多天才，已经嘅。Hanjin 老师已经系一个天才。
1: 但 Hanjin 老师讲嘢一嚿嚿嘅，你听得明佢讲嘢咩？
0: 因为咧，可能你同佢倾偈咧，主力系用中文去倾。我哋同我哋之间倾偈，我哋冇用过中文咁，
1: 用英文。
0: 我哋全英文倾，即系我哋讲，本身我讲两个中文咧。我哋就開始全部變英文㗎喇。所以去到我哋第一次去做唔同電台訪問嘅時候呢，或者去到拍 MV 嗰日呢，因為我哋做隻歌，我哋拍 MV， 我哋其實係第一次係 upon 做完呢一隻歌，我哋先第一次見就係拍 MV 嗰日，我都已經同我哋成隊 crew 講，哇，你哋真係好好彩，我未試過聽佢講咁多中文。因為我哋成日個交流入面都係好多英文，因為好多好多我哋需要講嗰啲特別嘅字詞呢，佢唔知點樣用中文講，
1: 即係音樂上面一啲特別嘅
0: 術語啊，咁我哋通常都英文去溝通，所以我哋就會成程都係講英文。
1: 嗱，呢一隻莫學謙同埋陳冠仁嘅呢個陀螺咧，點解唔係爆旋陀螺，而係喺呢個普通陀螺喎，正常陀螺
0: 啊
1: 嘛？
0: 係啊，其實呢個陀螺咧係喺呢個Inception 啊 ，Leonardo DiCaprio。
1: 哦，我知啊，嗰個你送咗一個俾我啊嘛，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
0: 啊，我一人俾一個你啊，因為我超
1: 佢有啊，上次我哋食壽司嘅時候
0: 係啊，因為。我覺得一個唔醒嘅夢係一件好型嘅事。
1: 吓、啊、
0: 因為我特別覺得係喺做呢一行呢，我自己又叫經歷咗咁耐，即係呢個好多人就會覺得係真係一個明星夢。咁、究竟喺呢一個明星夢入面，其實我哋都真係花心機去建構呢個夢喎，同埋呢一個夢唔係淨係得我一個人喺度發緊。即係好似 Inception 入面，其實
1: 身邊有好多人
0: 啦。Leonardo DiCaprio 發緊嗰個夢，佢同時間有好多人去負責緊唔同嘅崗位，而最緊要嘅佢要知道一樣嘢，就係呢一個陀螺佢唔可以停，因為停咗佢嗰個就係一個現實。咁我作為一個咁熱衷喺呢個夢入面嘅人，
1: 追夢的人，
0: 係啊，我就好希望呢個陀螺永遠都唔好停。如果佢停咗嘅時候，我都唔知點，
1: 用電芯囉，
0: 用電啊，加啲代表咗我磁力、可能就係已經破滅咗啊，或者我已經醒咗。所以呢一隻歌嗰個 chorus 第一句就係、是、我覺得 Riley 就係寫得好好，就係講話可唔可以唔好叫醒我，即係等我繼續去發呢個夢。
1: 我哋可以，但係你媽你阿爸唔會囉。你一差唔多夠鐘就嗌醒你。喂，嗱，你
3: 睇有冇資本嘅啫。
1: 你估你嘅年紀同阿莫海謙最近嘅，你點睇呢個人生觀啊？唔好嗌醒佢嘅夢喎。
3: 唔係，我覺得嗱，雖然講係講話唔好嗌醒，但其實另一面睇，其實就係等於你真係好熱愛呢樣嘢，你先會好堅持去做呢樣嘢。其實係好幸福嘅事咯。即係好多人咧會為咗一啲現實層面覺得，唉，算啦，都係去揾錢啦咁樣，咁啊唔繼續發夢。咁但係如果你既然有能力，真係唔需要話啊好養家
0: 嘅，
3: 係啦，好多顧慮嘅，其實覺得不妨去追呢個夢啊。
2: 同埋我覺得唔好諗住嗰個係咪一個夢先，即係等於譬如可能 Hanjin 教你嘅時間，佢鬧你嘅時候嗰啲嘢，喂呢啲嘢錯啲嘢，可能嗰下都係叫做鬧醒咗你個夢㗎，叫醒咗你。但係你其實你梗係沉醉喺裏面嘅時候，你咁愛呢件事，你咁投入落去嘅話咧，身邊嗰啲人咧可能全部都係廢話嚟嘅啫。
0: 係啊，所以我好明確地喺專輯版本去做嘅一個感覺，就係一個沉溺嘅感覺。我覺得呢一個夢係值得我去沉嘅時候，我就將呢個沉溺嘅感覺放到最大，然之後去到呢個新嘅合唱版呢，就係呢個夢出現多咗一個新嘅聲音，話俾你知呢個夢我都發過，你都可以有咁樣嘅體驗。

0: 哇，正成个成只歌脱胎换骨啊！
1: 系
0: 啊，莫海谦加埋陈焕仁嘅合唱版本《陀螺》。
1: 嗯，系、嗯。同埋头先听嘅时候咧，你嘅唱法同你以前嘅歌都真系唔同晒。
2: 系啊，系啊，我因为其实我自己咧，成日都好执着喺一啲。感覺
0: 無謂嘢，
2: 係啊，
0: 無謂嘢，
2: 係啊，哎呀，
1: 係真嘅，
0: 唔係佢成日諗好多㗎，係
2: 啊，
3: 成日太想雕花係咪啊？
2: 哎 ，exactly， 就係我太中意雕花，咁但係咧就會令到咧之前嘅聲音咧感覺上咧太過老啊，即係我哋呢一個新嘅 version 咧 ，Hanson 話你把聲終於似翻
0: 你嘅年紀，
2: 係啊，因為終於似翻一個 contemporary 嘅歌手嘅感覺，咁加上我又喺上年年尾嘅時候，我特登去咗重新學唱歌，我係揾一個韓國嘅老師去學點樣唱歌，我係講緊係要將所有東西
0: 抌曬，
2: 咁都要重練。我話你第一堂你就你唔好教我技巧。你都唔好教我，
0: 你淨唔好教我。
2: 你當我係一張白紙去重新。
0: 咁你塊面都幾白嘅，
2: 多謝。我要重新去學習，所以我哋第一堂係冇唱過，淨係呼吸。
0: 哦，其實都難嘅呼吸。
2: 係啊，即係淨係重新去學習點樣唞氣。
0: 嗯。
2: 然之後可能淨係唱緊一啲好簡單嘅 scales， 你點樣可以去？點樣可以去最唔使用力嘅唱法，因為佢就係話而家嘅人唱法係可以唔要 easy listening， 唔使太用力嘅。
0: 係、哦、啊，尤其是啲高音啊，啲高音你越唔用力咁樣
2: 輕鬆
0: 去到嗰個高音咧，哇，好似越吸引咁樣啊！
2: 同埋大家而家好多時候聽歌都係陪伴，所以就係一個好好嘅練習咯。係
0: 啊，我覺得莫海謙你要繼續開 concert， 因為上次喺藝術會睇你嘅 show 咧，好好睇。
2: 多謝，
0: 系啊，繼續努力啊，
2: 好啊，
0: 繼續灌錄啊，
2: 好啊，
0: 唔使理 Hanson 噶，唔該曬莫海謙，
2: 多謝，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在内会会议上，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小组委员会下午会举行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出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要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海关检获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无牌同侵权货物，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约1亿5600万，拘捕6人。海关说今次检获的无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这批无牌球衣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出售，当中80%是运去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到专门店、代理商或信誉良好的店铺购买，并留意印刷质素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又呼吁本地物流业若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该举报。运输署计划下月起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现行的系统未够聪明，效果一般，有时司机望左镜或者过线都会发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扰，司机习惯了会减少警觉，因此最好能够找到更好的系统，多作测试和比较，确保成效。他认为要将强制安装监测系统推广到其他新登记的私家车和商用车辆，最好先找到更有效的系统。香港汽车高级驾驶协会主席江日雄认为，强制安装监测系统可以扩展到其他私家车或者商用车，但应该循序渐进，例如由载客商用车先行。他又建议特别是私家车应该安装防追尾系统，减少意外发生。美国财政部发布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五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收入净收入是负数。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海关关税总收入219亿3000万美元，关税退款金额219亿7200万美元，扣除退款后关税净收入是负4200万美元。美国最高法院二月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之后启动首阶段退税工作，首批退款上月11号前后发放。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55点，跌252点，总成交金额202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8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2点，跌15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跌2.4毫；阿里巴巴107蚊，跌6.5； 腾讯控股458.8跌6.8，南方恒生科技4.53跌1.02，恒生中国企业84.62跌1.06，中芯国际72.2跌1毫，友邦保险72.85升2.6，建滔集团89.4跌9仙，建滔积尘版64.7升4.03。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6，英镑10.485，瑞士法郎9.811，澳元5.489，加元5.619，新西兰元4.54，欧元9.046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8。日经平均指数64102点，跌76点。港金报38240元，比上日收市跌7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3点，啱转咗4082.2美元，卖出4082.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段啦，系稍为行车缓慢。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接近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喺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啦，曾经系有临时工程进行噶，咁啱啱收到消息啦，已经系完成咗噶啦。不过将军澳入口仍然系稍为车多，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接近欣怡花园对开。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繁忙，龙尾排到接近花园道。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恒益村系有少少车龙。喺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新界区啦，屯门嘅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稍为车多，龙尾接近骑术学校。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柴湾道啦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去北角方向，近住大潭道部分行车线系暂时封闭。另外，青屿干线啦都有桥梁维修工程噶，都系去到下昼4点去九龙方向，由吸水门大桥近住马湾桥塔起啦，至到青马大桥桥中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换句话讲啦，就系去九龙方向，由吸水门大桥啦至到青马大桥桥面啦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留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咁现时去九龙方向青屿干线嘅下层行车道系仍然开放，揸车嘅朋友可以尽量利用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8: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国人。
7: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呢？
8: 风骚八国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7: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8: 风骚八国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7: AI 点解问出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八国人嘅？
8: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八国人。哈哈
9: 集知识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0: Nano HK 创新平台作为创科引擎，本港团队革命性研发出无类固醇湿疹配方并推出市场。
11: 港岛推广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立传统花楼点样重新定义香港手艺。
10: 仲会睇下香港故宫全新专题展，呈现超过150件跨越外交与全球工艺的珍贵宝藏。
9: 星期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0: 你切噶。
1: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2: 姨妈姑爹讨论区。
3: Here is the news, the latest news。
4: 每逢礼拜四都有姨妈姑姐讨论区啊，今个礼拜嘅话题咧，其实系我谂嘅，不过咧，本来我系咁样写嘅，我系写系父亲节 vs 母亲节，但我惊大家唔系好明咧，同埋唔知点样发表咧，于是我就夹硬话父亲节 vs 母亲节。边日最重要，边日重要啲，其实咧都重要啦。讲真系咪？不过有啲人都会觉得，有啲日子系重要过另外一个嘅噃。
5: 哦，我又觉得呢两个日子真系冇得分嘅，即系你好难分边个重要啲。
4: 有嘅，我讲先啦。譬如我嘅家族咧，就系母亲节紧要啲嘅。
6: 系。
4: 点解咧？一，譬如讲我嘅原生家庭啦，我妈咧系嗰啲咧恶嘅人嚟嘅。佢需要嘅儀式感咧，係全部同錢有關嘅。咁即係話，其實母親節咧，如果你俾錢佢啊，俾種利是佢啊，買啲心容可以俾佢咧，佢係會開心嘅。但如果你咩都唔做嘅話，淨係帶佢去飲茶嘅話咧，佢會嬲嘅。即係話其實佢母親節咧，你有啲表示要送禮嘅。但我爸咧，唔係話我哋唔重視父親節啊，而我阿爸係冇所謂嘅。你同我飲茶咪飲茶咯，你唔同我飲茶，我自己屋企攤嘅話之類。即係佢係嗰啲好 easy going 嗰啲人嚟嘅。所以咧，其實我哋咧。嘅家族咧，系母親節咧就係緊要啲，因為要進貢啊嘛。
6: 嗯，
4: 父親節咧就係超啲，但系都一樣會慶祝嘅。
6: 我嘅話咧，嗱，因為我特別嘅情況就在於咧，因為我爸媽係分開咗噶嘛，咁我咧就係、分開咗之後，我就一直係跟住媽咪、住啊、生活啊咁樣，所以咧反而對我嚟講咧。其實父親節係緊要啲喎。
4: 嚇，點解啊？
6: 點解咧？因為咧，我日日都對住媽咪，咁所以咧，我哋有好多時間可以相處啊、傾偈啊，所以母親節對我嚟講咧，只係啊多一個機會，算係啊多謝佢，可能一齊食個飯、食個蛋糕、送花花咁。
4: 儀式感多啲嘅。
6: 儀式感嚟嘅啫，但其實你話嗰個作用性咧不是太大，但係對阿爸嚟講咧，因為我哋而家唔係一齊住，咁所以咧，其實我同佢見面嘅時間就相對少。少好多，但系每次咧去到父亲节咧，我就有个提醒俾自己，系父亲节咯，系时候真系要约阿爸咧，同埋可能佢嗰边嘅亲戚咧一齐食餐饭聚下旧啦，咁样，咁嗰个作用性咧其实就大好多，因为如果冇呢个父亲节咧，可能有阵时咧工作一忙系啦，或者即系总之一忙咧，你就或者佢又忙我又忙，大家就可能几个月冇见，咁你嗰、那个亲子关系咧就会疏离咗好多。但系六月中一父亲节觉得系唔系咯，几个月冇见，嗱嗱临快啲约个日子见下。聚下舊先咁樣咯。
4: 我點都話你尼姑係好識諗嘅，即係以佢而家三十幾歲嘅女仔嚟講咧，
6: 三十幾嗱，三都啱嘅，個幾就未幾啊，
4: 未到，
5: 三不成幾啊，
6: 三不成幾啊，
4: 啱啱廿九啫，個個
5: 入三，係
4: 啦，
6: 廿九加一，
4: 係啦，舊年廿九，係啊，真係識諗喎。咁但係譬如即係我好多八卦咁樣問啦，即係其實喺呢一個譬如婚姻上面嘅分開咧，你係冇怪過任何一方嘅，即系你唔会话怪爹哋，又话唔会怪妈咪咁样，即系你唔会，你系完全系觉得系好正常嘅一样嘢。
6: 我又冇怪，因为我觉得嗱，佢哋分开系佢哋嘅事，即系佢哋或者唔系好老婆，唔系好老公，但系喺我呢个作女女嘅心态，
4: 好阿爸好阿妈，
6: 系啦，就是、一个好爸爸好妈妈。咁既然佢哋两个对我。即係都好好，咁我咪繼續 keep 住有良好關係咯。即係佢哋兩個唔理大家佢哋嘅
4: 事，
6: 但係我有選擇，
4: 冇影響到你。
6: 係啦，我覺得兩個對我好好，我咪照繼續同佢哋相處咯。
4: 我生女要生呢啲女，
5: 咁、
4: 我需要先呢啲真係怪。
5: 我亦都咁講，如果咧，即係喺你尼姑，即係你係個女嘅。
4: 佢系女，佢唔必非得仔啊！
5: 佢呢个女嘅角度嚟讲咧，佢已经话啊，我爸爸好好，妈妈好好啦。即系佢其实最紧要嘢，点解你对两边咁好咧？即系两边冇喺你面前讲对方坏话先。
6: 哦、
5: 因為有啲咧就會點解你會爭咗是但一個咧？就咁可能你同哥相處嘅時候咧，
4: 唔係咯？我覺得就算有講咧，佢都有獨立思想咯。
6: 都會講，
4: 唔係，
6: 但
4: 我都會講嘅。
6: 唔係咁，但我覺得好嘅地方就係咧，雙方即係無論我阿爸或者我阿媽，佢哋都唔會阻止我。 甚至佢哋会好鼓励我，都要同另一方嘅家长
4: 继续交流。呢个好紧要，
6: 我妈都会话：喂，就嚟父亲节咯，你记得要约你老豆即食下饭，聚下旧，都会咁样咯。
5: 咁、哦、好、啊。
6: 同埋细细个，就算我哋相处嘅时候，咁佢哋梗系感情唔好噶啦，但佢哋闹交咧。佢哋唔會俾我睇到，或者唔會俾我聽到嘅、即係佢哋會盡量佢哋兩個自己收埋，或者我自己一間房嘅時候，佢哋先會即係大家喺度多面傾咁。
4: 咁都好好文明喎、呢個做法，其實係冇影響到你個小朋友，仲搞到你個人咁自大添而家。
6: 充滿愛，
4: 充滿愛，充滿愛。
5: 點會舉到你嘅？屌嘢！
4: 唔係啊，我妒忌佢啊！
5: 你唔抵得係咪啊？
4: 我超妒忌佢咁乖女。
5: 好啦，到我呢邊啦。其實我覺得兩個日子咧，父親節同母親節咧係一模一樣嘅。因為我個例子比較特別啲嘅，因為我爸同埋我媽咧兩個都係冇乜儀式感嘅人嚟嘅，但係咧
6: 咁咪好咯。
5: 年紀大咗之後咧，我發覺我爸係儀式感重過我，重啲啲嘅。
6: 嚇、竟然！
5: 因為我媽咧係比較特別啦、另類啦、奇怪少少嘅，即係譬如咧，李志剛你阿媽就嗰啲，哎呀，我梗係要收禮物啦，你要點樣點樣啦，我媽係冇送禮物，冇俾嘢我，咩都冇有。
6: 点解？
4: 悭家啲，但你阿妈讲嘢几叻喎，佢将五个字变咗一个音，系
5: 嘛？总之咧，送嘢俾咧就闹，送俾我。
6: 其实几好，咁咪可以悭钱咯，人
5: 即系发脾气噶啦，
6: 又可以悭钱，
4: 但系好笑噶。当佢阿妈发脾气嘅时候咧，阿洪奇俊又会陪埋佢一齐发脾气噶。
5: 咁你发脾气，我咪同你。咁你发脾气同我斗话发脾气咪一齐发下咯。
4: 你唔系啊，因为你本来系心平气和嘅，但系佢一发猛整嘅时候，你又猛埋一份啊嘛，你好容易受到感染。
5: 系啦，咁所以咧，咁你就唔使送嘢啦。咁你叫食饭都好似咧，你要
4: 三催四请。
5: 三催四请，问清楚你系咪真系食噶？即系你可能我今日唔得闲唔想食。
4: 但唔系啊，你阿妈以前系做化妆小姐噶嘛？
5: 系咯，
4: 佢好好噶。
5: 知年纪大咗唔同咗，系咯，而家妆都唔化。
4: 唔系，不过我觉得有阵时系做仔女，有阵时有少少嗰啲叫 frustrated 啊，即系嗰啲叫咩啊，即系冇晒力啊，冇力感啊。因为阿洪奇俊咧，就成日都咧会谂一啲地方咧，就佢哋未去过嘅，
6: 系
4: 咁就带佢哋去食啦。咁样咧，佢哋就永远都会话唔使使埋啲咁钱啦，
5: 唔使啊，唔使埋啲咁钱啦，系话。咁远嚟做咩啊？
4: 哇，好冇人，好冇人啊！
5: 做乜咁远啊？
4: 跟住你知啊，洪奇俊咧，佢好想打入上流社会噶嘛，咁佢有阵时惊有啲嘢冇面噶嘛，咁但系佢阿爸阿妈咧食嘢嘅时候，有阵时有啲令佢冇面，譬如食啲虾壳咧，嗰啲壳倒翻嚟跌到。
5: 我爸阿妈试过，好多人都系咁嘅，同埋我唔系想打入上流社会啊！你系上流社会，
4: 你已经系上流社会啦。哦
6: 自大啲啊！而家
4: 超 B 洪奇俊，
5: 我只覺得自己上流線咯，我上流好低嘅啫嘛。
4: 但係我即係我其實好 proud of 你兩個係我同事一齊做節目，因為你兩個都有一份孝心咧。其實係我係真係好想喺呢一度咧公開咁讚你，因為咧譬如阿李姑啦，雖然成日喺我哋面前講佢阿媽好多壞話啦，但係其實佢咧係好
6: 係
4: 好錫，超錫超錫超錫佢阿媽同埋佢阿爸啦。洪奇俊又係㗎，洪奇俊咧成日都講咧佢阿媽阿爸啲不是啊咁樣，佢有陣時去歌嘅時候佢話。我又嬲咗我阿媽啦，但係其實咧，佢去到差唔多生日啊、做冬啊咩咧，佢又會自作死氣走去打電話咧揾地方食飯啊，因為佢屋企係模範家庭嚟噶嘛，咁啊成日做節都要出去食飯，咁啊一定係佢揾噶嘛。即係其實你哋兩個咧就口硬心軟，明明咧個口咧真係好多堅格咁樣，但係到最後咧要做嘢咧，你都係盡翻自己嘅責任。
5: 其實我每個仔女都係咁嘅。
4: 你以為有啲係唔理噶，話知佢有啲會見佢。你有冇見過啲人啊？為咗間公屋啊，趕阿爸出街啊？
5: 哦，咁啊係，
4: 係咪先啊？你兩個算好乖㗎啦。
5: 咁我都發覺即係而家咧，即係身邊啊我身邊所有嘅朋友咧，其實都係咧對爹哋媽咪係好好嘅。咁
4: 應該啊，
5: 咁一定啦。
4: 中國人嚟㗎嘛，美德嚟㗎嘛。
5: 咁因為其實我諗係雙方嘅關係嚟嘅，即係父母。點樣對你嘅時候，你亦都會點樣對翻佢嘅，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好明確，即係等於頭先你志剛話齋，原生家庭嚟噶嘛，你覺得
4: 係啊，一齊長大，咁有好多嘢都係佢俾你 ，at least 你嘅生命已經係佢俾你啦，係咪？
5: 我頭先咪講到我爸而家係重儀式感嘅，所以咧我就會有時反而我爸咧好興奮就會揀定咧，我想食乜，我想要乜，
4: 咁你幫佢搞，
5: 咁我就咁你既然講到明咧，咁我就幫你去處理咯，咁我就會諗啊，好唔好食呢啲，
4: 好似易搞啲咯咁樣，佢有冇
6: 講到明要？想点做系最好嘅。
5: 但系头先，譬如好似李志刚你话咧，即系阿妈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有礼物啊
4: ，cash
5: 咁我又会咁谂，究竟系咪真系佢系咁恨钱啊？定系话可能佢本身现世可能，原来呢一个系一个责任嚟嘅，即系觉得佢细个嘅时候都系要咁样去俾佢阿爸阿妈嘅。
4: 可能系噶。
5: 所以佢觉得，喂。 我啲仔女一定要做翻呢样嘢先至代表
4: 孝心。俾翻个责任感佢。
5: 系啦，等于有好多家长咧，点解叫小朋友话要俾家用咧？佢有时佢唔系真系争你嗰几千蚊开饭咧，未必噶。但系佢系都要攞你嗰几千蚊，你觉得好似咁搞错啊？冇钱使啦。但系可能其实帮佢储起晒啲钱咧，到你有需要嘅时候咧，突然间成嚿俾你都未定。
4: 同埋好多嘅父母其實講真咧，佢攞你啲錢咪幫你儲埋。
5: 係啊，
4: 我記得我講開我講個題題外話就係我第一年咧出去做暑期工嘅時候咧，嗰陣時好似14、15歲嘅啫，嗰陣時唔知點解咧，
6: 咁細就可以做㗎啦。
4: 嗰陣時冇理㗎，唔知點解嗰陣時冇，唔知冇法例咧，我都唔知點解嗰陣時因為你14歲咧，你嗰啲工廠區咧望下嗰啲招紙咧，佢就有個貨車界話。嘿、hey, 細路係咪想做暑期工啊嚟我好做啦咁、我14歲就喺度暑期工啦就第一次出糧。咁我哋出糧呢就係15日出一次嘅就唔係一個月
5: 嘅、
4: 半個月嘅。咁我第一次出糧其實嗰度唔係好多錢嘅咋但我嗰時細個就覺得嗰度好多錢嘅啦咁好開心真係玩啊玩啊玩返到屋企我媽見到我你今日出糧喎點解你會知㗎你唔知呢个世界用嘢叫家用嘅咩？吓、咩我暑期工都要俾家用咁，但我已经使咗一橛嗰啲粮嘅钱啊，于是咪全数剩翻啲钱俾我阿妈我嚟做家用咯。
5: 但系你嗰阵时点解要翻暑期工？你系即系要帮补家计啊，定系自己
4: 帮补家计？同埋因为我哋细个嘅时候已经系冇乜闲钱俾你嘅，即系其实你每日翻学咧都唔系好多钱俾你，咁对个钱嗰、那个嗰、那個價值觀咧，一早已經係知道一定要噶啦、所以我好細個已經係。
5: 咁你話明幫補家計，你做咩唔俾屋企啊？你又主要
4: 幫補家計，我個家計，我個家啊，你只當的家。
5: 原來係咁噶。
4: 唔係嗰陣時細個，你玩創咗個心，你冇嗰個 concept， 覺得啊，原來暑期工都要俾錢阿媽噶嘛，係啊。
5: 我嗰陣時記得我細個，譬如我賺到個錢咧，我唔係俾佢嘅，但可能會買啲嘢食啊，一齊食餐飯啊，咁啊去一齊食餐好咯。
4: 利利是是嘅咩零錢？
5: 系啦，总之食咗去咯，因为可能我屋企人系惯咗去食啊，由我爷阿嫲嗰阵时好中意去啲好嘅餐厅食下饭啊，一家人食噶，咁所以我到而家大咗都系噶，有乜嘢啊？搵间好餐厅啦，一齐食啦，贵啲都冇所谓啦，咁样咯。
4: 你就一定系贵啲啦，嘛？
6: 系啊，咪同埋我自己屋企咧就系惯咗，无论系父亲节定系母亲节咧，都一大班亲戚一齐庆祝咁样咯。
4: 哦，你亲戚多啊，真
6: 系
4: 好开心。
6: 系啊，同埋我哋咧就唔系净系多谢我哋阿妈嘅，即系譬如其他亲戚都系做妈妈嘅话咧，我哋就成班一齐，可能每人都送枝花或者一齐食餐饭啊，咁样都几开心噶。
4: 呢个礼拜日就系父亲节，
5: 下个礼拜、
4: 下个咩？
6: 系啊，喂，嗱，你即系过分啊！你父亲节都
5: 知唔知
6: 六
5: 月嚟几个礼拜啊？
4: 呢个咩？
6: 系
5: 三个礼拜，
4: 唔系呢个咩？
6: 所以你都奇怪点解咁快就
5: 咁早要讲定？
4: 你又话俾我听，
5: 我谂住你提早提下听众啊嘛。
4: 既然系咁咧，提早送只歌俾父亲啦，专登拣俾父亲嘅，所有都系 hero。如果对父亲节、母亲节边日重要啲，有啲咩意见嘅话，提早话俾我哋知，提早成个礼拜啊。系咩？唔系呢个礼拜咩？
5: 下个
4: 啊，下个星期啊。

0: 好多听众话咧，喂，父亲节 vs 母亲节，梗系母亲节重要啲啦。你话如果父亲节 vs 圣诞节嘅话，咁啊父亲节紧要啲。
1: 咩比较嚟噶？
0: 唔系，即系如果圣诞节比较就一定系父亲节，就系同妈咪比较就妈咪行先。
2: 有人就话两日都重要。父母恩胜万金啊，春晖从寸草心咁样。
1: 嗱、有人话咧，基本上其实两个节都重要嘅，冇父母又何来有下一代咧？不过 B B 咧喺妈妈嘅肚入面十个月，其实基本上咧都会同妈咪咧就亲
0: 啲
1: 嘅，同埋好多时咧出咗世咧都系由妈妈一手一脚去凑，爸爸咧就去搵食，咁冇办法啦，见嘅时间咧相对就会短啲咯。
2: 有人话：哎呀，对于我个人嚟讲咧，两个日子咧都冇分边一个重要啲嘅，同样咁有份量，并且都会利利是是咁样嘅。因为咧冇佢哋嘅时候，根本就冇自己。
0: 要俾利是
2: 系啦，
0: 系啦。佢咁样一个听众话：节日嘅嘢咧就死嘅，人就系生嘅。如果双方关系好同埋孝顺嘅话咧，就日日都系父母亲节啦。各位主持人，你话系唔系？系、但系咧都要庆祝噶。
1: 系，
0: 即系都要庆祝噶，
2: 要
0: 噶，父亲节咪要正日添啊！
1: 咁有人咧就话啦，其实咧母亲节、父亲节咧都一样重要。一个家庭咧冇咗是哪一个咧都唔健康嘅。哎呀，不过咧妈咪咧就对住仔女嘅时间多啲，对佢哋嘅付出多啲，辛苦啲，而且咧多数都善解人意啲，所以感觉就重要啲咯。咁但系父亲咧就对外工作咧，其实都好辛苦，都唔可以不容忽视噶、哦。翻到屋企啦，都想啦同啲仔女咧玩下、锡下佢哋，所以两个一样咁重要。
2: 母亲节。一定是母親節，因為女人呢喜歡人哄的。
0: 那是真的、哦、即是你呢父親節沒什麼表示呢，爸爸不會呢跟你開拖的嘛。但是媽母親節你忘記了，媽媽才會跟你開拖。
1: 不是，通常女人比較感性一點的嘛。
2: 另外這邊我覺得挺好，他說話好個別事件嚟㗎喎，咁都要睇下呢父母對家庭仔女嘅付出嚟決定添喎。
1: 哦，係有人都話呢係因人而異嘅，因為有啲人可能喺單身家庭長大啦，咁、有啲可能係父母同埋即係兩個就集於一身嘅。
0: 吓，同埋好多都系一啲仔女嘅观感咯，即系譬如你见到父母佢对你点嘅，或者即系可能老豆成日饮醉酒嘅，家财好弊嘅，亦都会真系好讨厌阿爸咁样咯。
2: 系啊，或者可能成日见阿妈都唔喺屋企嘅，成日出去玩嘅，咁你可能少啲见佢。
0: 但系大部分听众都话咧，其实咧父亲节、母亲节两日都咁重要嘅，需要记清楚系下个礼拜日，唔系呢个礼拜日，我以为呢个礼拜日
2: 全部人都知噶。
0: Sorr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同侵权货物，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拘捕6人。海关表示，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在这批冒牌球衣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80%是运往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到专门店、代理商或信誉良好的店铺购买球衣，并留意印刷质素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呼吁本地物流业如果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该作出举报。联合医院去年引入全港首个 Scrambler 疼痛治疗技术，利用人工神经元经皮肤电极向痛觉系统输入不痛讯息，引导大脑重新训练处理痛楚感觉，达至长期止痛效果。院方在去年8月至今年2月，合共为28名病人提供有关治疗。病人接受治疗后，疼痛感觉一般大减近80%，患者亦能减少，甚至不需服用止痛药。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名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指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结束服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1点，跌276点，成交金额2,1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7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5点，跌15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跌2.4；阿里巴巴106.6，跌6.9；南方恒生科技4.53仙4，跌1毫。腾讯控股456.4，跌9.2；恒生中国企业84.52，跌1.16；中芯国际72.3，系跌咗5仙；友邦保险73.75，升3.5；建滔积层板63.7，升3.03仙；建滔集团88.55，跌9.4。建滔集团是88.7，跌了7.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6，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6，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217 点，升38点。港金报 38,240 元，跌7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83.59 美元，卖出 4,085.7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行车缓慢。至于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就近住轩尼斯道比较车多。

0: 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接近尖沙咀消防局。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鲗鱼涌嘅基利路系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嘅四点，近住太吉楼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青屿干线嘅桥梁维修工程仍然系进行紧噶，直至下昼嘅四点，去九龙方向由吸水门大桥近住马湾桥塔起啦，至到青马大桥近住桥中间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即系九龙方向由吸水门大桥至到青马大桥啦，桥面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是仍然开放的，揸车的朋友可以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4: 港台电视31，国剧3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花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4: 国剧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我加入了电台电视的工作啦，咁当然是遇到大量的高低潮的，即是你不要看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不是你遇上那个喜欢捧低人的，咁我自然就会进入了一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呢就靠那个状态呢就来学习。我是邓子峰啊，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下午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大家好，我是林明晶，我而家系香港人啦，我真系好中意香港呢个地方，因为有好多好靓嘅地方，同埋有好多美食。我最中意食嘅系咖喱饭，同埋点心、打边炉。记住听住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V、阿土、林静丽，美连香港。
10: 喂，而家嗰啲网购嘅文化。習慣呢簡直係呢咩嘅年齡層都有啊，即係由細路仔又有啦，大人又有啦，老人家都鍾意啊，咁樣令到呢有好多譬如嗰啲集運倉呢，其實佢根本呢都收唔曬啲嘢啊，
11: 做唔切
10: 做唔切啊。我而家屋企樓下呢經常都發現呢，點解無端端路邊呢有一大車嗰啲呢雜不楞嘅逃返嚟嘅嘢啊，
11: 即係綠色膠包住一盒盒嗰啲嘢。
10: 佢有綠色膠包住你都覺得安全啲，即係呢啲係咪落雨濕濕嘅咁都好啲啊。有啲係淨係得個紙皮嗰啲箱仔咁樣呢，執都爛曬啊，都未點算啊，陰公。
9: 但未有人攞嘅。
10: 因為佢都未入個倉裏面，即係佢都未入去 scan 喺度俾你搞，佢淨係啱啱啲貨運到嚟劈低咗喺度，都未得閒攞入去嘅。
9: 因為呢而家有啲呢，即係譬如佢係有品牌有規格嗰啲集運倉咁都好啲喎，但我發覺而家呢其實係有好多啲小店呢，佢本身其實唔係做集運倉，即係可能本身其實佢係剪頭髮嘅、或者係便利店嘅，咁可能佢就想有額外收入呢，咁佢就話做埋呢個集運點咁樣啦，但其實你去到呢嗰啲貨呢係全部散落一地啦，甚至乎咧，
11: 亂曬籠，
9: 亂曬籠，或者佢甚至係擺喺門口嗰度，即係都係擺喺啲户外地方。咁你去到咧，其實你問佢，其實佢可能有幫人剪緊頭髮，佢都唔得閒理你，佢就求其啊，你自己去揾啦，你自己睇翻你個 number 去攞啦。我心諗嚇，個個都咁隨便可以去攞，
11: 攞錯咁點啊？
9: 咁係咯，人哋如果貪心攞埋我嗰份，咁點算啊？
10: 其實嗱，你嗰啲都話喺個鋪頭附近，你都知道啊。我就係見嗰啲係街邊路邊咧。我以為是我家樓下那裡是這樣，我原來發覺很多地方都是這樣的，
11: 我都見到很多是放在街上的，
10: 即是周街

0: 摆到，然之后我真系有时谂下啊，如果有啲唔生性嘅贪心嘅求其攞翻一两箱，唔理啱唔啱用啊，攞走咗先，咁点算
1: 咧？咁其实亦都怪咧，嗰啲嘅网站咧搞到最低价，即系佢连咧即系搵人看住呢啲嘢嘅钱或者嗰、那个职责都唔做好嘅。因為佢想減低成本嘛，咪平喺街度冇人理嘅，又或者譬如我，因為我鍾意用嗰啲智能櫃嘅，因為智能櫃我發覺呢係大公司先會用嘅，嗰啲平嗰啲雜運嗰啲呢係唔會用智能櫃㗎，因為我買
2: 有個櫃喺度，
1: 因為我買親都係買嗰啲保健嘅藥物啊，即係嗰啲咩維他命 A 啊、B、C 啊、K 啊嗰啲嘢咧，咁於是咧就係好多時都係用嗰啲智能櫃啦，但係智能櫃有樣嘢衰。你一過咗24小時呢佢就罰你錢。
2: 係。
0: 我想話俾你聽呢，你個智能櫃有智能櫃擺咗入去呢，其實個個都係諗住咁樣做的。
1: 哦，係啊。
0: 但只不過係因為個智能櫃敷曬啦，你根本就俾唔可以運落嚟擺落去，咁所以佢就迫於無奈咪用嗰啲囉。
1: 用嗰啲雜運。
0: 係用雜運用其他方法囉。
1: 不過而家真係好多呢啲自攜點，同埋我發覺有好多一啲老細呢用呢啲自攜點呢都賺到錢㗎喎。
0: 係。
1: 賺到千千㗎喎。
2: 咁其實你係有個位置你放低啲貨就搞掂㗎啦嘛。
0: 係咁同埋呢因為即係落雨啦，咁有啲人就嗰啲紙皮盒啦，咁浸爛曬咗呢漏啲咩出嚟呢，咁令到啲人都驚訝嘅，就話有啲係番薯啊，有啲唔同嘅食品。
1: 番薯都吐啊？
0: 即係都運落嚟咁樣，咁樣就話嚇。
2: 咁但個番薯咪濕曬囉。
0: 嗱，其一啦，咁另外就係嗰啲食物安唔安全㗎？
1: 你搵命搏㗎咋？
0: 係囉，即係因為你平時你街市你買嗰啲餸菜，你起碼都知道佢應該會經過唔同嘅檢測啊，睇過下㗎嘛。咁你無端端就唔知喺邊度。嗰間鋪
1: 反而我覺得隨街擺呢核突啲啫，隨街擺個街污糟㗎嘛，係咪先，同埋我哋附近有咁多啲人可能放狗啊，啲人屙督金落去咁點啫，即係 golden shower 咁樣。
0: 所以而家呢嗰啲譬如你買完嗰啲咩即係運落嚟嗰啲雜運嘢呢，全部你都喺門口拆曬去抌曬去㗎。
1: 我抌曬啲膠。
0: 抌曬啲箱啊嗰啲嘢你唔攞入屋
2: 啊。
1: 哎我盡量唔用囉。
0: 我仲將冇塞啊嗰啲嘢去到添啊。
1: 我除咗買嗰啲保健品之外，我而家都唔網購㗎啦已經。
0: 你試過醉酒飲咁樣就買曬啲嘢翻嚟？
1: 係耶！咁耐之前你都記住，
2: 咁經典，
1: 買一double。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是在一个大型屋苑做保安的，很多时候都是在正常吃晏时间之前就吃晏的。唉，但是我哋屋苑附近呢嗰一间嘅连锁快餐店呢，就成日俾啲阿伯阿姨呀咁样霸住晒啲位，由朝早呢食到食晏咁样喺度坐低。唉，我想搵各位食饭呢，

0: 嗱，佢哋咧三四个咁就会坐埋一齐，有啲咧就自己带埋水落嚟，围住喺嗰度咧就倾偈。基本上咧倾偈唔紧要啊，但系霸住晒啲位咧，喂，我想坐低食个饭啊，真系难过登天啊！嗱，好彩咋，快餐店嘅收银姐姐咧，成日都会帮我出头噶。
1: 喂，阿哥啊！你由早餐时段八点几啊坐到而家晏昼十二点，系时候都让个位俾人坐低食个饭啊！
2: 我有俾钱噶嘛，我有帮衬噶，你见到格啦，食完嘢啫嘛，喺度坐下唔得咩？坐一阵都唔得。
1: 阿哥啊，最弊你一坐啊，坐成四五个钟啊，直头当即系自己屋企一样。我哋要做生意噶，你食完嘢就翻屋企，唔想翻，想同老人家啊，其他老友记倾下偈嘅，咁你咪去公园仔坐下咯。
2: 我喺呢度啊，呢个顾客嚟噶嘛，顾客永远是对的啊。呢度我坐先嘅，我霸先嘅，我想坐到几耐啊？几耐？几时啊？几时啦？喂，阿小姐，你帮人打工嘅啫，呢、這个大集团赚几多钱你有得分噶，使乜咁紧张？
1: 嗱，公司赚唔赚到钱咧，我唔知道。但系你阻住我哋啲客冇得坐低食饭，咁、我就要出嚟吓话下你啦、喂，你坐成四个几五个钟咯、你系时候起身俾人坐下食个饭啦。
2: 佢都冇问我，冇问我，做咩要坐喺度？无端自己坐喺企身啊？佢都冇问。
1: 咁啱呢个有位哥哥啊，佢等住张台食饭啊，等咗好耐啦。已经唔该你啊，让个位俾人坐低，等人哋啊食完饭就开工，人哋要翻工嘅，唔系好似你哋成班咁样成日无所事事坐喺度成日啊！
0: 系啦，唔好意思啊，哥哥，即系我得咧半个钟头食饭嘅啫，好赶啊！嗱，我食完就走噶啦，真系唔好意思啊，哥。
2: 哦，认得你啲制服，你系我哋屋苑嗰位保安嚟噶嘛？咁俾你坐啦，系我翻屋企啊，费事又俾啲阿姐喺度话我霸住。晒啲位啊，
1: 咁咪好咯，一人行一步，唔系话唔俾你坐啊，咁冇客等紧啊，你坐到天荒地老啊，你坐到闩埋门啊都冇问题啦，弊在啊有客等紧啊嘛，人哋啊即系赶住食饭就唔好咁过分啦，
2: 我起咗身要你中奖，你中奖我，
1: 哎、
2: 我
1: 一起咗身啊，
2: 一人中奖我，啊你啊，中我哋起咗身。你中
1: 啦！唔好讲啦，举手之劳啫，你快啲坐低食餐饭啊！保安哥哥啊，吓！
3: 吓！
0: 我发觉咧，而家嘅香港人咧，真系唔理人噶，净系顾住自己。嗱，讲明系快餐店啊嘛，食完就应该走啦嘛。哇，佢哋仲喺度咁样倾偈吹水，要倾酒，要倾偈啊，就去茶楼啦。好彩今日有靚姐幫我手着。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若果咧，阿Jenny你咁中意去旅行咧，有冇谂过啲去啲阿拉伯地方啊？
1: 其实有噶，嗰啲文化风情咧又好唔一样、啊。
0: 要包头遮面、
1: 啊。系啊，我惊俾人有个阿拉伯王子抢咗、啊。
0: 我惊你浸猪笼咋？
1: 有浸，
0: 阿拉伯有浸，有浸，
2: 浸完
0: 过咩？浸过好多次。喂，呢只真系阿拉伯啦吓 ，Beyond 嘅孤单一吻。

0: 其实 Beyond 呢一张咧，阿拉伯嘅舞女郎咧，其实成只碟都歌我都食晒，因为咧我系买翻去，我系乐迷嚟噶嘛，由头听落尾，由尾听落上翻头啊，系啊，好正啊，全部都系阿拉伯嘅 music 啊，
1: 加埋型嘅就，
0: 加埋啲 rock and roll 啊，我觉得咧，阿迪尼姑你可以喺阿拉伯嘅王子当中嗰度周旋，
2: 系
0: 啦，
2: 周旋点解净系周旋嘅？
0: 咁你因为你应该做唔到证人嘅，因为做 tips 嘅。
1: 而家周旋益咗你啦，
0: 佢啲油王啊，好多钱噶俾你啫，
2: 好、
0: 啊。但永世就只可以露对眼出嚟啫，咩都遮住晒嘅，
1: 咁啱咯，
2: 唔得。
0: 系咯，即系影响你嘅美貌系咪啊？
2: 系咯，
0: 暴殄天物啊！哎，明天见，
2: 拜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在内会会议上，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一共有15个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都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小组委员会下午会举行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出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行为是有关作为是涉及国家安全的话，那宗案件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和罪行。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和侵权货物，包括波衫、波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拉了6个人。海关说今次检获的冒牌波衫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波衫。这一批的冒牌波衫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八成是运到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去到专门店、代理商或者信誉良好的店铺买波衫，并留意印刷质素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呼吁本地物流业如果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该作出举报。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现行的系统未够聪明，效果一般，有时司机望左镜或者过线都会发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扰，司机习惯了反而减少警觉，所以最好能够找到更好的系统，多做测试和比较，确保成效。他认为要将强制安装监测系统推广到其他新登记私家车和商用车辆，最好先找到更有效的系统。香港汽车高级驾驶协会主席江日同认为，强制安装监测系统可以扩至其他私家车或者商用车，但是应该循序渐进，例如由载客的商用车先行。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个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个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掟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都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个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个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都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说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得难民身份。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结束服务。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而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98点，跌208点，总成交金额236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1点，跌10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1.8，阿里巴巴107.1跌6.4，南方恒生科技4.542跌9.2， 腾讯控股456.8跌8.8，恒生中国企业84.6跌1.08，中芯国际72.45升1毫，友邦保险73.35升3.1，建滔积层板65.4升4.73，建滔集团89.8升3.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87，瑞士法郎9.81，澳元5.488，加元5.614，新西兰元4.539，欧元9.047，每百日元对港元4.8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3。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7点，升38点。港金报38,240元，跌7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5.58美元，卖出4,097.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锦上路港铁站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繁忙。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是、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锦上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车多繁忙，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就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太子道西。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0: 要评估负担能力，
2: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0: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3: 有我哋有正能量。
4: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5: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
4: 嗯。
5: 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诺言与方言可以是一线之差。

0: 主持出身的 Lina 今年加上歌手的身份，首支单曲是一首关于沉溺于失恋的情歌，以第一声的角度去讲一段感情中的诺言，纵使变成谎言都仍然希望相信。
1: 只留下一刻后走进你的伤疤，
0: 作曲填词苏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华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梁海晴《不离不弃的方》。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6月11号星期四嘅三成运啦。
1: Hello, 直播室里面呢有天怡子豪啊摄喺度嘅。
0: 暂时我哋呢一边呢就冇落雨啦，但大家留意啦呢、這个天气状况啦，即係嚟緊几日嘅天气都继续呢个反复不定嘅。
1: 其实都系啊，即係间唔中又落一阵，跟住落一阵之后又出一阵太阳，咁都系头痛嘅。不过呢最近呢有一件好爽嘅事啊。嗰件爽嘅事呢系打破咗我过去以嚟呢即係咁多年咁鍾意睇嘅呢一个类型嘅即係一啲劇集。嘅一個想法，咁啊講緊嘅係乜嘢呢，就係、是、一啲呢即係老師同學生嘅一啲題材嘅劇集啦，因為你以前其實好多㗎嘛，就算你可能講緊喺香港都有好多呢一種
0: 類型，你大台都有啦，
1: 大台又有啦，或者係可能係唔同嘅地方佢哋都鍾意出呢一種類型嘅，咁其實呢你玩嚟玩去嗰種花神就係、是、即係好多時候都係講緊個老師點樣用一啲方法嚟到去教育你，即係啲學生，咁又或者係有一班學生好曳嘅，咁嗰班學生好曳嘅點樣逐個逐個即係回心轉意變返做好學生呢，咁樣好多時候都係咁㗎嘛。咁而呢喺呢一種嘅模式底下呢，其實呢佢永遠都有一樣嘢不能夠打破嘅。咁講緊嘅就係咩呢，就係、是、老師係不能夠傷害學生嘅。
0: 咁梗係啦，
1: 係啦，因為講緊嗰種傷害係乜嘢呢，例如舉兩個例子啦，佢可能都有少少叫做掂到呢一個底線嘅，其中一個就係 GTO 麻辣教師啦，另外一個就係我 Miss 係大佬，係啦，呢兩
0: 好經典，
2: 好經典，
1: 好經典啦，以前細個都睇嘅咁樣，咁佢好多時候就係講緊話啊，個老師呢其實都可能有啲背景嘅，或者係嗰種背景係會令到啲學生嘩到佢，又或者係影響到佢咁樣啦，佢都係用嗰樣嘢嚟到去即係叫做側面影響佢嘅啫，佢就唔會真係出手嘅。就算佢真係出手都好啦，佢都可能只不過係搭個汽水罐啊，或者係搭個垃圾桶啊咁樣。咁佢就唔係直接去即係處理個學生。
2: 唔係說教模式咯，同埋
1: 唔係嘅，即係可能就算你話玩佢用說教嘅模式，佢都要編排得好好妥當、好妥貼，令到你會覺得啊，佢就算係說教都好，你都唔會覺得太過壓突嘅咁樣啦。咁但係點知咧？最近咧就有一套即係我諗喺網上面都幾熱烈討論嘅一套關於學生老師嘅一個教育嘅劇集啦，就係呢一個嘅鐵拳教育，係啦。咁我開頭就覺得嘩有冇咁勁啊，因為佢呢即係出嗰啲 post 呢就係講話嗰個男主角呢有幾大隻，跟住話嘩喺西裝褸後面嘅佢好勁喎，咁樣即係佢係用呢種嘅方式嚟到去講啦，
2: 其中一個 talking point 囉，
1: 係其中一個 talking point 啦，咁啊我開頭諗緊係咪真係咁犀利啊，咁
0: 其實我係有少少猶豫同保留㗎，即係我知我見我身邊有啲朋友都有睇話好爽啦，但係我對於呢
2: 我見頭先 IDG Bubble 喺走廊度同子豪講呢套嘢都講得好開心㗎喎，
1: 大家都喺度睇㗎啦，
0: 因為我對於呢即係韓劇啦或者韓國電影嗰邊呢，即係關於一啲咩用拳頭啊去纏字啊，即係嗰啲咩鐵拳你亂立就亂在啲咩鐵拳特警啊，或者咩鐵拳列車啊呢啲咁樣呢，都係講關好好打咁打喪屍，或者佢係一個警察嚟嘅，或者係我睇過一啲最誇張嘅呢，佢本身係神父嚟㗎。
1: 哦、
0: 但佢拳頭好勁，
1: 係啊，
0: 佢用跆拳道去打啲魔鬼，打到個邪魔離開你嘅身體咁樣咧，我覺得我有少少覺得吃不消啦。
1: 因為係佢哋好鍾意呢種模式嘅，就係、
2: 是你先係對嗰、那個。嗰、那個
0: 個拳頭
2: 劇情
0: 係
2: 有啲吃不消，即係咁樣編排嘅劇情有啲吃不消。
0: 係啊
1: 係
0: 啊，
2: 點解咧？
0: 我知係開頭係好爽嘅，但係咧就感覺就好似大家可能睇嚟咗啲一啲即係卧底片咁樣啊。
2: 係
0: 我對於韓國呢啲嘅用鐵拳去做任何嘅保護嘅事情嘅話咧，佢其實唔講道理噶嘛，即係總之係魔鬼，砰！你做唔出嚟，砰砰砰
1: ，come on！
0: 係啦，跟住左手十字架，右手拳頭。或者右手拳就揸住个十字架，即系咁样。
1: 我认同、哦，
2: 即系纯暴力或者暴力美学，你就觉得即系冇乜剧情可言系嘛？即系遇到咩都系咁嘅啫，咁样。
0: 即系好似甄子丹做神父咁样啦。
1: 你明唔明啊？丹爺做法官，
0: 跟住即系子豪，所以讲呢个就我谂紧，系咪又好似丹爺？好好打嘅，但係做老師咁樣咧，但佢打啲咩咧咁樣？
1: 因為咧，佢頭先阿攝講嘅嗰樣嘢咧，有真嘅喺韓劇裏面咧，佢係真係有個輪盤啦，個輪盤就係可能唔同嘅故事，咁但係咧前面或者後面就會加拳咁樣咯，係
0: 啊，
1: 係啊，即係醫護醫療咁樣，
0: 醫護鐵拳啊，法律鐵拳咁樣，
1: 係啦，佢好中意用呢種嘅方式啦。咁尤其是呢一套咧，其實佢真係好強調就係佢點樣利用拳頭，因為佢嗰、那個設定就係話喺嗰個國家嗰度咧。 咧就已經成立咗一個嘅特別嘅教育局嘅系統啦。咁嗰個系統咧就係咧會安排一啲嘅老師，而嗰個老師咧係叫做唔知督學定唔知係即係總之係一個特別嘅老師啦。而呢個老師咧係可以用任何嘅方法嚟到
2: 學生嘅。
1: 是教育的學生
2: OK 是
0: 啊 Educate
2: 啊 Educate
1: 來到教育的學生的那他一開頭呢就是講在我學校裡面發生了一個事件其實我看了一集而已
2: 那是學生知不知道有這個老師存在的
1: 其實呢
2: 即 是眾所周知的那一種啊、即係好似你開學開學典禮，今年我哋嘅訓導主任就係佢咁啊，
0: 帶唔亂咁啊，
2: 即係呢種咁公開式啊，定係好似秘密警察嘅，
0: 係
2: 啦，即係佢捉到你有嘢，
0: 即係佢周星
2: 馳嚟嘅，係啦，你俾佢打你先知，哦，原來有個咁樣嘅老師㗎，我哋學校咁樣。
1: 佢係兩者融合咗嘅，
2: 嚇，
1: 係啦，
2: 點樣兩？
1: 因為咧，
2: 傳聞，
1: 因為咧，其實咧，當嗰個老師一出場嘅時候咧，其實就已經講緊有一班學生喺度欺凌緊一個人㗎啦，咁佢喺個欺凌嘅過程裏面就準備咧，就再度虐待嗰個學生咁計啦。咁嗰個老師咧，突然之間咧出場，就一巴打落去嗰、那個即係欺凌者嗰度啦。跟住嗰個好誇張嘅嗰個畫面係，即係你有咩理由一巴打埋佢嘅時候，嗰、那個欺凌者係會俾人彈咗落去即係五六米以外嘅地方。
2: 好大力咯、
1: 啊！好大力！
0: 如果唔係點到鐵拳啊？係咪？
2: 好大力咯、
1: 啊！佢係打溫布頓嗰啲。即係好誇張，咁跟住咧，佢係完全冇表露任何身份嘅，佢純粹就喺度講啲校規，佢就話。你知唔知同學係唔可以喺個走廊度即係大嗌㗎咁樣？咁跟住之後就即係又嗰、那個學生一定會還手啦嘛。咁佢如果還手嘅時候，又另外一巴啦，佢又飛翻去另外一邊咁樣啦。總之成個橋段即係開頭嘅呢個橋段就係咁樣去懲治個學生。跟住咧，佢係最尾 find out 到呢個係個老師嚟嘅，佢真係同佢講話。我係老師咁計啦，佢話哦你係老師，你打我你死呀，大家拎個電話出嚟拍低佢咁樣啦、哦係咩咁樣，跟住嗰個老師又行去又另外一巴又飛埋去咁樣囉，係呀，即係佢完全無視任何所有嘅教育嘅規則。是啊，
2: 因為佢都係被允許㗎嘛，同埋佢個身份上。
1: 是啊、因為佢就係話呢好奇怪嘅就係佢話個 setting 就係喺兩年前就係、是、個教育局呢成立咗一個咁樣嘅分支，而呢個分支呢又好似冇乜人知，跟住之後呢一刻呢就係、是、將開始派呢啲老師呢
2: 插落去呢學校，
1: 就係去呢啲有問題嘅學校度處理一啲嘅問題咁樣啦。咁所以呢其實一開始睇嘅時候就吓你竟然將呢一條鐵例打破咗，因為你以前所有一啲老師同學生嘅劇集係老師一定唔可以傷害到個學生㗎嘛。
2: 或者而家普遍社會對老師的期望都是覺得你教育是不可以牽涉暴力的嘛。
0: 你最近新聞都有講到啦。
1: 其實不是而家呢刻都是不得的。
2: 是愛的教育嘛嘢
1: 喎。是啊是啊。跟住佢就是講緊就話我點樣去針對即係一啲真係用暴力或者係用一啲好奇怪嘅方法嚟到去欺凌啊各樣嘅一啲問題學生咁樣啦。同埋呢佢第一集嘅嗰個 setting 呢已經講嘅就係話即係嗰個校園欺凌者個 big boss 呢佢個阿爸呢就係即將要準備參選總統嘅，
0: 哇！
1: 即係你諗下，佢係位高權重到咁樣嘅程度。
0: 我係未來總統個仔，你喐我啊？
1: 係啊，你真係唔怕喎、啊、咁樣。咁佢係真係用盡曬所有方法喺度，即係對付呢一個嘅欺凌者咁樣啦。咁嗱，唔評論嗰件事啱定係錯，我自己個人覺得就唔可以咁樣啦，係咪先？咁但係咧，當你睇到嘅時候就嚇咁誇張，佢阿爸係一個咁位高權重嘅人，你點算啊咁？咁佢其中一個橋段咧，就係講呢個欺凌者咧，就係即係因為大家都要留喺度清潔個學校，跟住咧佢就完全無視呢個規則啦，就自己早走咗，翻咗屋企咁樣啦。跟住個老師咧就登門即係拜訪，就同嗰、那個即係準備要選總統嘅議員講，佢話因為你個仔咧就未做清潔啊。我而家要帶佢翻學校做清潔啦，咁即係佢係兜口兜面，即係對住呢一個咁位高權重嘅人，捉走咗佢個仔，唔係捉走咗，即係帶走咗佢個仔，就係要佢翻去學校嗰度洗廁所。
0: 哦，咁我明點解啲朋友會睇得話好爽啊？咁去到後半部分，頭先之後講嘅，其實就係用一啲特殊嘅方法去針對一啲即將會在位者用呢個權力嘅人，但佢濫用佢權力嘅嗰個許可嘅權限，去做啲唔好嘅嘢咁樣咯。
1: 係 啊，所以其實你唔好去討論，即係先唔好討論嗰件事佢咁樣做啱定係錯。但係呢一樣嘢就係對於可能我哋呢啲普通市民百姓，你睇新聞嘅時候，你睇到就嚇點會可以咁啊？就而家突然之間就有一個咁樣嘅老師企咗出嚟，就去處理呢啲問題啦。好誇張！
2: 呢個係就係我哋對於其實。 呢個學校又好，社會又好，或者現實生活中就係有好多嘢，你知道係啊，你用平常嗰種方法去處理去解決嘅話咧，根本就係一個死胡同嚟嘅。你知道係唔會成功嘅，你只會重複又重複跌翻入嗰個循環入邊。咁你心底入邊可能你都真係，因為你一定知道以暴易暴係唔啱噶，由細到大都係，係咪？你有被教育嘅話，你就知道哦，以暴易暴係唔啱嘅咁啊。咁但係，我估好多人心底入面都曾经有一个念头，就係觉得以暴易暴係唔啱，但係有一啲人你唔咁样对佢嘅话，佢係唔会收手嘅。係咪你一定係曾经有啲情况嘅咁样走咁样。係啦，我觉得呢类型嘅劇集或者走呢个方向就係有一个咁样嘅，即係好似跳出咗個現實，就係，我就係咁諗，咁我就寫落去入面咁樣囉。係
1: 啊，同埋另外嘅一種公式係咩呢，就係通常呢啲嘅劇集呢都係一個老師入去一個班嗰度啦，逐個教好佢㗎嘛。是不是
2: 然後他們會很 respect 那個老師嘛，最後是。
1: 最後那個老師就可能是被人炒，跟住就不可以的，老師不可以被他走的，這樣。
2: 他真的教識我們很多東西的。
1: 是啊，他現在就是不是這樣玩。他這一套東西呢，第一集就完了一間學校了已經。即是已經處理好了。
2: 一集已經是好像一個問題這樣。
1: 是啊，處理好了這一間學校的那一個很重點的問題這樣。跟住呢，第二集呢我就開了少少來看，我就看你怎樣接下去這樣，我就看了頭十分鐘這樣啦。跟住第二集呢已經去到一個是怎樣呢，就是說在國家裡面是一些呢超級多曳仔的學校。總之就是呢，即係我哋之前有討論過，就嘩喺如果係中學生有拳賽呀，即係某幾間學校呢，嘩嗰啲好勁呀咁樣嗰啲呢，咁佢就係話呢喺嗰個國家裡面嘅頭三甲最多
0: 拐
1: 仔最多拐仔嘅學校，佢哋平時嘅課外活動呢就係即係比武切磋啦咁樣。咁呢個老師呢就要即將進入去呢一間學校嗰度，而嗰、那個即係類似係教導主任定唔知校長嘅人呢就同佢講，佢話你哋會唔會派多啲人嚟啊？
2: 好猛啊！我哋呢間學校
1: 係啊，佢唔係佢喺度逐個解釋，佢就話咧，
2: 因為佢哋練拳嘅名利波嗰度。
1: 佢話佢哋咧真係好誇張啊！又唔知呢個又點樣好犀利，嗰、那個又好
2: 好勁啊！冠軍
1: 係啊，跟住嗰個老師就好冷淡咁樣拎住杯水就話：哦，我一個人㗎咋？跟住嚇你一個人，上次有一個唔知咩跆拳道黑帶嘅嚟，佢而家仲即
2: 係訓練
1: 啊！佢兩個月冇翻嚟啦。即是他就是要將這個所謂的戲劇張力推到一個更盡，因為這個現實世界你是沒有可能發生的東西的嘛。但是他現在就是要用一個這樣的方式來告訴你，就是這個就是我們的即是一個劇集的那個即是有趣的位置，
2: 都是玩那個身份為和感、
1: 其實是啊，
2: 即是跟以前你剛才講的 GTO 那些一樣，都是平時的老師這個身份不會做的事，那他就放在他身上就有這個即是戲劇的效果在這裡。
1: 是啊是啊，所以其實呢你一看的時候就嘩在這套東西這樣放下去都可以的嗎，我就是由頭到尾我就說這樣都可以的嗎，這樣都可以的嗎，
2: 即是你作為一個爸爸是不是覺得嘩這樣教壞人啊，這樣
1: 是啊，其實是真的會的，因為其實你第一啦，你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其實你不 suppose 用一個這樣的方法來到去教導學生的嘛，這件事本身就是錯的嘛，但是現在你就是將這件事放大，跟著他將它放大到一個點，就是你是第二集已經是有人拉橫額在那個教育局外面那裡投訴，就說嘩要取消這一個個太過過分啦，咁樣對學生點點點咁樣，即係佢係將呢樣嘢推到最盡。
2: 係咪應該都有嗰啲道德判官嘅觀眾有抗議呢套劇嘅咧？有冇咧？
1: 我諗點都會有啲嘢。
2: 但係你一攞咗嗰個道德嗰樣嘢去睇呢啲劇集或者電影咧、你冇得再睇落去噶啦，其實。
1: 係啊，
2: 咁當然可能佢哋都唔想睇啦，
1: 係咪？
2: 但因為你要推翻曬所有嘢嘛，但係嗰個就正正係嗰套劇或者戲嘅設定嚟噶嘛，
1: 係啊。所以我作為觀眾或者我作為好中意睇呢一類型老師與學生點樣教導即係嘅劇集啦，我就覺得哇，你打破咗我咁多年嚟嘅觀影感受，即係明明啲老師係完全唔可以即係做任何係任何啊，只要你張紙唔小心戒親個小朋友，你都是坐監的了，要這樣的一個情況完全即是逆轉了。
2: 啲學生看了會不會懷疑呢？開始懷疑學校裡面的老師會不會他就是
0: 他老師他講
2: 打得的呢，
0: 他跟個甄子丹學過幾年拳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会议上说，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之下，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机制，细化相关程序事宜，为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带来更大的确定性。条例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行规定和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罰则，但是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境外势力或者潜逃分子对附属法例作出危言耸听的失实指控。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留意到部分人对相关附属法例出现误解，甚至刻意曲解，有人企图恫吓市民，说相关的规例会大大扩阔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范围，另一些原本性质轻微的罪行都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他强调这些讲法是假的，误导、骗人、吓人。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规定所有新买的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现行的系统未够聪明，效果一般，有时司机望左镜或者过线都会发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扰，司机习惯了反而减少警觉，所以最好能够找到更好的系统，多做测试和比较，确保成效。他认为要将强制安装监测系统推广到其他新登记私家车和商用车辆，最好先找到更有效的系统。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个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个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掟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都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个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个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都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说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结束服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日冬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24点，跌183点，总成交金额255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1点，跌1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跌1.4，阿里巴巴107.3跌6.2，南方恒生科技4.5毫5仙8跌7仙。腾讯控股455.6跌10蚊，中芯国际73.1升7.5，恒生中国企业84.68跌1蚊，友邦保险73.75升3.5，建滔积层板66.75升6.08，建滔集团92.9升3.4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53，瑞士法郎0.799，加 元 1.396， 人民币 6.776，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217 点，升38点，港金报38,350 元，跌6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07.32 美元，卖出 4,108.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榄隧道啦，由于有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大榄隧道啦，由于有紧急维修，现时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而同时喺后面啦，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锦上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现时都系封闭紧，尾去到二段，咁就系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锦上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二段。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

0: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2: 由董勇饰演嘅徐国柱爱好君王，系警界三叉戟中嘅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喺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俾下一代。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今日健威道上
4: 團，喂喂，健威，做咩你今日讲嘢好似咁慢咁嘅？
3: 慢系咩？可能我太接近 Gen Z， 学咗 Gen Z 佢哋啲嘢啦。
4: 又关 Gen Z 事？
3: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系 Gen Z 界劲流行噶。
4: 系，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00到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健威知识会社里边嘅健威道上團啦。
5: Remember me，
6: 童年
7: 遗忘，
6: 自豪的事
7: 遗忘，
6: 自己的婚礼
7: 遗忘，
6: 仔女出世的画面
7: 遗忘，
6: 爱人
7: 遗忘，
6: 连自己的名字
7: 统统都遗忘。
6: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7: 今晚10:30，港台电视三十日。
1: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8: NOHK 创新平台作为创科引擎，本港团队革命性研发出无类固醇湿疹配方，并推出市场。
9: 港道推广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立传统花楼点样重新定义香港手艺？
8: 仲会睇下香港故宫全新专题展，呈现超过150件跨越外交与全球工艺的珍贵宝藏。
1: 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三十二。
10: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7: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了没？
11: 嚟到三成雲茶水間嘅時間啦，電話號碼872388。咁頭先之後咧就分享過嗰套劇啦。我諗咧，即係啲老師同埋學生嘅，或者啲類似教育嘅劇咧，即係如果最 dark 啊血腥嗰啲，我就諗起大屠殺咯。
12: 哦，
11: 係嘛？漂流教室唔算係呢一種噶嘛？
12: 唔算嘅，
4: 唔算啊。係
11: 啦
4: 係
11: 啦，
12: 唔
11: 係
12: 嗰樣嘢。
11: 但係大屠殺
4: 漂流教室似係即係總之一班僆仔去咗另一個空間咁樣咯，即係好似世界末日咁咯。我覺得佢係似係。
11: 係啦，但係大屠殺嗰種就真係因為要面對嗰啲有日人口嘅問題，然之後就真係用一啲方法去解決啲學生。嗰陣時我仲係讀緊書嘅時候睇咧，我真係諗緊。哦，我學校邊個老師係似係有嗰種分別嘅呢？
4: 但係大屠殺有冇嗰種即係先生對學生嗰一種㗎？
11: 冇嘅，佢係俾學生。
4: 係囉，佢只不過個 setting 係流放嗰啲學生去一定要你哋自相殘殺㗎。但係佢冇嗰種即係老師與學生嗰種教育嗰樣嘢嘛。
11: 但係佢嗰種大屠殺就係種權力囉，即係我係話事嘅。我想你哋點就點咁樣，係啦。咁但係
4: 其實呢個世界都係咁嘅，
11: 係冇錯。
4: 呢個世界我哋都係進行緊大屠殺嘅，不過冇咁血，唔係血腥蛋啫，係。
11: 係，但係呢啲打擊教育咧就唔好講太多，等第自己睇劇嘅時候感受一下啦。
12: 我哋都翻返嚟現實啦。
4: 係啊，同埋咁樣對學生對小朋友都係唔好嘅，係啊，應該係用愛噶嘛。但係又咁講，即係你知，即係我哋都做過小朋友嘛，我哋都做過學生嘛，有陣時。都有難搞的時候，
12: 是的，
4: 即是你真的激到一些

0: 媽，真係嘔血噶嘛，可以。
1: 係啊，
0: 或者而家到我哋呢個年紀，身邊嘅人做咗阿爸阿媽，有時候我哋都即係俾佢哋啲細路又激翻佢咁樣噶嘛。
1: 係噶，所以其實咧，即係可能你作為教育工作者又好啦，又或者你有機會你要掂到或者接觸到小朋友都好啦，你都總係要有啲方法嚟到幫下自己嘅。
0: 係啦，即係叫做舒緩自己嘅情緒又好啊，又或者同佢鬥智鬥力又好啊。
1: 冇錯，鬥智鬥力呢個好係啊。
0: 我見我咁啱咧見到一個咧，其實咧我咧不嬲幾欣賞咧佢出佢同佢仔女嗰啲 pose，因為咧佢成日都會諗一啲方法咧，好似同緊啲仔女玩咁樣啦，但係咧又好似整蠱緊啲仔女，同埋令到自己咧好似有一個
1: 舒服咗。
0: 是舒服啲抒發嘅空間咁樣，
1: 即係喘息嘅空間啦。
0: 係啊，就係、是、伍家謙先生。我見到佢咧出咗個 post 咧，我睇到嘅時候咧，真係令我嗰一日即係 me my day 啊，就覺得幾開心喎咁樣。
2: 即係呼籲佢打嚟分享下。
0: 因為咧咪不斷落雨噶嘛，前嗰排咁樣，佢出咗個 post 咧幾日前嘅，就話：唉，落雨冇出街，已經玩到冇嘢好玩啦。佢話：咁佢咧就話我要出大絕。個大象係咩呢？我叫呢兩個小朋友呢畫我瞓覺啊。
1: 嘩，
0: 結果呢我真係瞓到20分鐘啊。佢仲擺咗個兩個小朋友嘅作品喺 comment 嗰度。然後佢最後有一句就話：唉，最可惜嘅呢就係佢哋之後唔肯繼續玩啊。這個遊戲好好玩，我可以日日玩。我真係好想知道幾多個阿爸試過玩呢啲類似嘅遊戲。
2: 扮死遊戲囉係咪？
0: 係啊，我會認為係有少少好似敷衍啲小朋友，或者叫做整蠱啲小朋友咯，
1: 係
0: 即係令到佢哋自己以為玩咗，其實我阿爸係冇同你玩嘅咁。
1: 原來我由細到大都有呢一方面嘅天分，
0: 係咪啊？
2: 你係玩人定俾人玩咧？你係
0: 我哋今日係呼籲呢類型嘅電話，你有冇試過即係整字啊？唔好用整字啊，整蠱你啲仔女
1: 係。等自己有得唞，
0: 等自己有得唞
1: 或者用方法嚟到去令到佢哋安定啊。
0: 係啊，或者好興咧，或者係嗰啲00後啊，定係90後啊，嗰啲家長啊，佢哋教小朋友嗰套方法咧，同以前係完全唔同噶嘛，跟住有好多合輯㗎，即係例如咧，就係個細路仔喺度扭計啊嘛，佢哋係唔理佢噶咯，完全，坐喺隔離睇書，
2: 咁優雅，
0: 即係喺 supermarket 喎，但係，
2: 哇，
0: 係啊。跟住佢話要睇電視啊，哦好啊，俾你睇啊，要睇通宵㗎喎，咁樣講。跟住個仔呢猛佢喺度瞓呢，喺度熬醒佢啊。你話要睇電視嘅繼續睇啊，唔準唔睇啊，咁樣講。跟住個細路睇到喊啊。跟住有試過，我見嗰個係一個妹妹，佢唔肯做功課。跟住佢阿媽就叫佢，哦咁你揀啦，你一係做功課，一係就做即係好似做 squat 咁啊，
2: 係做哦，嘩喺啲體適能嘅嘢嚟㗎喎，
0: 係啊，你揀啦咁啊，咁嗰個妹妹就我梗係做 squat 啦咁樣講，咁佢就開始做喇喎，跟住做下就攰喇喎，跟住阿媽你揀咗個美婷啊，你做功課我當做功課半個鐘，你要踎夠半個鐘啊咁啊，跟住個妹呢就係要求阿媽，求啊你俾我做功課啊。我求你俾我做功課啦，咁我唔做再踎啦，咁啊，
1: 超級多。
2: 頭先嗰個方法似發條橙咁樣咯，即係你想做嗰樣嘢，我逼你
1: 睇多啲，
0: 做到最盡為止，做到驚為止嚟咁樣。係啦，我哋今日想收集咧所有阿爸阿媽，即係有冇試過咁樣整蠱自己啲小朋友，或者有啲另類嘅教育方法，令佢哋明白要負翻自己嘅責任，或者要點樣去即係消磨自己嘅時間咧？
2: 係，我都覺得呢啲其實有少少係取巧，即係俗啲講偷雞嘅，其實一啲偷雞嘅方法啦，係咪？
0: 係偷雞有時就偷雞唔想搞咁多嘢咯，啲阿爸媽。
2: 即係我唔係父母啦，但我細個嘅時候都有一種偷雞嘅方法，我相信好多身邊嘅朋友都會有用過啊。咁就係當我表弟嚟我屋企嘅時候咧，咁佢嗰陣時其實都係得即係四五歲嘅啫嘛。咁佢就見我打機嘅時候，咁梗係好想打啦。咁然之後我就係真係有插到手掣俾佢嘅。但係咧，我踢嗰啲足球 game 咧，你要教先可以話兩個人用同一隊噶嘛。
1: 哦，係。
2: 係啦，咁佢照插手掣，但我冇教佢出嚟嘅。所以個 screen 咧就永遠就係得我 player one 去控制唔同嘅球員嘅，跟住我好高興噶，傳波啊！但其實我已經撳咗傳波啦，做得好啊，表弟，射咯，咁射咯，咁樣你控制緊嗰個噶咁樣。
0: 呢個小朋友係會信噶，
2: 會信佢唔知
0: 噶。我諗呢個係所有屋企打機嗰啲阿爸啊，
1: 一定有用
0: 過，或者嗰啲表哥啊，呢啲新年表弟嚟喺度嘈冤巴閉，話要搞你部機，你就會俾一個呢個冇 connect 嘅手掣去打。
1: 而家方便好多啊，因為而家啲手掣係無線噶嘛。
0: 系啊系啊，你攞住一齐打咁啊！
1: 你俾佢都唔知道，你仲要话俾咧？嗱呢个嗰个系你啊，你记住啊，你 望住佢啊，咁
0: 抄抄传波啊，记住。
1: 系啊，呢、這个唔系呢个都经常做啊，系啊。咁、我自己咧，其实咧，我由细到大都系咁样对我身边啲小朋友嘅，系啦、啊。
2: 即系大佬必食好多啦，系咪？
1: 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就咁样对我阿妹。我记得有一次我同我细妹玩扮死游戏，咁、其实咧就系、是、纯粹我唔想同佢玩啫、
0: 啊。你就同佢讲，我哋而家扮死啊。
1: 系啦、
0: 啊，
1: 嗰种扮死系点咧？就系咧，佢咧就系、是、一个士兵定唔知点样？咁佢咧
0: 有角色，
1: 有角色嘅，跟住佢咧就系、是、要。即系去揾个位攻击我，系啦，即系我就系坏人咁样。佢话你攻击完我之后咧，我就会有机会会俾你打到受伤啊，系会俾你打死咗噶咁样。咁跟住之后咧，就我好记得个画面就系我就系喺个 sofa 度坐喺度啦，我就扮喺度唔知点样做啲动作性咁啦。佢就喺个房嗰度咧，即系偷偷地咁样，即系突个头出嚟，跟住就尝试用枪就射我咁样啦。即系当然用手扮嘅，用手飙咁样扮，跟住啊，
0: 即系要做一段戏先嘅都有，
2: 要付出嘅。
1: 系啦，
0: 咁又同佢排一段戏，
1: 跟住我就扎咗喺个 sofa 度，咁我就喺度即系瞓着咗咁啦，就扮死啦。跟住佢就好开心，兴高采烈，耶耶耶咁样喺度整啦。咁佢见我咁耐都唔喐嘅，点解？佢就走埋嚟，吼声我哥哥哥哥咁样啦。唔系我死紧噶，而家系啊，你唔可以咁样整我噶，你唔可以咁样整啲尸体噶，系啊，你要继续自己喺度即系兴高采烈啊，咁样系安排啲其他嘢咁样啊。仲有积木喺个地下度嘅。個積木就係唔知點樣要排啲陣型出嚟，點樣去攻打啲人咁樣嘅。咁佢就你快啲排好嗰啲陣型先啦，我而家仲死緊㗎咁樣。跟住成程佢就喺下面。
0: 同頭先嗰個畫爸爸瞓覺一樣，係有異曲同工之妙喎。
1: 係啦，咁呢個係第一個啦。跟住到大個啲嘅時候啦，中學嘅時候啦，試過一次咧，就係去個 friend 屋企玩。因為咧嗰陣時佢咧都仲係有個妹喺度嘅，咁嗰個妹咧就好細個嘅，細我哋我諗大約十年左右啦，咁你當係一個小學生啦。我哋大家玩嘅嘢好唔同，我哋打機佢又唔識打啦，佢就係咁喺側邊咧養嚟養去咁樣，咁大家又冇方法對佢，咁我話不如咁啊，我同你玩個遊戲，嗱輸咗個咧就唔知點樣要有大懲罰㗎嚇，咁跟住即係你知小朋友就好勝心好強啊嘛，咁佢就一定要玩贏你咁樣啦。咁我哋個遊戲係點樣呢？就係話嗱，你而家我而家咧就將張凳咧擺喺你屋企嘅呢一格四格街磚嗰度 ，OK？ 擺咗喺度之後，你坐入去裡面，如果你任何嘅手腳啊、頭髮啊各樣嘢咧，只要突出呢個街磚咧，你就輸噶啦 ，OK？ 咁樣跟住好咁樣，好著弱咁嗰個小妹妹，好冇問題咁。咁跟住佢就真係俾我哋安排咗一個街磚嗰度，咁雖然坐咗唔係好耐啦，坐咗我諗大概半個鐘到啦，
2: 都好好啦，半個鐘。
1: 係啊，跟住佢覺得唔對路啊，點解我坐喺度，跟住佢哋自己喺度玩嘅咁樣？因為我間唔中就會講一句就話：嗱，你冇俾我見到你啊，隻手突出嚟啊，我只係想攞我哋啲嘢啊咁樣。咁跟住佢就喺嗰個地方坐咗半個鐘頭。
2: 嗯，
1: 係啊，但係坐完半個鐘頭之後，有趣嘅係。佢覺得我哋即係好似唔係好同佢玩定唔知點咁樣啦，佢覺得我哋整蠱佢，跟住佢就自己走咗個房度自己玩公仔，冇再理過我。
2: 係
1: 係啊，即係我成日都做呢啲咁樣嘅嘢喺度整蠱呢啲。
2: 即係目的就係希望佢就即係靜啦，唔好煩到你啦。係
1: 啊，因為佢即係好想參與啊嘛，但係其實佢又真係唔識得玩我哋玩緊嗰啲嘢，即係可能例如我哋玩大富翁咁計啊，咁我哋喺度玩緊，佢又唔識，佢又亂咁擺，咁就真係有騷擾嘅情
2: 況。其實你只要俾啲崗位佢就得㗎啦，即係如果大富翁嘅話。咧，即系我叫啲小朋友咧
1: 分钱，
2: 你帮我数钱啦。
1: 系，佢就系唔识啊。
2: 哦，
0: 即
2: 系
0: 佢未去到识数钱，
1: 佢未去到识得去
0: 数钱啦。咁你可以俾咩
1: 佢
0: 做
1: 啲？
2: 我会话我喺屋企里边咧，我将啲钱摆喺唔同嘅角落嘅，我而家等钱使，你帮我搵翻出嚟啊！
0: 好似咧，
2: 寻宝游戏都系
0: 猫狗咧，啲主人出门之前咧，会收埋啲零食，等佢哋有啲嘢做，可以搵到啲零食食咁
2: 咯。你要俾一个。目標佢咯，俾個 task 佢去做咧，咁佢就自然會好投入，然之後就唔會騷擾你噶咯。
1: 係啊，所以其實好多呢啲古靈精怪嘢咯。
0: 有到聽眾即刻話啊，有啊，我試過同啲仔女咧玩扮按摩師啊，即係扮開按摩店咁樣啊。咁佢好認真嘅，佢話咧準備曬就係嗰啲大 feel 嗰啲錢，然後佢入間鋪坐喺度，就係坐喺屋企個 sofa 會先俾錢咁樣嘅，跟住就要問下。哦，你按幾耐啊？咁樣嗰啲，即係做足曬成個程序，跟住話佢個女咧就開始就叫佢瞓低，然後就開始按摩咁樣咯。
2: 哇！
1: 哇！
0: 但唔知道玩到幾耐啦，佢話啊都玩，總之都玩咗一陣咁樣咯，我就可以合埋眼喺度。其實佢按唔按到都唔係好重要嘅，佢話總之我可以瞓喺度就得啦咁樣。
1: 係，冇啊，同小朋友玩。
0: 咁有好多呢啲都得喎，除咗按摩店。
2: 收夹唔得啦，系嘛？
0: 收夹，心夹要讲嘢嘅收夹。
1: 按摩按摩高招好多嘅，因为按摩你真系要瞓喺度，有过程有按摩啊、成啊嗰啲咁啊嘛。你如果同佢玩第啲嘢咁，例如可能你头先提嘅收夹咁样，佢真系会系即系问你、问你嘢啊，又要攞只手出嚟啊，又要唔知点样整啊，整嚟整去啊咁。咁你要回应佢啊嘛。
0: 咁身体检查咧？
2: 你都要對答啊，同佢
1: 你都要對答啊，有冇唔舒服？係啊，有冇健痛咁樣？即係好多呢啲。
0: 咁真係按摩係最好嘅，原來按摩按摩店係最好
2: 嘅。但我覺得排第一嘅都係畫佢瞓覺，
0: 寫生
2: 寫生係啦，
1: 寫生
2: 或者扮寫遊戲咯，即係呢個體立不小生嘅時候，阿野原廣志用過噶嘛呢個係啊，
0: 即係頭三位而家我哋暫時覺得就係扮死係
2: 啦。
0: 瞓覺寫生
2: 係啦，
0: 同埋開按摩店，
2: 按摩店
0: 呢三個同小朋友玩嘅方法係最慳體力嘅咁啊，係
2: 啦，睇下大家有冇啦，
0: 係啊，可能你係爸爸媽媽又得啦，或者你係老師都得啦，即係成班學生會唔會都有啲方法嘅咧？咁樣即係有啲方法同佢哋玩得嚟，你又唔係好使付出嘅咧？咁啊，同埋可能你係家姐阿哥嗰啲，有時都要湊細佬妹噶嘛，係啦，即係你點樣即係敷衍啲細佬妹嘅咧？究竟係即係令到佢哋有嘢玩，但係原來你又唔使即係好吃力嘅咧，甚至乎可以攤頭一下嘅咧，有冇試過咁樣整蠱啲細佬妹、仔女或者小朋友咧？
1: 又或者唔係整蠱嘅，即係可能係安排嗰啲嘢俾佢哋做。而嗰樣嘢係可以令到你舒服翻啲嘅咁樣，係啊，因為我記得小學嘅時候有個同學仔，佢係即係比較活躍啲，走嚟走去咁樣啦。總之就老師安排咗佢一個嘅即係崗位咧，就係專門走嚟走去幫老師收嘢咯。
2: 即係好似擺啲零食喺度俾啲寵物搵返嗰啲咁樣囉。係啦。
0: 即係叫收寶嗰啲。
1: 收寶啊，老師要收集啲乜嘢佢就會叫嗰個人囉。
0: 係啊，真係可以周圍走。
1: 陳小明你過去幫我叫下邊個攞啲嘢，係啊，即係老佢要交啲咩俾我啊，你幫我去攞咁樣。
0: 哦，啲新寶嚟咗你落去小食部拎上嚟啦，咁樣係咪嗰啲啊？係
1: 啊，專門要佢走嚟走去。
0: 咁OK 啊，我覺得呢個都
1: 係啊，
0: 都唔係整蠱佢喎呢個。
1: 但係佢走到一路即係又會有啲攰㗎嘛會。
0: 咁啱啱放曬啲電佢咯。
2: 呢啲啱去即係送外賣同派信係嘛？即係幫老師或者幫老師即係幫老師派嘢俾同學啦咁樣呢都啱。
1: 我啲小助手啊。
2: 係啊。
0: 即係如果佢用同樣嘅時間其實佢可以去送外賣係咪？
2: 係啊。
0: 1872388,1872388, 今日我哋嘅三五成群茶水間呢就係、有冇試過一啲即係偷雞嘅方法同啲小朋友或者學生玩呢，令到佢哋呢又可以放電啦，又可以即係消磨時間啦，但係你呢又唔使付出好多就已經可以陪到佢哋啦。有冇呢一啲嘅即係叫做
2: 辦法啦，
0: 係呀，
2: 集思廣益一下。
0: 係啦，等大家即係如果做人阿爸媽或者啲阿哥家姐都可以參考一下咧，咁啊，三五成群茶水間1872388，1872388。

0: 听过 Manson 张仲乔嘅最新拍嘅作品 So Beautiful 啊，咁啊家长或者系啲可能系
1: 阿爸
0: 啦，系啊都打嚟
1: 阿姐啦，
0: 系啦、啊、分享一下你即系、就是、一啲偷鸡整蛊小朋友嘅方法啦。
2: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3: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2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会议上说，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之下，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机制，细化相关程序事宜，为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带来更加大确定性。条例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行规定和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留意到部分人对相关附属法例出现误解，甚至刻意曲解，有人企图恫吓市民，说相关规例会大大扩阔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范围，另一些原本性质轻微的罪行都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他强调这些讲法是假的，误导、呃人、吓人。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兔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香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兔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上个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在会议致辞时说，阿拉兔市这一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同阿拉兔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和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香港可以在三方面为阿拉兔市提供支持，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三是作为人才和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高等院校资源和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協助当地产业升级。有关近日一个实习医生的不当行为，港大医学院说高度关注事件，将会按照大学既定程序采取适当行动，严肃跟进处理事件。如果在调查完成之后发现相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能力不达标，在最严重的情况，医学院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实习。港大医学院强调，一向严格要求学生恪守专业操守，同时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以确保病人权益和公众安全，维护医疗专业守则和标准。医学院已经发电邮给全体临床专业的本科生和实习医生，重新秉持医疗专业操守的重要性，和作为医疗人员的应有诚信和社会责任。康文署宣布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者场地租用人身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由下个月7号起， Smart Play 康体通用户可以透过智方便，在每朝7点起优先登入 My Smart Play 流动应用程式，预订7日之内可以供预约的设施。新措施借智方便的认证功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者场地租用人的身份。因应朝早7点至7点15分是一般用户预订设施的高峰期，亦都是炒场者利用电脑程式或者自动化工具订场的最活跃时段，在那个时段实施新措施将会更有效防止炒场。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夜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4,219 点，跌188点，总成交金额276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14851点，跌10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1.6，阿里巴巴107.2跌6.3，南方恒生科技4.56跌7.4，腾讯控股455.8跌9.8，中芯国际73.2升8.5，恒生中国企业84.66跌1.02，友邦保险73.55升3.3，建滔积层板67升6.33，建滔集团94.35升4.8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日元10.484，瑞士法郎9.804，澳元5.484，加元5.612，新西兰元4.537，欧元9.045，每百日元对港元4.8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4。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7点，升38点。港金报38350跌6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5.79美元，卖出410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返你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对开啦，有一宗嘅交通意外㗎，部分行车线封闭緊，龙尾排到接近圣安德烈小学。咁就係西九龙公路西隧方向跟住南昌站，由于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緊，龙尾排到圣安德烈小学。至於喺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嘅交通啦，同大家跟进返啦，就係较早前大榄隧道九龙方向跟住系管道之内啦，因为紧急维修一度封闭嘅行车线啦，已经重开返㗎啦。早就係之前青朗公路九龙方向跟住锦上路港铁站嘅意外都清咗场。现时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亦即係去大榄隧道方向啦，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㗎啦。在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亦都有紧急维修的。现时管道内快线是封闭了，经过请小心。那就是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有紧急维修，管道内快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到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较为繁忙的龙尾在黄竹坑入口。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过咗兆辉台少少。至于反方向上行啦，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车多，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接近成和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恒益村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跟住圣保罗宣小学嘅车龙排到贝沙湾四期。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啦，就跟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10号。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接近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跟住金巴利道比较挤塞，龙尾喺恒丰中心。至于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有车龙，龙尾接近变电站。另外提提大家啦，喺青屿干线啦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系仍然开放紧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力有风骚。
4: Remember me。
5: 童年
6: 遗忘，
5: 自豪嘅事
6: 遗忘，
5: 自己嘅婚礼
6: 遗忘，
5: 仔女出世嘅画面
6: 遗忘，
5: 爱人
6: 遗忘，
5: 连自己嘅名字
6: 通通都遗忘。
5: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6: 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7: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

0: 繼續我哋三成雲茶水間嘅時間啦，電話號碼872388啦，集思廣益一下啦，即係整啲好橋嚟俾啲各大嘅家長啦，喺好辛苦湊小朋友嘅時候啦，有冇啲方法可以令到佢就可以唞下雞，可以整顧到啲小朋友之餘咧，自己可以即係休息一下嘅。
1: 奇謀妙計
0: 啊！係冇錯，係啦，咁啊電話旁邊咧有呢位聽眾喺度嘅 ，Hello 你好
2: ，Hello 你好，支持三位，
3: 你好啊，點稱呼啊？
2: Lisa
3: 啊 ，Lisa 你好，
2: 系啊，因为咧我喺度坐喺度画紧画，咁啊听你哋收音机，咁咧谂起我抽酸嗰时好辛苦啊，阴公，
3: 抽酸好辛苦，
2: 咁咧咁就谂计仔咯，唯有咁啊，试过同佢玩就系、
3: 是，佢几大个啊？
2: 嗰阵时系我谂两三岁咁上下啦
3: ，OK，
2: 系啦，咁啊你知噶，爬上爬。咁我哎呀唔該，我哋而家要玩鬥快瞓著啊，咁樣咁一二三，咁啊鬥快瞓，咁有時就 work 喎，有時就唔 work 喎，
3: 即係有時佢真係瞓嘅，
2: 係啊，有時真係鬥快瞓啊嘛，咁佢就瞓，因為佢唔瞓硬覺㗎，
3: 好多精力
2: 啊，就係啊，咁咧就真係湊到，咁有時俾條絲巾佢咧，就叫佢即係佢要捉，佢係好中意着嗰即系整嗰啲时装咁样，咁我又摊咗喺度咯，咁又得去练咁绑啊，俾件衫去练咁绑啊。
0: 佢绑住你定系绑住自己定系点？
2: 哎呀，即系绑边个都好啦，攰到
3: 边个都好啊。即系总之俾啲衫俾啲丝巾佢，佢就自己喺度衬啊，玩着衫咁样啦。
2: 系啦，冇错，系女仔嚟噶嘛，系啊系啊。
3: 哦，
2: 咁呢
3: 个几好，呢个几好。
2: 系。跟住就好似咁瞓喺度，咁佢媽咪呢就係、是做美容嗰啲㗎嘛，咁佢同我呢同我做 facial 喎，嘩好叻喎，佢真係做到我好舒服喎，咁咪讚佢，係啊，佢搽啲雪花膏就整我成面都係啦，梗係
3: 你覺得呢個都可以休息係咪起碼
2: 係
3: 瞓喺度㗎嘛，
2: 係呀，咁攤喺度，嘩咁佢真係同我做喎，嘩做得好舒服喎，咁同我練下呢度是三岁到咁上下嘅咋，
3: 练呢个好啊，我觉得
2: 系啊，真系正啊，真系。
3: 咁你咪成你成日 repeat 玩呢个咪得咯？
2: 系啊，
3: 我哋又玩做 facial 啦。
2: 你细路哥唔会噶，
3: 系咪？
2: 梗系啦，咁有时啊扎地话同佢录影啊，叫佢讲下故事啊，嗰啲咁样咯，如此类推咁样咯。
0: 你有冇揿到录影掣噶你？
2: 其实有时有时冇嘅，有时有时冇。
3: 咁佢喺度讲故仔或者讲嘢嘅时候，你喺度做咩啊？
2: 会唔会喺度瞓觉啊？眯埋只眼或者擘大只眼都好，即系摊喺度咯，腰不痛噶。
3: 但佢唔会叫你婆婆，你要你冇听我讲嘢，嫲嫲你都冇听我讲嘢。
2: 有我有发现
3: 嘅，我你话有，有唔听真系唔使擘大眼噶咁啊。
2: 系啊系啊系啊，你讲得好好听啊，咁样都赞下佢咯，咪点？谂起都好笑，不最 enjoy 都系。做 facial 啦，佢真係搽完冇理嘅搽到 cream 啊，或者
3: 佢赞咗好多次，個孫做 facial 真係好靚。
0: 但係啲孫而家係咪已經大過曬定係點樣㗎？
2: 而家十二歲啦，今年升中一啦，
3: 唔使你陪佢玩啦，而家應該係
0: 都可以做 facial
2: 嘅。都唔係㗎，佢有嘅同我練骨囉，而家同我練骨嘅。
0: 哇！
2: 咁啊，不佢啲真係佢叫做咩呢 ？Ear 叫做 Ear 係嘛？即係
0: 外向嘅。
2: 是啊，会约到呢成日要同你倾偈啊，要你、
3: 哦、
2: 哎呀我真係有时同佢斗画画囉，比赛囉。
0: 点画啲咩呢？
2: 随佢画囉，佢有时跟我，有时我跟佢囉。边个靓啊，你靓啦、啊、咁都唯有咁样
0: 囉。但你都好有心㗎，我觉得就係、
3: 是。同埋几潮喎，我觉得呢个嫲嫲囉。佢识分个孙女系伊人喎，大佬。
0: 同埋阿 Lisa。
2: 系啊，
0: 系。
2: 带佢行下山啦、啊、咁样囉。就哎呀，就咁过咯啲日子啫。
3: 你飙到Lisa 真系觉得做阿嫲一啲都唔好玩嘅。
2: 我纯粹唔好玩。
4: 我纯粹觉得 Lisa 似系嚟晒命多啲。
0: 系
4: 啊，因为好多长老都好希望啲孙女黐孙仔孙女黐住自己噶嘛。
3: 有啲争住凑噶嘛，有啲系。
2: 我唔系争，我都唔系属于争住。
3: 系嘛？
0: 佢唔系同你住嘅。
2: 系，因为同佢住啊嘛，佢。
0: 哦，同我。
2: 系咪最两年啫嘛？
3: 最好都系阿妈凑翻好啲啊嘛？你觉得？
2: 阿媽要翻工，係咁我都係我啲脾氣麻麻地，我都想去阿媽湊翻。
3: 你有冇試過唔小心？你有冇試過唔小心？真係太唔耐煩啊，或者太攰咧？係你真係鬧佢咁樣嘅咧？
2: 有㗎，真係放敏感㗎。有時我炸掣咩咯，我熄曬燈，我嗰時喺張 嗰啲咩凳啊 ，B B 凳嗰度，我匿埋，佢都唔惊，都冇办法。
0: 哦，
3: 咦，咁呢个游戏 O K 啊，玩匿埋，
2: 系
4: 咯、啊。
2: 佢又唔驚喎，我諗住叫佢唔好咁曳啊嘛，佢又話知你要你咪去匿埋去，
3: 係咯，
2: 咁樣咯，
3: 咁啊OK 咯，你又有自己空間，佢咪話唔驚自己坐喺度
2: 一剎那咧，一剎那咋？
0: 哦，自己會可能會整親嘅，佢又會。
2: 系啦，你又擔心嘅，即係可以，即係太細啊嘛。
3: 嗯，好啦，過去啦，都而家都長大啦，
0: 自己你想佢黐你，佢都唔黐啦。
4: 係啊，你想哎呀同媽媽講嘢啦咁樣。
2: 系啊，你真系冇讲错啦，你咁而家暂时黐黐地啦，黐黐地啦，
3: 咁好啦，咁啊有时黐黐地，有时候可以画下画，系咪先？
0: 希望都保持呢种大黐啦，好唔好？
2: 好啦，好啦，
3: 多谢
0: 多谢，
3: 拜拜。我哋啲听众咧都有好多提供嘅，
0: 系，
3: 譬如咧Kissy 嘅应该系，
0: 嗯，
3: 佢话咧我同个女咧系玩。餐廳同埋 salon 嘅主力係，
0: 哇、wow ！
3: 因為廚師咧要喺廚房煮嘢食，所以咧佢就要喺佢間房嗰度煮啦。咁我就會一次過咧嗌十幾樣嘢食，佢就會有排煮啦。有時咧佢都會好快煮完噶，我就會同佢講話啲嘢唔熟或者唔好味，就要再換過或者再煮過啦。咁我咧会用呢个时候咧，用电脑做我自己要做嘅嘢、想做嘅嘢，就好似啲人喺一间餐厅入边咁。我个女咧唔会点骚扰我嘅，因为咧 waitress 系唔可以骚扰客人噶嘛。不过你见到佢个样咧，系好期待我嗌埋单噶，因为佢咁样先可以有嘢做、有嘢玩嘅。好期待你嗌埋单。
4: 我呢边明白，
3: 現實中嗰啲 waitress 都好恨你係埋單，
0: 同埋快啲走，唔好嚟啦咁啊！
3: 誒，佢未講完啊 ，salon 嗰方面又點咧？至於 salon 咧，係因為咧，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俾人可以毫無目的咁樣咧去梳我啲頭髮嘅。咁喺佢梳頭髮嘅時候咧，我就可以閉目養神，佢就慢慢梳我個頭啦，同埋幫我扎辮。我都係扮客人行入去間 salon， 就要求佢幫我染髮啊、剪髮。啊，电化同埋要 set 头咁样，咁我个女咧就可以搞好耐噶啦，咁
4: 佢都好中意劳役佢个女，
0: 但其实真系有可能嗰啲
3: waitress 嗰个好笑，即系喺餐厅嗰个
0: 煮嘢食啊嘛，
3: 要只一嗌好多嘢食噶。
4: 跟住有一個呢阿 Ronnie 嘅分享啦，同我哋嗰啲有啲類近嘅，佢就試過呢去朋友嘅屋企，咁朋友呢就有兩個小朋友嘅，好活潑嘅，開頭呢係可以陪佢哋玩嘅，不過玩咗陣之後呢，即係呢位主人翁呢就已經有啲攰啦，但佢哋呢係完全未攰嘅，佢哋呢仍然呢都係捉住佢呢會陪佢哋，即係想去陪佢哋玩咁樣啦，突然之間佢就諗咗個遊戲啦，就係呢要坐定定唔準喐，亦都唔準講嘢嘅，個評判呢亦都係佢啦。开头咧，佢哋咧都会有少少喐嘅，有坐唔定嘅。咁但系之后咧就加多咗一条条例，就系话如果咧边个可以坐定定唔喐半个钟头咧，就会有朱古力食啦。咁而咧一喐嘅话咧就要由头计过。咁最搞笑嘅咧就系小朋友坐下咧，见到佢哋咧好似想去厕所又唔敢去啦，因为咧佢就即系发现到咧即系朱古力嘅嗰个威力有几咁大啊！即系总之就系有少少急都好啦，都唔敢喐嘅。咁最后啦，呢一个游戏咧系可以成功咧。到大約半個鐘頭多少少嘅時間啦，而佢咧亦都咧可以喺呢一個嘅時間咧回一回氣，咁之後咧其實都有繼續陪佢哋玩其他遊戲嘅。
0: 嗯，
3: 仲有阿森咧，佢話佢細佬係小學老師嚟嘅，咁佢點樣對付嗰啲咧成日唔交功課嘅學生嚟咧？就係會趁課外活動啊、季度大旅行呢啲咧非課堂嘅時間，就會帶齊咧呢啲同學。欠交嗰啲功課去，
0: 哇！
3: 去到嘅時候咧，就會捉住佢哋，要佢哋咧望住其他同學玩同埋野餐嘅時候咧，坐定定喺度補翻所有欠交嘅功課。
0: 哇！好絕啊呢一招，
3: 同埋佢事前都要準備好多嘢喎，咁樣
0: 係
3: 用心良苦啊，真係呢一個
4: 好殘忍咯、啊、呢、這個。
0: 就會講你睇下人哋玩得幾開心，你知唔知自己點解冇得玩呢？
4: 係
0: 因為你未做曬啊。
3: 鬥快瞓覺呢個遊戲咧，應該係好多家長係啦，都有試過啦。是不是咁咧？Peggy 呢個提供咧，我覺得幾好嘅，因為
0: 變奏
3: 嘅，佢唔係變奏，佢加多一個即係叫做好似
0: 不敗嘅條款。
3: 類似啦，即係襟保咁樣確保呢個遊戲可以順利進行落去啦。佢話呢鬥快瞓遊戲呢啲小朋友呢一定會忍唔住同你講嘢嘅，即係睇到大家鬥快瞓嘅時候佢一定會撩你講嘢咁樣，其實佢係想玩㗎嘛心入面。咁佢話呢呢個時候呢我通常就會答佢，我生少少就瞓著㗎喇，我就你贏你㗎喇。咁通常呢佢哋為咗要贏呢都會瞓就會唔出聲瞓先過你。我差少少就瞓著㗎喇，我一定贏你啊。
4: 係呢、這個都真係㗎，啲小朋友係會比較
0: 爭勝心啊，
3: 係有個好勝心係啊。
4: 係啊，爭勝心多嘅。咁另外有一個呢叫阿迪嘅，佢就話呢佢個女細個嘅時候呢會即係同我個女呢喺屋企呢玩即係捉伊恩捉埋床啊。咁個女會匿埋啦。佢會扮搵佢唔到。
3: 其實花咗火份啦。但佢要錄低啲聲囉，
0: 原來不斷喺度嗌囉，喂你喺邊
3: 啊，搵到你嘅，
4: 咁去咗邊呢，
3: 咁你啊都得嘅，你撳電話囉可以，但係間唔止有呢啲冇意義嘅對話，
4: 因為你會
3: 你邊啊，
4: 係啊，因為我同我女玩嘅時候都要做咁樣嘅，即係要扮搵佢唔到嘅，因為你好快搵到佢呢其實呢就即係見
3: 佢好失落囉，
4: 佢會失落囉，佢覺得自己唔夠勁囉，咁但係其實通常佢匿喺邊度呢，佢真係會匿喺嗰啲窗簾嗰度會露一腳出嚟嗰啲呢，佢真係會咁樣匿㗎嘛，
3: 正常
4: 咁你好自然就係要即係扮搵佢唔到，你又要喺度影下啲窗簾啊，其實啊喺邊呢咁都搵佢唔到嘅咁樣。即係會有呢啲氣氛加入落去囉，係啊，真係會啊。同埋有時候佢真係可能太細個呢，佢哋可能對於嗰個空間嘅嗰、那個即係比例上佢哋唔係太過掌握到嘅。因為呢我哋呢就會摺被呢疊埋佢做一嚿咁樣嘅。咁試過同我女玩呢一種嘅即係捉迷藏嘅嘢呢，我就將嗰啲被呢就即係搬開咗一邊啦，就攞張被冚住自己，就扮一個即係四四方方咁樣個盒咁樣啦。我喺嗰度踎咗好耐，佢都揾我唔到。
0: 即係佢以為你真係皮，
4: 佢以為真係嗰堆嘢係皮，佢揾咗好耐都揾唔到，佢係要最尾係要出動到去要揾我太太，啊媽咪爸爸唔見咗啊！
3: 我同佢玩玩啊，中意啊，佢真係唔見咗啊！佢會唔會跌咗落街啊？
4: 佢唔見咗啊！咁跟住之後嚇點會唔見啊？真係個地方又唔係好大，都幾百尺咁樣，咁啊點會唔見啊？咁樣揾嚟揾去都揾唔到，總之就原來喺嗰堆被嗰度咯，又玩咗好耐。
3: 做一個聽眾，不過佢呢個咧其實唔係好對我哋今日個題，但係好 sweet 我覺得，因為我哋今日主力係有少少好似要敷衍同埋整蠱啲小朋友嘛，但係又要同佢哋即係叫做好似共度一啲遊戲嘅時光啦。但係 Taki 呢一個咧，我覺得係冇整蠱嘅成分，
4: 係充滿愛，
3: 寵愛嘅成分。
4: 係
3: 佢話咧，阿仔咧細個想抽嗰啲超人卡某一張，咁啊抽極都抽唔中佢自己想要嗰張啦，咁樣咁於是乎佢點做咧？佢就話啊，我哋咧索性咧。走去買佢想要嗰張未完喎，咁你以為完啦，買完咪即係送俾佢啦，超人卡咁啊，唔係佢再入返落去嗰啲超人卡嘅包袋嗰度，用嗰啲封口機啊，而家用嗰啲家用嗰啲封口機封返住佢，跟住我買一包啊俾你拆啦咁樣，佢一拆開嘅時候呢就係、是、佢想要嗰張，超級開心，仲話哎呀我真係好 lucky 啊咁樣。
4: 真係會啊，而家因為你見而家
3: 咁細個氹到咁喎，而家
4: 因為而家好多盲盒㗎嘛，其實盲盒就係你每一次開都係會有機會抽唔中你想要㗎嘛，咁同埋呢而家盲盒呢咪有啲可以你直接買嗰、那個即係你想要嘅嗰個款式啦，佢哋好識得做生意嘅，因為呢佢哋開呢唔係開嗰條封條，佢係喺個底嗰度呢係解開，跟住之後呢係即係確保咗嗰個款式啦，跟住佢擺返入去呢佢係會封返口，即係俾到你嘅時候其實係好似未開過咁樣囉。
3: 咁你開嘅時候就喺上面嗰度封條可以搣開去開啦，咁
4: 係啦，咁所以其實你唔講俾個小朋友知呢，其實佢係唔知道呢一個係一個即係 confirm 咗嘅版本。
3: 我認為呢種係聖誕老人嘅變奏版，
4: 係
3: 即係你信唔信有聖誕老人一樣囉，聖誕老人偷偷地擺份禮物俾你係你阿爸阿媽擺嘢咁啊，而家變咗抽呢啲盲盒，抽呢啲卡。阿爸阿媽就做手腳咁樣，
4: 冇錯，
3: 但好 sweet 囉，我覺得係。
4: 係嘅 ，sweet 都可以打電話嚟啊嚇。
3: 係啊，1872388，1872388。今日我哋三五成群茶水間，想聽一下咧，就係、是、如果你做人哋阿爸阿媽啦，或者 Missy 阿 Sir 啦，同埋阿哥家姐啊，有冇試過同啲小朋友啊、學生啊、細佬妹啊，即係有啲咩叫做？幫我哋消磨時間嘅方法，但係你自己又唔使好出力嘅咧，但又令到佢哋玩得好開心咁樣咧，令你成功可能可以 偷瞓一阵，偷偷地 me time 有冇试过呢啲嘅经历咧？同埋究竟啲小朋友最后破唔破解到咧？打电话嚟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兔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香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兔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上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在会议致辞时说，阿拉兔市这一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同阿拉兔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和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香港可以在三方面为阿拉兔市提供支持，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三是作为人才和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高等院校资源和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協助當地產業升級。有关近日一个实习医生的不当行为，港大医学院说高度关注事件，将会按照大学既定程序采取适当行动，严肃跟进处理事件。如果在调查完成之后发现相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能力不达标，在最严重的情况，医学院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实习。港大医学院强调，一向严格要求学生恪守专业操守，同时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以确保病人权益和公众安全，维护医疗专业守则和标准。医学院已经发电邮给全体临床专业的本科生和实习医生，重新秉持医疗专业操守的重要性，以及作为医疗人员的应有诚信和社会责任。康文署宣布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汤体设施或者场地租用人身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由下个月7号起， Smart Play 康体通用户可以透过智方便在每朝7点起优先登入 My Smart Play 流动应用程式，预订7日内可以预约的设施。新措施借智方便的认证功能，加强核实汤体设施或者场地租用人的身份，因应朝早7点至7点15分是一般用户预订设施的高峰期，亦都是炒场者利用电脑程式或者自动化工具订场的最活跃时段，在那个时段实施新措施将会更有效防止炒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49点，跌158点，总成交金额2,88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1点，跌1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跌1.4，阿里巴巴107.4跌6.1，腾讯控股457.2跌8.4，南方恒生科技4.56跌7.4，中芯国际73.3升9.5，友邦保险73.75升3.5，恒生中国企业84.7跌9.8，建滔积层板67.2升6.53，建滔集团93.7升4.2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52，瑞士法郎0.8，加元1.397，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7点，升38点。港金报38,350蚊，跌610蚊。伦敦 敦金每安士买入4095.14美元，卖出409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西九龙公路去西区海底隧道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车龙排到去青沙公路，跟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清丽苑嘅坏车啦，系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噶，咁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清丽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尖山隧道较早时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的封路已经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现在是慢车的，龙尾排到去中山公园。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是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黄竹坑道近香港仔运动场。洪水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是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就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木球会的车龙去到深水湾道八号对开。另外，域多利道和薄扶林道交界亦都是比较多车的，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龙尾排到近数码港道，

0: 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汤盈盈，
4: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3: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2: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6: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朱必衰，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
8: 谚语现代式
9: 系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压闸，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7: 系啊，
9: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10: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可能呢啲听众呢即係怕打电话上嚟嘅。
1: 即係俾自己小朋友即係俀其他家长听到咪知道係我囉咁样。
0: 反而留言会比较多啲啦。咁但係大家都可以继续打上嚟嘅电话号码872388啦。一啲偷鸡偷懒嘅方法啦。去整蛊自己啲小朋友嘅等自己可以放松一下。
2: 点样陪佢哋呀係。
3: 係有一个偷鸡唔到蚀渣米嘅。係啦。咁啊谢小姐呢咁佢就话呢之前呢就係做呢一个嘅幼稚园做代课。咁佢差唔多呢放學嘅時間呢就播一啲卡通片俾啲小朋友睇啦即係嗰啲 K1 嘅小朋友啦。咁佢呢即係又可以休息喎佢哋呢又有卡通片睇喎咁當然呢都好專心啦。但係呢劇情呢去到中間嘅時候呢佢哋開始有啲驚啊。點解嗰啲玩具會趁住啲主人啊出咗房佢哋就會喐㗎呢就好明顯係嗰套啦。咁佢哋呢理解唔到啊嗰個故仔係假嘅。
2: 以為係真㗎嘛。
3: 係啦一個開始喊。就個個都開始喊啦哎呀
2: 喺度喊。
3: 喺度喊啊其實其他啲同學仔又開始喊咁啦佢就話要係呀諗啲方法嚟到氹返佢哋呢佢話超級攰。
2: 係因為佢要氹幾個或者甚至乎成班啊。
3: 成班大家唔使驚啊。佢最後有。係假㗎。
2: 呢個聽眾有補一句真係偷雞唔到蝕渣米。
3: 真係慘啊。
2: 但係做代課 Miss 咁 free 㗎原來。嗯、可以就咁播卡通片俾啲小朋友睇
0: 我記得嗰陣時候我學啲代課 Miss 咧代英文咧，
2: 唔使教書嘅咩？代課唔係都要教書？
0: 佢就好簡單，佢 有一個係咁樣嘅，大家自修啦咁樣。不過要自修英文啲嘢，因為佢係代英文嘅嘛。
2: 係啦。
0: 咁另一個就係話，
2: 通常係個 Miss 即係可能真係病假冇翻。嗯就會話呢堂空堂當係你自己做自己嘢啦，做功課好乜都好咁樣。但如果係代課嘅話，通常佢係一個 period 㗎嘛。
3: 係啊。
2: 即係可能半個學期或者兩三個星期咁樣。
3: 係啊。
2: 所以好少會即係飲嚟做你自己鍾意做嘅嘢㗎。或者就咁博定係博 K1 係嘛。

0: K by case 啊，唔同嘅。
1: K one 唔可以要求咁多啊嘛。
0: 唔系，我纯粹系试过中学嘅时候吓，咁有一位英文老师啦，外籍老师嚟嘅。咁佢咧系即系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啊，真系讲紧有三两个礼拜，佢系真系堂堂都播超人嘅剧集俾我哋睇咯。
2: 超人系
0: 系啊，
2: 边日蒙面超人啦、啊，超人迪迦定系
0: Superman？
2: 即係紅色底褲嗰、那個，
0: 係啦，佢就係播佢嗰、那個。
1: 點解你咁著重係邊個超人嘅？
2: 唔係因為我係因為英文啊嘛，
0: 係啊，咁跟住佢就教英文字幕，咁啊又俾我哋睇咁樣啦。總之就係堂堂咧，一嚟到就 OK。We will continue it 咁樣，即係就
1: watch
0: 係啦
1: ，Superman
0: Chapter 2 咁樣就開始就播咯。
1: 但係你哋係開心㗎嘛，係咪？
0: 我哋一般啦、啊，我哋一般啦、
1: 啊。唔、哦、係有電視睇係開心㗎咯，
2: 因為我係打嘢
1: 細個咧，係我哋仲係推部電視出嚟睇 ETV 咧、
2: 啊，
1: 已經開心。
2: 係啊，
1: 一推部電視就開心。
0: 唔係你搞錯咗嗰個位係咧，即係你睇。電影可能你會覺得個節奏會快好多、
1: 啊，
0: 但個劇集嗰個係慢好多㗎。
1: 但係你學生僆仔啫喎，仲會要求個節奏嘅咩？
2: 佢要 4K， 唔係會立體聲啊！
1: 太慢啦，個劇情好似韓片咁啊！
0: 係啊，同埋始終即係你嗰陣時你未即係睇得咁熟咧，喺英文字幕咧、你甩得好緊要啊！係啊，跟住咧佢最尾點樣完件事咧？佢就係每一日即係每一集咁樣啦，睇完嗰集之後咧
2: 教補 cap。
0: 佢唔係教好嘅
1: 文書，佢寫閱讀報告，
0: 佢會俾張工作紙俾你，係啊，咁嗰啲工作紙問嗰啲問題就同頭先你睇嗰集嘅嘢有關嘅。
2: 哇，機心好強啊佢！
0: 係啊，咁就完成咗佢嘅教學嘅過程。
2: 咦，我都記得咧，其實我有一個英文老師咧，佢都係咁樣噶，即係唔知係佢嗰陣時係，即係我哋嗰陣時會覺得啊，佢好有心啊呢種方法，即係想我哋即係可能衝好啲成績啦。但後屘發覺咧，佢用咗呢個方法成個月嘅時候咧，我哋開始覺得唔對。
1: 佢 hea 啦，係嘛？
2: 係啦，即係咁咧，每次咧都俾閱讀嚟㗎，我哋做咯。
1: 俾阅读
2: 理解，即系嗰啲又系咁做一啲练习，
1: 即系印啲练习俾你哋做。
2: 系啦系啦，咁佢喺嚟到嘅时候 ，OK， 我哋而家就做练习啊，咁样
1: 系
2: 啦，跟完之后咁做完之后，下堂对啦，咁样，
0: 哇，
2: 咁样，所以每次都好似做紧 test 咁样，咁有啲学生咪就系 hea 做咯。系啦系啦，咁佢 so call 个对其实又唔会话计分，
1: 佢会唔会好针对性先？即系譬如佢系好似即系人哋嗰啲老师会对
2: 完 paper 咁样，
1: 系啊，对完卷之后会讲嗱，你哋好多人咧就错呢个嘅，点解咧？乜，即系佢会唔会咁针对性、咁策略性又去讲翻嗰篇阅读理解先？
2: 佢唔会噶，
1: 唔会嘅，总之大家一齐对答案，对完哦完啦，好啦，我哋做下一个啦。
2: 系咁样噶，系啊。
1: O K 喎呢個
0: 真係好過分 ，O K。
1: 仲有一個聽眾嘅，咁咧佢阿 Ring 啊，佢就話咧，我個仔細個嗰陣咧，最中意叫佢扮一樣嘢。
0: 嚇！
1: 我睇到佢就覺得嚇呢樣嘢有得扮嘅咩？佢話叫佢扮停車場喎。
2: 嚇！
1: 咁佢點樣扮咧？
2: 係
1: 啊，佢係瞓喺度扮停車場咯。佢個仔咧就會喺佢個身上面咧推車車啊。
2: 哦、
1: 即係可能有啲細架嗰啲車，你個身你個肚腩就係個停車場咁啦，係、啦，哎我而家咧去A 座嘅停車場先，你隻手可能就係 B 座停車場咁啦、
2: 即係佢喺你身邊攞個車碌嚟，
1: 碌嚟碌去咁樣咯。佢話啊，咁我就可以乘機瞓覺啦。好啦，爸爸扮停車場啦，咁樣就瞓喺度扮停車場咯。其實叫你扮咩，啲阿爸都係用呢個方法。哦，我瞓喺度扮啦。
0: 好衰啊！
1: 扮咩都系瞓喺度扮。
0: 系我早两日咧，我睇有条短片，咁嗰条短片咧就系话个阿妈咧就瞓觉，咁咧就叫个女咧喺度即系画画咁啦，佢就喺个床边嗰度喺度画画啦。咁但系个阿妈做咗个咩措施嚟到去处理呢件事咧？佢就用个电话咧就播住一段片，咁嗰段片咧就系净系影住对眼嘅啫。佢就将个电话咧就咁样摆咗喺自己对眼嗰度，咁佢就咧。好似有對眼望住個小朋友，
1: 冇瞓著咁啊，
0: 冇瞓著咁樣，咁跟住個小朋友咧就好乖，即係嗰啲好細個嗰啲，三兩歲嗰啲咧，佢就好乖咁喺佢媽媽隔離喺度畫畫，跟住佢就影住佢就喺度即係側睡咁樣，個眼嗰度就擺咗個電話喺度 show 佢嗰隻眼嘅影片咁樣咯。
2: 哇！高科技嘅偷懶方法，
0: 真係好誇張啊！真係。
2: 我明白其實只要你休息到15分鐘咧，你已經好似重生一樣啦。
1: 又或者咁講，即係佢15分鐘佢都瞓得著咯。
2: 係啊，你攰到一個地步啊！
1: 係啊，有一個聽眾佢唔 駁電話嘅，佢打咗嚟，咁就叫我哋
0: 即係
2: 口述啦，
1: 轉述咁樣啦。佢就話咧，佢係做老師嘅，咁佢話佢班上面有啲學唔同學生嗰個進度都唔同。佢有啲學生咧係真係叻啲嘅，有時上堂可能叫佢做某啲練習，做某啲嘢，好快就已經做完。咁但係問題咧，嗰啲好叻嗰啲好快做完咧，佢就會開始搞搞震啊，騷擾其他人啦。咁佢做 miss 咧，就可能要維持秩序啊，要氹佢哋啊，啊你會唔會可以做多個乜乜乜？咁咧，久而久之咧，佢就諗咗一個方法去解決呢個問題，就令自己咧即係唔使再維持秩序或者做咁多嘢。係咩咧？嗰啲同學咧做完咧，佢就會同佢講：哦，咁不如你教一下嗰啲唔識做嘅同學啊咁樣。我諗係呢個方法對好多小朋友好 work， 係因為咧你俾一個責任佢啊，應該係，同埋佢覺得自己叻啊，
2: 即係優越感啊。
1: 係我做完不單止，我仲可以扮老師或者幫老師去教啲同學咁樣，咁佢話喺佢呢個 case 入邊係 work 嘅，即係嗰啲叻又搞搞震嗰啲小朋友咧，就真係會哦做完就教另外嗰啲唔識嗰啲同學咁樣咯。
0: 係呢啲都多啊，即係多用呢種嘅方法嚟到教小朋友嘅。我記得我哋以前細個咧有一個中文老師，咁嗰個中文老師咧，其實咧我諗應該佢可能教嘢教得太快啊。總之就係好多空堂嘅，即係好多好多好多唔需要教中文嘅時候嘅，咁佢會同我哋玩啲乜嘢呢？佢就會拎一啲數學嘅難題嚟到俾你去解決咁樣啦。咁我仲好記得咧，嗰陣時佢係話因為佢個仔咧係賣錶嘅，咁佢係有好多嗰啲電子錶嘅 sample 咧，就會俾佢咁樣啦。所以咧，我哋嗰、那個即係玩嗰啲問答比賽咧，我哋係會有獎品嘅。
2: 哇！
0: 係啦。咁例如咧，佢試過有一啲嘅問題，我到而家呢刻都仲記得嘅，係要解一個嘅即係中文字咁樣啦。咁佢嗰個一上堂咧就話嗱，今日我哋玩謎語啊，邊個答到咧就會收到我呢一隻錶咁樣。咁大家好開心好雀躍啦。咁佢就開始出題咯。嗰個題目咧就係一橫兩撇三棟四點，猜一個中文字。
2: 嗯，
0: 係啊。咁跟住我哋玩咗成堂都解唔到。係啊，最癲嘅係咩咧？我哋落咗堂之後咧，我哋大家即刻攞啲字典出嚟啊
2: ！Kit
0: 係啊，因為一橫兩撇三棟四點加埋十畫啊嘛，咁我哋就攞嗰個字典咧，即係以前啲字典就係跟畫數，跟住可以揾啲字啊嘛，我哋就喺十畫嗰度咧，係咁揾，係咁揾，係咁揾，係咁揾咁樣啦，揾咗好耐，俾咗好多次答案俾個阿 Sir， 最尾都係解答唔到。咁最尾咧，
2: 個答案係冇呢個字嘅，其實咁啊，
0: 唔係係有呢個字嘅，係有呢個字嘅。最尾係有一個同學仔解答到係攞到成功攞到嗰隻錶嘅，但我而家回望翻咧，嗰一條問題係玩咗兩三堂嘅，
2: 兩三堂咁多，
0: 玩咗兩三堂，因為佢上堂嘅時候就會俾你
1: 一條問題，
0: 一條問題啊，因為佢一嚟就出啊嘛，跟住出完之後咧，就大家就可以問發問問題去問阿 Sir。阿 Sir 咁樣得唔得噶？咁樣得唔得噶？咁樣得唔得噶？咁樣就喺度問啦。咁啊，大家而家自己自己討論一下先，咁樣傾一傾先咁樣。咁佢落個堂，大家又要自己翻去即係查字典啊、剩啊咁樣。最尾又會翻上堂度又再問咁樣啦。咁我諗唔係完整 exactly 即係兩三堂係即係淨係喺度解嗰條問題嘅，因為斷斷續續、斷斷續續咁樣玩咗好耐。最尾係有一個同學仔解答到嘅，跟住嗰個同學仔咧一講個字出嚟嘅時候咧，我哋完全呆咗嘅。係啊，嗰個就係我哋成日都會用嘅。不字，
2: 不字即系
0: 不要嗰个不啊，不需要不是嗰个不，
2: 系
0: 原来佢个一横两撇三栋四点系个不画咯，而唔系嗰个数字上，即系唔系有几多，唔系有几多个横，唔系有几多个撇咁样咯。
2: 嗯，
1: 咁有少少
0: 取巧，
1: 系、啊、
0: 又唔可以话取巧嘅，系
1: 有少少 IQ 题咯，
0: 少少 IQ 题啊，
1: 佢唔系净系一个文字题咯，佢系有少少 IQ 题啊。
0: 系啊，佢有噶，佢好多呢啲噶，佢间唔中又会问一下，即系嗰啲咩农场里面有几多只鸡啊嗰啲咧，佢都有问过我哋噶，系啊，即系好中意，即系间唔中佢又会出啲题，但系佢系教中文噶。系啊，
2: 又 make sense 喎，
0: 系嘅，有時會 make sense 嘅，
2: 嗯，
0: 系啊，即系我仲試過
1: 佢喺度做咩咧？你哋喺度估嘅時候，佢會引導你哋啊，定系完全冇嘅？
0: 佢咪坐喺度笑咯，系啊、哦，因為你喺度估嘅時候就系唔系。唔係呢個方向咁，即係
1: 以佢真心 enjoy 喎，咁
0: 係啊，
1: 即係我要係一係佢就即係
2: 睇書自己係啊，
1: 自己睇書啊，改補啊咁樣，
0: 佢都好有心嘅，即係
1: 佢係望住你笑，
0: 係啊，
1: 佢真心想睇啲學生估咁即
0: 係，係啊，即係佢又例如有試過咧，佢嗰個題目我唔記得啦，佢就喺個黑板度畫畫，佢畫完呢幅畫之後咧，佢就話叫大家估呢首係一首詩嚟嘅。 咁大家試下估下究竟呢啲圖畫係代表啲咩字？一個圖畫代表一個字。
2: 勁喎，畫畫都用幾分鐘啦、啊，至少。
1: 即係要寫翻首詩出嚟咁啊！大家估翻首詩出嚟。
0: 係啊，即係佢會用呢啲方法嚟到去即係同大家玩，跟住又好似即係，但又唔係考緊，即係唔係教緊你考嗰啲嘢咁樣咯。
2: 咁佢哋都有心喎，因為我記得我個中文老師咧，
1: 佢唔係取巧喎，咁佢係真係同你哋有互動喎、
0: 啊。叫做啦，係啊。
2: 我記得我個 Miss 淨係咧，即係佢又教得好快啦，跟住去到最尾嘅時候，因為好多吉堂啊嘛，咁佢又唔想俾大家自修，跟住佢話：，我哋而家練演講啊。
1: 练演讲，
0: 练演讲，
2: 因为你有 O 噶嘛，即系而家冇啦。咁嗰阵时仲有 O 嘅时候啊，
1: 成班咁多个人轮流出嚟演讲，一分钟都落堂咯。
0: 已经系
2: 啊，系啊，
1: 你知我 OK 喎，你知道。
2: 其实都玩咗成两个礼拜噶，即系佢真系会同你讲话啊，即系嚟紧都会有中文嘅考试噶嘛、
1: 啊。大家都要熟习一下喺别人面前讲嘢啊。
2: 系啊，跟住其他嗰啲你唔好谂住嬉笑啊，你睇佢有啲咩好，有啲唔好，
1: 要讲翻出嚟
2: 噶。系啊，咁啊。
1: 好 Q time 啊！呢个
2: 劲啊，跟住你就见到佢坐喺度好悠闲咁，然之后望住大家咁样咯。
0: 系，
2: 即系佢又唔俾评语，
1: 然后佢心入边谂，好快就放工啦咁
2: 样。系啊，因为佢会叫学生俾评语嘛，咁即系佢唔使俾评语。
1: 唔系，我哋唔好谂到啲咩事咁。
2: 系，
1: 可能佢嗰日喉咙唔系好舒服，唔适合讲好多嘢。
2: 系，
1: 咁佢自己唔讲都要上堂噶嘛。
2: 系，
1: 咁咪俾啲学生讲咯。
0: 唔系嗰啲规矩嘅嘢，好死嘅，系咪
2: 先？但系而家 so far 我哋而家最统计翻嘅话，即系头三日我哋都冇点变过。喺我心目中，
1: 点变啊？
2: 我觉得按摩店系最劲嘅，
0: 按摩店劲啊！
1: 唔系头先嗰
0: 个停车场都劲啊，其实停车场好玩、啊，
2: 停车场就放烂仔。
1: 呢一個係啊係啊，同埋要佢想玩呢樣嘢先得咯。
0: 嗯，其實我覺得其實都好多嘢玩嘅。
1: 我覺得 salon 同埋waitress 嗰個餐廳嗰個都 OK 咯。
0: 係，佢阿媽真係好勁啊！
1: 係啊，
2: 照個女
1: 佢。唔係因為同埋埋單，你冇得佢話個女好想去埋單嘛，咁樣做。咁但係覺得你埋單係要個客人話事噶嘛。
2: 係啊。我都未食甜品，
1: 又可以加。媽咪，點解你仲唔買埋單啊？我唔係你媽咪，我係客人，同埋、我未食甜品。
2: 你話收十一點嘅？
1: 我要食杜拜朱古力麻薯，而家最 hit 噶，好難整噶，但係你整唔整到噶？咁你入去整啦，咁啊，你去杜拜揾朱古力先啦。
2: 嗱，俾機票你啦，
0: 真係好殘忍。
1: 喂，但食完甜品系咪真系冇嘢玩噶？
0: 系，
1: 我而家尝试延续呢个 game 啊！即系如果真系食埋甜品啊，系咪冇咧？真系要收档要埋单咧？
2: 嗯，
1: 食多个甜品
2: 系，嗌多个系啊，
0: 唔系冇嘅，
2: 我有四个胃系啊，我有两个胃嘅食甜品咁样系咪？要讲呢啲，
0: 要个主厨出嚟倾偈咯，
1: 饮茶咯，
2: 嗯。
1: 你食西餐嗰啲，食完甜品仲會飲熱嘢噶嘛？飲可能飲
0: 咖啡、
1: 熱咖啡啊、熱檸茶啊。
2: 我要功夫茶，
0: 搞好耐。
2: 你幫我摘茶葉啊？
1: 佢都唔知咩功夫茶。
0: 唔係，你覺得個小朋友會同你玩幾多次啊？嗱，你玩咁耐嘅話，
2: 就係唔知咯。所以我
1: 你要玩得叻咯，所以你要玩到令佢覺得你唔係玩緊佢咯。
0: 好多花神，
1: 真係好多花神係啦。咁佢就會覺得哇，呢個遊戲好好玩啊咁樣。
2: 唔係，我最怕就係咧，你玩到個小朋友咧，佢遲啲真係會咁樣對啲 waitress 啊。係。你明白
0: 我都未嗌埋單，
2: 系啊，
0: 你做咩黑我面啊？真心嬲咗咁样。
2: 系，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真系参考呢一啲嘅方法啦，
1: 系啦，去消磨你同小朋友之间嘅，即系
0: 宝贵嘅时间，
1: 每一日宝，每一日快乐嘅时间啦。
2: 系。咁就若然大家仲有啲方法嘅時候呢，都可以繼續集思廣益一下嘅，係啦，咁等大家可以知道有啲咩方法呢係可以用得到啊，

0: 听过有 Amy Lo 嘅最新派台作品《黑醒》。
1: 哎呀，多谢晒咧每一位咧留言俾我哋嘅即系大人朋友吓、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喺佢哋身上面咧攞到足够嘅养分，嚟到同你嘅小朋友玩啦。
0: 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入境处今月25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给旅客通关的时候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全程无需要停步，亦都无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医道二维码，整个出境过程只需要5秒。合资格使用人士包括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及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者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即日起可以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入境处话，采用闸门常开通道设计，已经登记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需要以正常步速通过无感医道，通过的时候需要望住前方，不可以戴太阳眼镜、太阳帽或者口罩等会遮挡面容的物件，亦都要同其他使用人士保持适当距离，以及必须要携带有效的香港永久性身份证或者有效的旅行证件。选委会公布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作公众咨询，咨询期到7月10号为止。建议指引是以现行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指引和去年7月因应去年补选所编制的补充资料为基础作出适当修订。2026年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会在年底举行。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说，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和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对他的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进行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是对外交解决感到兴趣，就必须要放弃威胁的言语，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和伊朗接触。美国据报计划再次召集主要防务企业高层，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应对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的情况。传媒引述知情人士说，白宫计划最快下星期召开促进军火生产的会议，由于伊朗战事和近年美国对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持续消耗美军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初曾经紧急会晤美国几间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增产计划。报道说，五角大楼近期向各防务承包商施压，按照今年早些的时候敲定的多项长期协议，进一步提速生产，包括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产能提升两倍，以及将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产能增加三倍，同时增产战斧巡航导弹和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49点，跌158点，总成交金额2,88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1点，跌1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跌1.4，阿里巴巴107.4跌6.1，腾讯控股457.2跌8.4，南方恒生科 技4.56跌7.4，中芯国际73.3升9.5，友邦保险73.75升3.5，恒生中国企业84.7跌9.8，建滔积层板67.2升6.53，建滔集团93.7升4.2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76，瑞士法郎9.796，澳元5.482，加元5.607，新西兰元4.533，欧元9.037，每百日元对港元4.8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4。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7点，升38点。港金报38,350元，跌6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5.64美元，卖出4,086.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稍为车多。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南昌港铁站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咁而家反方向，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跟住南昌站呢一段呢亦都系车多慢驶㗎，龙尾排到去奥运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清丽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慈云山嘅惠华街系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嘅全线系封闭咗，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是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确道左转红连路龙尾去到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纪元。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过左界限街。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是排到去友爱村对出。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係禮頓道港島禮頓道去摩里神山方向跟住黃泥涌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咗，一帶係車多。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7，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以及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新的消息就是剛才提过慈云山惠华街爆水管，受到爆水管影响，多条巴士路线是要改道行驶的，就是3号 B、3号 C、3号 D、5号 C、N3D、A23 和116，这些巴士路线都是会受到影响，乘客请留意巴士公司的公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 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7: 阿李婆，现在跟你做个健康问卷。
8: 好。
7: 有没有吃些健康东西？
8: 有啊，我跟敖嘉莲学习吃素食。
7: 哦，那有没有做运动啊？
8: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的教练教我健身。
7: 那最近有没有学新东西？
8: 哎，那个一马当先生教我的中国文学很盏鬼啊。
7: 那有没有正常社交啊？
8: 梗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7: 点解你咁叻嘅呢？
8: 梗啦，我听风骚快活人㗎嘛。
9: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来啲乜嘢呢？
10: 我知会带嚟
11: 係雨水啊。
9: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10: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2: 我加入了电台电视的工作啦，咁当然是遇到大量的高低潮嘅，即係你唔好睇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係咪你遇上嗰个鍾意捧低啲人嘅，咁我自然就会进入咗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呢就靠嗰个状态呢就嚟學習。我係邓子峰啦，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6: 嚟自美国嘅呢一对摇摆组合，1994年组成，佢哋嘅音乐咧以一个 funky 见称啊，同埋佢嘅主音 Adam Levine 都系非常之 sexy 嘅。Maroon 5

0: 新嘅作品由上星期嘅第七位跳升两级去本周 Hong Kong Top 10嘅中游位置第五位 ，Room 5嘅新作 Heroine。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6月11号星期
1: 四嘅骚动音乐。
0: 好彩你冲出嚟讲咋。我讲到星期嗰刻我就醒唔起今日星期
2: 五。
0: 到
2: 你嘅样子我就知道你差啲唔记得今日。
0: 我今日我唔知星期几啊，就係知啊。今日有嘉宾啫。
2: 耶、yeah,
0: 今日有 Lester。
2: 冇错。
0: Lester, 舐啊。
2: 舐舐嚟啊。
0: 舐啊。
2: 舐舐嚟啊。
0: 係啊，就有新歌小甜啦。
2: 係。
0: 係啊，咁就会同埋讲下呢段时间，因为之前我哋同佢做过访问，就係佢自己做独立歌手嘅时候嗰段时间嘅。咁啊出英文歌啊啲好好有概念嗰啲 concept album 嗰种啦。咁、但係呢段时间佢点样吸收咗好多嘢之后令到佢对中文歌啊广东歌有新嘅体会啊，六点钟就听到 Lester Lam 访问就知道啦。
2: 留意住啦。
0: 留意住啦。Lester Lam 啊，我哋。即好似啲人讲呢嗰啲阿 Sir 呢永远个姓都系会转咗音㗎嘛。
2: 係啊。
3: 听闻事。
0: 係啊，即陈。陈 Sir 系叫陈 Sir，、林 Sir 系叫林 Sir 噶嘛？
3: 啊，系、哦，
0: 即系有边啲姓氏叫咗阿 Sir， 佢嗰个姓氏可以 keep 翻个音咧，就
2: 邱 Sir 咯，
0: 李 Sir 可以咯。譬如彭嘉宾咧，系会叫彭 Sir， 系啦，
2: 吓，
0: 系啊，所以
2: 桑 Sir 就桑 Sir
0: 桑啦，呢个冇啦，呢个本身唔系中文啦，系啦，冇一个啦。
3: 你要写成中文都可以写到中文，
0: 都可以嘅，
2: 邱 Sir 都得，
0: 都叫系啦，即系但有啲姓氏系改咗噶，
2: 系唔得，
0: 所以 Lester 舐啊，舐 Sir，
2: 波 Sir 都得，
0: 都可以。
2: 我发现你嗰个系点嗌？
0: 奔馳都得嘅，
2: 係
0: 係啦。哇，咁啊，一間六點鐘留意住啊 ，Lester 嘅訪問啦。咁、
2: yeah.
0: 啊，首先我要講一樣嘢啊，即係有時咧，原來嗰啲叫咩啊，唔係親眼見到嘅嘢啊，都不能盡信。
2: 眼見都未為真喎、啊，有
0: 嘅相反嘅相反嚟嘅。我頭先本身係想講呢句，但係我覺得係原來錯咗。
2: 係，
0: 總之唔係
2: 眼見先為真。
0: 係啦，因為之前咧阿斌咪話佢想去機場睇只貓嘅，跟住之後開咪就有一次就阿桑就話有朋友報料就話冇咗啦只貓咁。
3: 係啊，係唔少嘅人都有同我講係冇咗噶啦咁樣咯。
0: 然之後咁我因為尋晚就送機啦，去機場送女朋友。成隻貓凍喺度，
2: 即係喺個大堂嗰位，
0: 即係佢哋以為坐咗地方啊！
3: 我唔知啊，可能
0: 佢喺原位冇喐過，
2: 唔係可能佢以為一隻貓咧，
3: 延遲咗，
2: 係另一隻貓啊！可能以為，
0: 可能佢換咗第二隻貓。
3: 我屋企隻貓係咪？係
2: 啦，
0: 係啊，
2: 所以你係見到隻貓嘅。
0: 我即刻拍低，因為我見到嘅時候咧，因為我嗰陣時唐女朋友喺機場，咁我送佢機，咁佢去睇 show 啦，咁然後我就喺機場，佢突然之間覺得好唔舒服啊！即係佢機場落巴士嘅時候突然間覺得作感冒啊。
2: 哦。
0: 係啊。
2: 佢係咪因為要咩呀、要掉低你呀、
0: 通常去旅行之前呢大家都會搶人一輪，去到臨上飛機嗰陣一 release 好容易病㗎啦。
3: 係呀、
0: 咁跟住就諗住喺機場度搵下有冇啲熱嘢飲熱嘢食嗰啲啦。係啦。咁跟住所以就周圍行，咁就去咗入境大堂嗰層，即係到步嗰層。
3: 接機嗰
2: 層。即係接機嗰層。
0: 係啦，入境大堂。咁我就行到去嗰層嘅時候，見到成隻嘢喺度，啲人圍住，我即刻話：等一陣，我衝過去拍低佢，俾阿斌睇同阿桑睇先。
2: 啦，
0: 因為我哋嗰時候我哋喺節目裏面嘅 last update 係佢冇咗啦嘛。
3: 係啦，就係、話個 last update 係去到5月31號定唔知30號咁樣。係
0: 啦，
3: 跟住你 send 完出嚟咧，其實我即刻又上網揾翻佢原本個展期啊，或者係佢有冇更新到啲展期啦。佢原本仲呃得我頭啊！
0: 佢話咩啊？
3: 五月二号定三号就冇咗
2: 啦嘛？你知唔知啊？
0: 系
2: 佢啊，有一个名噶，
0: 做我第一样
2: 叫旅途上的秒。
0: 啊，旅途上的秒
2: 系啦，大家
3: 冇错啦，
2: 可以去呢个接机大堂 A 嗰度就会见到旅途上的秒。
0: 我即系叫做卧底猫啫，三年又三年，三年又三年，永远都走唔到。其实有冇谂过佢想放工？咁系因为佢过咗呢、佢有一個叫活躍時間，即係日頭唔知幾點至幾點咧，佢就會醒嘅。咁我去到嘅時候，佢係瞓覺時間嚟。我上次去都係瞓覺時間，
2: 佢會醒㗎、
3: 啊。
0: 即係因為啲人話佢識喐㗎嘛，佢喐就係要喺佢醒嘅時候就我亂㗎嘛。你當佢個活動時間係朝早十點到晏晝五點咁啦。佢呢段時間唔知有間距，佢先至會喐嘅。我夜晚去到嘅時候係入佢寫住啊嗰度，因為嗰陣時我上次去嘅時候我見到，跟住有女朋友就佢只貓識喐㗎，我咩識喐啊咁大隻，跟住行埋去，跟住佢今日話佢冇喐喎咁樣。咁但係咧佢好得意嘅。佢瞓緊覺咧，佢隻耳仔都會有輕微
2: 嘅喐動，
0: 但佢唔係長期嘅，即係你望實佢，你初頭你會覺得佢好似你係咪幻覺咧咁，但佢係有啲輕微嘅喐動嘅嗰次，係雖然有可能真係我幻覺啦，但我記得佢有輕微喐動，即係佢會有少少嗰啲機關會喐嘅。咁啊，側邊有個牌就寫住佢，我唔記得咗嗰個時間，佢俾個咩 term
3: 佢，大概係幾點到幾點？
0: 總之你當佢瞓醒嘅時間啦，
2: 就會喐啦。
0: 係啦，咁但係佢又唔係長期嘅，總之佢 refine 個時間，唔知幾耐就會喐下咁樣啦。咁所以我兩次去，包括昨晚同埋上一次第一次。 見佢嘅時候咧，
2: 我、哦、已經見咗佢兩次啦。
0: 係啊，所以我上次見完我就知道啦。咁佢都係處分教時間嚟嘅。係、嗯、咁、我見到即係拍低聲俾你哋啦。
2: 即係我仲有機會啦。
0: 唔知㗎，
2: 我要把握呢個時機，
0: 算啦，你
2: 完成埋。
0: 你都唔會帶入去
2: 啦。冇咁講，冇咁講。即係我覺得，既然啊，佢佢。俾你見到仲喺度，即係佢都即係整定係要俾我去會一會㗎啦。
0: 同埋通常呢啲好得意，當你諗住咧，我嚟緊可能要做嘢或者咩有機會外遊，有機會會去到嘅時候咧，通常去到
2: 就係冇係啦。
3: 係啦，同歌性有緣，
2: 假希望
0: 係啊。當你好定啊，定個台遊啊，諗住有機會去到啦，過去做嘢或者咩探接機咩都好啦，出去會睇到啊。嗰時就應該會冇，
2: 就等於啊，當年你喺汽水機後面匿埋等放學嗰個女同學咁啊！
0: 你以為一定會等到咩？
2: 都係等唔
0: 到
2: 嘅，佢都係會喺第二條路度走咗嘅，
3: 或者就喺你眨眼嗰一下就冇咗啦，
2: 唔見咗。
0: 你諗住等咗五日嘅時候，第六日唔會有，佢就第六日會出現。
2: 正所謂曾經在我眼前，卻也消失不見。哇！
3: 你話曾經喺我眼前有一份真摯嘅。
0: 哇！咁所以就冇 update 下呢個啦。咁但係我想另外。本身想分享咧，就係因為我送我女朋友機啦，咁佢就去韓國嗰邊就體操啦，即係睇佢嘅偶像啦，
2: 又睇佢最愛
0: 啦，愛嘅偶像啦。咁、okay. 其實如果唔係要做嘢咧，我今日都唔會坐喺度啦。係、oh. 啦，咁係工作冇計啦。咁跟住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過程。如果大家仲記得同大家上回提要啊。上次去韓國嘅時候
2: 睇 BTS 嗰次，
0: 我有 train 佢噶嘛，我話你試下
2: 睇地圖，
0: 睇地圖，試下佢就係為咗今日台下一分鐘，唔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2: 啱啊啱啊！
0: 我嘅 training 就係為咗佢今次自己去，然後
2: 佢係冇同行嘅朋友去嘅。
0: 冇嘅，嗱其實好得意嘅佢咧，佢個人咧，首先佢認路就佢要
2: 普普通通啦，
0: 即係普普通通嘅。但係咧，如果佢喺一個工作模嘅時候咧，因為佢要解決問題咧，佢認唔到路咧，佢都可以處理到認唔到路呢個問題。佢揾一個 solution 去解決呢件事嘅。咁因為平時我哋去旅行嘅時候，處於一個放假模，咁你當你個電腦係會去咗個 do not disturb 啦。咁所以咧，你係唔會將自己擺入去嗰個狀態。之下有好多嘅嘅 function 嘅方法系唔一样嘅，同你做嘢嘅时候，咁好多人都系啦，你做嘢嘅你同你翻到屋企嘅你唔同，
2: 绝对唔同啊！
0: 咁当然系睇你愿唔愿意攞嗰个 mode 出嚟去旅行啦。咁但系因为有时我同佢一齐，平时都系我同佢一齐，
2: 你就系嗰个电脑啦，
0: 佢唔需要噶啦嘛，系啦。咁而佢好得意，其实系一步一步嘅。以前佢系唔中意去旅行嘅，因为佢觉得去旅行又会好麻烦啦，又要准备好多嘢啦，又可能会好多拗撬啦。咁但係我就一個好鍾意準備啦，同埋即係總之我令到佢冇晒呢啲問題，總之你唔使帶個腦嘅。
2: 你淨係去玩。
3: 處理曬問題。係
0: 啊，
2: 舒服。
0: 你只需要話俾我聽，你想做啲咩安排曬，你 OK 就得㗎啦。咁
2: 真係好好啊你。
0: 咁我又好鍾意做呢啲嘢嘅，咁所以我冇乜所謂。咁所以令到佢其實已經接受多咗願意去旅行呢件事。咁但係佢另外一個真係一大步就係由你願意由唔鍾意去旅行變成鍾意去旅行已經一步啦，由你同另一半或者同人一齊去，佢都唔好少同好似冇同朋友去旅行添。
2: OK，
0: 即係佢你當同另一半去旅行，再下一步係自己去旅行，呢步再大好多啦，
2: 呢一步真
0: 係
2: 好大啊！
0: 係啦，好明顯就係佢對於啊佢偶像嘅愛啊
3: 大過你，
0: 大過對我啦。
2: 所謂啊，女友嘅一小步，波城嘅一大步，
0: 係啦，係啦。咁我覺得咁，但同埋我覺得好有趣嘅，即係你睇住佢呢個改變咧。然後佢自己都會有一種就係，我都要學下自己去旅行。即係上次個 trip 嘅尾咧，佢都會講一句就係，我都要自己學下去旅行。我係覺得哇，好有趣啊！你睇住呢，
2: 你有冇諗過一件事就係 BTS 對佢嘅影響係遠超於你對佢嘅影響？
0: 緊要啊！你只要識得運用 BTS 去影響佢，
2: 啱嘅
0: 咁就得啦。
2: 喂，好多時候都係咁噶，因為咧另一半咧，即係有你喺身邊嘅時候咧，佢就好多嘢都會覺得啊，咁我依賴你就得啦，咁我就好多自己唔擅長或者唔叻唔想做嘅嘢就交俾你去處理啦。但係當佢在他的生命当中遇到一个偶像呢，你就会发现那个天秤突然改变了啦。天秤就是那个偶像永远都是重过个身边的伴侣好多好多，而重量是会影响到他愿意因为呢个偶像而改变自己一啲唔叻嘅地方。
3: 因为偶像唔会帮你解决问题，但係你嘅另一半会呀。所以你可以完全掉低个脑就交俾佢yes 咁样啦，但係偶像唔会，佢只係你嚟呀，你过嚟呀，你来吧咁样。
2: 所以我成日都好鼓励 大家是应该要鼓励自己的另一半去追星同埋追偶像的。因为有好多你改变唔到佢嘅嘢呢，你可以透过佢嘅偶像去改变佢。
0: 例如唔鍾意排队都会变鍾意排队。
2: 冇错啦。
0: 例如唔会早起身都会变早起身。
2: 冇错啦。
3: 冇错啦。
2: 例如唔鍾意俾钱都会俾
0: 钱。都会改变啦。是真的，當你愛，這個是一個愛的證明來的。
2: 是啊，不喜歡儲錢都會儲錢，即是例如可能你預了下年不知道誰，可能你另一半的偶像
0: 在香港啦，
2: 是是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2: 是是是是是是
0: 是是是是是
2: 是是是是是
3: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是是是
2: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今日咁我都一路跟進住佢嘅狀況啦，佢凌晨機咁我一瞓醒問佢去到邊，因為佢呢去釜山啦，所以係有唔同嘅。
3: 嘩係喎，係一
2: 係喎，同上次個路徑係完全唔同喎。
0: 佢係要今朝到步去到首爾，坐一程去到機場快線去到首爾站，然後再轉一個
2: 列車
0: 你當好似高鐵啦，先曬列車嗰個 KTX 好似高鐵咁樣。就由最西面去到最東面，因為我冇去過釜山，我唔知道原來釜山係一個近海好正嘅城市，
2: 好靚㗎嘛，
0: 好靚啦，咁跟住佢咁樣三個鐘頭啦，跟住佢已經話中間咧好好，我已經幫佢，因為同埋咧你買嗰啲飛咧，你要預先買定咧，我預到好鬆啊，有兩個鐘 buffer，
2: 你幫佢買嘅，
0: 係我同佢傾嘅，跟住我第一個過程幫佢買啦，咁樣，跟住就俾兩個鐘 buffer 佢，咁佢今次係完全唔需要用嗰兩個鐘 buffer， 所以佢早兩個鐘去到嗰個先曬列車嗰度，咁你寧願係咁啦，
2: 咁啊係，好過 miss 咗班車啊嘛，
0: 跟住但係佢去上車。上個 KTX 的時候，即自己搞不定，有個姐姐幫他手搬行李，好好啦，係啦，咁跟住總之佢順利就去到，跟住但係去到釜山嗰邊又轉的士，咁跟住但係的士又即語言不通咁啦，然之後佢酒店咪去錯酒店啦，跟住去到酒店 check in 嘅時候咧，佢自動 check in， 跟住咧就話佢間房咧。今朝已經被人 check in， 即係佢話有人用咗唔知點樣今朝 check in 咗啦，
2: 就入咗佢間房，
0: 跟住佢 send 咗一堆 message 俾個 cap 圖，
3: 點算啊？
0: 我唔知佢唔知咩事啦，咁總之佢就解決咗，而入個間房，間房係靚嘅，咁總之 OK 啦，
2: 叫做安全到步。
0: 因為咧，我發現到佢有變化，我都有變化嘅。佢嘅變化就係因為佢自己要去一個旅行，佢會上心同埋佢會所有嘢會 plan， 同埋佢進入翻工作 mode 啦。
2: 係，
0: 即係其實如果佢因為佢有時候都要去出 trip 做嘢咧，其實佢啲冇問題嘅。不過佢唔想放假都要使用嗰個狀態自己嘅，
2: 明白，即係真係想放鬆自己啦。
0: 咁但係而家你咪攞翻個狀態出嚟 OK 啦。咁我調翻轉就係呢個 trip 咧，我幫佢事前處理咗好多訂機票啊嗰啲剩啦，幫佢諗曬時間計好曬啦。計好曬之後，因為呢個 trip 我冇份去咧，我全部嘢係唔會記得㗎，即係我係唔記得佢尋晚出發啦，我係唔記得咗其實我幫你 book 咗幾點鐘火車啦，即係我因為嗰件事係完全另一個 side 嚟㗎，係
3: 完全唔關事。
0: 咁佢好理解嘅，佢話：咦，即係佢之前問我，你會唔會送我機？我咦，你今晚出發咩？跟住唔係11號咩？佢話係啊，11號凌晨。點解會幫你 book 呢班飛機咧？即係我哋兩個都唔記得啦咁。嗰時候我 get 到翻嘅，係啦，跟住我係喎，你去到當地你仲要用三個鐘轉車嗰樣嘢咁，我先知點解我會 book。凌晨機啦，幫佢。咁我先都交翻，我嘅幫佢 book 咗啲乜完全嘅。哇！你幾年翻嚟，我 book 完我都唔記得。同埋因為嗰啲收發 email 我全部去曬佢嗰度啦，平時我收，我仲要 mark 好曬啦。今次唔係我全部掟曬佢嗰度啊！嗱，你收到啦嘛？你自己記住啦，係全部 send 曬俾啦咁。咁啊，完全大家係一個完全唔同嘅狀態，我覺得好有趣啊！
2: 所以都令你學識要放手啦。
0: 啱啊，我放得好，睇得好開㗎，
2: 放開所有，
0: 放開所有啊！咁所以唔知啊，如果即刻
2: 去旅途愉快啊，
0: 會去睇嘅朋友。旅途愉快啦，送呢首歌俾大家啦。Swim, swim, waterfall in all your skin. Swim, swim.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入境处今个月25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给旅客通关的时候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全程无需要停步，亦都无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医道二维码，整个出境过程只需要5秒。合资格使用人士包括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同埋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者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即日起可以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入境处话，采用闸门常开通道设计，已经登记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需要以正常步速通过无感医道，通过的时候需要望住前方，不可以携带太阳眼镜、太阳帽或者口罩等会遮挡面容的物品，亦都要同其他使用人士保持适当距离，同埋必须要携带有效的香港永久性身份证或者有效的旅行证件。选管会公布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作公众咨询，咨询期到7月10号为止。建议指引是以现行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指引和去年7月因应去年补选所编制的补充资料为基础作出适当修订。2026年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会年底举行。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表示哀悼。赵乐际说，河野洋平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亦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洋平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然发挥积极影响，希望河野洋平的位置得到继承，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河野洋平是有良知、有原则、有担当的日本政治。河野谈话体现正确历史认知，又说河野洋平病重的时候表达访华期待，弥留之际仍然牵挂中日关系，令人感佩，对方的故去是中日友好事业的重大损失。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元朗区啦系有人喺危险位置嘅事故噶。现时公园南路来回方向近住元朗公立中学，近住元朗公立中学呢一段啦要全线封闭，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司徒拔道啦，近住兆辉台曾经有交通意外，现时啦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是比较车多，龙尾接近东山台。较早前礼顿道去摩利神山方向跟住黄泥涌道的意外清了场，一带仍然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宝良局。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清丽苑亦都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留意。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的意外清了场，一带仍然是稍为行车缓慢。慈云山的卫华街爆水管，现时卫华街来回方向跟住慈云山道仍然要全线封闭，揸车的朋友要改用其他道路。另外要搭巴士的朋友都要留意住多条途经的巴士线是要改道行驶。转睇睇隧道情况，洪水的港岛入口高士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维园落 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在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慢车，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啦，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接近麦当劳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比较车多，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啦，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骑上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仲有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8: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7: 边会有事啊？
8: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7: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8: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9: 第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0: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9: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叶美希，请坐低。

0: Jason 啊，是时候都要改变下你的另一半啊。
1: 有些东西不是说你想改变就这么容易改变到的。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性格，他的气味，他的颜色，有些东西随遇而安。

接住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有时你喜欢一个人，不要夹硬去改变他灵魂的形象。

Manson 张俊桥 So Beautiful， 毕竟一个美好的灵魂不容易去找的，有很多人从外表当中是看不出的。

有時可以保持到童年那種的純真純潔，是一件值得開心的事。

门厅，月亮代表我。如果你回望一下，发现这几年自己好似都改变了很多，你又不妨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一刻的你快不快乐？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会议上说，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之下，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机制，细化相关程序事宜，为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带来更大确定性。条例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行规定和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留意到部分人对相关附属法例出现误解，甚至刻意曲解，有人企图恫吓市民，说相关规例会大大扩阔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范围，另一些原本性质轻微的罪行都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他强调这些讲法是假的，误导、呃人、吓人。入境处今月25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令旅客通关的时候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全程无需要停步，亦都无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医道二维码，整个出境过程只需要5秒。合资格使用人士包括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及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者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即日起可以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入境处说，采用闸门常开通道设计，已经登记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需要以正常步速通过无感医道，通过的时候需要眼望前方，不可以戴太阳眼镜、太阳帽或者口罩等会遮挡面容的物品，亦都要同其他使用人士保持适当距离，同埋必须要携带有效的香港永久性身份证或者有效的旅行证件。美国和伊朗连续两日交火，两国在是否有美国船只遇袭，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完全关闭，双方有没有直接通话，美伊海军是否发生冲突等问题上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德克兰不签署协议，美方会彻底炸毁伊朗。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就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谈判，美国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中方回应当前伊朗局势的时候表示，军事手段解决不到根本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关伊朗局势的提问时说，中方对当前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又说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林剑又说，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一直在度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北角政府合署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龙尾排到过去城市花园对开。跟住一啲清场嘅报告啦，呈祥对荃湾方向啦，之前跟住清丽苑嘅坏车已经系离开。仲有就系元朗区公园南路来回方向，跟住元朗公立中学因为有人喺危险位置，一度封闭嘅全线啦都重开翻噶啦。 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之前近住长青隧道的意外清咗场。仲有就是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的意外都处理好了。这几个位置的交通都大致回复正常。另外提提大家啦，慈云山是有爆水管的，威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全线要封闭，请你改道行驶了。而多条的巴士路线亦都是要改道，乘客记得留意返。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去中区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接近必加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车龙排到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啦，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花园台，司徒拔道落山龙尾就小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变电站同埋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嘅车龙排到去面粉厂。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涌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接近环宇海湾。至于后些少啦，落去荃青交汇处嘅车龙就排到去葵涌公园。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黄珠路接近屯门学桥面。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7: 他他他，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8: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9: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
8: 嘅，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7: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8: 系啦，或者参加嗰场
9: 好有体会啊 ，Sylvie 好有体会噶。
7: 系啊，我体会唔使讲啦，
8: 肯定有段古啊。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7: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韵仪、林思敏，他他他。
11: 世界杯开波啦，湾区入面嘅餐厅睇波气氛超热闹啊！
12: 咁我就带大家去南山区一间嘅古风火锅店，一入到去咧就好似翻到长安古城咁啊！着住汉服打卡，一边食嘢一边影相，好有雅致。
11: 既然你打扮得咁好，不如去埋澳门市新酒店啊！入边仲有星级餐厅添。
12: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至10，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0: 博成，今日呢位嘉宾好似有啲新动向咁噃。
1: 系啊，斌臣，加入咗新嘅公司之后，出自己嘅作品，最紧要就系本住呢一种嘅精神去做歌，咁就啱啦。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听住咯。
2: Lester is more，
0: 希望佢今年会出多啲歌添啦。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有好耐冇见嘅 Let's Slam 蓝奕慈啊 ，Hello，Hello
1: 波成 ，Hello 斌成，
0: 系系啊，我哋咧诶好耐冇见你啦。之前做访问嘅时候，我有送过一个卷咗，我觉得好好呼应到啊。嗰阵时候，我都有讲翻嗰阵时嗰卷系蓝奕慈之以行啊，
1: 冇错，
0: 系啦，跟住一路到而家都系啦，跟住亦都有出新歌啦。咁我哋今次咧就送一个新嘢俾你啦。之前我哋系送你嘅中文名，今日我哋尝试咧用英文名，
2: 好劲啊呢、這个挑战，
0: 系啊呢个系难嘅，但我哋今日送俾 Lester
2: 呢
0: 件衫啊，就是、Lester is more， 即系食呢个 less is more 嘅意思啊。
2: 哇，有时有啲嘢少啲。反而好啲
0: 係
2: 咪，即係好似新歌小甜咁樣，
0: 係啊，有時唔需要太多嘅，啱啱好點到即止就好啦，
2: 夠啦，
0: 咁所以亦都即食落去呢一句 less is more 嗰度，
1: 你玩埋英文食
0: 係啊，唔係啊大佬，你個名唔容易食啊，
2: 容易食真係唔容易食，
0: 係啊，本身都有諗其他，但係呢個好似又啱翻新歌講嗰種即係多少句一樣嘢個 concept， 係啦，咁所以希望你鍾意呢一句，咁用英文啊呢個係啊，同埋有個印㗎，之前冇呢個樣㗎，
3: 我以為你畫上去添，
0: 我畫㗎，靚唔靚啊？
3: 真
0: 唔係假㗎，
1: 好靚啊，多謝多謝，
0: 希望你鍾意你一個新嘅卷軸啊，
3: 有得一個卷軸啊，
0: 係啊，今次仲埋同埋真係有英文呢個新嘅咁樣可以 keep 到一個系列咁樣，係啦係啦，真係要 update 一下啦，因為之前我同你做訪問嘅時候，真係幾年前嘅時候出即係自己去做緊即係 EP 啊咁樣啦，咁跟住呢段時間啦，即係由即係可能嗰段出碟嘅呢啲階段係咪都係遊走於就係、是、啊自己做歌，跟住亦都有時間可能去唱 show 啊，咁喺呢種咁嘅生活咧，係呢段時間。
1: 其實即係好似我上次同你哋傾偈嘅時候咁啦，即係我來來回回都有好多迷失嘅時候噶嘛，即係可能我出現一隻碟，以為哦我達成咗一個目標，咁下一步係點行咧？咁我就會啊有幾個月喺度諗緊，但係好似又一直都冇一個結論咁樣。咁keep住咁樣徘徊咧，其實我心都好攰嘅，因為其實我同時間都做好多幕後嘢嘅，即係我有和音啦，然之後又做好多 show 咁樣，咁更加令到我好似唔係好知道自己其實 Lester Lam 呢個人到底 as 一個 artist 係想要做啲乜嘢咧。咁等我冷靜咗呢幾年之後咧，我就發覺原來即係其實我一直以嚟都好憧憬做中文歌嘅，即係呢個係我覺得即係始終我喺香港做音樂啦，即係雖然做英文歌都係一套嘢啦咁樣，但係原來即係當我接觸多咗廣東話歌嘅時候，我就會即係有少少累積咗咁樣一個憧憬囉。
0: 係對於你嚟講，即係因為譬如之前自己推出嘅時候，即係英文歌㗎嘛，嗰時候我哋即係 Aquilo 嗰啲碟嗰啲成個 concept EP 咁樣，有好多種想法，跟住好多編曲上面嘅嘢玩咁樣囉，寫一個世界觀咁樣啦。咁呢一種就係你做過往即叫做英文歌嘅嗰種玩法，你覺得即係你自己去做英文歌同中文歌嗰個分別，除咗 language 之外，會唔會其實可能諗嘢嘅方法或者啲方向好多嘢都會唔同咧？你覺得？
1: 會啊會啊，我覺得以前嘅我會係一個比較好有執著嘅一個嘅 artist 性格嚟，即係我唔會去諗任何嘢嘅。總之，譬如 Aquilo， 我就係嗰日無啦啦捱夜喺天台度。風吹過嚟，我諗到一個神話故事，自己作咗個神話故事，就用呢個神話故事寫咗五首歌，即係我當初就係就咁無啦啦就做咗一隻碟出嚟喎。咁但係即係我越來越大個啦，咁我就發覺其實好多嘢都都要試囉。我覺得除咗 keep 住做，我可能我都亦都會嘗試回歸返以前嗰種比較天真比較嚟就嚟啦嗰種心態嘅，但我同時間有一個新嘅開始咧，我又會想即係接觸學習啦，即係我用學習嘅心態啦去做中文歌嘅，因為其實我只可以話我以前真係冇乜接觸中文歌，咁而我未去到好即係 deep dive into 佢嗰個魅力喺邊咁樣，但係而家做多咗和音之後咧，發覺原來真係有好多。寫得好靚嘅詞啦，然之後嗰啲佢，我覺得廣東話一個獨有嘅旋律嘅一個 system 嘅，
0: 係
1: 而嗰樣嘢以前可能我未 hit 到我，但係而家又 hit 到我咁樣，我就覺得呢件事好新奇，我好想試咁樣。咁但係你知即係我以前嘅嗰種作風，喺套入呢個新嘅世界係未必咁 match 嘅，所以我就好多謝即係我今次有呢個機會，即係 join 咗。玩啊唱片就玩下音樂啦，咁佢哋俾咗好多 guidance 我，同埋即係亦都造成咗小田呢首歌呢個咁正嘅班底啦，令到我嘅第一步其實係可以咁踏實 地完成咁樣。
2: 呢、這個緣分係點樣開始？就係、是、因為即係大家可能以往都會覺得啊，一個人可以包攬曬所有音樂嘅工作，一路做做做。咁但係去到邊一個 moment 就可能真係開始諗，係公司 approach 你啊，定還是可能你都有主動去有一啲 demo 派俾公司，然後促成咗呢一個緣分咁樣咧？
1: 其實我嘅人就係比較被動嘅、所以我都係甚至乎公司揾我嘅時候，我都未即係其實我而家公司啦，就有揾過兩次嘅。咁第一次我就真係認真覺得我未 ready，我心態上未好 ready 去做中文歌，或者係有一個新嘅開始。即係嗰段時間，即係你要知道我其實係經歷緊好多嘢啦。
0: 啊，係啊。
1: 咁我就覺得我需要真係係一個我可以全力以赴嘅狀態，我先應承佢哋咁樣。咁嗰個時機就去到上年，我嘅 A&R Vicky 再揾我聯絡我。其實你覺得你而家 O 唔 OK 啊 ？Ready 唔 ready 啊？咁我就話好啊，我哋試下啦咁樣。我就有呢個決心去 join 咗呢個家庭去做。
0: 係，你而家回想翻，你記唔記得嗰陣時第一次可能受邀，你自己最大未過到嗰個 issue 係咩咧？你記唔記得？
1: 我諗係因為我自己都仲有好多嘢我 ongoing 做緊嘅 project
0: 啊，
1: 係啦，我自己都未有足夠嘅時間同精力去完成佢嘅時候，咁我就而我以前嗰份執著就會想我點都要完成咗呢件事先，咁、如果因為我完成緊呢件事而錯失咗某啲機會嘅話、我就覺得咁呢個就係天嘅安排咯，
0: 係
1: 即係我覺得我點都要有頭有尾做咗我想做嘅嘢先噶嘛，係啊，同埋我自己。即係有搞 show 啦，個人 show 有好多嘢，其實我都一人要分析好多唔同嘅角色咁樣去做嘅時候，我就已經太 overload 啦，我就其實冇得消化太多其他嘢咯。
2: 而家就真係係咪可能喺工作量上會可以有公司嘅 support 啦？咁你就可以好集中真係做喺音樂嗰一 part 咁樣咧？
1: 係啊，同埋我覺得。我而家 join 咗公司之後，更多係令到我學多啲嘢咯。因為譬如宣傳又好啦，或者係去諗即係各種構思。我想做啲乜嘢？以前可能我都冇咁多 resource 或者係時間去諗嘅。咁但係而家就多咗，有同事一齊討論啦，有佢哋幫我去一齊去 brainstorm 啊，又要做啲乜嘢啊咁樣。其實我覺得係一件對我嚟講都係好好嘅事嚟嘅。同時間咁佢哋嘅提議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學習嘅一個機會啦。咁其實我雖然啱啱 join 咗環亞音樂冇幾耐，但係即係都 feel 到我哋大家之間嘅嗰、那個即係、就是、合作溝通係可以擦出好多唔同嘅火花咯，喺將來。
0: 系，咁我其實而家裝咗一段時間咧，你有一啲體會係覺得哇，真係幾意想不到啦。
1: 其中一個例子就係、我接觸到廣東話歌嘅呢個啟蒙咧，係我而家呢首歌嘅監製蘇道哲。咁佢其實係帶我入學嘅，即係喺做幕後啦，即係做和音。我第一場 show 就係2021年，就係 J 風同埋 Janice 嘅嗰場 collab 嘅 show、咁。which is 係阿杜係當時係我嘅網友啦，咁佢就邀請咗我過去做和音，於是我就由嗰刻開始就認真去聽廣東話歌咯，即係以前可能純粹係電台聽到，我就咁個過咗去啦，但係今次我係要當係一個課題咁樣去學，然後先真係抌咗好多時間入去鑽研，再之後先 get 到呢件事係咩咯。
2: 當你認真去聽即廣東音樂，或者可能甚至乎開始會有少少拆解佢嘅時候啦，你會着墨喺一啲咩位置上去聽咧？
1: 我會對歌詞反而係更加多了解，因為即係我廣東話唔係我母語啦，即係如果我喺 randomly 聽到首廣東話歌，其實我未必好聽得入佢。
2: 唱緊啲乜嘢？
1: 因為唔熟悉呢個語言，但係我即係起碼睇得明中文字啊，所以我即係喺 study 啲歌嘅時候，就會所有嘢都會 make sense 咗嘅。然後我頭先就係話點解呢件即係公司嘅同我咩磨？
0: 係即係可能你加入咗公司，有一種就係、意想不到嘅睇法啦、感受係。
1: 我提到呢件事係因為咧，今次我第一首拍台嘅作品咧，就係揾翻呢一個 exactly 帶我入嚟 Canto Pop 嘅呢個啟蒙嘅團隊，
0: 有一道
1: 啦、
0: 就是、
1: J 風啦，係啊，然後佢哋就係我同佢哋共事咗咁多年，而佢哋又見住我由一個 backing vocal 去到終於有屬於自己嘅中文歌，即係睇住我成長，有呢一種 好温馨嘅感觉咯。我觉得，咁呢个系全靠公司去一齐去，即系同我一齐谂
0: 去谂嘅，
1: 想做呢件事。
0: 系，其实啱啱你讲呢个 position 都有趣，就系、是、因为我都好多年，即系2021年到而家，其实都5年，即系好多大大小小嘅 show 你都会有唱 backing vocal。其实嗰个感觉系点样？即系啱啱其中一个嘅感受就系、是叫重新认识钻研广东歌啦。仲有冇其他嘅感受？系一路喺唔同嘅场地，企喺呢个 position 去做 backing vocal， 系点样嘅感觉嘅咧？其实
1: 我觉得用一个 band 嘅身份去做 show 系可以见到好多嘢嘅，即系你会见到演唱会嘅台前台，即系前后嗰啲工作人员系点样做啦，然后导演做啦，台灯声啦，然后你身边嘅嗰啲 bandmate 啦，然后企喺你前面嘅 artist 啊，即系我每一日都会代入佢哋唔同嘅岗位，佢哋做紧啲乜嘢而去学习。我觉得呢件事系好有趣嘅。Let's say 我做卫兰嘅 tour 啦，咁上年到今年，咁我哋走咗差唔多有20场，咁呢20场 show 到而家对我嚟讲都系新鲜嘅，即系我都系会见到好唔同嘅嘢，可能转咗歌又会再玩下唔同嘅嘢咁样啦。然后我觉得系好神奇嘅呢个过程，我系好开心，所以只可以话系呢啲经历令到我对中即系广东话乐坛嘅期望同埋兴趣系越来越大咯。
0: 系有冇喺呢啲过程当中，你就即系听多咗同埋研究多咗，可能有某一啲 artist 或者某一类嘅广东歌，你发现自己咦，我系几偏好中意嘅咁样。
1: 我会觉得，因為我自己是很喜歡 R&B 的、然後其實我、譬如 Gordon Flanders、其實都是 friend 的，然後、The Moon、又說 Moon、其實我們這些叫做是不是同一輩
0: 是同一個
1: 玩音樂的 generation 的人，其實大家玩的音樂都是因為我們聽的東西都很類似、所以我們都會想將我們聽的那些元素帶入我們做中文歌嗰一套入边啊嘛，
2: 咁去到做真系开始思考啦，要做中文歌、广东话歌嘅时候，就系、是、因为以往做英文歌，大家可能 feel 到嘅 Lester 已经有一个印象喺度，有冇特登去思考哦？咁做广东歌嘅 Lester 会点咧？即系会音乐元素上会唔会有啲嘢系 change 咗，定系可能都会保留好多以前有嘅一啲特色喺度咁样？
1: 我觉得我是想做多啲 R&B 咯，即系 in general 嚟讲啦，因为呢个系我最中意，即系由细听到大嘅曲风，亦都系我即系写英文歌嘅时候都会尝试去做嘅嘢啦。咁我觉得呢个系我嘅一种颜色嚟嘅，即系好似我的姓咁样，即系佢系都几代表到我咯，同埋系我个 comfort zone 嚟嘅，即系当然我都会唔同嘅曲风都会尝试噶啦，始终系我呢、這个。即系乐坛入边系要 keep 住去做一啲新鲜嘅嘢噶嘛，咁但系我谂我初出道想建立到嘅嗰个 image 系一个soul boy，
0: 系啊，我都觉得系即系又唔会太甩咗本身你嗰个声嗰个质地个感觉，有啲 soulful 嘅啲 new soul 嗰啲感觉喺呢只歌里边，系啊，咁啊呢只小甜啦，即系你嘅第一首派台嘅广东歌，咁嗰阵时系成个 project 头先讲有阿杜系监制啦，咁其实系点样开始去组班，甚至乎可能运到啊 J 风。可以邀到呢一個曲翻嚟，係啦，跟 Wyman 嘅詞啊，各樣呢啲係點樣發生嘅咧？係
1: 其實就想要 J 風嘅曲咧，呢、這個就係我入到公司嘅時候已經同 A&R 去傾噶啦，咁樣同埋即係其實我叫做 homecoming 嘅呢一個諗法，係我入到公司就已經係想做噶啦，因為我覺得都係即係始終而家變成同門啦，我同 J 風係師兄啦，咁亦都佢都係真係由我乜都唔識嘅一個小朋友咁樣睇住我而家入到呢啲 Asia Family 咁樣，所以我都同A&R Vicky 就話啊，其實如果我哋可以即係邀到 J 風嘅曲嘅話，會真係對我哋講好有意義咯。而我哋都即係都一齊話，咁即係要揾翻阿杜做監製啦。咁 Wyman 咧，就因為 Vicky 覺得即係佢係好希望 Wyman 可以俾一份 呢個詞我，同埋其實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即係我收到 Wyman 份詞咧，我覺得小甜呢件事正正就係講緊我咯，
0: 嗯，
1: 即係無論係我對感情又好，生活嘅一種態度都係中意啱啱好就夠辣咁樣嘅，我自己嘅性格都係偏係呢一種小甜啦，所以所有嘢都係非常之。啱啱好咯，我覺得
0: 係
2: 好大膽啊！一嚟就已經即刻要啊，師兄 J 風攞一歌先。但係有冇一啲即係嗰陣時都已經諗住話啊，我真係想要啲 R&B 嘅嘢，咁、可唔可以叫佢俾啲 R&B 嘅我？定係佢總之佢俾你，你都覺得哇正㗎啦咁樣。
1: 其實當初都唔敢咁樣要求咁多，我有佢嘅支持已經非常之好。
0: 係
1: 咁，但係佢其實即係 J 真係好好嘅，因為佢。有俾幾首歌 demo 我揀嘅，然後佢即係我 feel 到佢唔係就咁樣隨便攞咗幾首歌就叫你揀一首啦咁樣，佢每一首 demo 都係我想像得到我唱嘅嗰個樣咯，即係佢係真係有度過，即係我 Lessa 係中意 R&B 嘅 ，Lessa 係中意啲 groovy 嘅嘢嘅，
0: 係
1: 佢係可以玩啲唔同 vocal texture 嘅一個人，咁佢俾我唔同嘅歌都係可以令到我發揮到我嗰樣嘢出嚟嘅，所以我 feel 到。佢係好有心機去想俾呢份禮物俾我咁樣啦，所以非常之感恩啦。同埋即係我哋聽到小甜呢個曲嘅 demo 嘅時候咧，我已經同我 A&I 講就係呢個啦，我哋就做啦咁樣。
0: 係，你覺得嗰陣時呢一，因為你話佢有幾個唔同俾你揀噶嘛，咁小甜嘅 demo 佢有啲咩 stand out 到贏咗隔離嗰啲，令到你覺得第一隻係呢隻啦咁樣，你記唔記得？
1: 我覺得。其實第一舞聽嘅時候咧，都會跟住咁樣摁下咁樣嘅。但係小甜呢首曲咧，聽嘅時候我係微微地笑咯。
0: 啊，
1: 即係我覺得，即係當初連歌詞都未有呢份詞噶嘛。但係我已經 feel 到係一個，即係唔係嗰啲真地對俾你咁樣，唔係呢一重感覺。
0: 啱啱 Lisa 直接做嘅啦，食緊你咁。
1: 而係即係，可能就係一個。飲咗一杯茶，然之後回甘嘅一種感覺喺度嘅，即係聽完之後，好似舒服曬嘅感覺。即係我覺得呢個就係好適合我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同侵权货物，包括波衫、波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拉了6个人。海关话，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波衫。这批冒牌波衫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80%是运到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去专门店、代理商或者信誉良好的店铺买波衫，并留意印刷质素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呼吁本地物流业如果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该作出举报。有关近日一个实习医生的不当行为，港大医学院说高度关注事件，将会按照大学既定程序采取适当行动，严肃跟进处理事件。如果在调查完成之后发现相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能力不达标，在最严重的情况，医学院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实习。港大医学院强调，一向严格要求学生恪守专业操守，同时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以确保病人权益和公众安全，维护医疗专业守则和标准。医学院已经发电邮给全体临床专业的本科生和实习医生，重新秉持医疗专业操守的重要性，以及作为医疗人员的应有诚信和社会责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说，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和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该对他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的对外交解决感到兴趣，就必须要放弃威胁的言语，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和伊朗接触。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夜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咧，就系港铁有信号故障，港铁嘅将军澳线咧系有故障噶，宝林站附近嘅信号设备系有问题啦，来往北角同埋宝林或者系康城站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0至15分钟，来往北角至到宝林每15分钟一班车，来往北角至到康城每4分钟一班车，咁就系港铁嘅将军澳线宝林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乘客请留意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曾经有意外，龙尾去到青榕台同埋龙门路近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全锦公路近光板田村曾经有意外，一带仍然系车多。另外，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仲系繁忙，龙尾去到新界南总区警察总部。慈云山惠华街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的全线是封闭了，多条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的。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政府合署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现在排到去接近维园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四季酒店和干诺道中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兴田村对开。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咁就係港铁方面。 宝林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来往北角站和宝林或者是康城站的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的10至15分钟，乘客请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9: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8: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啊，松音乐嘅嘉宾啊，继续 Les Lam 蓝奕慈喺度嘅。咁啊，你第一首嘅广东话派台歌就系小甜啦。咁呢一首歌咧，唔单止咧揾到你嘅师兄去写呢一个曲啊，即系 J 风啦，而佢亦都系你入行第一个做和音 show 嘅 artist 啦。咁其实嗰阵时你有冇即系揾佢邀歌嘅时候，都真系写咗一段类似千字文嘢俾佢咧？
1: 其实我一直都唔敢亲自问佢攞歌，即系我又唔想好似俾佢嘅感覺係，我而家入到你啦咁。

0: 過我哋開始，即、就、係、是、我望住你嘅背影去有，即、就、係、是、有我自己而家呢個新嘅路，一個夢想，而去到真係實現咗啦。而家我嘅新路開始都有你喺我嘅，即係呢一個身邊咁樣啦。
1: 係，
0: 即係類似係有感而發咯。同埋因為嗰陣係啱啱做完佢一月嘅嗰個演唱會嘅和音，咁、做完嗰場 show， 我自己有感而發，我就寫咗一個咁嘅 message 俾佢。其實當初我諗住自己即係 PM 俾佢，唔知道其實原來全公司都會知道。即係
2: 雖然你太年輕啦，
0: 咁係咯，即係我都而家睇翻，我都覺得有啲即係叫咩辱罵，
1: 有啲怕醜啊，尷尬啊嘛。
0: 但係我覺得即係咁，我都係想俾佢知我真心明咁樣。
2: 你點樣知道全公司都知道啊？係大家見到你陰陰嘴笑係嘛？
0: 其實係因為咧，我好搞笑呢、這個故事就係我係 IG DM 佢嘅，喺演唱會完咗嗰段時間，但你知。完咗演唱會的時候，全部人都喺度 tag 佢同埋 DM 噶啦，咁佢嘅 inbox 一定係洗版，
1: 係啊，
0: 咁佢都未必會睇得到 message，which is 我其實睇翻，哦佢其實嗰陣都冇睇到啊 message 啦，咁我就哎呀有啲唔好意思，我就問咗公司同事話，咁你可唔可以幫我轉達俾佢？
1: 係，
0: 咁原來大家先知，原來我有呢個想 send 呢個 message 俾佢
1: 嘅
0: 呢件事啦，所以咧就哦原來大家都知道我 send 咗啲嘢。
2: 咁但係我覺得但係頭先你講嘅係真係一個好重大嘅意義嚟嘅，因為特別你二一年第一個唱正式嘅 show 又係佢嘅，咁所以佢又可以寫翻首曲，即係做呢一首歌一個合作，我覺得係幾圓滿嘅，同埋一個幾好嘅開
0: 緣分咯，
2: 即係一個緣分，我覺得係幾好嘅呢一個，係咁所以就即係得到咗追風嘅曲啦，咁然之後即係阿杜啦，亦都係一個即係你嘅好重要嘅恩人，亦都係一個戰友咁啦。咁佢作為呢首歌嘅監製同你去 work 嘅時候，你哋有冇都係傾緊就係、是、啊你嘅第一首廣東歌方向啊 mindset 啊嗰啲應該點樣去諗呢首歌，有冇傾呢啲咧都？
0: 其實我同即係揾到阿杜做個監製咧，我已經好放心嘅，因為其實佢已經聽住我把聲聽咗幾年啦，然後佢都亦都知道我喺中文呢一方面係需要幫助嘅，即係我唔係一個即係中文好叻嘅人咁樣啦，所以佢喺真係錄音之前，佢已經係俾咗功課，你真係要練熟到不得了，然之後就先嚟錄音咁樣，然後即係我都覺得好在就係因為我同佢好熟。所以佢對我都，佢唔怕對我嚴厲咯，係啊，即係佢又唔見外咁樣啦，同埋佢亦都知道我有啲咩係好嘅，係即係我嘅嗰啲優點喺邊度，點樣可以放大我嘅優點咁樣，所以好多嘢都唔需要特別去即係磨合啊、溝通啊咁樣，而佢都俾咗好多發揮嘅自由空間俾我，同埋好好嘅叫咩咧？內心，我覺得呢個好重要，因為始終我其實第一次錄廣東話歌，又第一次有第二個人監我 recording， 其實其實係好大壓力，好似考試咁樣。特別佢叫我練好練好，然之後我真係要錄嘅時候，我咪好似考試咁樣朗誦咁樣唱出嚟咁樣咯。
2: 你又覺得？
0: 仲要個考官係識嘅，
2: 仲要識喎，係啊。
0: 所以我就係好大壓力嘅，當初都咁，但係即係佢都 overall 佢都係非常之有耐心啦，所以令到我係好舒服完成咗呢個錄音。
3: 頭先你就話，即係佢俾你嘅功課就係要翻去真係要練熟啲啦，尤其啲廣東話要練熟啲啦。咁你係點樣？有冇一啲嘅小方法幫自己練熟佢？定係淨係係咁不停唱到入曬腦咁樣咧？
0: 我覺得係後者咯，即係始終我最大嘅難度咧係點樣喺咁密嘅字咁快，又要係有唔同音嘅時候，清晰地咁去唱嗰件事啊嘛，咁我覺得係唯有係咁唱，係咁唱，令到你條脷啦、你嘅嘴啦，可以適應到個速度。咁呢個都搞笑嘅，因為我就係咁樣練噶嘛，即係咁唱，係咁唱，每一句都係咁唱。然後後尾去到錄音嗰一日，阿杜就冇 direction 嘅，就話頭幾次你就 full take，
2: 係
0: 用你練出嚟嘅成果唱出嚟啦。然後就俾佢覺得我好惡，好似真係punch 每一個字 punch 出嚟咁樣嘅，冇即係又冇乜 groove， 又冇乜感情，就好似真係好交一個功課俾人咁樣咯。咁 which is 嗰陣就 hit 到我，其實原來練習唔係為咗我要唱到字正腔圓，而係可以有一個習慣咗嗰個咬字之後，再 fine tune 我嘅點樣去唱呢首歌咁樣咯。咁我要夠熟習嗰啲字，我先可以微笑住

0: 唱都唔甩，或者係可以再 ride on 嗰個 groove 多少少，有多啲活玩，即係玩多啲
1: 玩多啲嘢可以，都係因為你好著緊嗰啲字或者發音，你就會更加硬同埋更加大力，就不自覺地。咁但係你覺得其實廣東話要玩呢一種 groove， 即係除咗啲咬，即係咪嗰啲咬字或者啲發音，原來其實會都幾影響到去處理個 groove 嘅 mindset？
0: 會啊，嚇，會㗎，會㗎，嚇。我諗係即係因為廣東話字嘅嗰啲尾音咧太複雜啦，所以有啲又要扭上去啦，有啲又要幾時平幾時扭，即係我都會喺每一個字上面畫嗰啲符號去提自己，因為如果唔係我會撈唔切嘅，係。所以但係我畫住個符號，我要畫嗰啲 phrasing 啊，聽即係嗰啲 rhythm 係點樣，然之後。即係咁講，如果我唔練熟啲嘅話，我一定每一 tick 都可能有一個位唔想錯咗咁樣咯。咁我就會抱住我唔想嘥大家嘅時間，而去更加刻苦地咁樣去練習咯。
1: 咁所以其實係咪慢慢喺個錄音室裏面嗰個 fine tune 就係叫自己其實放鬆啲？其實原來放鬆咗就
0: 相信自己咯，
1: 就已經做到嗰個感覺咧。係咪就係一個咁嘅轉變咧？喺錄音室裏面，你覺得？
0: 我覺得係㗎，同埋放鬆之餘係都俾多啲路嘅空間去想像咯，去 picture 一啲可以有 feel 嘅嘢咯，即係可能要 picture 個拍拖啊 ，picture 你嘅對象啊嗰啲，然之後就燒住唱咯，咁就係最 perfect 嘅感覺啦。
1: 係咪都真係會要諗翻一啲，即係要攞翻啲嗰個 library 度攞翻啲片段啊？即係自己嗰一種可能曖昧，我覺得幾曖昧嗰種嘅狀態咧，即係未咁 confirm 嗰種 sweetness 喺裏邊噶嘛？係咪都係要有呢一種情緒咧？你覺得
0: 我嘅 library 就冇乜呢啲記憶嘅，但係我有呢啲想像咯。
2: 但係最難嗰位，我覺得係咩咧？即係我對於呢首歌嘅理解就係咧，你要甜咧，你可以好容易咁樣進入一個極端好甜嘅狀態。但是小甜是很難，即是你要掌握到那種甜甜地，但我又不可以 too much 那個的狀況，甚至乎你要在聲音度 deliver 到這個的feel 給大家聽，是不是都要花一些時間去找聲音上的小甜是怎樣的呢？
0: 是沒錯，即可能我每一次每一 take 我錄嘅時候，我都要諗一個甜品咯，即係啊，今次我諗我係雪糕，然之後唱；下次我諗啊太甜啦雪糕，咁蘋果批，然之後唱。但其實嗰個感覺係類近嘅，即係有時候啊阿杜啊哇流啊呢、這個，然之後就要 fine tune 下咁樣咯。但係即係其實已經唱得太多次咧，已經知我三即係我小甜係落幾多糖咯，下次我攞咪嘅時候已經知啦咁樣。
1: 係，即係起碼大家對於嗰個 index 大家有個共識，即係多與少幾多度嗰啲，大家你哋會知道。
0: 我哋兩個都係即係我同阿杜都係抽象派人嚟，即係我哋係諗嘢好天馬行空噶嘛，所以佢俾我嘅指示就係啲非常之好奇怪嘅比喻啦。但我有個 get 到喎，咁
1: 有冇印象仲記得例如係點樣樣㗎？
0: 太多我已經唔記得咗啦，但係即係佢突然間會。全即系将我带到唔知去唔知咩国度，唔知咩地方睇紧咩景，然之后咩风吹过嚟，然之后又咩感受到啲咩咁样，然之后突然间就 OK 嚟啦，然之后我就好似我都仲未翻嚟，都唱啦，
1: 就已经要嚟啦，
0: 就系咁样先有 feel 咯。
1: 系咪即系嗰啲例如话你幻想你而家去咗亚马逊森林，但系佢落咗场大雪咁样，即系类似啊，即系玩呢啲咁。咁佢都几得意啊，同埋最紧要系因为你哋有个 common language， 大家沟通到咧，同埋合作咗咁耐又好清楚啊，真嘅。咁其实因为头先都有讲到，即系嗰份歌词点样去吸收啊，点样处理啦。咁其实嗰阵时即系 Wyman 有呢个小甜呢个 topic 啊，或者呢一个嘅 angle 去讲少少爱情观嘅各样嘢。有冇你都有機會可能有少少自己想法同佢溝通，定話係你感覺到係佢對你嘅印象去寫咁咧？邊一個多啲嚟嘅？
0: 喺收到嗰份詞之前咧，我係冇親自同 Wyman 去溝通嘅。咁就係經 A&R 同埋阿杜去同佢溝通啦。咁佢哋有同佢略略介紹我係一個點嘅人啦。然後咁阿 Wyman 應該都有睇我 IG 啊，或者其他嘅方面去認識我。其實我覺得呢個方法都幾好，因為即係預期係我點樣去呈現我嘅觀點，或者係即係有時候啦，即係我以前寫歌當然係講自己嘅啲觀點出發點，有時候喺人哋嘅眼中去認識我嘅嗰個角度咧，都係好新鮮嘅。 即係對我嚟講都係一個重新去認識自己嘅一個方法咯。即係原來我 present 俾人哋睇嘅，原來係咁樣嘅一個感覺喎。但我覺得即係有時候可能會有偏差嘅。
1: 係。
0: 咁我覺得，但係今次收到 Wyman 呢份詞咧，係好中我咯。
1: 嗯。
0: 所以我就覺得呢個都係一個默契嘅象徵啊。
1: 係。你有冇覺得特別可能邊一段或者邊一啲嘅歌詞講嘅係你覺得哇呢句好中嘅咁啊？有冇例如係
0: ？Overall， 等我諗下先啊。
1: 或者未必是 exact 個歌詞，但可能即係講緊嘅嗰樣嗰、那個特質係啦。你覺得咦，其實都真係幾重嚟嘅喎，特別係。
0: 其實我反而覺得係即係佢一句係甜到2.2.3
2: 的
0: 你，
1: 係係啊。
0: 啊，等先，一個係損壞條脷，
2: 甜到損壞條脷，
0: 甜到損壞條脷嘅。即係我覺得呢一句呢啲即係叫做幽默少少嘅路線咧，佢係即係係我。正中我嘅 Ellie 咯，因為我覺得我可能平時比較正經嘅，然之後又比較悶啊，啲人可能會覺得我比較悶嘅，但可能突然間會一個大家好奇怪、好搞笑嘅一啲 button 咁樣撳咗之後就會出到嚟咁樣啦。而我覺得佢呢份詞係都一直都係有一個有趣嘅 vibe 喺入邊噶嘛，即係突然間會有啲即係會咁樣笑，
1: 係啊，啲山埃身地一口即死呢啲咧，
0: 呢啲。cute 好 cute 嘅 expression 嘅，我自己覺得係
1: 一啲少男嘅一種 vibe 喺度嘅。
0: 然之後我就覺得呢啲位就同我嘅性格又有幾分相似咯。
1: 係，咁仲有一樣嘢就係你自己就擅長到即係 backing vocal， 你自己係咪都會參與喺呢一首歌可能 design 嗰啲
0: 和音啊嘛？係啊，和音係我自己編。
1: 係係，嗰個想法其實又點樣咧？即係自己去編自己首歌呢一隻有
0: 冇？其實我編和音都已經。習慣做噶啦，但系即系嗰一次就我哋喺錄音室錄完啦，個 backing vocal 阿杜就話索性錄埋 backing vocal 啦。咁其實我事先已經係喺屋企讀咗少少噶啦，咁樣咁就由阿杜好快咁樣幫我監就，好快幾 take 過就已經錄曬所有 backing vocal 噶啦。係咁就係我最快嘅
1: 最擅長係熟悉嘅一個範疇咯，因為
0: 冇錯。
1: 咁去到呢首歌嘅music video 啦，要拍呢一個 music video， 同即係又係有嗰種頭先你講嘅歌詞咁樣，即係少少得得意意啦，有少少搞笑蝦碌大頭蝦嗰種男仔，要對住同阿 Ocean 呢個女主角去拍嘅時候，有冇即係嗰展現呢一面嘅你？你覺得自唔自在，定係要啲時間適應一下咧？
0: 我覺得我已經盡咗力㗎啦，係啊！我覺得最搞笑係我先講我哋。拍之前我哋去 fitting 嘅，我同 Ocean 去 fitting 啦，然後呢嗰陣呢我哋著完衫之後要影低相㗎嘛，然之後呢我同佢面對面要對視十幾秒去影呢張相，已經覺得我已經慢慢開始滴緊汗，然後最近啲我以為就嚟已經要
1: 掂到嘴
0: 掂到鼻先啦，然後呢睇返個相原來係都幾遠㗎喎，即係我嘅怕醜同埋緊張係去到咁樣啦，然後去到拍 MV 嘅時候好好嘅，即係 Ocean 其實 lead到我好多，即係舒緩我緊張嘅情緒啦，同埋我好驚，即係我演技又唔叻啦，所以又驚，因為我唔夠自然，搞到好似又要係咁嚟咁樣，所以其實 Ocean 好多時候都係又俾我即係一啲心理建設，我點樣即係自然就得㗎啦咁樣，同埋佢都好主動同我即係講笑啊嗰啲，令到個氣氛冇咁緊張咁樣 ，which is 出到嚟其實都幾，我覺得係幾順利嘅，即係我哋都。唔係話拍咗好耐，
1: 係，
2: 所以嚟緊係咪即係做嘅一份功課俾自己，就係可能往後即係要再大膽啲，將嗰個怕醜仔嘅性格再搣走少少啦咁樣。
0: 我當然係想噶，
2: 係，
0: 但係呢個過程都用咗5-6年，
2: 要啲時間，要啲時間咁樣。
0: 今時今日行到呢一步，我覺得可以再進步啦。
1: 係啊，同埋嚟到呢一步啊，冇退路嘛，繼續係啊，逼自己繼續進步。
2: 同埋而家一定會有啲同事喺隔離 push 下
1: 嘅，係啊，街住嘅，
0: 係難嘅，我自己覺得係，我都要克服咯。
1: 同埋拍嘅時候，同貓仔拍嘅時候有個小意外啊嘛，嗰個係都可以 share 下
0: 嘅。我哋其實嗰陣係我哋 roll 機半個鐘都未有，咁有一個 scene 就係我要同我哋嗰個地方嘅主人嘅貓貓一齊玩啦，然後我就攬住佢，諗住嘴佢嘅，然之後佢一伸爪咁樣就吉咗我隻眼。 然後咧我眼就一粒紅點咁樣啦，即眼珠見到，然後咧我就覺得睇唔到，即係好蒙視線，好模糊，然後我就開始好驚，其實但我唔敢俾大家覺得我好慌噶嘛，我驚大家好似又好緊張咁樣，我就自己坐喺度咁樣喺度冷靜緊，然之後就係咁視 check 我嘅視線，然後啲導演就全部都覺得，唉睇唔睇，即係咪
1: 睇有冇 OK 啊？
0: 有冇 OK 啊？咁話。好蒙啊，好模糊啊，然后后尾有同事就执到我身后跌咗粒，即系跌咗个 con 咁样。
2: 哦，
1: 因为你嗰下你都唔 realize 跌咗 con
0: 啊嘛。咁我又见到又好似有血咁样，然之后就又睇唔到嘢，我就好嘅。但系结果其实冇事嘅。
1: 哇！但系呢个时间大家惊咗几长到啊？你记唔记得大概？
0: 都透咗15分钟到，
1: 都几惊，
2: 好煎熬噶嗰下。
1: 系啊，大家成个 team 全部人都会担心噶嘛，有煎熬啊嘛。系啊，第一首歌嘅 MV 就有小插曲啦嘛，
0: 系已经见血啦，
1: 系咯，
0: 但系都冇事嘅，
1: 但系之后就顺利嘅，即系嗰个小插曲咁样样，系咁，所以咧 ，Lester 就有而家派台嘅呢一首第一首叫派台，广东歌派台作品咧就是、小甜啦，咁大家听到就系落咗一啲嘅心思喺里边啦，同埋点样样，好似一个 full circle 咁样，而有呢一个嘅班底，大家一齐去做呢一首歌，同埋即系嗰份歌词点样 represent 到，可能喺次人眼中 Lester 嗰一面系点样样咧，亦都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呢個 Soulful 嘅 Lester 係點樣啊？咁啊，今年就陸續之後應該都會有唔同嘅作品，我哋就再期待你再上嚟啦噃。
0: Thank you，
1: 好啦，繼續加油啦，之後再見啦 ，Thank you，
3: 再見，拜拜
1: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套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套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自上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会议致辞时表示，阿拉套市这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与阿拉套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及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香港可以从三方面为阿拉套市提供支持。第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第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第三是作为人才与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的高等院校资源与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协助当地产业升级。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和侵权物品，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大约是1亿5600万元，拘捕6个人。海关表示，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这批冒牌球衣全部都是打算运往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80%是运往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去专门店、代理商或者信誉良好的店铺购买球衣。有关近日一名实习医生的不当行为，港大医学院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将会按照大学既定程序采取适当的行动，严肃跟进处理事件。如果在调查完成之后发现相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能力不达标，在最严重的情况，医学院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实习。港大医学院强调，一向严格要求学生恪守专业操守，同时对任何不当行为都采取零容忍态度，以确保病人权益和公众安全，维护医疗专业守则和标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和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该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表示，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进行谈判，美国现时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的对外交解决感到兴趣，就必须放弃威胁的言语，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完全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伊朗接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港铁嘅消息啦。咁港铁将军澳线近住宝林站系有信号设备故障啦，来往北角同埋宝林站或者系康城站嘅行车时间啦，系预计需要额外10至15分钟噶。班次咧系咁样噶。北角来往宝林站是每15分钟一班车，北角来往康城站每4分钟一班车。 九巴、城巴同埋运输处咧，而家正密切监察情况，喺有需要嘅时候咧，系会适当加强巴士服务，包括九巴98号 A 同埋690线，以及城巴E22A 同埋798线。咁公众咧，请留意最新嘅消息，考虑改用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跟进翻路面嘅情况，慈云山惠华街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全线封闭，多条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益经中心同埋中九龙绕道嘅出口噶。另外港岛方面啊，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政府合署嘅坏车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近湾仔交汇处。另外告士打道东行34线去北角跑马地嘅车龙啦，就排到去演艺学院。至于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大会堂。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区走廊。另外是东九龙走廊过海，东九龙走廊过海的车龙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过海和东行观塘，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影月台，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兴田村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上怡道车多繁忙，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另外新界方面，刚刚收到最新消息，就是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是关闭了。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去到友爱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8: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是不是真的呢？
9: 我想说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的原因。
8: 你会不会未免太搞笑了？
9: 真的好害怕，不喜欢蚊。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1: 陈淑兰、陈子卿、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12: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3: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2: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3: 市民会望到，车车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2: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你好，我是阿布拉欧雪强。我们继续今个礼拜的音乐主题，就叫做越讲越普通的。越呢就是粤语的越，意思就是说我们粤语怎么讲，普通话怎么讲的呢，那么互相学习一下，融合一下啦。好啦，那我们开始很简单啦。昨天就一路饮饮食食，已有未尽了少少。现在这样的 happy hour, 最好就饮嘢啦。冲翻杯茶轻松下咧，我哋广东人咧就叫做冲壶茶啦，冲茶啦。佢哋讲沏茶，个沏字咧三点水做个切字，咁又或者咧叫做焗茶都得，焗一盅茶，我哋焗一壶茶啦。佢我哋广东话焗一壶茶，佢又唔会讲焗噶，佢讲泡茶。因为斟茶啦，我哋讲喂，执翻啲同我斟茶啫，佢哋唔系讲斟茶啦，讲倒茶啊嘛，吓嗰啲好简单。不如咁咧，我同你两个啫嘛，而家得沏一壶茶，或者然后咧我倒茶给你，好嘛 ？Tea for two， 两个人饮茶 ，Lisa Arnold。

唉，飲茶飲茶飲茶Tea for two， 好，繼續呢就勾起我好多童年往事。不如咁啦，我去飲茶啦。唔係啊，我去酒樓嗰度飲茶啊，即係食蝦餃燒賣嗰呢度飲茶嘛。呢個就係我哋自己獨特嘅語言嚟，佢哋唔明唔緊要。咁講起去飲茶呢，你唔知鍾意食咩點心啦。除咗蝦餃燒賣呢，鳳爪呢其實係好特別。咁普通話唔講鳳爪㗎喎，佢講雞爪子。仲有呢，如果講起雞呢，就令我諗起我細個好多都唔明白，我都會問媽媽，你知唔知咩叫雞行呢？其實呢，如果你講普通話嘅人你就聽住喇，雞行呢即係冇生過蛋嗰啲母雞囉，就叫雞行。你知唔知咩叫扇雞呢？你又知唔知係咩呢？即係我哋媽媽嗰輩先至會知道。原來扇雞呢就係腌過嘅雞，就叫扇雞。童子雞就知啦啩。咁唔係普通話呢，唔係講童子雞喎，就係講筍雞，即係春筍嘅筍。原來呢就叫做童子雞。諗起都流口水。因為我哋兒時呢，我喺旺角嗰度返學嘅。會經過彌敦道呢，有間叫做皇上皇，出曬名，全香港出曬名呢，佢門口嗰度呢就有一個烤爐，一路嗰啲雞呢就喺裏面一排排咁喺度轉動，全部呢都係童子雞。好啦，咁西人就點呢？西人都有食雞嘅，不過我覺得佢哋唔係好識食囉，食真都係食嗰啲白雞胸肉。因為西人揀雞呢，原來有隻歌叫做 Picking a Chicken， 即係去街食揀一隻雞，用咁捉一隻雞啦，一齊捉雞啦，佢個名叫做 Alma Cold。

咁啊，嗰个叫 packing the chicken， 哇，捉只鸡。好啦，翻嚟屋企啦。啊，你知唔知？你真系烂瞓啊！咁啊，妈妈成日都话我哋噶啦，仲唔起身咁烂瞓啊？咁样烂瞓嘅普通话好简单啫，贪睡啊！啊，你知唔知反瞓系点讲咧？吓，普通话原来咧系叫做睡得不老实。哇，呢样我都唔知啊，以前我都学识啊。你睡得不老实咧，即系瞓得唔老实啊，就反瞓啦。仲有一样嘢更难，你知唔知瞓礼颈普通话点讲？普通话叫做落枕啊，落系上落个落，枕系枕头嘅枕。于是净系讲瞓觉都有排学。张国荣，唉。

咁激就梗係瞓唔着啦。張國榮嘅歌叫做《無心睡眠》。既然係無心睡眠，夜晚瞓唔着，不如落街宵夜囉。因為講起宵夜呢，我哋就叫去宵夜啦。但係普通話好簡單啫，將宵夜調轉就得㗎啦。夜宵啊，我哋去夜宵，唔係去宵夜。咁夜宵去食咩好呢？食魚蛋粉啦，得唔得㗎？魚蛋呢點講呢？佢哋唔講魚蛋，佢唔講魚蛋㗎喎。普通話呢就叫做魚肉團。魚肉團二呢就即係直情係用普通話，即係地道啲啦。咁喺邊有魚蛋食呀？最出名最靚嘅梗係食潮州嘢啦。我哋廣東人叫做打冷㗎嘛。佢哋就咁叫就光顧潮州飯館咁啦，或者係光顧 潮州飯食咁樣啦。咁就叫做打冷㗎啦。喂，一齊去打冷呀。當呢個就午夜夢回時呀，日本嘅民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指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立法是畫公仔出場，將會是將一些本來順理成章的事講得更加清晰。警方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和機構在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進行跨部門重大事故演習，提升相關人員在執行跨部門大型救援行動的應變和協調能力。演習模擬一宗涉及巴士、小巴、私家車的嚴重交通意外，導致車輛起火，多人受傷，和有一人意外墮海。相關的部門人員迅速抵達現場展開救援，設立指揮站和傷者處理分流站，並即時為傷者進行救治。入境處和海關派員即場為傷者返港進行入境和清關手續。警方說，港珠澳大橋是本港重要的大型基礎設施和跨境運輸網絡，對區域聯繫發揮關鍵作用，未來將會繼續與各持份者保持密切聯繫，加強部門和相關機構之間的協調能力。大古城昨日有一對母女先後墮樓身亡，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形容是悲劇，感到很難過，向家屬致以深切慰問。據他了解，昨日該名母親墮樓之後，女兒曾經在醫院內接受醫生、護士和社工的評估檢查，認為她可於家人陪同之下回家，社署正全力支援有關家庭。被問到有關評估決定是否有沒有涉及誤判或者疏忽，孫玉涵相信有關人員專業。至於當日發生的事，有待有關當局包括警方仔細調查，現時不宜太多揣測，希望大家給予這個家庭空間。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過去三年以來，參與小學數目由59間增至207間，超過10000名學童受惠。下學年計劃名額繼續是不設上限，呼籲全港小學積極參與。陳國基重申，計劃除了盡量協助學生在校完成功課和溫習，減輕家長的壓力之外，亦都會透過社交發展活動以舒緩學童學習的壓力等。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氣溫介乎26至29度，出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星期六稍後驟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勢較大和有狂風雷暴，下週中期仍然有驟雨。現時室外氣溫27度，相對濕度是 82%。 香港電台一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港铁将军澳线嘅消息啦。跟住宝林站嘅信号設備故障位置啦，已经系处理好㗎啦。现时来往北角同埋宝林站或者康城站嘅列车服务系逐步回复正常。咁就系跟住宝林站嘅信号設備啦，已经系暂时处理好啦。来往北角站同埋宝林站或者康城站嘅列车服务，将军澳线嘅列车服务啦，系会逐步回复正常。在路面方面，较早前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意外处理好了，这段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在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之前近住北角政府合署的坏车已经离开了，现时主要就是东区走廊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比较车多繁忙，龙尾是塞到过去湾仔交汇处。告示打到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是车多繁忙，龙尾就排到去演艺学院。至于 東行過海以及西行過海交通就大致暢順的。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在東區走廊近住銅鑼灣消防局，堅拿道天橋過海座車龍就排到去馬會大樓。在對面海紅隧九龍入口車龍是排到康莊道橋面分叉位，至於加士居道過海同去觀塘方向龍尾就接近伊利沙伯醫院。後些少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都比較車多的，龍尾就在果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渣华道去模范村方向跟住渣华道市政大厦是比较挤塞的，龙尾是塞到过去电器道跟住永兴街。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至定富街仍然交通繁忙。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比较行车缓慢，龙尾在屯兴路。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慈云山嘅爆水管仍然系处理紧噶。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要全线封闭，揸车朋友请改道行驶啦。另外下列嘅巴士路线系要改道噶，包括九巴、三号 B、三号 C、三号 D、五号 C、N 三 D、过海巴士116以及系城巴 A23号。咁要搭巴士嘅朋友记得留意巴士公司公告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7: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6: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欧瑞强，
9: 继续越讲越普通，即系啊，你屋企喺边度噶？啊，喺条街仔嗰度，嗰条街咧，咦，佢掘头巷嚟噶吓？原来咧，普通话就唔系叫掘头巷啦，巷咧就叫做胡同噶嘛，佢哋吓胡同。如果掘头嘅咧，就叫做死胡同。咁啊，仲有哇！喺你屋企咧，对面而家有个地盘，有新楼起紧，我哋叫地盘啊嘛，佢哋叫工地。咁咧，嗰啲地盘喺度，勁勁勁勁喺度咧，倒紧石屎，好简单啫。石屎咪即系混凝土咯，吓起好之后咧，那个大堂好鬼靓噶，用咩做嘅？用混石，但系佢混石咧，通常佢哋叫做大理石。点解叫大理石咧？大理系个地方嚟噶嘛，嗰度出产呢啲混石嘅。所以呢啲 marble 就叫做大理石，一个好 grand 嘅好大个壳，全部用混石、用大理石铺制嘅、铺设嘅，嗰种感觉要揾呢一位女歌手嚟唱嘅，佢个名叫做 Annie。

因为讲起家居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用普通话或者用粤语呢去相对。啊，这个入场柜真的整得挺好，挺好手工。普通话讲壁柜。跟住呢个壁柜楼下咦有很多柜桶在这里。哇，那些柜桶呢叫做什么呢？抽屉咯，咁仲有好简单咧 ，sofa 咧，我哋叫 sofa，sofa 系译音嚟嘅 ，sofa 英文嚟嘅，但系普通话都系用译音，佢唔叫 sofa， 佢叫沙发。咁家私啊，点讲？我哋讲家私家具咪得咯。令我谂起一只歌咧，当年披头四 Beatles 唱嘅，个个都以为呢只歌叫做挪威森林啊，因为森林咧。即系 wood 啦，即系个小树林咧，叫做 wood。但系其实呢个歌咧讲紧挪威木啊，即系用啲廉价嘅挪威木做嘅家私，后来就烧咗佢，真系唔系几好，烧咗人哋用挪威木做嘅家私。Beatles 嘅 Norwegian Wood。

真係諗起以前呢，我哋細個時候邊度有咁舒適嘅屋企呀。咁仲諗起呢以前呢制水嗰個年代。咁小朋友或者太後生嘅朋友唔知咩叫做四日供水啦，香港試過嘅。就叫做制水。咁所以許冠傑呢有隻叫做制水歌。但係普通話呢就唔講制水嘅，簡單地講明意思，定時供水就係制水啦。阿西唔該唱隻歌聽下制水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套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香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套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上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会议致辞时说，阿拉套市这一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同阿拉套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和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香港可以在三方面为阿拉套市提供支持，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是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三是作为人才和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高等院校资源和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协助当地产业升级。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和侵权货物，包括波衫、波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拉了6个人。海关说，今次检获的冒牌波衫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波衫。这一批冒牌波衫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八成是运到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到专门店、代理商或者信誉良好的店铺买波衫，并留意印刷质素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呼吁本地物流业如果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该作出举报。入境处今月25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令旅客通关的时候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全程无需要停步，亦都无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医道二维码，整个出境过程只需要5秒。合资格使用人士包括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及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者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即日起可以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中方回应当前伊朗局势的时候说，军事手段解决不到根本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关伊朗局势的提问时说，中方对当前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又说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林剑又说，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一直在度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1%。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 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广东道啦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咁就系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去天星码头方向啦，近住戏曲中心慢线要封闭，近住戏曲中心慢线要封闭，一带稍为车多少少。至于慈云山嘅爆水管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咁就系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要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请改道行驶啦。至于要搭巴士的朋友都要留意住，下列路线是要改道的，当中就包括九巴3号 B、3号 C、3号 D、5号 C、N 3号 D、过海巴士116以及城巴 A23 号的。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都是正常的。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接近百德新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畅顺。在对面海啦，红隧的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跟住同大家预告一下一啲嘅晚间封路啦，喺半山坚尼地道系有挖掘工程噶，由嚟紧嘅晚上九点直至听朝六点，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跟住帝景阁嘅路段系会暂时封闭，咁车辆啦可以暂时改行原本反方向去上亚厘北道方向嘅右线。咁另外元朗嘅红天路都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嘅晚上十点直至朝早五点半，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左转红天路去天水围湿地公园方向的支路是会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了，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最后亦都有水务处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五十就要快啲整翻好佢啦，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开始星期四恬淡情怀。在六月这个星期四，已经差不多又过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了，因为是第二个星期四。有时都会觉得呢，我们在六月份应该好地享受来紧的夏天，感受一下现在已经开始好热的天气，是不是呢？不过呢，我们应该有好多好多正面的能量在身体里面的。所以开始今晚恬淡情怀，希望都是带给你这一种的感觉，因为在我脑海今晚就有这个讯息的。

我哋有 Natalie Cole， 亦都讲出咗咧今晚开始嘅时候咧，我嗰种嘅心情同埋咧脑海系点样嘅。I've got love on my mind， 希望咧可以带俾你一啲咧正面嘅能量啦。感受到咧喺今晚呢个时候，当你听紧由八点到九点钟嘅甜淡情怀，星期四芳芳可以带俾你嘅系乜嘢咧？

我哋有 Carpenters， 冇错 ，A Song for You。咁当然唔系咁孤寒嘅，唔系净系一首啦。喺今晚呢个小时入边咧，我哋都有好多好多首嘅歌系送俾你，而系诚心咁样送俾你。因为咧喺六月份咧，其实咧我都会，有好多朋友生日啦，除咗自己之外啦，咁所以心情咧系特别好嘅，亦都好希望咧，即系收音机旁边嘅你，亦都咧多谢你一路以嚟嘅支持。亦都好多谢你今晚喺心机嘅旁边，所以咧作为主持嘅我，希望可以为你做更多。

0: 佢系杜德伟
1: ，Jazz
0: Alex， 冇错系啊。当你中意一样嘢或者中意一个人嘅时候，你都会尽量咧做好自己，你会咧愿意咧系 to be your everything， 甚至乎咧就系 do your best 去做你自己觉得系最好嘅一样嘢。咁所以咧有阵时候咧未必做到更好，又或者未做到最好嘅时候咧，可能咧我哋都会需要啲嘅时间，而希望啦喺个事情未做到最好，又或者对方未感受到你嘅最好嘅时候咧，大家都可以耐心有一啲嘅等待，用药有啲时间。

当你在一边，而我在这一边，很可能我们都要凭着空气梦想一下，然后将我们的距离慢慢拉得更加近。所以在这里，我希望可以跟你说一声，你会留下的。一阵间新闻之后，继续恬淡情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形容立法是画公仔出场，将一些本来顺理成章的事讲得更清晰。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过去三年以来，参与小学数目由59间增至207间，超过1万个学童受惠。下学年计划名额继续不设上限，呼吁全港小学积极参与。陈国基重申，计划除了尽量协助学生在学校完成功课和温习，减轻家长管教压力之外，亦都会透过社交发展活动以舒缓学童学习压力等。他又说，不想学童回到家之后还要做功课到夜晚近11点，认为完全不健康，希望教育局推动学童在校完成功课，等他们回家之后可以同家长倾谈。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说，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和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该对他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进行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的对外交解决感到兴趣，就必须要放弃威胁的语言，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和伊朗接触。美国和伊朗连续两日交火，两国在是否有美国船只遇袭，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完全关闭，双方有没有直接通话，美伊海军是否发生冲突等问题上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德克兰不签署协议，美方会彻底炸毁伊朗。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就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谈判，美国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按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按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按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按铃中招。
4: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5: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个人。
4: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5: 风骚八个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4: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5: 风骚八个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4: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八个人嘅？
5: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八个人。哈哈，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叶明熙请坐低。

0: 为咗捕捉到呢一首歌好超好自在嘅氛围，一入到去录音室嗰度，监制咧就叫 Gigi 随便坐，坐喺地下揸住支咪，用自己最舒服嘅姿势去唱。做个张苏晒片五填词编曲张苏，监制 Edward Chan。十蚊三个星期啊，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继续6月11号星期四晚上甜淡情怀。有时我都会想，怎样可以令到其他人开心呢？首先不要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的负担，或者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啊？咁当然啦，如果你觉得系好委屈嘅话，点解又系我呢？咁就梗系唔好咁做啦。但如果你觉得你见到其他人面上边有开心嘅笑容、内心嘅安慰，而你愿意去令到对方或者其他人开心嘅话，咁点解又唔做呢？甚至乎有阵时我觉得喺直播室呢一度播住一首啱听嘅歌，可能已经令对方会心有个微笑的话，那其实为什么不做呢？因为那种感觉的确是开心的。
1: It's so important to make someone happy, make just one someone happy.

冇錯，係啊，我真係咁樣相信，亦都咧好希望咧喺好多嘅即係製作。即是自己做的 production 啦、制作啦，有時候見到一家人或者小朋友來到看一個演出的時候那種很開心的感覺呢，我就覺得所有東西挺辛苦，就算付出了成年、兩年。

我哋有 Nora Jones 呢一首 Painter Song。有時候一幅畫入面看你畫了什麼，你仍然可以感受到那種晚上的感覺，又或者可以望到天上面的星星，然後跟著好好地去感受那份關懷。

好静嘅星星，甚至乎咧一啲好静嘅石头，好静嘅流水，好静嘅一条桥。其实好多嘢咧，当你眼中望见，你有种嘅感受。你有冇谂过好多时候咧，就因为你自己心中嘅嗰种嘅感受。如果我哋心中可以平静落嚟，如果我哋心中可以感受到嗰份嘅宁静，好可能有好多嘅事情，或者我哋唔需要一定系要人哋讲出口，或者我哋真系可以望住一幅画，听住一首歌，我哋就可以深深有所感受。因为好多时咧，我哋都会觉得，甚至乎我哋会怪啊，点解咧？点解你冇同我提过？点解你唔讲？就因为你唔讲。或者你冇提过，所以我就冇嗰种嘅感受。

我哋有 Michael Bublé, Michael Bublé with Naturally Seven, 係啦。因為最近呢，即係其實可能呢，因為呢一個天氣潮濕啦，然後跟住呢就呢一個心火又盛啦，咁所以呢令到呢即係嘴巴入面呢可能呢就會有啲嘅即係唔舒服啦，咁變咗呢原來都影響到自己講嘢，心呢真係急唔嚟，要慢慢地，然後呢即係更加能夠感受一種全心全意將個信息呢同大家講，係啦。Have I told you lately? 沒錯，就是你現在聽緊是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八點到九點鐘的甜淡情懷，星期四晚上你的主持是我，我是潘芳芳。有時候有些事真的你不講不知道，好像 Michael Bublé 那樣，我在加拿大看到一些關於音樂和歌手的節目，他呢真的其實呢唱功是很了得，因为当主持访问他的时候呢，他在模仿不同的一些歌手，著名歌手他们不同的唱腔，就好像往时呢我们可能有些朋友他可以很厉害模仿到罗技啦、罗文啦。我记得读大学的时候有位同学呢，他呢就学郑少秋学得好似的，即是那种的唱腔，然后呢亦都可以呢有一个理论讲返啊他是怎样用声，怎样用气，怎样去唱出来，怎样咬字，怎样表达情绪，这些呢都是很有趣很有趣的常识啦。对于我来讲呢就哦原来是这样的。又或者可能在这个时候你听到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甜淡情怀跟你讲一声。今晚的节目开始了的啦，都开始了一大橛的啦，因为晚上灯光已经点着了，在这个时候应该大家都可以舒舒服服这样。

Maria Christopher Cross. The light is on. 你个 radio 都系 on 嘅。又或者我哋嗰种心情咧，都希望咧系燃起咗有种好舒服嘅恬淡情怀嘅感觉。咁头先讲紧咧，即系喺六月份咧好开心啦，因为咧喺呢个月份咧有好多嘅朋友生日啦，除咗自己之外啦，咁最近又就係啱啱呢，即係琴日過咗生日嘅就係 Anders Nelson。咁 Anders 係一個好嘅朋友啦，佢唔會成日呢好似呢以老賣老，當自己呢就係一個好老嘅人家，好大嘅前輩嘅時候，好似個小朋友咁樣。咁喺佢身上學到好多嘢啦，咁都好希望喺呢度呢同佢再講一聲呢，就係生日快樂嘅。咁所以都特别咧拣咗一首佢嘅歌送翻俾佢。其实好难得咧，有佢呢个尝试啦，就将一啲我哋熟悉嘅中文歌曲，然后用西化嘅调子同埋编曲，再填上英文词。下星期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同机构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进行跨部门重大事故演习，提升相关人员在执行跨部门大型救援行动的应变和协调能力。演习模拟一架是一宗涉及巴士、小巴和私家车的严重交通意外，导致车辆起火，多人受伤，还有一个人意外堕海。相关部门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展开救援，设立指挥站和伤者处理分流站，并即时为伤者救治。入境处和海关派员即场为伤者返港进行入境和清关手续。警方话，港珠澳大桥是本港重要的大型基础设施和跨境运输网络，对区域联系发挥关键作用，未来将会继续和各持份者保持紧密联系，以加强部门和相关机构之间的协调能力。选管会公布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作公众咨询，咨询期到7月10号为止。建议指引是以现行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指引和去年7月因应去年补选所编制的补充资料为基础作出适当修订。2026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会在年底举行。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亲属实施制裁。发言人说，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和他的配偶、仔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和特奥多罗和他的配偶、仔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表示哀悼。赵乐际说，河野洋平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亦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洋平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然发挥积极影响，希望河野洋平的位置得到继承，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河野洋平是有良知、有原则、有担当的日本政治家，河野谈话体现正确历史认知，又说河野洋平病重之时表达访华期待，弥留之际仍然牵挂中日关系，令人感佩，对方的故去是中日友好事业的重大损失。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Yo, check it out!

0: 情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咔咔咔，有我哋有正能量。
2: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3: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5: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6: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五牙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5: 系啊，
6: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7: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你突然之间好想找人聊下偈，但是翻开个通讯录却找不到任何一个朋友，你觉得可以在凌晨三点将他从梦中挖起身来到听你讲嘢。这个时候的你总是比任何时候都觉得孤单，但是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当你想要倾诉什么的时候，其实就是想用言语来去整理自己思绪的时候，那找不到人为什么不找自己？你为什么不能够将自己当作一个倾诉的对象呢？所以下次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在这个时间你应该拎张纸找支笔出来，用文字尽情地跟自己好好地倾下偈。或者你在倾诉的过程里面会忍不住伤心流泪，但是善良又温柔的你会懂得几时给自己一个鼓舞的微笑的。

你总系要揾人陪你，你总系要揾人陪你倾偈。揾唔到嘅话，你会觉得好孤单。但点解一定要揾人呢？你点解唔能够将自己当作一个倾诉嘅对象呢？喺呢个众人皆睡、你独醒嘅时刻，你其实并不寂寞啊，因为你有自己做自己嘅伴。原来你就系自己最好嘅朋友，原来你就系自己嘅红颜知己。

唔到人同你倾偈嘅时候，你又揾自己当作自己嘅倾诉对象；揾唔到人爱你嘅时候，你要更加爱自己。苏永康《红颜知己》加上彭玲美原的小说，开始咗今日2026年6月11日一个星期四晚上嘅音乐情人啦。时间嚟到晚上9:19，都几舒服嘅一个星期四啊！起码最低限度冇猛烈嘅阳光暴晒全地呢种感觉噶嘛。我哋继续我哋今晚嘅节目，继续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嚟到去代替说话吧。继续有杨采妮加上吴启贤

0: 给我。
1: 佢系古巨基，必杀技。做之前有杨采妮加上毛启贤嘅《爱情来的时候》，准时间达到晚上9:27。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方面，将会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之间，将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方面，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去到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会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听九点半新闻前，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 ，Terence 蔡国权，再见，也许不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进行跨部门重大事故演习，提升相关人员在执行跨部门大型救援行动的应变和协调能力。演习模拟一宗涉及巴士、小巴和私家车的严重交通意外，导致车辆起火，多人受伤，同有一个人意外堕海。相关部门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展开救援，设立指挥站和伤者处理分流站，并即时为伤者救治。入境处和海关派员即场为伤者返港进行入境和清关手续。警方说，港珠澳大桥是本港重要的大型基础设施和跨境运输网络，对区域联系发挥关键作用，未来将继续和各持份者保持紧密联系，以加强部门和相关机构之间的协调能力。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过去三年以来，参与小学数目由59间增至207间，超过1万个学童受惠。下学年计划名额继续不设上限，呼吁全港小学积极参与。陈国基重申，计划除了尽量协助学生在学校完成功课和温习，减轻家长管教压力之外，亦都会透过社交发展活动以舒缓学童学习压力等。他又说，不想学童回家之后还要做功课到夜晚近11点，认为完全不健康，希望教育局推动学童在校完成功课，等他们回家之后可以跟家长倾谈。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同侵权货物，包括波衫、波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拉了6个人。海关说，今次检获的冒牌波衫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波衫。这批冒牌波衫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八成是运到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去专门店、代理商或者信誉良好的店铺买波衫，并留意印刷质素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呼吁本地物流业如果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该作出举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188点，升2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86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2，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9，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74.81美元，卖出4075.38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一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94.8至96.9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5: 我知道，6月11日至12日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6: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7: 灵魂都俾埋你啦。

0: 最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花去试下填词嘅，填完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某一个清晨，屋企一个唔起眼嘅角落，一张发黄嘅照片。
3: 石澳街角一间细小嘅餐厅，一张贴近窗口的餐
2: 台。某一个黄昏，去跑马地嘅电车上层。最后一排左边的两个位，
4: 相依的温馨，离别的不舍，又起始于以上几件事，一切思忆重新涌现。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音乐情人郑子成。

咁至于你同佢，其实你自己都心中有数啦。因为一切嘅发生同结果，一早已经写喺你嘅潜意识之中。当时间到啦，自然就会揭晓噶啦。许志安作词人，继续我哋音乐情人嘅下半部分。

繼續香港電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樂情人，繼續緊我哋嘅下半部分。Chris Wong 黃海芹情深言淺，將時間帶到晚上九點九嘅。

音乐情人你好，希望你可以替我读出以下呢一段嘅心声。因为后日六月十三号就是我同太太结婚29周年嘅纪念。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原来我哋已经一齐走咗29年啦。由当年两个乜都冇嘅年轻人，到到今日拥有一个家，仲有一对咁精灵、咁值得我哋骄傲嘅仔女。虽然我哋都已经步入中年，但系人生仲未真正停落嚟，仲有好多责任要继续努力为生活打拼。尤其过去嘅呢5年，去到一个陌生嘅地方重新开始，当中有好多压力同埋好多嘅不安。不过庆幸嘅系，我哋一直努力想达成嘅目标，终于到一步一步咁接近啦。女女就快毕业啦，准备踏入社会工作。仔仔亦都开始向住大学阶段迈进。睇住佢哋慢慢长大，我知道你喺背后付出咗好多好多。本来以为今年终于可以轻松少少，但系年头嘅波折，加上我哋最爱嘅 Coco 离开咗我哋，返回天家，真系令你身心俱疲。有时我都会忍唔住咁去谂，自己系咪辜负咗你？你其实值得拥有一个更加轻松、更加幸福嘅生活，而我呢，又偏偏唔系一个好识表达爱意嘅男人。多谢你，好多谢你一直以嚟对我嘅包容，同埋默默咁撑起头家。我想你知道，你一直都系我生命里面最重要嘅人。如果冇咗你，就唔会有今日呢个家，亦都唔会有我哋一家人咁多嘅欢乐同埋笑声，以及喺困难时候互相支持嘅力量。或者我唔系一个完美嘅丈夫，但系你喺我嘅心里面，永远都系最重要、最无可取代嘅嗰个人。最后，我想真心咁同你讲一句，老婆，辛苦你啦，永远爱你嘅。

署名永远爱你的老公，送给老婆的这首歌，张学友的真情流露。为什么要点这首歌？原来这首歌是他们29年之前结婚时候所播的歌。29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再次重温。

0: 时间嚟到晚上9:54。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嘅。
1: 音乐情人郑子成。

意将头先张学友真情流露嘅嗰份温馨延续落去。谭咏麟、程良轩，将时间带到仲有三分钟去到晚上嘅十点钟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之间，将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去到下周中期仍然会有骤雨出现。一小时嘅音乐情人又要随住 Teresa Carpio 呢首歌而结束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形容立法是画公仔出场，将一些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讲得更清晰。入境处今个月25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令旅客通关的时候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全程无需要停步，亦都无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医道二维码，整个出境过程只需要5秒。合资格使用人士包括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及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者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即日起可以透过非足迹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警方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和機構在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進行跨部門重大事故演習，提升相關人員在執行跨部門大型救援行動的應變和協調能力。演習模擬一宗涉及巴士、小巴和私家車的嚴重交通意外，導致車輛起火、多人受傷和有一個人意外墮海。相關部門人員迅速抵達現場展開救援，設立指揮站和傷者處理分流站，並即時為傷者進行救治。入境處和海關派員即場為傷者返港進行入境和清關手續。警方說，港珠澳大橋是本港重要的大型基礎設施和跨境運輸網絡，對區域聯繫發揮關鍵作用，未來將會繼續與各持份者保持緊密聯繫，以加強部門和相關機構之間的協調能力。伊朗常駐聯合國代表伊拉瓦尼說，外國軍隊在波斯灣的持續存在無法為地區帶來和平，美國和以色列政權作為侵略者，應該對他的非法行動造成的任何升級承擔全部責任。伊拉瓦尼在聯合國安理會公開辯論會上發言時說，伊朗從來不會在威脅和壓力之下談判，美國現在應該知道威脅和軍事恐嚇只會適得其反，如果華盛頓真的對外交解決感到興趣，就必須要放棄威脅的語言，在相互尊重、主權平等和完全遵守國際法的基礎上與伊朗接觸。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378点，升4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27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49，瑞士法郎0.799，加元1.4，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8.49美元，卖出4089.9美元。跟住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嘅号码系3、6、9、10、28、29，特别号码系27。头奖6注中，每注派133万几。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两蚊

0: 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力有风骚。
4: 今日健威道上
5: 拳，喂，健威。为什么你今天讲嘢好像咁慢咁嘅？
4: 慢是咩？可能我太接近 Gen Z， 学咗 Gen Z 佢哋啲嘢啦。
5: 又关 Gen Z 事？
4: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系 Gen Z 界劲流行噶。
5: 系，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里边嘅健威导赏团啦。
6: 世界杯开波啦，湾区入面嘅餐厅睇波气氛超热闹啊！
7: 咁我就带大家去南山区一间嘅古风火锅店，一入到去咧就好似翻到长安古城咁啊！着住汉服打卡，一边食嘢一边影相，好有雅致。
6: 既然你打扮得咁好，不如去埋澳门市新酒店啊！入边仲有星级餐厅添、啊。
7: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8: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9: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有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五点一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五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耷咗喺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8: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终身美丽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谈判专家林景星。真系唔开声喎，我啲拍档吓。好啦，咁我嚟开声啦。今日咧呢位嘉宾咧就系谈判专家欧阳震华，都要请教佢嘅，因为佢系真的谈判专家。Hello， 林景星啊 ，Sean 你好啊。
3: 各位主持人大家好，心机旁边嘅朋友大家好。
2: 你有冇？我幾驚你頭先試咪嗰陣時話，大家揸車嘅朋友要好好地咁樣揸車。你點解你要咁樣樣咧？你做咩要搶我哋飯碗？
4: 我聲靚到咧，即係我直頭咧決定咧，今晚咧盡量唔講嘢。我做聽眾聽你講嘢。阿 Sean， 飛叫你。
3: 希望把聲有你哋嘅樣咁靚。
2: 哇！真係識講嘢啦。咁啊，當然我哋個樣又人靚聲甜啦。咁我想問一樣嘢啦，個聲本來係人靚聲甜，不過你開聲之後咧，我哋覺得我有啲絕絕地啊，雙形見絕啊嘛。咁我想問啊，做談判專家係咪真係要把聲咁樣咧，先有說服力咁樣？呢位小姐，你千祈唔好跳樓啊！跳樓係解決唔到嘅，咪要有抑揚頓挫嘅咧？
3: 好，剛才嗰啲全部都係錯誤嘅示範啦、啊。我知道因為你熟悉啊，所以先特登犯。
2: 但所以我唔好睇咁多電視啊，電視真係教錯人嘅。嗯，咁應該真正係點樣
3: 咧？其實咧，談判咧，好多人都誤解咗，就話啊，係咪說服力好咧？咁當然我哋都要識得講嘢啦。但最重要咧，其實咧，反而係聆聽咧，我哋係首要。
4: 嗯，
2: 但呢樣我就冇啦。是不是我時搶嘉賓嘢講㗎嘛，咁就弊啦，應該。
5: 不過 OK 嘅，因為你啲嘉賓唔需要
2: 跳樓係咪？
4: 咁你所講到啦，需要聆聽就係話譬如談判專家一定有一啲嘅 training 啦，或者嘅一啲嘅資格啦。咁其實即係想成為一位談判專家最基本嘅條件係點樣呢？
3: 加入警隊。
4: 嗯，一定要系警队先，警队成员先可以做谈判专家嘅。
3: 冇错，因为我哋嘅工作咧都带一定危险性啦，好多时候都系高空工作啦，甚至乎咧会有啲系再危险啲嘅，譬如系挟持人质啦，甚至乎即系香港仲未试过我哋继续 touch wood 咧嘅恐怖袭击，我哋都有呢方面嘅训练嘅，咁所以咧我哋都会喺警队入边咧挑选咧一啲系警务人员进行咧再培训去做谈判工作。
2: 阿Sean头先你讲到某个位啦 ，touch wood 啦呢样嘢咁样，就系话咧呢个恐怖分子。是不是剛才講恐怖分子？咁如果嗱，譬如話我哋頭先講咧，全部多數都係弱者咧，咁需要咧你去話俾佢聽，即係死沉死係解決唔到問題嘅。譬如話嗰啲咁嘅黑即係嗰啲頭先你講嗰啲嗰啲叫咩話？
4: 我冇講過嘢。
2: 嗰啲叫做touch wood 冇發生嗰啲咁嘅對手啦，咁樣咁，佢哋本身已經係 train 咗做壞人嘅喎，壞人 train 咗咁辛苦做壞人，仲聽你哋嗲？
3: 等我攔住啦，攔子先，因為攔子剛才講嘅弱者其實都唔係嘅，因為咧我即係每個人咧都有啲唔同嘅心理嘅狀況啦，又或者咧係即係會遇到一啲係事件啦，又會遇上情況啦，即係可能會突然之間即係內心就係、軟弱咗一刻。咁所以咧，即係並不代表係弱者。咁因此咧，即係我哋對每一個我哋需要請教嘅人咧，都係好着緊，希望咧能夠咧係將佢哋帶翻嚟。
5: 嗯，我想問一問林 Sir 咧，頭先你有講過，就係話即係首先要加入警隊啦，
3: 冇錯。
5: 然之後就會喺當中咧去挑選一啲嘅成員咧，就成為呢個談判專家。你係被挑選嘅一位。
3: 我哋就叫自己做警察談判組嘅組員。
5: 係啦，我想問一下，就係挑選你嘅一位伯樂，點解會睇到你有呢一個能力呢？
3: 其實呢都我自己喺點解會自己想參加先啦，不如係啦。咁其實都有啲經歷嘅，曾經呢我係即係當年仲係好後生嘅時候啦，又而家都係好年青啦。
2: 唔好意思，
5: 得你一個人笑
2: 啫。唔好意思，真係唔尊重嘉賓啦。
3: 咁曾經處理過一個案件，嗰陣我就係做一啲商業罪案調查工作嘅。咁就係同一位係被捕人士去傾談咗好一段時間咧。咁佢最後咧就同意咧轉為一位污點證人，去指證一幕後嘅一個黑手。咁我發覺啊，即係原來咁樣都可以咧，透過自己嘅溝通說話咧，能夠幫到更加多嘅人。咁就去嘗試一下啦。
5: 哦 ，OK， 咁你覺得你呢一份嘅才華係你細細個已經有啊，定係話你自己當刻面對呢個情景先有呢？點解我會問你呢一個問題？因為稍後我都好想了解一下，就係話，即係雖然你而家係喺你嘅工作上面做談判專家，但係我哋日常生活，譬如我哋人同人之間，我哋好多時可能喺生意上、喺婚姻上、喺友情上，可能都撳住自己嘅火氣㗎嘛，係咪有一套嘅説話的技巧咧？咁
3: 可以處理衝突咯，
5: 冇錯。
2: 唔係，同埋咧，你而家做談判專家係咪對你著數咗咧？譬如話你同你個太太啦咁樣，咁會唔會其實你太太係強過你嘅咧？呢啲
3: 我哋手冊第一版有寫嘅，太太是不能談判，是用來愛的咁。
5: 我想告訴你，你的手冊可不可以借我回家、啊、
4: 你這個手冊可不可以貼在我額頭上
3: 貼了版了，沒有手冊貼了版。
5: 哇，太好了，太美妙了這
3: 一句。回子清頭先的問題，其實呢我小時候是說話很差的，是啊，我甚至乎呢 我當年呢我是學生會會長來的，是、
5: 哦、
3: 是我的副會長呢曾經有一句很刻骨銘心的說話跟我說，他說呢、啊、Sean 你冇講過呢篇演講咧，係好過你講咗嘅。
2: 點解咧？
4: 你講咗仲差咯。
3: 即係個心碎嘅程度，你知好難想象到嘅。
2: 哇！喂，咁你要多謝佢，係咪因為佢激發起你咧？好，我要你咧，即係另眼刮目相看，係咪咧？
3: 係，不過太激啦，令到我封咗麥咗幾個月係。
2: 哦。
4: 咁就係咪阿子清所講啦？因為經過一啲嘅事件，頭先你講，經過事件令到你原來喺說話上邊可以改變到一啲嘅事物，或者嗰邊啲人嘅態度，就而激起你個心肝，就係話，咦，我去試下參與啦，可唔可以參與呢個談判組咁咧？
3: 當然啦，即係一路都有唔同嘅培訓啦，咁啊，同埋有唔同嘅即係接觸到唔同嘅事件，咁啊，亦都去同好多唔同嘅人去溝通之後咧，即係發現，咦，即係慢慢培育到自己呢方面嘅一啲興趣同埋少少嘅才華啦，希望可以咧繼續去呢方面去服務社會咯。
2: 哦，因為我以前咧，我睇呢一個即係梁朝偉嗰套咧。嗰套叫咩話？
5: 無間道。
2: 唔係後生啲嗰套咧。
3: 新澤師兄。
2: 新澤師兄。咁、哦、要翻去 cadet school 噶嘛？咁樣要學噶嘛？談判專家嗰度係咪都好似 cadet school 咁樣？會唔會做好似我呢啲咁樣開口及著你嗰啲會俾人 fail 咧？陣間我要問一下 Sean 先得。Here we go. It's gonna hurt.

0: 嗱，我一轉場嘅時候，兩位同事就好唔客氣咁樣啦，永遠都係咁樣嘅，我都差啲少少唔記得咗我頭先問乜嘢，不過我記得嘅，就係話好似我啲咁容易開口及著你啊，時間又唔識得分配啊咁樣嘅時候，嗱，我以為我自己好講到嘢啦，洋洋萬字啦，但係講得太多啦，咁呢啲 qualify 去入你個談判組，定係會一早會俾你談判咧，好快咧，都未上曬個堂就會人踢出嚟咧？
1: 一睇就知道你係有潛質啦。
0: 你大家笑嘅，
1: 不過我哋會先去訓練一下你聆聽方面嘅才華先嘅。
0: 啊，點樣訓練？我真係想學喎，老實講。
1: 我哋咧係，如果係我哋挑選咗嘅同事啦，咁我哋會有一個密集式嘅訓練俾佢哋嘅。咁分別咧，日頭就係上堂啦，夜晚黑就係做實習。
0: 點實習法啊？
1: 你聽漏咗，又係冇瞓覺時間嘅係。
0: 啊！咁辛苦㗎，點解？
1: 咁當然係有瞓覺時間嘅，不過係一個即係好嚴謹啦，亦都係即係好高壓嘅訓練，因為其實咧我哋嘅工作咧個環境咧都係好高壓，咁所以咧亦都有一個心理同埋生理嘅準備，俾每一個咧即係有興趣擔任呢個工作嘅同事。
0: 哦，呢、這個其實談判組咧係咪額外嘅嘢？即係話，譬如話我已經正常地參與個警隊嘅訓練啦，等等，我已經識開槍㗎啦，或者我識武打㗎啦，咁先至我已經有帶咗呢個武功，再去加多樣嘢去進修做談判咁樣。
1: 冇錯，即係你都好認識喎，蘭子。
0: 因為我有睇電視。
1: 我哋係兼任工作，即係譬如例如我嚟講啦，我自己做過唔同崗位，由商業罪案調查科啦。亦都係網罪科啦，亦都做過一啲指揮中心啊，甚至乎 PTU 嘅大隊長咁都做過，但同時亦都係兼任做談判專家工作嘅。
0: 哦，哇，真係一身武功喎、
2: 啊！咁、我即刻有嘢想追問啦。嗱，譬如話談判專家啦，咁啊，你係一個即係經過咁多嘅做過咁多崗位啦，受過多 training 啦，身世都相當之唔錯啦。但係去到談判啦，上一 part 有講過啦，其實談判亦都一個比較危險嘅位置，因為你哋唔應該唔會帶到任何嘅裝備行埋去一位你哋嘅目標人物身邊噶嘛。男士可能都會應付得嚟，但係我見你哋談判桌邊都好多女士嘅、哦。咁對於女士嘅隊員嚟講，會唔會有更加嚴格嘅挑選呢？
1: 哦，其實我哋男女都係嚴格挑選嘅。
0: 但今日我哋嘅嘉賓，你小心啲。
2: 我想我加咗更加咯，我加咗更加兩個字。
3: 嗱、okay, okay, ，咁不如咁啦，我補充一下啦。
0: 好好。
3: 咁點樣喺一啲嘅危急嘅情況，點樣去挑選？究竟要揾女談判專家定係男嘅談判專家呢？
1: 係。你估都估唔到，我哋其中一个最主要挑选嘅因素就係边个最快到。
0: 係真係。
1: 我哋预计唔到件事係几时同埋边度发生嘅。
3: 我即係唔会话譬如异性相吸咁。即係唔会话因为准备跳楼嗰位係男性，所以我哋挑选位女性上去，咁唔会嘅。
0: 我哋唔延早去。
2: 或者人质被挟持太危险啦，定係搵男士好啲呢，咁我唔係咁样嘅。
1: 反而当我哋因为除咗係做傾同埋聽之外啦，亦都好多資料搜集需要去了解一下嗰個事主啦，佢遭遇咩事情啦，點樣先至對佢最好啦。咁當中可能會發掘啲，如果係同性別有關嘅話，我哋就可能會做一啲特別安排。但係大部分如果冇嘅話，咁基本上都係我哋都係團隊工作嚟嘅。
0: 嗯，其實咧，我有陣時會覺得咧，即係做談判專家啦。即係一定係有啲嘢呢，會唔會係嗱記住喺學校嗰陣時教呢，作為談判專家有啲說話係唔講得㗎，咁樣會刺激到佢哋去做某啲嘢㗎，即係叫做開口及著你，有冇啲咁嘅嘢？譬如話聽啲話吓，你講啲咁嘅嘢，本來我唔跳我都會跳，或者我唔反抗我都會反抗，有冇一啲嘢喺談判組裏面嗱記住啊，某啲嘢或者某啲嘢係唔做得㗎呢，說話或者係某啲行為作為一個談判專家係不能喺進行緊嘅過程裏面去做嘅呢？
1: 套電影好似話唔可以讲唔得噶嘛，系
0: 吓咩意思啊？
2: 即系佢嘅要求，你唔可以个答案唔得，
1: 唔可以话唔得噶嘛。
0: 哦，即系你，我而家我要咁样，你安排三个直升机嚟，我要走，得咁样系咪啊？嗰啲电影嗰啲咧，咪好兴啊！佢哋嗰啲搞劫匪啦嘛。嗱，我而家有个人质喺度，你总之你俾三个直升机俾我啦。咁你会唔会讲？你一个人点揸三架？咁样问，你点样样去做咧？
1: 其实亦都好人之常情嘅啫。譬如你同日常交流啦，日常倾偈，甚至乎你喺商业方便啦，去傾談嘅時候，你如果對方你下下都話唔得嘅話，你自己有咩感覺啊？
0: 唔高興噶啦，
1: 係咯，唔高興嘛，唔爽噶嘛，係啊，所以咧，即係其實你唔俾得對方，唔代表你要即時反對或者反抗佢噶嘛。
3: 係，你會點答呢？如果真係好似阿蘭子
0: 三架直升機，
1: 三架直升機，
0: 係啦，
1: 要咩型號，使唔使機師，諗住去邊，需唔需要加油，中間係你冇牌㗎係。
2: 即刻答唔到，
1: 跟住改车系咪？
0: 系系，我要改车。我改车，你提我嘅，好彩你提我改车啫。
1: 改车装唔装个车牌喺前边啊？装车牌会俾人影到嘅，唔装就得你架车冇车牌喎，系。
0: 可唔可以 call Superman 嚟？
1: 不如坐我架车 AM 系好安全嘅。
0: 系，咁你咪弊啦！我如果坐你车，你咪做我人质咯。
1: 唔会，你跟我一齐翻差馆啊嘛，系。
0: 咁到时嗰刻我咪知道，如果你坤我跟你翻差馆，我会发嬲噶。我有支枪，有个人质喺我手上噶。嗱，你有少少位，你想激嬲我嘅话，嗱，我支枪喺度啦。你边个？你谈判专家系咪？嗱，你唔好立乱咁样玩我啊！我射佢噶。
1: 首先支枪唔使震嘅，系我哋镇定就得噶啦，系。
3: 我告訴你們，其實呢你看到他剛才很兇猛的樣子，其實他真的有機會啊，
0: 做賊是不是？
1: 有潛質，有潛質，
3: 有潛質。
0: 談判專家做不到，但是賊應該有機會做到。
3: 那我想問一下，你怎樣去 train 自己的 EQ 那麼高和脾氣那麼好，這個鎮定其實是不是你們那個 training 那個時間有多長呢？因為 你必須要有這個智慧啊，是不是？
1: 我哋嘅其實個選拔咧，喺呢方面咧，反而剛才提過咧，我哋挑選啦，喺呢方面我哋都會着緊多少少，希望揀一啲心理素質係適合呢個工作嘅同事嘅人員。咁當然啦，喺個訓練方面，其實當即係好多時咧，唔同嘅工作都係啦，好多高危嘅工作，當你訓練有素嘅時候咧，亦都會咧相對地咧會鎮定呢啲，同埋有信心、有把握多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形容立法是画公仔出场，将一些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讲得更清晰。入境处今月25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俾旅客通关嘅时候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同核实，全程无需要停步，亦都无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医道二维码，成个出境过程只需要5秒。合资格使用人士包括年满11岁或以上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同埋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者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即日起可以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说，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和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该对他的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是对外交解决感到兴趣，就必须要放弃威胁的语言，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和伊朗接触。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237点，升3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02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6，瑞士法郎0.8，加元1.401，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51美元，卖出4076.02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博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5: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
6: 谚语现代式
7: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压闸，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8: 系啊，
7: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9: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8: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1: Nano HK 创新平台作为创科引擎，本港团队革命性研发出无类固醇湿疹配方并推出市场。
12: 港岛推广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粒传统花钮怎样重新定义香港手艺。
11: 仲会看看香港故宫全新专题展，呈现超过85件跨越外交与全球工艺的珍贵宝藏。
10: 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2。
13: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4: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5: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4: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5: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6: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7: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18: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比较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5-1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5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个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最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17: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9: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咧？
20: 我知会带嚟系雨水啊！
19: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20: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1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2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9: 一星期7日，
20: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的嘉宾是谈判专家林景星。
3: 好啦，咁啊，翻到嚟我第三 part 啦，继续同阿林 Sir、林景星啊，不如我哋又问多少少，就系话咧，譬如话挑选啦、training 啦，会唔会好似讲翻阿兰姐先所讲啦？林 Sir， 我哋依家有50个 quota， 你哋有500人报紧，我哋要筛选出嚟，先至可以食有啲精英可以加入我哋呢个团队咁样咧。
4: 我哋冇 quota 嘅，我哋拣最合适嘅人去参加。
2: 因为我睇个电视呢，啱啱做嗰个叫做谈判专家啦，咁我见到其中有一个角色呢，咁佢讲嘢呢会怯㗎喎，当好紧张嘅时候，咁呢啲讲嘢嘢好怯嘅时候，系咪即係一嚟唔使俾你少少努力嘅阶段啦，你讲嘢个头嗰、那个开头嗰阵时已经怯地呢，咁样嘅时候，呢啲系咪应该冇机会可以慢慢咁样进入俾你哋去培训佢嘅呢？
4: 其实又令我諗返起我第一次出动嗰个个案喎、即係嗰阵已经系被挑选咗啦，亦都受训咗啦，即係觉得自己即系好似刚才嚟讲 Superman 咁样，冇咩嘢呢个世界我系处理唔到嘅。
2: okay。
4: 咁去到第一个现场啦，即系咁啱我系第一个到，个原因头先交代咗啦，因为我系最近嗰、那个。跟住呢，咁其他同事唔知道我系 P 牌㗎嘛，就知道谈判专家嚟咗，我当下呢觉得个世界都向后褪咗嘅，就突然间咦，点解我喺个现场最前嗰个嘅。咁跟住落嚟呢，你即系你幻想我就即系振振有词滔滔不绝咁同佢讲啦。冇错，喺我脑度发生咗呢样嘢，但我个口呢系形成一个 O 型嘅嘴。咁我都唔記得嗰幾耐呢，突然之間撲頭呢，我個即係我個 mentor 啊，我有導師嘛，跑跑膊頭就話阿 Sean well done 喎，好我哋繼續咁樣。
2: 但你冇講嘢，你 O 住㗎喎，你 O 住個嘴冇講嘢，但你一路講

0: 好似好勇者啊！
1: 咁我亦都想問多一樣嘢，嗱，譬如話你你嘅出動啦，或者係完成嘅個任務嘅時候咧，會唔會翻去都要寫份報告，同埋要檢討翻當時有啲咩係做啱，或者甚至乎係做得冇咁好咁樣咧？
2: 哇！你真係完全知道曬我哋所有嘢喎，
1: 唔係我因為我成日做錯嘢啊嘛，我都要寫報告，咁我問下呢個會唔會有咁嘅情況？
2: 我哋個目的唔係寫報告嘅，我哋每次出動之後咧，都會即時做一個檢討嘅，咁因為即係其實都係大家都要互相去做一個檢討，先至會繼續有進步嘛。正所謂呢個世界最大嘅空間就係進步嘅空間。
0: 嗱，阿 Shana， 咁我就想咧，即係多數我就唔想話問你一啲失敗嘅個案，我唔知道你會唔會願意講，但係都冇唔會話次次談判都係成功噶嘛？有冇試過真係失敗，或者係當談判錯咗，或者係有啲嘢令到個環境挑著咗嘅？
3: 你頭先明明話唔想再問人㗎，
0: 唔係我睇下佢試下佢會唔會答啫嘛？
2: 官方答案
0: 係啊係啊係啊咁，即係譬如通常我哋訪問好似你哋啲即係警察隊啦，咁通常都會講啲即係成功嘅個案啦，會唔會透露一啲譬如話有陣時談判都未必係成功嘅個案？等我哋喺從失敗裏面學習下。
2: 實在太好，有一樣嘢我好想講就係，我談判組有個口號嘅，叫做英文中文叫仁者不憂，英文叫 Who cares wins。Who
0: 邊個 wins？ 即係贏唔係咁重要咁嘅意思係咪啊？
2: 如果你有去關心到對方，你就係贏咗啦。
0: Who cares win？ 我英文嗰度
2: 中文就叫仁者不憂。
0: 仁者不憂，人。
1: 企人边啊？画
2: 系仁义礼信，
0: 仁者不忧啊，
2: 系啦，
0: 忧虑个忧，
2: 忧虑个忧系。Who cares win？
0: 呢四个字就算我写出嚟都唔系好识。
1: 系因为我明白少少就系话，其实你已经用咗个心去做咗，尽咗力啦，但系结果其实你都冇办法系控制唔到，系咪咁嘅意思咧？
2: 生命喺对方手中噶嘛。
3: 咁我反而想了解一下，有冇试过一啲系好危险嘅？
1: 系啊，我其实都好想问呢样嘢。
3: 系啦，
2: 冇。冇危险嘅。
0: 譬如话谈判专家，我知道谈判专家系唔可以攞枪啊嗰啲噶嘛，咁但系你要同劫匪有阵时，同劫匪或者绑架嘅人咁样，或者佢就最危险噶啦，有阵时可能就佢揸刀咁样咯，咁冇危险系冇到系咩程度咧？佢有手持武器，
3: 唔系啊，佢话冇危险，
0: 冇错啦，佢就
3: 系好危险。
0: 我知道，所以话佢冇危险系类似系边啲咁嘅形式，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冇危险咧？
2: 我哋经常咧，你会听到我哋话我哋警队咁，因为我哋系一个队伍嚟嘅，我哋有唔同岗位嘅唔同嘅。嘅同事會做嘅，即係譬如一個咁嘅場合啦，真係有挟持人質，對方有武器啦，咁我哋會有我哋嘅戰術部隊嘅同事，咁我哋火拍住一齊做嘅，即係我當刻嘅工作咧就係談判工作，咁我隔離左右咧就會有一啲嚟衝鋒隊啊，或者係其他啲戰術部隊嘅同事。
0: 咁佢哋喺邊度㗎？即係喺大家睇唔到嘅情況底下，表面上就你行去前面，其實咧佢哋已經係環抱周圍保護住你咁樣嘅意思啊？
2: 即係有啲電視嘅場合咧就教壞細路嘅。即係如果對方仲攞住支槍，你仲行埋去，就好唔應該，很危險。
1: 咁我又想追問一個問題啦，即係我唔知有冇發生過，但係希望冇啦。就係會唔會話你同一位嘅目標人物啦，或者叫匪徒啦，或者佢傾下嘅時候就話：，阿Sean，見你同我都幾好傾，得交換人質，我將呢個俾翻你。你過嚟，我協助住，會唔會去到有咁樣嘅，即係可能我睇得太多，會有呢種情況發生？
0: 仲要加兩盒飯添，
1: 有冇發生過咧？
2: 首先你睇戲應該睇得多嘅，因為香港係冇發生過呢啲咁嘅案件。咁香港近年基本上我哋都係處理，例如係一啲叫做自殺個案為主啦。咁協助嘅事件都比較少啲，例如大家睇新聞啊、報道啊、報紙都比較少嘅。我自己曾經處理過一宗係有刀嘅，係。做下就到，咁嗰單案都結果都係和平解決咗嘅。咁雖然係咁啦，咁我哋都經常咧會同自己啦，同埋同事咧去做啲演練，即係萬一遇到呢啲咁情況係點樣處理？咁當然啦，即係實際上戰術就梗係唔講得出嚟啦。咁可以俾大家知道就係我哋係經常都會有演練，去令到我哋自己就算未遇過嘅個案咧。一遇到咧，都懂得點樣去處理。
1: 另外一樣嘢啦，我頭先講親你話危險啊，即係動刀動槍啊，我講出一啲有冇一啲愛嘅嘢走出嚟咧，就係話可能真係啦，同一個目標。

0: 譬如话倾下倾下嘅时候咧、嗯，事件过去咗啦，哦，佢决定咗唔做一啲危险嘅事件啦，
1: 嗯，
0: 重拾翻一个嘅人生啦，
1: 嗯，
0: 但系亦都好希望，咦，我上次同佢阿 Sean 阿林 Sir 倾得几开心、啊，
1: 可唔可以点唱系嘛？
0: 系咪啊？可唔可以可唔可以之后同你成为一个朋友咧？
2: 系啦，
0: 有冇试过呢样嘢咧？
2: 咁不如
0: 转头翻嚟再倾啊！

0: 我明白你意思啦，系咪即系本来咧，我系一个因为失恋咧而谂住要自杀嘅女仔，我见到哇，阿叔好温柔啊，于是乎我就觉得，诶，昨日嗰个我为佢死真系傻啊，呢个仲好过我昨日嗰个，于是乎我就摆主动嚟约阿叔，系咪呢啲咁嘅 case 啊？
1: 唔系，我意思可能即系觉得阿叔嘅能力技巧可能，诶，我身边冇人关心我，呢、這个人好似好了解我，倾到偈，
0: 好容易动情。
1: 我唔好话动情啦，多咗一个嘅多咗一个嘅倾诉对象，或者系我好希望同你成为朋友，有冇试过咁样咧？
2: 呢、這个应该系一啲电视剧嘅，即系我举个例啦，例如你去沙滩游水浸亲，有个救生员同你心爱压，你会唔会有？
0: 诶、欸，佢靓仔，我会问佢攞电话，觉得我写第一件事，哦，
1: 我写咗下次一定会攞扎花，
0: 或者我次次游水都要娱乐。
2: 那个应该个导演未见过真实娱乐嘅人，佢首先系受气唔接下气啦，跟住面青口唇白，跌电话话话。
3: 是不过呢，即是如果我哋唔讲有感情发生，譬如你哋嘅 practice 里面、会唔会有一样嘢，就係话你今次工作完之后，其实你同嗰位嘅人士係要保持距离嘅。
2: 其实我哋唔使刻意，因为呢基本上我哋處理嘅事件係當時當下當地啦，咁譬如佢真係拯救咗落嚟之後呢，咁佢有好多跟進嘅人員咧要同佢處理嘅，例如一啲救護嘅人員啦，可能佢需要喺醫院，甚至乎留醫啦，會有醫生護士啦。咁如果佢遇到一啲係情況嘅話，可能會有社工同佢跟進啦。咁其實社會上即係我哋好多機制，有好多唔同單位咧會做一啲跟進嘅服務咯，係。
0: 嗯。
1: 誒、又到我想問啦，呢個咧就同睇戲冇關的、啊。我都知道就係話你哋去到最前線啦，亦都受過專業訓練啦，你哋 EQ 好高啦，遇到呢啲壓力應該冇乜問題。但係一件事件完結咗之後，會唔會話都需要自己喺心理上面做翻呢個調節，甚至乎需要人哋去幫忙咧？
2: 即係家樂，真係完全知通透曬啊！冇嘢係瞞到你。咁其實我係啊，我哋有啲機制嘅，即係譬如咧，即係如果係一旦係喺個處理嘅過程中咧，係遇到有身亡嘅事故咧，咁我哋會即時咧會啟動一啲機制咧，去支援翻咧處理過嘅同事，因為未必係任何人做錯任何事件嘅，咁可以係啲意外咁係。咁呢個即係都多謝我哋部隊有好良好，亦都係好穩健嘅機制。咁同埋我哋嘅訓練期間咧，亦都會有我哋嘅心理服務課嘅同事啦，一啲係臨床心理學家啦，咁同我哋好多互動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同佢哋好熟嘅。咁啊，有時講笑，係、哎、係啊，我約咗咩啊？係啊，約咗心理學家見下佢啊。即可能是吃个 T 的。
1: 我真的需要的。
3: 是真的需要无间道啊，梁朝伟都要找阿 Kelly 啦。
1: Kelly 我都想玩。
0: 其实呢我觉得呢谈判专家呢咁样头先你同阿 Sean 好快咁样讲嘢呢，佢好快就知道上一句佢 下一句搵咩接你咁样。咁能够咁快去接你呢，最紧要佢懂人性㗎嘛。咁其实你哋嗰啲呢谈判专家其中呢系咪要即系洞悉譬如犯罪嘅心理学啊，或者諗住去跳楼嘅心理学啊，系咪真系要喺嗰方面心理方面都要上堂
2: 㗎？心理学就当然你越识越多就越好啦。正如我刚才都讲过我哋嘅口号呢，英文叫 Who cares been， 我哋最重要个核心呢系即系攞个心出嚟工作，你有一个对人有个关心，即系希望能够拯救到个生命，即系呢个位置呢最能够同对方联系嘅一点。
3: 嗱，我又想问一下啦，衍生翻喺呢一个嘅日常生活啦、譬如我哋而家咁同阿林 Sir 倾咗一阵间，我已经觉得在他身边的人应该是很幸福的。
0: 没错。
3: 因为他不会令到人家不舒服，是不是？那我想问一下，你说日常生活呢、你都要多一点去演练的嘛，是不是？
2: 没错。
3: 即是等于我很久之前我很记得詹叔就是问了我一个问题。子清你是不是很喜欢做主持？我说是。那麻烦你日常生活都要是一个主持，包括说话要非常之清晰啊，所有嘢。咁我想问一下林 Sir， 你嘅演练嘅对象包括屋企人啦，包括同事啦，会唔会呢？即係你面对太太咁样，譬如太太嗰日係好唔开心嘅。咁唔知点解你
2: 就千祈唔好尝试同佢谈判。
0: 用爱佢係咪？
2: 爱佢就得㗎啦。
0: 但係 ,ok， 我唔用谈判呢个字，我点逼对方感觉我是爱他，或者其实我暗解里面是谈判，但是我要俾你觉得我爱你呢。
3: 不如我哋唔讲太太啦，佢已经讲话冇嘅，
0: 唔
3: 係，
0: 但係
3: 我当我而家想问一问我哋三位你而家喺度同我哋讲嘢，
0: 係
3: 会唔系一个 practice 嚟
2: 㗎？都唔系㗎，係啊，其实有个我啱諗起四个字叫做情绪价值。 系点样提供到情绪价值俾身边人？呢、這个都系一个好好嘅演练同埋重要嘅。
0: 嗯，
2: 正如点样提供情绪价值俾太太咧，即系得闲做少少错事，俾佢闹下就得噶啦。
0: 吓，
2: 唔好太错，即系少错。等佢鬧下，咁可以即係抒發下佢即係生活中嘅壓力咁啊！
3: 哇，幾好、啊！
0: 專家真係專家，今日所講嘅嘢完全唔係普通人可以諗到一樣嘢。原來我令到你開心就是、我先做少少錯事，
3: 例如啦，可唔可以有少少嚟揸？
1: 我成日都做錯事嘅喎，但係我唔係，但我
0: 係特登，
1: 但係我係唔係特登啊？我真係做錯。
0: 嗰啲就
3: 例如
1: 嚇，例如咧，
2: 例如去街市買鹽西葱就5蚊一扎啦，咁我就俾6蚊去買一扎，跟住翻嚟幾多錢啦？6蚊，誒買貴咗啦，咁蠢嘅。
3: 是的，他即刻觉得自己很厉
2: 害，他不嬲都很厉害
3: 的，是不
0: 是、啊、
1: 林太林太，我看到你的 message
2: 是不是够了，是不是
0: 这个位置真的我们要学啊我觉得我人生呢最应该学的谈判是对我身边的人啊，所以我现在练定呢等待我、未来有一天身边的人来就啱啱好
3: 啊，你可以练习对象可以是我们两个，
1: 我也想就是说林 Sir 呢、就是我頭先你所講話咩 Superman， 我覺得你真係勁嘅。你除咗可以即係幫人哋解決啲問題之外，咁你自己譬如話人必定有情緒嘅。咁你除咗幫人之外，你自己當你有情緒嘅時候，可以幫自己可以舒緩翻，定係話其實都唔係嘅，我都需要揾人哋去傾下偈啊，或者揾啲方法抒發下嘅咧。
2: 嘉樂講得好啱啊，都唔係嘅，自己搞唔掂自己嘅係。
1: 哦，
2: 係啊，咁啊，自己有情緒嘅時候，所以有時即係互相。即係我哋互相扶持、互相協助咧，都唔係口號嚟嘅，即係真係嘅。即係當自己唔掂嘅時候，咪揾下身邊人幫手咯。
1: 例如咧，
2: 例如就最好就係例如身邊嘅家人啦、太太啦、即係父母啦、子女啦，咁啊有啲好好嘅朋友啦、閨蜜啦，咁啊再一啲係例如即係我哋談判組好多都成為朋友嘅，都係夥伴嘅、都好互相扶持嘅。
0: 哦，
1: 咁幾勁喎！談判組嗱。你同我傾偈嘅時候，你又大家去做即係training，
0: 一對一係啦，當training，
1: 一對一training，大家又係朋友，咁又可以舒緩到之外，大家又練到嘢。
3: 其實你會唔會喺頭先你所講閨蜜啦、太太啦，你會唔會顯示自己軟弱嘅一面啊？
2: 我冇得唔顯示喎、
3: 啊，即係當你好 sad 嘅時候，
2: 扮勁咁樣係。
0: 男人通常，尤其是係你哋即係男子漢嘅職業啦，咁樣係真係唔想，甚至乎尤其是頭先佢講咧，又同自己嘅同事們去顯示嚇、原來我接咗個單 case， 我有軟弱嘅咁，我唔想俾你知嘅、啊。不如聽日啦，仲有好多古仔我哋
3: 係啊，
0: 啱啊，啱啊。系啊，咁我哋听日再听多啲古仔啦，因为分分钟我真系整咗可以咧去 propose 嘅古仔咧去拍第4集咧呢个谈判专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兔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香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兔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上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在会议致辞时说，阿拉兔市这一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同阿拉兔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和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香港可以在三方面为阿拉兔市提供支持，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三是作为人才和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高等院校资源和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协助当地产业升级。警方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进行跨部门重大事故演习，提升相关人员在执行跨部门大型救援行动的应变和协调能力。演习模拟一宗涉及巴士、小巴和私家车的严重交通意外，导致车辆起火，多人受伤，同有一个人意外堕海。相关部门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展开救援，设立指挥站同伤者处理分流站，并即时为伤者救治。入境处同海关派员即场为伤者返港，进行入境同清关手续。警方话，港珠澳大桥是本港重要的大型基础设施同跨境运输网络，对区域联系发挥关键作用。未来将会继续同各持份者保持紧密联系，以加强部门同相关机构之间的协调能力。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表示哀悼。赵乐际说，河野洋平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亦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洋平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为安抚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然发挥积极影响，希望河野洋平的位置得到继承，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河野洋平是有良知、有原则、有担当的日本政治家。河野谈话体现正确历史认知，又说河野病重之时表达访华期待，弥留之际仍然牵挂中日关系，令人感佩。对方的故去是中日友好事业的重大损失。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说，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和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该对他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的对外交解决感到兴趣，就必须要放弃威胁的语言，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和伊朗接触。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142点，升2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72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2，瑞士法郎0.8，加元1.40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59美元，卖出4075.77美元。 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只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7: 好。
6: 有冇食啲健康嘢？
7: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6: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7: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6: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7: 诶、哎，嗰个日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6: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7: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6: 点解你咁叻嘅咧？
7: 计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8: 我加入了电台电视的工作啦，咁当然是遇到大量的高低潮嘅，即系你唔好睇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系咪？你遇上嗰个中意捧底啲人嘅，咁我自然就会进入咗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咧就靠嗰个状态咧就嚟学习。我系邓子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今日健威道上
12: 喂喂健威，做咩你今日讲嘢好似咁慢咁嘅？
11: 慢系咩？可能我太接近 Gen C， 学咗 Gen C 佢哋啲嘢啦。
12: 又关 Gen C 事？
11: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系 Gen C 界劲流行噶。
12: 系，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里边嘅健威道上团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宠物健康知多点。
2: 好，
1: 今日继续有请到动物医院 Dr. Grace 同埋 Dr. Eason 喺度。Hello。咁之前同我哋讲咗好多关于可能动物情绪啦、食嘢啦或者正常护理方面啦。今日咧想介绍一啲咧就系、是、可能日常保健啊，即系唔系日日做嘅，可能周期性会做嘅东西。咁点样可以帮到佢，或者系有冇啲方法令到佢可以乖多少少？例如咧。剪毛、刷牙，唔係專業人士咧，我發覺好似做唔到咁樣噶，打仗咁噶，點解咧？但係佢哋去到出面揾人剪毛嗰啲咧，乖嘅喎，
2: 係
1: 喐都唔喐咁樣嘅喎，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嘅？
3: 咁首先佢當然好多都係蝦爹哋媽咪
2: 嘅，我同人一樣，
3: 同人一樣，小朋友都係咁噶啦，所以出嚟就真係乖啲嘅。
1: 係 ，OK。
3: 咁第二個就可能即係你要同佢。即係屋企佢當然曳啲啊，咁可能你可能要譬如你可以俾多啲玩具啊或者乜嘢遊戲嘅方式去等佢唔好咁驚刷呢件事啊，即係譬如有啲係有啲牙膏係有啲味道嘅，咁等佢覺得好似刷好似食緊零食咁樣，咁佢就可能會比較 OK 呢件事，
1: 係
3: 即係唔好強硬咁樣逼佢囉，即係譬如我哋未刷過牙嘅，我開始刷牙，你可能初頭第一次可能淨係掂幾下就完啦，咁第二次可能掂多啲，跟住慢慢就係刷側邊，跟住就完啦。跟住第三次可能就慢慢刷多幾隻牙咁樣，即係慢慢
1: 循序漸進咁樣，
3: 漸進咁樣就唔會一下嚇親佢。
1: 我都有聽啊，話嗰啲新手可能即係可能新手寵主咧，攞隻貓貓或者狗狗翻嚟嘅時候咧，第一次係好緊要㗎。即係如果你可能第一次剪指甲啊，或者第一次咩嘅時候咧，你整到佢痛或者整到佢唔開心，你就。要一定要放手，如果唔係咧，佢就覺得呢件事係唔得噶啦，係真係咁嘅，
4: 係
3: 咁
4: 嚇親就會好，
1: 即
4: 係
1: 記一世噶啦，
2: 係咁，所以會唔會就係因為咁樣衍生到有磨牙石呢樣嘢，由得佢自己磨咧？因為我見好似係坊間有個磨牙石，
1: 好硬噶嘛，掉落地砸地有聲嗰嚿
2: 硬隻噶嘛，同埋有啲就係狗狗嘅話就係話俾啲硬嗰啲骨頭，其實除咗俾佢玩當玩具，亦都係俾佢磨下啲牙，係咪真㗎？
4: 真係俾骨，但係真係骨咧就好小心嘅，同埋俾骨，
2: 好似膠
4: 膠啊，嗰個還好嘅，係啊，不過要留意下，
2: 又唔係膠喎，
4: 佢個
2: size
4: 牛皮骨，係牛皮骨咁樣嘅，要睇個 size 咯，睇下佢係咪真係佢牛，或者佢係有冇機會，譬如俾一隻好大嚿、好細隻，佢成個吞咗落去就有機會卡住咗嘅，咁樣，所以都唔係隻隻狗會中意咬嗰個，不過其實最好依家嘅概念咧都係要查。同人一樣，
1: 早晚刷定係幾時？
4: 最少一日一次，因為有啲人會話：哦，一個月刷一次咁，其實唔夠嘅。好似人咁，應該話你可能譬如廿年前我哋養狗，冇人會刷嘅，
2: 係真
4: 係啊！
2: 十年前我諗都
4: 冇
2: 啦，
4: 十年前依家都
2: 應該未必有啊。
4: 依家都不過依家我哋開始慢慢訓練大家有新嘅姿勢，就係養狗狗，好似養小朋友，同我哋一樣。你唔理佢咧，佢就會變咗牙周病咁樣嘅。所以人唔刷都會牙周病。其實貓狗都係嘅。
1: 佢有牙周病，佢會對佢有啲咩影響㗎？
4: 佢就好多牙石啦，跟住就牙肉發炎，好似人牙周病，跟住牙齒就開始鬆動痛啊，食唔到嘢，跟住好多細菌類，即係嗰個口腔，跟住都會導致好多其他身體嘅一啲疾病咁樣嘅。
1: 狗有冇補牙或者掹
2: 牙？
4: 有
2: 即係掹
4: 有
2: 位置啊！
4: 有㗎，有嘅，
2: 智慧齒
4: 啊！冇智慧齒啦，不過經常剝牙、導牙根就真係做有嘅，有得做咁樣。
2: 係咁，除咗牙齒嘅清潔方面好緊要之外咧，日常生活上面，我想問下佢哋嘅沖涼，因為我見有啲狗就可能會密啲嘅，即係例如
1: 貓唔使沖噶嘛，佢自己識舐噶嘛。
2: 係啊，係咪真嘅咧？
3: 通常嚟講，貓唔使沖又唔係話一定唔使嘅，即係只不過係好多貓，好多貓都好驚沖涼件事，所以可能唔好嚇親佢就唔好太密啦咁樣。咁當然佢自己舐都係口水啊嘛，所以唔係絕對乾淨。所以如果佢 OK， 佢俾到你沖嘅咁就 OK 啦。咁當然如果有啲貓真係好驚就算啦，或者甚至乎佢哋有啲有心臟病嘅就唔好嚇佢。
1: OK，
2: 平均如果貓貓嘅話，如果真係正常啦，即係冇心臟病健康貓，
1: 最耐或者最快幾耐沖一次咧？
3: 其實我自己以前養過隻貓咧，佢就唔驚嘅，所以每個禮拜都沖。
2: 一個禮拜沖一次。
3: 係啊係，因為佢完全唔驚水咯，所以我哋就搬即係當佢當佢 spa 下咁樣享受下咁。
2: 哇！
3: okay、
1: 即係佢仲識瞓喺度咁樣攤喺度。OK，
2: 咁狗咧？
3: 狗都可以，我都覺得可以一兩個禮拜沖一次嘅，係、因為你如果唔成日都唔沖，因為狗你可能會放狗嘛，會出街，咁、可能啲草地上面都會有啲蟲啊，嗰啲都有可能惹到有啲虱翻嚟都唔好，係、所以就做會沖多啲咯，因為貓可能唔出門口可能好少少，
2: 同埋狗嘅味道重啲啊，係咪？咁好啦，咁啊貓咧有陣時咧頭先叔都講咧會自己舐毛噶嘛，舐完啲毛去邊咧？去自己個肚度，
4: 係，
2: 所以成日又要佢食兔毛膏啊嗰啲、我想問一下。這個是正常的程序來的，是真的必定地都要他吃兔毛膏啊，還是怎樣，還是自己懂得嘔出來、
4: 其實不吃都懂自己嘔的了，
2: 是或者自己排泄出來啊。
4: 是 啊， 是啊，其實不吃的話要看他消化的能力，有些就會消化了啦、或者嘔出來或者嘔出來變成一個毛球嘔出來這樣的、或者是其實現在的糧入面呢，其實都有沒有一部沒有一些成分是有些化毛的功能這樣的、所以我自己的貓就冇 routine 嘅食兔毛膏，不過有啲係需要嘅，係、有啲長毛貓咁樣。
2: 我點知佢幾時個胃已經有好多毛？我睇唔到噶嘛。
4: 比較難治嘅，佢哋通常冇真係早，即係好少真係完全塞住咗。不過我覺得可能重要啲係梳毛咯。
2: 哦，好俾佢，
4: 哎呀，你幫佢梳就唔俾佢舐咗咁多入去咁樣。
1: 你自己梳走啲，等佢舐嘅負擔少啲咁樣。

0: 首歌翻到嚟啊，跟住落嚟咧，想同大家分析一下或者了解一下呢个绝育嘅问题啊、嗯。究竟点样去界定嗰只猫猫或者嗰只狗狗系咪适合或者系咪需要绝育？系咪真系纯凭个人意愿噶？
1: 嗯，其实
2: 咩叫个人意愿？
0: 主人个人意愿咯，主人个人意愿咯。
2: 我以为你话问咗只猫猫狗狗
0: 个人，
3: 主要睇下有冇想俾佢生 B B。
0: 嗯
3: 嗯，或者都唔想生 B B 嘅话，其实我哋嘅比较医生嘅角度就会睇状况，不过就通常会建议绝育，可能 overall 对佢长远嘅健康可能有啲帮助咁样嘅。尤其系比较特别啲嘅系，譬如女仔，猫女或者狗女都系，佢哋容易有个病字叫做子宫出脓。
0: 哦，
3: 跟住人就冇呢个问题，
4: 出脓，
3: 出脓就系有啲
0: 出脓，
3: 系含脓咁样嘅，跟住佢就子宫感染，跟住就有啲脓喺入边咁样嘅，人就冇呢个疾病，所以好多人都唔知嘅。
0: OK，
2: 咁猫就猫女会啦，猫仔或者狗咧，
3: 其实仔咧老实讲咧，佢哋因为未绝育嘅疾病就少啲嘅，不过通常系性格问题，就猫仔咧唔绝育佢就周围屙尿。
0: 哦，
3: 佢就马地盘
2: 猫仔，
3: 猫仔，跟住狗狗嘅话，通常都系一样，周围佢屙一督尿咧，譬如你去逢狗啦，佢屙十几廿次咁样嘅，就系佢未住我就，因为佢想霸地盘，跟住有啲人觉得好麻烦，行为问题或者比较有攻击性。
2: 系啦，攻击性呢样嘢亦都系一个问题。我见我啲 friend 咧，通常咁你知啦，养一只嘅话，啲惊佢闷，通常就会带两只，领养两只翻嚟，咁可能都兄弟啊，唔系兄妹啊嗰啲啦。跟住咧，佢哋咧发情期咧就擒住呢只，跟住咬损晒咁样，好危险噶。呢个系咪真系都一定我哋要绝育嘅其中之一咧？
4: 系啊系，呢个都可能有啲影响嘅，即系因为佢其实佢如果发情，佢就开始想周围搵异性嘛。
2: 系
4: 啊，咁如果系猫，佢就可能你听到佢成日喺度嗷嗷咁样。
2: 系啊
4: 系啊，咁其实对佢嚟讲，佢又出唔到，佢又搵唔到partner， 佢都好辛苦嘅，所以呢个都系行为呢方面都会影响到可能都绝育会好啲。咁另外补充就系一个猫类都狗类猫类都可能会有个乳腺瘤，即系年纪大之后，咁如果你越早即系做绝育，系统计上面我哋知道。是越早做絕育咧，佢係預防呢個乳腺瘤嘅風險，可以降低乳腺瘤嘅風險係降低好多嘅。如果你係第一次發情之前已經絕育嘅話，可以降低90%、90幾%。
0: 我另外好想問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我唔知係咪真實啊？有啲人話咧要。如果要絕育嘅話咧，嗰個時間點好緊要，要喺佢發情之前，因為如果佢發緊情，你先帶佢去絕育嘅話咧，佢係記得嗰個發情嗰件事咧，佢冇用噶，佢都係會繼續發情噶，係咪真係噶？定係偽邏輯嚟噶呢個？
2: 我反而聽過係話一歲到，即係唔好太細又唔好太大。
0: 係啦，如果我哋要帶佢去絕育，即係有呢個計劃嘅話，大概嗰個時間落喺幾時會最好，或者對佢身體最好，或者對佢情緒最好咧？
3: 通常就唔好係發情嗰陣時候做，就係、是、好似。呢啲啦，跟住另外就系佢比较充血，嗰时候手术风险就高啲咁样嘅，所以就系发情前啦，或者系佢咦真系发情啦，冇计就等佢完咗之后先做咁样嘅。
0: O、okay、K，
2: 发情系咪都有分季节噶？听闻
3: 有嘅。猫狗狗狗就6个月半年一次嘅，
0: 系
3: 不过都系有人春天就多啲啦，呢啲时间会多啲，跟住猫猫就。比較唔一定，不過有啲佢就好難停咯，就好難斷尾，佢就不停發情咁樣嘅。
0: O K， 咁大概佢如果我想喺佢未發情之前去做呢件事嘅話，大概幾時會最適合？
2: 等佢發情之後咯。
0: 唔係啊，即係計住可能
2: 發完之後啦。
0: 佢計住可能有冇話大概
2: 幾多？
0: 係啦，可能
2: 6個月。一年
3: 嘅。係咪即係一年咧？最早我哋比較希望係6个月之後。佢哋身體嘅器官比較成熟咗，因為佢會麻醉嘛，咁樣對麻醉嘅藥物比較可以大隻走咁樣嘅。跟住啱啱講過就係特特醫生講嘅，我都比較建議就係貓貓可以越早絕育，最少係第二次發情之前，女仔做絕育嘅話，可以避免佢有乳癌。佢個乳癌係非常非常惡性，同人一模一樣咁樣嘅。跟住或者好早，因為你都唔打算生，你早啲絕育嘅話就可以避免呢個疾病。
2: 係，頭先就講到啦，即係對佢絕育嘅話，越早越好，或者等佢啲器官發育咗某一個嘅即係成長咗先做。另一樣嘢我都聽過嘅就係話，貓貓狗狗都好，因為佢哋太細隻，承受嗰個嘅手術啊，入面例如可能係麻醉啊或者其他嘅話。 盡量都係唔好做咁多手術，係咪真嘅呢？
3: 都唔係，而家麻醉其實好犀利嘅，而係我哋用嘅藥物啦，我哋都係氣體麻醉，同人一模一樣。所以其實好好，應該話你要麻醉要好好嘅計劃，揀對藥啊，跟住好好嘅喺麻醉中間睇住佢所有嘅生命嘅嗰啲指標。呢啲就可以做到一個好安全嘅麻醉，所以次數其實唔係問題。
2: 咁我想問啦，咁譬如咧，之前都係一啲科學醫學嘅根據，就係話如果人啦、容易啲可能有心臟病發，又或者突發嘅病嘅話，可能係朝頭早五點啊嗰啲時候嗰啲，諸如此類啦。即係總之就話有一個咁樣嘅時間。動物裡面嚟講，會唔會都話有一啲乜嘢嘅時間，或者有啲乜嘢嘅時期，佢哋係會特別都容易會病嘅呢？
4: 應該都係睇病嘅即係種類啦。即係譬如心臟病咧，即係佢哋就會比較容易喺夜晚容易咳。多啲
2: 都係夜晚嘅，
4: 係，但係又唔係話夜晚佢發病，而係夜晚就因為
3: 辛苦啲，
4: 空氣會凍少少嘛，咁會佢又會瞓低嘛，咁就比較容易啲心動，如果好大會有壓迫到個氣管啦，比較容易咳啊或者嗰啲嘢。咁另外都係譬如夏天就可能會比較多皮膚病啊，咁冬天就會比較多啲啲呼吸道啊、心臟病嗰啲咯，係即係睇唔同種類。
2: 係嗱，咁啊，我哋人類成日都講話有一個黃金嘅急救期啦，動物嚟講嘅話，佢哋會唔會都有啲黃金急救期？我哋要幾耐之內，我哋就一定已經要唔得，即刻一定要揾佢揾醫生噶啦。
0: 係，或者話頭從上嗰幾集講之外，就係、可能尿有問題，或者係唔屙尿就一定要去揾啦。有冇其他嘅情況，即係可能去嘔血？或者係
2: 嘔血加水啊，
0: 即係呢啲情況真係唔可以忽視，一嘔一啖咧，唔好睇情況啊咁樣。
3: 係呼吸嘅問題，就係佢喘氣。
0: 哦，
3: 喘氣同你一樣，佢好似吸唔到氣，或者好喘好喘，呢啲係唔好等得嘅。寧願佢係睇咗醫生先，因為呢啲有機會一呼吸唔到就會即刻死亡咁樣嘅，所以呼吸嘅問題我覺得嚴重啲咁。
4: 咁有啲狗係神經問題會突然間癱咗啦，咁可能係椎間盤嘅突出嗰啲問題，咁嗰啲都係有個黃金十二小時內做手術會成功率高好多。係啊，類似呢啲。
0: 係，咁好啦，一連四集好多謝 Dr. Eason 同埋 Dr. Grace 喺度解答咗好多關於寵物嘅小知識同埋醫學小常識啊。
2: Thank you 曬兩位，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国防部大楼发生怀疑涉及危险物质的事件，大楼已被封锁，大楼里面的人员需要疏散，危险品处理小组人员正在现场。五角大厦发言人帕内尔表示，五角大厦的系统侦测到空气质量问题，因此采取预防措施，直到确定严重性。2015年造成20人死亡的泰国曼谷四面佛爆炸案，两名中国维吾尔族被告被判死刑，代表律师表明会上诉。两名被告星期四朝早由囚车押送去到曼谷南刑事法院听取判刑，法院认定两名被告是有预谋杀人，没有减刑的理据。案发在2015年8月17号，一枚炸弹在著名景点四面佛爆炸，造成20人死亡，123人受伤。死伤者除了本地人，亦有中国内地、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印尼等旅客。案件经历新冠疫情和翻译人手不足，花了超过10年去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回应判刑时候说，当年的爆炸造成包括7个中国公民在内20人罹难，批评施袭者毫无人性，罪大恶极，中方支持泰方依法审判，严惩凶手。警方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进行跨部门重大事故演习，提升相关人员在执行跨部门大型救援行动的应变和协调能力。演习模拟一宗涉及巴士、小巴以及私家车的严重交通意外，导致车辆起火，多人受伤以及有一人意外堕海。相关部门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展开救援，设立指挥站和伤者处理分流站，并即时为伤者救治。入境处和海关派人即场为伤者返港进行入境和清关手续。警方说，港珠澳大桥是本港重要的大型基础设施以及跨境运输网络，对区域联系发挥关键作用，未来会继续与各持份者密切联系，加强部门和相关机构之间的协调能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248点，升3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88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瑞士法郎0.8，加元1.40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9.19美元，卖出4079.6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155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5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5: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有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5.1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5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个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凸在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4: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2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P 同你。 一齐，终身美丽。
6: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7: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8: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记住要幸福啊！

道好多 fans 鍾意迟了悔改、意外现场、三生有幸呢啲比较伤感嘅歌。今次佢都有諗過係咪要延續落去做四部曲呢，但最後覺得人生係有好多感覺同結局嘅，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搵到幸福嘅作品。

0: 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王少明，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世界杯开波啦，湾区入面嘅餐厅睇波气氛超热闹啊！
3: 咁我就带大家去南山区一间嘅古风火锅店，一入到去咧就好似翻到长安古城咁啊！着住汉服打卡，一边食嘢一边影相，好有雅致。
2: 既然你打扮得咁好，不如去埋澳门市新酒店啊，入边仲有星级餐厅添。
3: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半新闻过后，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萧怡喺度。
2: 系，
1: 你有冇试过咧？成日自言自语啊？
2: 梗系有。
1: 自言自语呢样嘢咧，系成日都做嘅。我唔知系我自己嘅一个怪癖啊，定系每个人都会，所以我想问一问，究竟系咪每个人都会咯？
2: 我唔系话之前我会成日有。覺得我貓奇怪、我就覺得佢成日會對住電視機同電視機傾偈喎，即係個傾偈嘅意思係譬如佢睇到劇情，佢見到個劇情就走啊走啊，你快啲走啊咁樣。
1: 係啊，會啊會啊會啊，
2: 會咁樣嘅。跟住我公司仲話你做乜嘢啊咁樣啦。跟住之後隔多排之後，我發現我自己都會。
1: 係啊，真係會嘅。你尤其好緊張嘅時候，你就嗰度啊走啦，嗰門喺嗰度啊咁樣㗎，真係會㗎。
2: 係
1: 呢個係你緊張嘅表現，但係好多時咧，可能我哋喺做緊嘢啦，或者你睇緊電話，可能睇緊啲得意嘅信息，你覺得哇好好笑喎，哇好得意喎，哇咁嘅，哇跟住或者人哋覆你嘅時候咧，你睇到啲 message， 哇咁都得嘅，即係你會自己。同自己讲嘢噶，好似咧嗰啲电影咧，未有嗰啲咩叫做 O.S. 心里独白咧，你好似会自己讲咗出嚟咁样噶，所以你有时吓而家下意识讲嘅时候咧，会突然之间好惊侧边有冇人，因为惊俾人觉得自己好怪。
2: 我反而覺得驚俾人覺得我冇禮貌，因為我揾唔到嘢咧。你講得啱啊，喺邊啊？喺邊啊？呢個咧，我反而未必會講係都會講係喺邊嘅。但係講喺邊之前，我通常會直咯。
1: 哦，
2: 係啊，我會猛咯，我開始要發脾氣。
1: 擺咗邊啊？
2: 唔係，我仲唉咁啊，諗佢癲咗咁樣咧，係啦，即係唔知嘅人就要我癲咗，或者要我發脾氣咯。
1: 但係我會配音啊，即係哇，又唔喺度嘅，唔喺度嘅，哇，究竟擺咗邊咧？啊，點即係？但係其實冇人嘅，係自己喺度揾緊嘢咧，你都會係咁喺度講嘢嘅，即係唔係我自己先係咁啦，係好多人都會咁啦，會自言自語呢件事情咧，原來啊係一件好事嚟嘅。係咩好事咧？就係當大家發覺咧，可能做緊嘢嘅時候啦，對住個電腦 mon 啦，會自言自語啦，喺人。人哋可能唔知嘅情况下啦，又会对住某啲嘢自言自语啦。当然啦，有好多人会觉得好怪，甚至会觉得哇，佢系咪即系有啲太紧张啊，或者会唔会有啲太大压力啊？但系其实啊，原来心理学嘅研究里面话咧，这个往往系出声嘅心里面独白咧，唔单止系正常啊，而且佢对我哋大脑嘅运作同埋心理嘅健康咧，有好大好大嘅帮助。因为点解咧？大脑里面咧系要每日都处理好多一啲嘅。念头啦，咁如果我哋系咁样将啲谂法啦，或者将我哋谂紧嘅嘢去讲出嚟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听翻咧，好多时系帮大脑进行一个筛选同埋分类。我开始记得我几时开始会好中意自言自语咧，就系温书嘅时候，
2: 系
1: 我系一定要读出声先温到书嘅人嚟噶。

0: 翻我，你插翻我嗰啲咧，自己 A 同 B 喺度，系咁喺度角色互换咯。我先至叫做温得入脑咯。我喺呢一个发现到，原来我自己真系好中意自言自语。咁当然啦，屋企人就会话你戏好多
1: 啊。但系我觉得你有样嘢好就系你起码捉到自己一个咩路去令自己去记得啊。有好多人到而家都未必会捉到噶嘛。
0: 系，唔系捉到可能唔做啫，即系因为其实佢做出嚟都几怪异嘅呢个行为。咁即系又系好多心里面嘅小劇場啦，但系我唔知道原來佢心理角度嚟講係會將呢樣嘢咧幫大腦去進行分類同埋篩選啊。因為如果咁樣講出嚟嘅時候咧，我哋係可以將一啲個可能抽象嘅動作啦，好模糊嘅思緒咧轉化變咗做一啲具體嘅語言。咁嘅時候呢一個過程咧係會幫我哋理清一啲好混亂嘅邏輯啦、思維啦等等啦。咁會令到我哋自己咧好專注眼前嘅一啲嘅工作而。可以提高到一些办事效率的。所以呢是不是反过来可以这样说，就是如果我们想提高一下这个办事效率，我们就要自言自语多一点，戴着耳机被人觉得你是讲电话咯。
1: 我想说呢，我是见过有些人呢是我会被他吓亲的。
0: 是
1: 真的学你说真的多了很多人会自己自言自语。
0: 因为在条街上跟着戴着个 AirPod 你看不到，看不到他戴了，跟着他就好像跟人家说是不是讲电话的嘛。
1: 是啊，有些是的，有些不是咯。但是而家有啲唔係嘅時候，我就發現就係佢可能同緊自己傾偈，呢個亦都係自己同自己心靈上面嘅對話。係
0: 啦，你有冇事啊？係啦，你今日有冇受傷啊？
1: 佢望我境界啫，哎呀，我都話我食漢堡包噶啦，無啦走去食意粉，即係我有陣時我都會自己講噶，
0: 真係
1: 係啊，
0: 尤其喺你猶豫不決啊，或者有啲嘢你係需要諗、需要思考，或者係好難去處理嘅時候，你發覺自己會講得更加多啲啊、甚至係有時出门口咧，咪成日唔记得嘢嘅。有时有啲人咧，系直头出门口嘅时候咧，会不断咁读咧，就系锁匙、银包、锁匙、银包、电话，
1: 讲到跑马咁。
0: 即系电话、锁匙、银包齐，跟住就出门口。即系好多人会咁样去提醒自己咯。可能对于大家嚟讲系一个叫做不为意嘅方法，但系其实呢一个方法喺心理学嘅角度嚟讲咧，系有佢自己嘅作用喺度嘅，变咗系大家可以更加记住嗰啲嘅事情，亦都系一个更加提醒嘅一啲嘅作用，因为呢啲声音嘅刺激。是可以令到我们在大脑里面很凌乱的东西里面精确地找到我们想找的东西和要处理的事情，所以呢这样的时候我们对于思绪的整合是会更加有用的。
1: 是有些人就可能会用手写啦，即是写落个记事簿，又或者可能写落本记电话里面这样啦。但是即我觉得这件事都是各自唔同嘅记忆法。
0: 我觉得好难，你知唔知写喺电话或者写喺记事簿对于我嚟讲咧系得个写字咯。我从来唔会记得攞翻出嚟睇嘅。
1: 唔系啊，有阵时咧我发现咧你写完之后咧有机会真系会记得清楚啲噶。
0: 系记得清楚啲，但系唔会记得再攞翻出嚟睇咯。
1: 啊，咁唔系俾你攞翻出嚟睇啊，你只系令到自己个脑会记得啫嘛。
0: 写过咁样。
1: 系啦，你写完之后令个脑会记得啫嘛。我反而我觉得我自己似系呢类人咯。
0: 系咪啊？即系一定要靠写。不過有人係話，有啲人咧就係靠聲音記憶啦，有啲人係要靠圖像記憶嘅，即係可能將啲嘢要畫成一幅畫，
1: 圖像為主，
0: 係咪啊？甚至話有啲係嗰啲顏色記憶，即係你見到嘅，有啲人咧咪中意攞啲重點啊，攞 highlight pen 啊，即係温個書咧冇好多顏色筆㗎，即係要五顏六色咧，你睇起上嚟哇花到咁，你點睇啊嘅時候，對於佢哋嚟講就會有一個叫做顏色重點咯。所以每個人温書嘅方法都唔同，同埋記嘢嘅方法都唔同，但係呢一個可能自言自語嘅方法咧係對。好多人都 work 嘅，
1: 系对于咧，即系你话记嘢嚟讲咧，即系对我嚟讲，一定系图像记忆啦。
0: 系
1: 逢靓仔我记得嘅，
0: 好
1: 系以下落嚟咧，听呢一首歌咧，听闻啊，佢哋呢套剧啊好 hit 嘅喺内地入面，咁而佢哋嘅主题曲叫做《你会回来吗》，何闯希同埋何轩潮啊。

0: 刚听过呢首《你会回来吗》？就带大家揾下谂下一个揾嘢嘅故事，
1: 系
0: 好多时自言自语咧，就系发生喺一个揾嘢嘅情况下，即系揾紧嘢啊，即系锁匙喺边啊，银包喺边啊，电话喺边啊，跟住咧你咪会跟翻自己啲脚步嘅，
1: 系
0: 即系有好多时就系我哋会跟翻。我哋离时嘅路，睇下会唔会可以揾到噶嘛？
1: 系
0: 就会讲嘢噶啦。
1: 系
0: 啊嗱，我系由呢一度嚟嘅，跟住咧我入门口就摆低呢样嘢，跟住咧我就孭起个书包，跟住就谂住走。即系好多时系会咁样噶，即系就算你睇可能电影啊剧啊，都系会咁样去揾嘢噶。
1: 系
0: 咁嘅时候咧，原来佢都有佢嘅心理作用喺度咧，就系揾嘢碎碎念，讲自言自语咧，大家会觉得系一个叫做冇意义嘅焦虑嘅表现啦。但系原来有科学研究。去证实啊，如果我哋讲出嗰个特定嘅物件嘅名嘅时候咧，其实大脑咧就好似有一个叫做 searching engine 咁样嘅，即
1: 系
0: 好似你嗰啲搜查引擎咁样噶，佢会帮你揾相关嘅区域，就是、可能喺你嘅视觉区里面啊，喺你嘅记忆区里面啊，睇下佢会唔会喺边啲位可以帮你 picture 到你曾经摆低佢嘅嗰个画面，活化一啲嘅记忆或者活化一啲嘅图片，令到你咧可以更加快地去。揾到嗰件事情，
1: 你突然间咁讲咧，我反而觉得咧嗰啲碎片咧，有阵时咧令到我会好疑惑噶。
0: 系，
1: 因为咧有阵时咧有啲嘅碎片就系、是、我突然间闪过一个画面，我记得我都有同你讲过成少次，哇！我突然间发现呢个人我好似见过，又或者喂呢、這个地方我好似嚟过，你会觉得好琐碎嘅碎片，可能呢一个就系你曾经嗱当啊，如果有有意旅行咁计啦，可能你只不过系你揾资料嘅时候你见过呢个地方，到你真系嚟你唔记得呢件事噶啦，咁就
0: 系
1: 因为你无脑记住啦，到你去到嗰个地方嘅时候，点解你觉得嗰度咁熟口面咧？因为你之前揾过，你有一个嘅碎片记忆喺你个脑入面，会唔会系咁咧？
0: 系咯，所以变咗你每一次再讲起嗰样嘢嘅时候，或者甚至我哋成日讲嘢嘅时候咧，讲完嗰句句子咧，我系咪喺边度讲过呢个句子，或者我听过呢个句子咧嘅时候，你真系叫做叫挞翻着自己嗰个搜寻引擎啊！咁嘅时候你就会加快你揾到嗰样嘢嘅一啲嘅步骤，所以呢样嘢系 work 嘅。甚至话除咗揾嘢之外咧，其实对于一啲嘅负面情绪嘅宣泄同埋自我鼓励咧，呢个自言自语咧都系好 work 嘅。
1: 系，
0: 因为咧呢个自言自语。就好似系我哋内心世界嘅一个叫做缓冲站啊，可能大家喺一啲叫做紧张嘅时刻啊，即系可能有啲咩上台要 report 嘅时候啊，或者系你要去做一啲嘅重要决定啊、重要事情嘅时候咧，好多时都会自己同自己讲加油，
1: 即
0: 或者好
1: 会啊
0: 一定得嘅，即系有啲叫做自我鼓励嘅说话，其实呢一个细细声同自己讲嘅时候咧，就系、是、对自己嘅一个少少嘅激励。
1: 又或者你话揾嘢咧，我突然间谂翻咧个画面咧，其实某程度上。呢、這個就係當你揾嘢係咩咧？就係、是、你急啊！係你急嘅時候，你更加未必會揾到，因為你個腦已經亂曬啊嘛。咁當你咧突然間就開始問人或者你自己話：哇，嗰樣嘢喺邊咧？其實某程度上你俾緊自己個緩衝，等個腦去記得翻、
0: 冷靜翻。
1: 係啦，你開始你就會諗翻就係話我對上嘅時候，譬如我支唇膏擺咗喺邊張台嗰度，你就開始有翻啲畫面，你就從翻呢個畫面，你去翻嗰張台度揾嘅話，你咪揾機會率大啲咯。
0: 冇錯，係揾嘢係咁，同埋。一啲遇到挫折嘅时候，自言自语都有呢一个嘅讲法，就系、是、通过咁样嘅时候咧，都可以宣泄一啲嘅压力啊，都系同一个道理，就系等自己慢一啲，
1: 系
0: 缓解翻，等自己放松少少，可以减低嗰个焦虑感，去抚平我哋可能比较波动嘅情绪啊。有时咧，可能未必系自己同自己讲嘢噶，甚至我哋系会扮演第三方，可能即刻同自己讲啊，你自己冷静啲先，可能急系处理唔到问题嘅，我哋首先要冷静啲。咁變咗咧，喺呢一個角度嚟講咧，呢個係一個叫做心理嘅技巧嚟㗎。
1: 係，
0: 呢一種扮演第三方同翻自己講嘢嘅自言自語咧，叫做自我抽離啊。咁呢一個自我抽離嘅對話模式咧，係會令到我哋可以暫時放低咗一啲叫做主觀情緒同埋執著，令到我哋可以好似局外人啊、旁觀者清咁樣咧，攞一個更加客觀理性嘅角度或者諗法去評估翻而家嘅一啲嘅狀態。咁當你冇咗情緒嘅時候，反而發覺好多嘅決定或者好多嘅問題咧。都会容易被解决多啲嘅，因为好多时我哋系情绪主导嘅时候咧，好多决定都系错嘅，或者系你会唔知道应该点做，明明嗰样嘢你知嘅，可能明明嗰条路你系识行嘅，但系你急嘅时候咧，你就唔知点去啦，就好似个脑一片空白或者系漠咗咁样，但系当你再 定一定，话俾自己听，定一定，谂啊，得噶，哦，跟住你就会可能，咪得咯，即系谂翻出嚟，好多时系咁样咯、嗯。所以扮演第三方去激励自己、鼓励自己，都系一个好好嘅对自己对话嘅一个方法。所以自言自语咧，未必系一个大家觉得焦虑嘅反应或者系压力嘅反应，好多时系可能系我哋潜意识一个疗愈自己、帮助自己解决问题一个好好嘅方法之一嚟嘅。所以唔好再怕自言自语啦，可以继续做呢件事。
1: 但系有阵时自言自语咧，我觉得都要收翻埋嘅。你公众场口嘅话就避一避啦。即系呢个就反而可能练翻就系心里面自己讲咗算啦。
0: 或者好多时候我自言自语冇问题，跟住之后咧，将真系自己心里面嗰啲咧，即系唔讲得俾人听嗰啲嘢咧，都讲埋出嚟咁啊，大件事啦。
1: 我见过，我系真系俾佢吓亲嘅。
0: 系
1: 咁话说，我咁啊唔考究到底佢系咩事啦，即系系会咪系咪即系佢哋自己都可能有。需要被照顾咁样啦，即系关爱多啲关心咁样啦。但系我系会经过嘅时候，佢突然间无啦啦自己就话乜嘢啊咁，跟住我就会即刻另外望一望啦，吓咩事啊咁样啦。
0: 不过老实话，虽然话自言自语系一个叫做自救嘅方式啦，但系我觉得都要睇系嗰个人嘅状态。因为有啲人自言自语之余咧，佢系带住一啲叫做唔
1: 系
0: 好清醒
1: 啊，
0: 或者系你见到佢系真系好无助嘅时候嘅状态，可能就真系需要大家识嘅人啊，或者朋友之间去关心下
1: 佢。真系似同人倾偈咧咁？
0: 真系似同人倾偈，你睇下耳仔有冇戴耳机先？可能佢收埋咗个耳机，真系同人倾紧偈，系啦。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国防部大楼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的事件，大楼已经被封锁，大楼内的人员需要疏散，危险品处理小组人员正在现场。五角大楼发言人柏内尔表示，大楼的系统侦测到空气质量问题，因此采取预防措施，直至确定严重程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将于当晚猛烈打击伊朗。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会占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就好像美国对委内瑞拉所做的那样。特朗普之后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说美军星期三晚向伊朗投下了价值2亿5000万美元的炸弹，今晚将会有更多轰炸，夺取哈尔克岛是首选方案，但他同时指出不确定美国是否有意愿这样做，因为美国民众更希望看到美国撤军。特朗普强调伊朗迫切想达成协议，而他现在比三四星期之前更愿意看到协议达成。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国防计划投资方案，向首相施纪贤请辞，是一个月之内第六位辞职的部长。贺里安在社交平台发布的辞职信中表示，考虑到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以及对盟友作出的承诺，国防开支到2030年需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但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只是占国防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 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够辞职，但会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太古城一对母女星期三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是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据他了解，那名母亲堕楼之后，女儿曾经在医院内接受医生、护士和社工的评估检查，认为她可以在屋企人陪同之下回家，社署正是全力支援有关的家庭。被问到有关评估决定有没有涉及误判或者是疏忽，孙玉涵相信有关人员专业，至于当日发生的事有待有关当局包括警方仔细调查，现时不宜太多揣测，希望大家给予这个家庭空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258点，升3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96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2，瑞士法郎0.801，加元1.40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1.57美元，卖出4092.2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昨日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几阵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沙提尔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牙齿日久失修，真的怕越拖越麻烦，不用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5: 我加入了电台电视的工作啦，咁当然是遇到大量的高低潮的，即是你不要看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不是？你遇上那个喜欢捧低人的，咁我自然就会进入了一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呢就靠那个状态呢就来学习。我是邓子峰啊，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今日健威道上
9: 拳，喂健威，点解你今日讲嘢好似咁慢咁嘅？
8: 慢系咩？可能我太接近 Gen Z， 学咗 Gen Z 佢哋啲嘢啦。
9: 又关 Gen Z 事？
8: 梗系啦，慢拍慢电视都系 Gen Z 界劲流行噶。
9: 系，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里边嘅健威道上拳啦。
10: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请嚟作者邝志文教授分享佢点样利用大量嘅档案重构民生书院嘅发展。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之下，民生书院是怎样结合地理和家国的情怀，成为连接九龙华人社会和中国命运的教育地标呢？
11: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3: GenoHK 创新平台作为创科引擎，本港团队革命性研发出无类固醇湿疹配方并推出市场，
14: 港岛推广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立传统花楼怎样重新定义香港手艺，
13: 仲会看下香港故宫全新专题展，呈现超过150件跨越外交与全球工艺的珍贵宝藏。
12: 今晚9:30，港台电视32。
1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6: 每次麦当娜有新歌都会找来当时得令的一些年轻偶像合作的，今次找来 Sabrina Carpenter， 麦当娜加上 Sabrina Carpenter 的新歌 Bring Your Love。

0: Confession on the Dance Floor 第一集就好好賣，今次呢就是出第二集 Confession 2， 裡面有這一首新作本周上升對 Hong Kong Top 10的第三位， Madonna Sabrina Carpenter Bring Your Love。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子高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2: 唔該，我想點首歌俾今日嘅天氣啊。
3: 晴天陰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氣。
4: 我想點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軟弱嗎？你成熟了，不會失去格調吧。
6: 我想點一首歌俾呢一個我好鍾意嘅城市。
7: Good night, baby.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开始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先带嚟俾你两首都几冧嘅作品嚟噶，都系男女对唱嘅作品。先有阿麦、周卓莹加埋黄明德阿 Duck， 我们那天穿什么，以及蔡卓妍、林俊杰小酒窝。

讲到要甜嘅，带嚟一旧一新嘅两首作品，先有 Beyond 薛凯琪嘅甜乜乜，以及陈柏宇旧酒新瓶。

重遇翻昔日嘅自己，有机会你会想同佢讲啲咩啊？先有周柏豪嘅《十二号》，以及林家谦重新演绎《小时候》。

在早前阿 J 的演唱会上面，他终于梦想成真，能够同他的偶像 Super Moments 一起同台演出了，先带你有 Super Moments 的小伙子以及柳盈婷《大海少年》。

待，放肆而无害，最爱着拖鞋跑屋邨似障碍赛。

用呢首歌送俾我哋嘅少年时代，古巨基之少年时代。带嚟有 IDG Bubbles 嘅全新歌曲《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墨加世界杯即将在墨西哥城揭幕，墨西哥政府启动大规模保安部署，确保赛事安全。预计在世界杯期间，将会有超过500万个旅客前往墨西哥。当局计划部署近10万名安全人员、2100多架车、33架大型无人机和145架各类飞机，在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以及蒙特雷三座举办城市和其他重点旅游城市執行保安任务。国防部门早前说，今届赛事的保安工作会广泛使用人面识别系统、爆炸物探测设备、反无人机系统以及网络监控系统等技术。保安措施将会重点覆盖球场、球迷活动区、旅游景点和参赛队伍交通路线等。因为被美国拒绝入境，无缘执法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的索马里籍球证阿尔坦获欧洲足协委任执法欧洲超级杯的赛事。这一场由应届欧联冠军巴黎圣日耳门和应届欧霸杯盟主阿士东维拉之间的较量，将于8月12号在萨尔斯堡举行。欧洲足协说，和非洲足协协商之后，决定委派阿尔坦执法这场比赛。欧洲足协会长塞弗林说，阿尔坦是一个年轻而经验丰富的优秀球证，他在非洲足协的最高级别赛事当中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足球的意义在于连结人与人，欧洲足协希望借此表达对阿尔坦的尊重。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并且已经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阿齐兹出席已故伊朗高级将领巴盖里的纪念活动期间表示，伊朗将会对任何针对本国的敌对行动或者是威胁作出坚决、有力、令对方痛苦和后悔的回应。伊朗全国安全形势处于有效掌控之下，武装力量处于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阿齐兹又说，任何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都会面临再入历史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做好了面对敌人的准备。世界银行下调今年环球经济增长预测，由原先预计的 2.6% 下调去到 2.5%， 低于去年的 2.9%， 主要受中东冲突影响。世银关注，一旦能源供应中断情况更严重，金融市场承受重大压力，今年环球增长或会显著放缓去到 1.3%。世银表示，当前环球经济的韧性较2008年和2018年弱，估计未来几年全球将会继续面对政策不确定性、通胀压力和高利率的环境。该行又估计，战争冲突对展中国家的影响较大，今年相关经济体的增长或放缓去到 3.6%， 低于去年的 4.4%。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151点，升2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69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6，瑞士法郎0.801，加元1.40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29美元，卖出4,074.5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寻日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几阵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5: 好。
4: 有冇食啲健康嘢？
5: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4: 哦，咁有冇做运动啦？
5: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4: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5: 诶、哎，嗰日马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4: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5: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4: 点解你咁叻嘅咧？
5: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6: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7: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8: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7: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8: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7: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9: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0: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11: 我知会带嚟係雨水啊。
10: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11: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2: 他他他，有我哋，有正能量。
13: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14: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1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16: 喂，我是 MC 张天富啊，呢度唔可以俾我唱歌噶嗬，咁不如嚟个老派点唱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有时真系呢一句说话，我都系细细个就听噶啦。咁但系当初边个话嘅咧？男儿流血不流泪，系咪真系唔可以咧？咁情感总要抒发嘅。先带你有 MC 张天赋嘅全新歌曲《男人怎可以》，以及黎展峰《我需要哭》。

但愿能够抹干泪水，同时间能够删走喺脑里面一段唔开心嘅回忆片段。先带你有唐兴妹《闪着泪光慢慢的决定》，以及欧子林 Paula 嘅新歌《楼梯等你》。

但愿下次你再见到我嘅时候，面上面系泛起一丝自信嘅笑容啊！先有梁咏琪再上车，以及杨丞琳下一次微笑。

先带你有闷听的月亮代表我，而来到今晚节目尾声，最后带来的有 Winker 陈永嘉的新作起身洗面，我们听晚再见啦，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当地星期四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以美国总统身份宣布取消原定当晚针对伊朗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說，相關磋商內容和最終條款，無論整體框架抑或細節，都已經獲得美國、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約旦、埃及等所有的相關方認可。他又說，在協議最終敲定之前，海上封鎖措施將會繼續全面有效執行，協議簽署的時間和地點很快會公布。伊朗国防部就发表声明，指国防工业人员会继续全力支持武装部队增强威慑力。声明说，如今武装部队的战备水平、作战能力和防御力量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大，任何针对伊朗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误判或者是攻击都会遭到坚决反击，后果将远远超出敌人想象。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国政府错误的战略与冲动的决策将会导致全盘局势恶化，引爆能源基础设施和市场动荡，令到美国陷入一场多年难以脱身的无穷泥潭。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国防计划投资方案，向首相施纪贤请辞，是一个月之内第六位辞职的部长。贺里安在社交平台发布的辞职信中表示，考虑到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及对盟友作出的承诺，国防开支到2030年需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但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 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够辞职，不过会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国防投资计划原定在去年秋天公布，但由于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部分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出现分歧，计划一再推迟发布。入境处今个月25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让旅客通关时候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全程无需停步，亦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医道二维码，整个出境过程只需要5秒。合资格使用人士包括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及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入境达10次或以上，即日起可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38点，升7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7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0.24，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9，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38美元，卖出4137.4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5: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今天2026年的6月12号大概星期五的凌晨2:08。你好，这里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代班的刘佩龙。由今个晚上开始，很多朋友都会睇通宵，是吗？连场大战即将开始。不过我们先来一个灵魂上演。先由黄渤

0: 来一再细味。
1: 凌晨的足球大战将会今晚开始在墨西哥城开始上演。不过今晚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先来有黄渤的灵魂上演。即刻凌晨的2:12，现时室外温是26度，湿度82%。上映的灵魂成为了你今世情人，接着有燕听周仁婷。
2: 几多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

你知道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凌晨2:20，开幕礼仲未开始，点解嘅？继续倾谈，请唱乜嘢天先？有梁海晴。

听过有严明希的 The Colors of the Air， Colors in the Air， 之前有来自梁海晴的不离不弃的风。

0: 凌晨两点三十六分，室外温系26度，湿度83%。喺墨西哥城嗰边，而家室外温系21度啊，凉凉地都几爽下。
1: Madonna，
0: 听你有 Madonna 同埋 Sabrina Carpenter。Bring your love。喺听日嘅美国开幕典礼，可以听到有呢一首啊 ，Goals。
1: 一三 Goals。

有嚟自 Blackpink 嘅 Pete Lisa， 有 Anita， 有 Rima， 仲有 FIFA Sound Goals。只系香港，我哋当然要应下节啦。9:39，但系有李克勤。球迷奇遇记。

0: 个光头就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佛头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话打喇嘛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八字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1: 睇波。

都差唔多真係要起身要睇第一場㗎喇喎。四年一度嘅足球盛事相信大家都唔會錯過嘅。所以嚟緊有好多日子可能都要捱下通宵先至可以睇到一啲精彩嘅賽事。聽到李克勤球迷奇遇記，接著有譚詠麟。

如果你有睇緊直播嘅朋友，可能你會知道而家呢一刻代表住每個國家有份參與今年世界盃嘅一啲嘅旗幟手進場。即刻凌晨嘅2點47分，除咗話我哋欣賞球賽之外，不如趁未開始之前，我哋再繼續聽下歌先咧。繼續輕談淺唱不夜天，歡迎你，我是代班的劉佩龍。

最近林家谦出了一隻的专辑，专门是为了辉哥向顾家辉先生致敬的。一首他的专辑，一首他的作品，来自他的小时候。众所周知，小时候都是我们最可爱的时候之一，是吗？至于不可爱的时候是怎样，接着有彭玲，不可爱的时候。

未接彭铃不可爱的时候。三点新闻之前有钟镇涛，让一切随风。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本港时间凌晨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揭幕，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一个巨型的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队伍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三个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位于海拔2200多米、可容纳超过8万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是史上首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今届赛事揭幕战迎战南非，上演16年前南非世界杯揭幕战的戏码。国际足协预计美墨加世界杯的观众人数将会打破纪录。今届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队伍参赛，比赛场数增至104场。国际足协在声明中表示，由于全球需求空前高涨，今届世界杯累积的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创下的350万人。国际足协又话，目前已经售出超过600万张球票系门票，预计全球会有60亿的观众透过电视收睇比赛。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当地星期四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以美国总统身份宣布取消原定当晚针对伊朗的打击和轰炸行动。特朗普说，相关磋商内容和最终条款，无论整体框架抑或细节，都已经获得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埃及等所有相关方面认可。他又说，在协议最终敲定之前，海上封锁措施会继续全面有效执行，协议的签署时间和地点很快会公布。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他又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形容立法是畫公仔出場，將一些本來順理是你順理成章的事講得更加清晰。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777點，升86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73點，升10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05，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幣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0.07美元，卖出4,172.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们做了寄养家庭，
5: 妈咪说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
4: 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6: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7: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8: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咯。
7: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8: 喂，睇住啊！
9: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0: 你了唔了解自己？你知唔知有几多事你系用理智行事？有几多嘅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嘅直觉。定是你会计算很多才会作出行动？你有没有留意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多少真是从心出发，定是你觉得是身不由己？
11: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天。
12: 凌晨3:06，墨西哥对南非已经开始了。我们亦都继续我们的听歌时候，这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代班的刘佩龙。这个小时开始有张智霖。

这首歌里好有谁可改变的影子，例如张智霖难得糊涂。接着有光良

属于光临嘅第一次，仲有杨采妮初恋。初恋只系有第一次，定系初恋可以无限次？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话想搵翻一种初恋嘅感觉。同样地，大家都享受多次嘅蜜月期。

听完有王菲嘅蜜月期同埋林忆莲暖暖红尘。即是凌晨的3:26，现时室外温是26度，湿度85%。继续轻谈青春不夜天，接着有蔡国权。叹息桥。

0: 人群是那么像羊群，
1: 顽童未必可以懂得去谈情说爱，而他是顽童，相信他们会任他行。之前有郑秀文和叶倩文的谈情说爱，刚刚听过来自陈奕迅任我行。3:38，继续轻谈正在乜嘢天，由莫文蔚。如初之光

今日周杰伦加上 Lara 梁心怡，珊瑚海，一个好靓嘅风景，一个好靓嘅画面，再有林嘉欣，短枝风景。

来自张宇的一首月亮惹的祸，迎接四点钟的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之前，带给你陈小春惹你的一段啼笑姻缘。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本港时间凌晨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揭幕。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在今届赛事的揭幕战迎战南非，上半场暂时领先1-0。至于较早时候的开幕式就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摆设了一个巨型的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队伍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三个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就最后登场。位于海拔2200多米，可容纳超过80000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是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就伊朗战争达成一项重大协议，相关文件已经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日有望最终敲定。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协议可能在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特朗普又说，一旦伊朗方面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就会开放。特朗普较早时候在社交平台发文，指鉴于同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经取消原定当地星期四晚针对伊朗的打击和轰炸行动。2015年造成20人死亡的泰国曼谷四面佛爆炸案，两名中国维吾尔族被告被判处死刑，代表律师表明会上诉。两名被告星期四朝早由囚车押送去到曼谷南刑事法院听取判刑，法院认定两个被告是有预谋杀人，没有减刑的理由。案发在2015年8月17号，一枚炸弹在著名景点四面佛爆炸，导致20人死亡，123人受伤。死伤者除了本地人，也有中国内地、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印尼等的旅客。案件经历新冠疫情和翻译人手不足，用了超过10年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回应判决时候说，当年的爆炸造成包括7名中国公民在内20人罹难，批评施袭者毫无人性，罪大恶极，中方支持泰方依法审判，严惩凶手。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和侵权货物，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涉及约1.5亿元，拘捕6人。海关说，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这批冒牌波衫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80%是运往美洲地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48点，升9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4点，升1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77，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6，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9.75美元，卖出4210.1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台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到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四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5: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6: 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3-2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5: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6: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5: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7: 你会将事情放到几大？你会将世界放到几大？开心定唔开心，会唔会将情绪放到好大？会唔会都怀疑情绪嘅源头？
8: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言。

凌晨四点十一分开始今日嘅第三小时轻谈正常不夜天。你好，我系代班嘅刘佩龙。呢个小时开始带嚟有黎瑞恩发誓。室外温现是26度，湿度 84%。接住有关淑仪，忘记他。

0: 在他有林俊杰的《我要怎么说出口》之前有徐佳莹《你敢不敢》，可能真是难的。
1: 小玉妻，请你忍过你妹，就算十郎陪过

自古以来都是难的，爱这个字。接着林依文，爱你枕边暖。

0: 凌晨四点半，室外温现时26度，湿度83%。听过有张学友嘅《如果爱》，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4:34，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兴淡展唱不夜天。刚刚听过有周柏豪《我的宣言》，究竟要唱过几段嘅情歌，先至会达到讲得出我的宣言

0: 送我一个家，
1: 佢系泳儿。
0: 即系仲有杜德伟，擦身情缘。

过得很快乐。4:50，接住带俾你许冠杰《相声情歌》。

听咗陈慧琳别来无恙。五点新闻之前，代表你谢霆锋边走边爱。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就伊朗战争达成一项重大协议，相关文件已经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日有望最终敲定。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同意协议，伊朗各方亦都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协议可能在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不过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一旦伊朗方面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就会开放。特朗普形容这份是一份非常有力和非常详尽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哈尔克岛行动亦都不再在考虑之列。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的事件，后来证实虚惊一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说，大楼系统当地星期四上午检测到潜在的空气质量问题，随即采取预防措施及进行评估，后来证实不存在危险，大楼已经恢复正常运作。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五角大楼的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碳疽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行动，后来证实系统故障触发误报。报道说，大楼内的警员一度要戴上防毒面罩并着上全套的保护装备。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国防计划投资方案，向首相施几贤请辞，是一个月之内第六名辞职的部长。贺里安在社交平台发布的辞职信中表示，考虑到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及对盟友作出的承诺，国防开支到2030年需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但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 2.68%， 无法满足需求。他说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够辞职，不过会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国防投资计划原定去年的秋天公布，但由于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的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出现分歧，计划一再推迟发布。天文台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华南沿岸，本港天气渐转不稳定，受低压槽加上活跃西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影响，预料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目前电脑模式对于副热带高压脊在下周的后期西伸的时间仍然有分歧，如果副热带高压脊较迟西伸，大雨持续日子或者会比较长，提醒市民要时刻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48点，升9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4点，升1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1.837，日元159.96，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7，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0.66美元，卖出4,211.6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惩教院所出来就好像重获新生， 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等等等等，介绍八首葫芦游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啦！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8: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日。星期五的凌晨，又或者是已经进入精神时分，5:06。这里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通宵音乐节目轻谈浅唱不夜天。这个早上继续有刘佩龙代班。现时室外温度摄氏26度，湿度83%。听你的前奏的时候，你以为是又要梦醒吗？今朝早带嚟有一个嘅广东话版本。

0: 之前有卫兰嘅心有不甘，啱啱听过嚟自苏永康亲你。清晨5:14，藉着柳浩龙，神啊，求求让我睡。
1: 夜间新闻终结有告终。

地埋头睡觉就更加失控，好比吸一口蚊咬令我浮肿，顾及到要上工，然后我更惊恐。DJ 们仍为那些旧情歌动容，听得我就算爽绵羊都很激进，让我尖叫，让我跳海。

5:21听有黎明，如果可以再见你，我哋会再见，因为听日呢个时候会继续代班，继续轻谈天上不夜天，带嚟有艾尔良 Forever Young。

0: 清晨5:31，室外温摄氏26度，湿度83%。今日最高就可以去到大约系29度左右。刚刚听过嚟自梅艳芳嘅《梦幻的拥抱》，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至于其余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嘅骤雨，日间会去到29度。听日骤雨会系增多。

正系清晨5:48，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而展望听日稍后骤雨会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会系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湿度82%。我哋进入最后11分钟嘅轻谈《青春不夜天》，而家有草蜢。

早晚嘅失恋之后有黄子华蓝天啊，即刻你5:55啊。一阵间喺6:00新闻之后将会有晨光第一线嘅出现，今日会有 Yana 先同你讲声早晨。刘冠龙将会喺20个小时之后继续代班，到时再喺轻谈主唱乜嘢天，再同你一齐听歌。临咗时候带俾你嚟自张国荣嘅 Stand Up。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开落，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以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了三张的红牌，其中南非有两位球员被逐。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不会以任何方式和形式去购买或者研制核武。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亦会随之开放。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不是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德克兰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的事件，后来证实虚惊一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说，大楼系统当地星期四上午检测到潜在的空气质量问题，随即采取预防措施以及进行评估，后来证实不存在危险，大楼已经恢复正常运作。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五角大楼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碳疽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行动，后来证实系统故障触发误报。太古城一对母女星期三之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是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意深切慰问。据他了解，那名母亲堕楼之后，女儿曾经在医院里面接受医生、护士和社工的评估检查，认为她可以在家人陪同之下回家，社署正是全力支援有关家庭。被问到有关评估决定有没有涉及误判或者是疏忽，孙玉涵相信有关人员是专业，至于当日发生的事有待有关当局包括警方仔细调查，现时不宜有太多揣测，希望大家给予这个家庭空间。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台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部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瓊斯指數報50848點，升92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4點，升1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6，人民幣6.777，英鎊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4.28美元，卖出4216.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94.8-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07，差唔多08:00啦。今日咧系6月12日，农历4月27日，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喺直播室入面有第一次6点陪住大家嘅 Yana 家，大家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可能好多嘅朋友仔都有以下嘅经历啊，就係尝试全新嘅事物，第一次接受新挑战。我諗第一次试新嘢嘅时候呢，会有好多唔同嘅情绪。例如你会好紧张，你会想退缩，甚至想放弃。但点都好啦，我諗大家尝试嘅时候要欣赏自己当日愿意去踏出第一步。同埋愿意踏出呢一个舒适区嘅自己，因为有勇气咧都非常之重要噶。点都会失败噶啦，但系最紧要咧要欣赏自己，同埋继续努力战胜自己。如果大家都好似 Yana 咁试紧第一次，同自己讲声加油啦！

0: 啱啱听嘅系张国荣嘅《第一次》。
1: 晨光 Coffee Time。
0: 时间嚟到6:12啦，先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天气都好似几好、啊。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啦，听日稍后骤雨咧会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会比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天气又开始转差少少啦。下个星期嘅中期咧，依然啦都系会有骤雨噶。而家嘅室外温度咧系26度，相对湿度系80%。嚟到 coffee time 嘅时候，不妨大家可以饮住杯茶或者咖啡，听下跟住落嚟嘅新闻咯。入境处啊系推出全新嘅无感医道，全港首个试点咧将会喺今个月嘅25号啊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离境大堂启用。简单啲嚟讲咧，平时大家过关咧，咪一定要拎香港身份证啦，或者系用一个嘅 QR code 二维码。但系依家咧，直情系张证咧都唔使拎出嚟啦。哇，听落好方便啊！如果大家成日翻内地嘅话咧，都有呢一个经历啦。因为拎完身份证，香港身份证过完香港关口之后。去到內地關口咧，尤其係深圳灣口岸啦、羅湖口岸等等咧，你登記完之後，你唔使再拎回鄉證出嚟，都係差唔多嘅模式啊。不過依家香港咧，之後都有機會係實行啊。民政府就預測咧，呢個試點咧，受惠人數咧係有大概50,000人。可以达到分流的作用啊，同埋令到整体嘅口岸通关速度有所提升。同埋啦，入境处都用咗好多创新嘅科技添噶。咪例如啦，有人工智能 AI 嘅影像分析技术，令到咧我哋过关嘅时候啦，就直接咧人面识别去认你嘅身份啦。咁有咩好处呢？当然就系快啦。咁好多时候放假红日咧，好多人要过关嘅。原本咧可能要8秒钟嘅时间，用咗呢个技术之后咧，就会提升到5秒钟。而仲有一个特别之处噶，呢个无感医道咧，正常嘅状态之下系门常开嘅设计，即系冇个闸啊。咦？咁你可能有个疑问，啲人咪会冲关啊？又唔会嘅，因为个技术咧系做得好好噶。一有人咧急步行或者系冲关咧，就会着起个红灯噶啦。咁所以啦，大家之后咧过关嘅时候都可以留意一下呢一个全新嘅技术，非常之方便啊！跟住落嚟，我哋又听下第二只歌咯。

陈百强的作品《喝彩》。当你啦沮丧的时候，都可以同自己打打气噶。咁样咧，个人咧会更加精神。可能你有好多嘅梦想，咁啊带住呢个梦想飞越到去更加远嘅地方啦。

0: 听过一首嘅作品，草蜢嘅《飞越千个梦》。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时间嚟到6:24啦，又系一个 Happy Friday 啊！自从翻咗晨光之后咧，我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明明啱啱翻完星期五，一转眼放完个假之后就变翻星期四啦，中间嗰啲跳走咗。即系如果大家咧要翻一至五嘅话咧，就更加有呢个感觉。一放星期五，跟住咧就已经星期一啦。不过我哋都要好好把握星期六日假期嘅时间，同朋友、屋企人或者仔仔女女去探索一下唔同嘅新地方，游玩一下嘛。咁啊，有个 Happy Friday 嘅推介环节俾大家。依家都六月中嘅时间，差唔多。我谂大家都可能读紧书啦，大学大专生咧，一考完试咧就会即刻飞一转啦，嗬。又或者你本身有小朋友呢，小朋友放暑假啦，亦都会諗下究竟嚟緊七八月去边度玩好呢。諗咗当然好啦，如果未諗嘅话呢，咁就唔啱晒啦。因为嚟緊呢呢两三日又有香港国际旅游展。旅游展啦，成日都举办，可能大家点都有去过一两次呀，嗬。我呢都去过一次。我发现呢唔使入机场啦，唔使搭飛機，一入到去呢一个环境呢，好似去咗好多嘅地方旅行咁，好开心㗎。一入到去呢，就无论係韩国啊、泰国啊、内地啊，都见到佢哋嘅一啲嘅展览 booth 啦，就行去望一望喎。咁就算你唔飛嗰啲地方都好啦，你都可以搵到一啲嘅灵感㗎嘛。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去下啲旅游展呢都唔错㗎。同埋好多时候佢哋会有啲嘅奖品啦、优惠啦，甚至係游戏俾大家玩下㗎。咁有嗰一日，因为嚟緊星期六日呢有机会又落雨㗎嘛。咁所以如果諗唔到室外去边度嘅话呢，可以去下呢一个旅游展啦。而佢今年嘅内地展馆啊，即係我哋内地嘅省市旅游嘅地方嗰、那个展馆呢係特别大㗎。听讲係扩大咗三成。参展嘅省市都有成廿个。由最西北的新疆一路去到最南的海南岛，无论你是想玩沙漠还是水，包保有一样啱你，所以都挺好的。而我呢，我有私心的，我想看看极光啊，因为趁着今年都还是极光大爆发，我想在27年的1月或者2月找一找不同的团，可能去北欧的冰岛或者挪威看一看极光，超靓。我之前看过，不过呢就嫌不够大。今次呢就希望可以看得再宏伟一点，所以趁着还有少少的 大爆发的美水去看一看很靓的极光。听下下一首的作品，容祖儿的《我的骄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荷里安不满首相施己言未能投入必要资源来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都因为类似理由请辞。施己言对荷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霍伟森接任国防大臣一职。荷里安在致施己言的辞职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去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 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康文署宣布推出新措施，以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下个月7号起， SmartPay 康体通用户可以透过至方便每日上午7点起优先登入 MySmartPay 流动应用程式，预订7日内可供预订的设施。新措施借至方便的认证功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0: 一線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 ，Yana 你好。
2: 早晨啊，小白。
1: 早晨，朝头早嘅6:35啊，吓咁啊，26度嘅气温，相对10度82%嘅早上嚟嘅。听众当然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就系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世界杯咧就讲咗好耐啦，终于咧。都是正式開波了噃，咁啊第一場嘅比賽，頭先聽新聞報道都有講啦。我自己起身嘅時間咧，我有辣到邊場睇少少
2: 嘅。哇，你好早喎、啊，3:00。
1: 唔係，我睇個尾啫嘛。
2: 啊、
1: 我睇嘅時候、哦、其實佢都已經2-0噶啦，即係佢嗰陣時都80幾分鐘啦。咁你諗下，咁都就嚟完波啦，即係就嚟完場啦。咁但係呢場波就都即刻睇翻啲資料咧，今日有3個紅牌啦，3面紅牌，所以都相當之火藥味好大嚇。咁啊呢個球場都。有很多故事的，看看有机会就再跟大家讲讲、
2: 啊、
1: 但是呢在之前的时间就可以留意一下这一件事了，就是什么呢，就是讲讲现在都有很多的调查，就说原来一去到世界杯的时间呢，打工仔那个的叫做都是射波射世界杯，
2: 很多人会有病假的情况出现是吗？
1: 是啦，即是射波的次数呢啊，原來真係會頻密咗好多嘅，會上升30%，
2: 係
1: 30%。咁之前咧就因為好多時世界盃都係要捱間底嘅睇啦，咁啊今年嘅情況其實有少少唔同嘅、
2: 啊，
1: 因為我哋有機會係食住早餐睇世界盃，咁、有譬如啱啱開場嗰場波就真係要捱間底嘢啦，但係你可以瞓咗起身先睇，
2: 再睇過係
1: 瞓咗覺，跟住先起身，譬如3:00起身睇，係啦，咁你就唔使好似之前咁，譬如可能係9:00-10:00開波，咁你就成晚喺度睇波，
2: 又唔知佢幾時踢完喎，有啲時候又一踢就踢好耐咁啊。
1: 通常都係踢90分鐘嘅，唔會唔知嘅，係啊，唔會唔知佢幾時踢。
2: 我真係完全冇睇波。
1: 唔會唔知係啦，咁都會知道佢幾時踢完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呢啲請病假嘅問題咧，其實都係犀利啊嚇，咁啊點算好咧咁樣？咁所以咧、有啲即係專家就已經講咗個數字俾我哋聽啦，咁啊話到其實真係會發現咧係有啲病假多咗30%，頭先提及咗啦，咁所以就呼籲嗰啲嘅叫做打工仔啊，千祈咧就唔好諗住喺世界盃期間咧，咁啊諗住攞張醫生紙出嚟就算數咁樣，因為呢啲射波咧就牽涉到嗰個嘅誠信問題，嚴重嘅話咧。是涉嫌詐騙的、哦、
2: 哎呀
1: 是啦，咁有啲人力資源公司嘅專家就分享啦，咁我哋話到啦，歷屆曾經有同事又即係有其他員工啦，就喺賽事期間連續多日呢就請病假、並且刻意輪流更換唔同嘅醫生開呢一個嘅病假指證明喎、
2: 哦、
1: 係啦，咁做法呢就更加容易可疑，一睇就知道哇好可疑、哦、一眼就睇得穿，咁亦都有家庭醫生就話到啦，醫生呢係即係幫人把關嘅，係幫病人嘅身體把關，唔係幫你嘅世界盃把關嘅。咁、所以簽發病假嘅時間呢亦都要即係要求啊臨床判斷同埋客觀呢去到檢查。咁唔好一句呢即係病人就話到我唔舒服啊，哦你唔舒服我俾張紙你啊。
2: 但我諗有啲病人都會講下啲特徵嘅，聰明嘅病人不過都唔係咁好嘅。
1: 係啦，咁梗係唔好啦。咁所以呢個情況就真係要大家正視一下啦。好啦，咁另外呢就係都係同世界盃有關嘅，係咩事呢、就係而家有好多即係可能會著波衫啦，咁、你著波衫咪鍾意後面印埋啲字去支持自己嘅外隊同埋心愛嘅球員，咁有啲就可能自戀少少嘅，或者想同呢個球員呢就更加親近嘅感覺呢、你印自己嘅名
2: 字。哦，我以為你將自己嘅樣同埋球員嘅樣黐埋一齊、
1: 都係印名啫，即係譬如我印咗譬如上屆冠軍阿根廷咁樣啦，咁、後面就寫住 Show Park 咁樣嘅，係啦，咁印呢就今年都遇到一個問題，就係、成本上漲、因為呢個燃油附加費嘅問題，原來印字都貴咗20%。
2: 係啦，
1: 我都估唔到喎，印字都受影響，所以即係啲
2: 要用墨水啊。
1: 係啊，啲影響咧就越嚟越即係拱曬出嚟啊嚇，咁、變咗就印唔印咧就你自己去到決定。其實球衣都幾貴，我真係覺得。
2: 我都講一件
1: 係啊，
2: 簡單地300蚊至500蚊。
1: 係啊，500蚊開頭添。
2: 係咯，
1: 唔係300幾至500，500蚊至700蚊。300蚊
2: 嗰啲都，我以為300蚊已經可以買到件。
1: 買唔到啊，300蚊
2: 咁貴㗎。
1: 有機會係、有機會意大利隊就買到嘅，因為佢入唔到世界盃決賽周，即係大俾人踢走咗，咁啊嗰啲就有機會買唔到。咁、但係如果有啲朋友就買咗件球衣，你又好想即係從呢個 fashion 方面發展嘅話咧，佢哋都會將呢啲心愛嘅球衣咧。 自己做一啲嘅剪裁嘅，
2: 系
1: 啦，咁啊
2: 点样剪裁？
1: 咪就剪咗个袖啊，跟住啲美女唔知点样个 cutting 又整咗个唔知咩样，系
2: 或者女士咧好兴咧，如果件衫波衫系比较长啲噶嘛，咁咪就拎起打个结。咁啊，順便攞一攞個肚底出嚟，咁型格啲咯。
1: 係啦，不過都小心入風啊嚇，阿媽話小心入風。
2: 夏天 OK 嘅。
1: 世界盃期間，不過大家最緊要都係開心。

0: 世界杯期间咧，咁啊都唔可以太过兴奋住先吓，咁、所以揾翻啲慢少少嘅歌曲。喂，世界杯104场波，而家先踢咗一场波，仲有103场。
1: 啱啱开头可以兴奋下嘅，中间咧就可能会平。
0: 最尾嘅时间咧，就先再继续兴奋都 OK 嘅、嗯。
2: 晨光百科。
0: 好啦，早上嘅時間6:45，頭先聽過一首嘅作品啦，我說過要你快樂嘅。天氣方面係點呢？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嘅氣温大概29度，吹和緩東至到東南風。展望明日稍後驟雨會增多啦。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勢較大，同埋有狂風雷暴。下周中期仍然都係有驟雨㗎。而家26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0%。好啦，早上嘅時間晨光百科，咁請容許呢，我今日呢就將呢個世界盃嘅主題呢、就放大少少。
1: 好啊。
0: 因為今日第一日就係呢個世界盃嘅第一日 kick off 啦。咁第一場波我踢咗103場比賽。算係9:30，如果冇記錯呢，就係、是、有南韓隊啦。咁啊係啊，真係亞洲球員孫興敏都會出場。佢好多 fans 喺香港。好多就唔睇波嘅都識佢啊。咁但係睇返呢一個世界盃啦，今日世界盃嘅獎座

0: 一屆嘅世界盃就係1930年由烏拉圭奪得嘅。咁啊，去到至今啊，擁奪冠軍最多嘅國家隊嘅球隊咧，就總共有五次嘅巴西，第二次咧就係、是、第二名，總共就係四次嘅德國。咁佢哋贏咗之後咧，就可以將佢哋件球衣上面就繡有一粒星星嘅。
1: 哦，
0: 所以你見巴西隊嘅國家隊球衣咧，喺佢徽章上邊係有五粒星星嘅、嗯，
1: 德國就
0: 四粒咁樣，係一隻三粒啊，兩粒啊，一粒啊，
1: 都好
0: 爆嘅
1: 喎，好值得係
0: 啊，
1: 驕傲嘅，
0: 冇錯。所以嗰粒星星嗰、那個象徵意義咧，相當之大，咁、
1: 嗯、
0: 亦都令到個炒價就咁犀利啦。譬如阿根廷，佢啱啱又上屆佢就贏咗世界盃，咁佢個球衣就又再多一粒星星，咁、
1: 嗯、
0: 於是乎啲球衣咧又再賣多一次咁樣，係啦。咁所以你睇翻今次呢一個嘅叫做世界盃啦，咁亦都係見到佢外貌啊，只係有兩位嘅大力士捧住一個地球嘅模樣，嗯、所以咧大家叫做佢花名先至會叫做呢個大力神杯咁嘅、
1: 嗯、
0: 樣，係啊，都有好多唔同嘅典故喺呢度嘅。咁啊，一幕又一幕嘅精彩嘅足球賽事咧，亦都會不斷咁樣去到上演噶啦。早晨嘅时间，当你未睇到足球比赛嘅时候，亦都可以睇住呢一出嘅影画戏啊！佢系嚟自黎明啊，同你谈谈心嘅一首歌曲《爱情影画戏》。

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美那出妖怪。

0: 出面繼續都係26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0%啊。有陣時揾翻譬如 Leon 呢一類型愛情影畫戲嘅歌曲咧，都會諗翻咧佢好多MV 點樣拍啊，諗翻起我以前即係都仲係中學嘅時期聽佢音樂作品呢一種嘅回憶喺呢一度。
1: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0: 好啦，嚟到我哋嘅職場 KOL 系列，咁亦都邀請到呢就係香港山藝協會總教頭梁子浩 Sunny Sir 都上到上嚟啦。
2: 早晨啊，哎呀好懷念。
0: 早晨 Sunny Sir。
2: 咪摸下個咪先
0: 啦。係咪呀，你真係貴人善忘㗎嘛，所以有陣時呢就要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嗰度征服下啲山脈，有陣時候上下珠峰啊、有陣時候上下少女峰啊，係啦，有陣時候上武當嵩山啊，五岳又去曬啊咁樣。
2: 咩係咁講，我冇去少女峰。
0: 咁都俾你搵到個少女峰喺入面喎。
2: 我都吓拒絕，即係因為叫咩，好多年冇係運動員嚟㗎啦，我啲教就得啫。
0: 咁真係要請教一下呢 Sunny Sir， 因為點解呢，發覺最近嗰啲天氣都極度唔穩定啊。嗱，你電話嘅時候都有同我哋提過呢，就係啲三寶啊。
2: 冇錯冇錯冇錯。
0: 可以點樣就安全啲。但面對住一啲譬如突如其來嘅好曬或者突如其來嘅大雨咁樣，咁我哋有啲乜嘢三寶我哋有啦，安全措施或者嘅意識我哋點樣可以更加提高到呢 Sunny Sir？
2: 即係失雲大雨係咪？
0: 係啊。
2: 其實呢我哋就都係成日講啦，叫做下載咗天文台嗰個 apps 啦，
0: 有，
2: 跟住咧佢有個叫預警啦，其實可以預測到嚟緊兩個鐘頭嘅雨量嘅，甚至乎個雨雲啊，唔好雨量係雨雲啦，咁你個雨雲嚟嘅時候咧，留意翻佢個顏色分嘅，
0: 係，
2: 咁你見到紫色嗰點咧，閃電就係啦，有雷暴啦，
0: 係。
2: 咁你就係一大嚿嘅
0: 藍色啊，真
2: 係淺藍色啊，好啦，陣係先，好叻叻喎，
0: 有啲綠綠地色啊咁樣噶嘛，
2: 綠好似係，仲有橙色嘅紅色嘅咁啊。咁你見到個雲啦，去你嘅方向走緊咧，咁你就諗點樣撤退啦。咁我哋早輪又係咁啦，咁行到半咧，咁冇辦法啦。本來咧就喺山徑上面咧想上去嘅，繼續行嘅，但我發現咧就開始落雨啦。咁啊啲隊友都唔緊要，因為士氣好高昂啊。咁啊當中啲女參加者咧都話：，哎呀，好玩喎，好似啊森林探險咁啊，好過癮喎。
0: 係啊。
2: 咁啊成班男同事啊啲參加者咧就唔敢出聲。誒、哎、女仔都咁啊，我哋照行啦咁。但係當時咧我就聽到好遠有雷聲。咁啊算啦，我哋唔好上啦，因为我哋嗰当时嘅位置呢就喺啲低地度，如果我再上呢就高地啦，咁我哋就决定返转头。咁同埋呢返转头之后呢，咁啲同学仔就话，点解会返转头啊，我好简单啫，因为我 check 到个天文台嗰个 apps 呢，我哋嚟緊个半到两个钟头呢，旧雨云都喺我哋头顶度停住㗎嘛，咁我哋就不能够喺度斋搭两个钟㗎嘛，咁你咩都做唔到啦，咁我就决定就趁而家可以撤退呢就走啦。咁呢個其實有冇勇氣行回頭路呢就係好緊要嘅。個個都話唔係喎，行回頭路咋嘛，有幾難啊，你試下啦，帶住一班人行一半。
0: 其實諗住呢就係好馬不係回頭草嘛，但你要記住下一句，好草不怕回頭吃㗎嘛。
2: 我第一次聽到喎，同學，喂好嘢喎，即係冇嚟幾日咁樣又訓練咗特工咁樣，好勁喎，好喎好喎。
0: 銘記於心係咪呢句，好草不怕回頭吃。
2: 其實我係食飯嘅，草我唔係好食嘅。其實我後來都同啲同學仔分析返，如果我哋繼續上嘅話呢，大家唔單止會濕晒身啦，仲有機會即係有佢個叫開放性嘅空間，危險嘅，樹又唔多喎，有雷暴喎，咁你到時走都冇得走，因為之後段路呢都喺山腰好開放嘅地方走，咁又俾雷即係俾雨劈到你傻啦，揼到你傻啦，咁我哋決定都係趁早回歸，咁下次再行過囉。
0: 係囉。
2: 因為我哋成日都話唔緊要嘅。
0: 個山喺度㗎嘛。
2: 係啦。咁有同學仔問啦，咁我究竟呢個時候應該係擔遮定係著雨褸呢咁。咁我哋掹得最快嘅可能係把遮。
0: 係。
2: 咁我開住把遮先。跟住就搵隊友揸住把遮，咁就互相著件風褸。
0: 喔、
2: 哦。呢個其實就點解成日話每一個人行山呢，有朋友幾好幾窩心係咪，我幫你攞件褸啊，你幫我攞把遮啊咁。但係呢個當一刻呢，我第一時間呢就見到有個女同學，佢就诶得啦，唔怕，反正都湿晒啦，我照搭冇所谓。后生女，
0: 哇，
2: 劲啊！咁但系咧，我就第一时间咧就叫另一队友就喺个背囊度掹一个密实袋俾佢。因为佢话你个电话咧就唔防水噶嘛。咁你就攞密实袋笠住个电话，如果唔系个旅程咧就好贵啦。
0: 哦，
2: 系啊，呢啲即系带队有时候做埋呢啲叫做咩啊？窩心啲
0: 係啊係啊係啊！如果我哋諗住即係上山嘅時候啊，喺鞋方面嗰個選擇咧，我哋又怕突如其來嘅天氣，係咪真係要揾嗰啲防水嘅鞋會好啲
2: 嘅？其實好難揾唔防水㗎啦，即係啲廠商好聰明嘅，因為有防水嘅物料咧，
0: 跟住
2: 好多啊嘛。
0: 而家成日話又防水，跟住又疏氣，
3: 系佢边度透气嘅，系咁，但系最
2: 我都唔知真定假嘅，
3: 真嘅
2: 系咪噶？
3: 戴个口罩啊，
2: 我有
3: 个古仔就咁咯，吓，即系个布能够织到好密嘅，咁而空气咧就好容易即系过到嚟嘅，因为空气实细粒啲嘛，咁冷空气就大粒啲嘛，咁啊入唔到去咯，
2: 吓，
3: 即系好似啲细菌啊、风啊、水啊咁，你过唔到去，但系你个喷口气咧可以出，你开个口罩嘅，
2: 哦，
3: 即系其实同口罩嗰个原理都一样，织得密同疏啫嘛，
2: 系，所以我哋只脚即系热行到热晒啦，
3: 系啦，
2: 臭晒啦，跟住佢就可以不断咁散走嗰啲热气，
3: 系，
2: 但系落雨嘅时候，咁当然譬如我要举翻嚟，口罩都会浸湿嘅。但系你好多时拨水嗰阵时咧，其实个口罩都有阵时即系线走咗啊，
3: 即系今日唔系好想赞你咁多，你会嚣张，但系真系好啱啊，觉得真好犀利啊你，
2: 系嘛？
3: 系，因为我哋当落咗雨之后咧，嗰、那个布嘅表面就会将嗰阵水喺度，
2: 系，
3: 咁呢啲水咧其实就会我绝缘体咁啦，就啲热空气咧浸咗出去，
2: 嗯。
3: 咁就變咗為導寒水，因為到水嘅温度點都比你腳面温度低啊嘛。
2: 係啊係啊係啊，
3: 你腳面温度誒行起上嚟咧就廿六度咁上下啦咁樣。咁所以你又見到好嘢喎，真係喎。咁所以有啲鞋啊、衫啊，點解會做陣防水潑水處理？潑水處理嚇，
2: 嗯，
3: 啲水落到去好似起水珠咁流走咧，就希望可以加強個透氣度。
2: 哦，
3: 咁當然我哋唔會噴呢個口罩度啦。
2: 係啊係，當然啦當然啦。
3: 濕咗口罩咧，其實係有問題嘅。
2: 嗯，
3: 好聰明啊，做得好
2: 啊。
3: 哇，咁啊翻轉頭啦，其實咧我就話俾大家聽咧，你著咩鞋都好啦，落大雨咧，好大雨咧，都系入水嘅，
2: 系
3: 唔系对鞋本身入水，系个鞋笼嗰度入水，
2: 嗯，
3: 即系我哋着落去个位置，
2: 小腿嗰度
3: 系啦，一路垂落去，
2: 嗯，
3: 咁我譬如我会点做咧？首先第一件事咧，我就会将个裤筒咧就笠住个鞋筒先，
2: 嗯，
3: 咁就希望即系啲引水嘅方法啦，毛细管状态，将啲水咧透过裤筒咧就减少啲滴落去嗰、那个鞋窿里边，
2: 嗯，
3: 咁又会好好多嘅，
2: 系。
3: 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我都會準備一啲叫做防水物嘅。
2: 係
3: 啊，咁幾時換咧？就可能你有個空間，以我可以去到挺到避雨啦。咁你對鞋濕到淋曬啦，就倒倒水換翻對防水物。
2: 嗯，
3: 咁你只腳就唔會成日浸到白曬咁辛苦。
2: 哦，哇！即係好多方法咧都可以防到雨水啊。咁啊，下一次再問下新年上司，唔該曬，拜拜。如果星期六日你都諗住有啲野外活動嘅話呢，郊外活動啊，咁呢啲防水方法可能你都啱用啦。轉頭呢會分道廣播嘅，晨光第一線將會留返喺香港電台第二台繼續陪住你。
4: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都聽到我嘅聲音。我負責乜嘢環節？晨光百科、職場 KOL、白元浩的享樂時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世界，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结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和形式去购买或者研制核武。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亦会随之开放。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不是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德克兰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2015年造成20人死亡的泰国曼谷四面佛爆炸案，两名中国维吾尔族被告被判死刑，代表律师表明会上诉。两名被告星期四早上由囚车押送到曼谷南刑事法院听取判刑，法院认定两名被告是有预谋杀人，没有减刑的理由。案发在2015年8月17号，一枚炸弹在著名景点四面佛爆炸，造成20人死亡，123人受伤。死伤者除了本地人，亦都有中国内地、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印尼等旅客。案件经历新冠疫情和翻译人手不足，用了超过10年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回应判决时表示，当年的爆炸造成包括7名中国公民在内20人罹难，批评施袭者毫无人性，罪大恶极，中方支持泰方依法审判，严惩凶手。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立法是画公仔画出肠，将一些本来顺理成章的事讲得更清晰。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同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九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6: 有我哋有正能量。
7: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8: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10: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1: 喂，快啲入啦，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2: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3: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12: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5: 我加入了电台电视的工作啦，咁当然是遇到大量的高低潮嘅，即系你唔好睇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系咪？你做嗰个中意捧底啲人嘅，咁我自然就会进入咗一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咧就靠嗰个状态咧就嚟学习。我系邓子峰啦，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2: 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8，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1%嘅早上嚟嘅，咁大家就留意住天气啦。咁今日都 OK 嘅，不过过多一两日咧，啲天气就可能会变化得都几大啦吓。好，咁7:00之后咧，咁正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啫。直播室入边咧，亦都有白元豪小白喺度，
4: 有 Anna 喺度，
5: 有交通组嘅 Didi 喺度，
3: 啊，交通女王 Didi 都入咗入嚟啦。咁星期五咧。就都叫 Happy Friday 嚟㗎。
5: 係啊，雖然 Happy Friday 啫，不過我知道呢有啲人星期六都要返工。
4: 都係
5: 㗎。正如我咁樣都要返工。
3: 呢段時間都有世界盃陪住大家，不過都唔關你事啊，你都唔睇㗎嘛。
5: 我唔睇啊，但係唔係㗎，到最後如果知道有咩靚仔呢會追住睇㗎。
4: 淨係睇靚仔。係
5: 啊，幾好個年代咪追住碧咸嚟睇囉。
3: 碧咸前幾日又嚟香港啦。
5: 哇，犀利啊，真係。
3: 真係好犀利啊，睇返啲片呢，因為我就冇份去拜會碧咸啦，但系即系啲人喺度嗌佢，而佢不断帮人签名啊，有啲人仲 selfie 喎，
4: 系啊，
3: 碧咸碧咸攞住啲市民嗰啲手机咧 selfie 咯，一齐，
4: 哇，几开心，
5: 好开心啊！
3: 嗰部电话直头唔会卖啊，咁又旧一款都收喺屋企
5: 啊，咁啊系啊，起码佢掂过啊嘛，系咪？
3: 系啊系啊，
5: 有佢嘅气味啊，
4: 咁疯狂，
3: 仲有
5: 有气味啊嘛，
3: 系啊系系，沾染下啲富贵气都好啊，
5: 如果有呢啲咁嘅球星，但佢又好親民咧，
3: 親民，
5: 我哋所以好受歡迎，我覺得佢真
3: 係。係啊係啊，我仲記得多年前啦，碧咸嗰陣時就冇而家嚟得咁密啊。咁有一次佢就到訪呢個荔枝角，
5: 呢個佢做乜嘢？
3: 唔知啊，佢荔枝角其實好多即係商業。中心大家都知道啦，咁佢應該有啲經商喺嗰度做嘅，咁佢有啲打工仔嗰陣時喺啲網上面都講，我喺地鐵站門口啊，
4: 係咯，竟然喺荔枝角
3: 見到碧咸，
5: 同埋好似話嗰陣時，
3: 因為咁啱佢企咗喺個地鐵站門口嗰度，
5: 係啊，最得意有媒體話佢嚟香港紋身啊嘛，
3: 係啊係啊係啊，紋啲中文字啊，係
5: 啊，真係好得意啊，佢都幾中意香港嘅文化，
3: 係啊，佢應該都幾中意香港嘅，都睇得出啊嚇，唔知點食蛋撻咧嗬，
5: 應該有，
4: 點都會試下
3: 可能佢中意食咖喱魚蛋。唔知咧嗬，
5: 就係嚟香港嘅美食咯，香港係美食之都嘛。
3: 咁梗係啦，梗係啦。好啦，嗱，碧咸咪講完啦，咁啊，交通方面交俾啲
5: 人。講到咁遠，因為好彩喺今朝早咧，即係天氣好，暫時啊，暫時啫，就冇乜交通意外嘅，咁啊，大家都好開開心心啊。只係咧，恆常嘅車龍都暫時未有嘅。咁啊，講翻一啲嘅爆水管啊，水管緊急維修需要封路，大家要留意啦。咁首先要留意咧就慈雲山啊，慈雲山嘅惠華街有爆水管啦，呢個惠華街來回方向。近住慈雲山道咧係全線封閉噶，咁影響個巴士路線咧，大家留意翻嚇，有巴士路線咧需要改道行駛噶。咁而廣東道有水管急收啦，去翻梳士巴厘道方向，近住戲曲中心嘅慢線咧就封閉。咁呢個沙田嘅拆圍乾街啦嚇，都水管急收咗幾日噶啦。
3: 係咯，
5: 去石門方向近住銀城街嘅部分行車線咧都係封閉。
3: 尋日都有噶咯喎，呢個真係幾日噶。
5: 係啊，幾日噶啦，咁啊大家經過咧就要小心。咁好似可能天氣熱啦，都多啲爆水管啊，同埋緊急維修嘅。咁而家咧。呢一刻咧嘅隧道開始慢車啦，就係、是、獅子山隧道出九龍開始有車龍啦，少少啊，去到紅梅谷路嘅。咁而紅隧嘅九龍入口咧都開始慢車啦。咁嗰個樽頸位啦，咁啊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嗰個咧都開始行車緩慢啦。咁斷斷續續嘅車龍咧，就去到元朗公路咧，近住富泰村嘅就係咁啦。
3: 嗯，係啦，咁啊大致上都可以啦。如果冇乜嗰啲譬如爆水管嘅位置嘅話咧，咁啊大家都可以即係快快脆脆咁啊。就係翻到公司啦嚇，咁啊翻到公司9:30啊，仲有場波嘅，咁啊如果想睇嘅朋友就叫老闆開住個電視機，大家一路
4: 一路工作一路睇，
3: 係啦，
4: 得唔得嘅？老闆
5: 四年一次啊，
3: 係咯，四年一次有陣時，如果即係喺容許嘅情況底下放寬下，等大家即係輕鬆啲咁樣工作咧，咁可能隨時嗰個生產力都強啲，
4: 效率又高啲
3: 可能。係啊，即係如果老闆又好嘅，咁打工仔自己都要更加即係做得好自己啦，即係唔好因為老闆放寬咗少少。自己咁我就啲嘢就求其咗啲咁就唔好啦。
5: 咁係自己監察返自己啦。
3: 係啊，你自己做得好嘅老闆咪下次可以繼續你哋自己自動煲嘅，咁就咪大家合作得好囉。
5: 希望大家有個好嘅老闆囉。
3: 係啊，祝福大家。
4: 我見有啲國家係直情話去放假添喎，呢幾日可以。
3: 係啦、
5: 啊。哇，咁犀利。
4: 足球假係、
3: 啊、
4: 世界盃。
3: 係啊。
4: 睇波假。 哇，咁有冇老细自己放假俾啲员工？
3: 啲老细可能呢个时间无端端出 trip 咯，
5: 系咪啊？其实你哋都
3: 我都识得唔少人，其实系会追住自己嘅外队嘅，特登飞去咧就系美加墨嗰度咧就支持自己嘅外队扑到飞咁样。
5: 咁嗰阵时候因为我老公都几中意睇波，咁好中好登好中意，其实有影响咗我仔，好得意啊！细细个一齐睇佢哋，我仔咧就系、是、支持边一个国家咧，佢就换咗嗰套波衫、
3: 哦，
5: 坐喺度睇啊，同你讲过啦，都几好笑。但系两个 V 娃娃，我梗系唔理佢啦。
3: 仪式感啊嘛，
5: 系啊，到最后都系我话想见嘅靓仔，我先出去睇咯。
3: 你又负责，你就准备啲小食俾佢哋咯。
5: 咁我冇咁温柔，我冇理佢，我瞓觉。
3: 我谂住佢哋落街买得噶啦。
5: 唔系啊，即出嚟，唔系噶，你买啲小食，你都要好整齐咁样拆出嚟摆喺个盘度。
3: 哇，咁好噶你？
5: 哦、我唔中意整齐咯、嗯，所以我就唔中意佢哋咧。哇，就咁打开包薯片，咁哇撒到周围都系，我唔中意。
3: 薯片我都中意倒落个大碗嗰度食噶。
5: 系啊，
3: 咁、哦、我上又舒服啲，又唔使话整到成日手好似污糟。
4: 同埋有个碗咧，咁你就算食咧，有时候会漏口噶嘛，啊、都唔会
5: 到周围都系。
4: 沙发啊，地下全部都
3: 系
4: 啦，又干净。就
3: 仲有好多有趣嘅小食嘅，不如瓜子剥瓜子几好啊！
5: 系好多花生啦，好多嘢噶。
3: 系啦系啦，花生啊，长波都多花生睇添。爆谷都系啦。
5: 爸爸同仔仔好开心啦。不过唔系，我知道而家好多女性都中意睇。
3: 系啊，
5: 唔系净系男性。
3: 好多女球迷噶而家。
5: 我啲亲戚咧，哇，真系好犀利，佢都系咧，哇。好似你話齋半夜咪半夜咯，誒、捱得住咁啊！
3: 係，好彩而家都唔使半夜啊嚇！
5: 而家唔使半夜，
3: 有啲鋪頭啊，直頭有啲叫做點心世界盃時間添，因為朝頭早嘛，黑狗燒賣食住睇波，而家可以
5: 咁、開心真係。
3: 係啦，喂，咁交通啲咩同你分享先？
5: 係啊，都有開心嘢講，就係講咩咧？嗱，其實政府咧喺公布咧之前啊嚇，又話越車南下嘅擴展安排，咁、入境市區嘅名額咧增到咧每日有200架，推舉呢個口岸叫做二派遊服務啦。咁因為經過考慮呢個口岸嘅運作，咁啊，同埋整體嘅道路交通情況啦，用家嘅反應同埋市民嘅適應程度啦，咁所以咧，粵港政府咧就同意逐步呢個擴展粵車南下至到全嘅廣東省。
3: 嗯，
5: 咁好啦，今年中咧就會推出粵港澳大灣區，全港全部咧係九個內地城市先嘅。
3: 係，
5: 咁首先咧會新增呢個深圳啦、佛山啦、東莞啦、惠州同埋肇慶。咁好啦，入境市區部分咧，每日咧預約咧出行嘅名額咧，會由100架提升到200架，
3: 即係一倍喎、
5: 哦。係一倍啊！不過記住啊，大家都係維持咧係留港3日嘅啫。咁同埋咧推出口岸停車場咧，呢、這個新嘅服務叫做二泊遊啊。咩叫二泊遊啊？咁啊，好啦，大家都會問啦嚇，咁我就答大家啦。就係咧訪港嘅停車場，佢適用嘅對象咧就係專為駕車到香港旅遊啦、公幹或者係探親嘅訪港旅客而設嘅。咁好啦，佢運作模式咧就係旅客咧只需要泊咗車之後咧，去翻呢個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嘅旅檢大樓辦妥翻正常嘅入境手續啦。咁之後咧就可以去翻香港各個目的地，因為係新增嘅二泊遊。咁、但係你知道，其實香港不嬲都有叫做二泊飛噶嘛。二泊飛係咩嚟嘅？二泊飛就是叫做轉機停車場，又是貨呢啲大灣區的朋友噶。咁、適用的對象咧，就專為中國內地和澳門啦，涵蓋咗大灣區所有城市啊嘅航空中轉旅客而設嘅，即係你要轉機用嘅。咁樣運作模式咧，就是駕駛者無需要申辦香港車牌同埋駕照啦，泊車之後咧可以直接搭呢個專用嘅接駁巴士去呢個機場禁區乘搭航班，方便好多。咁佢最大嘅優勢同埋方便係乜嘢咧？就係、旅客咧可以豁免咗辦理香港出入境手續，同埋俾呢個飛機乘客嚟境税咯。咁、大家記住啦，有二泊遊啦，同埋二泊飛低，係啦。但係二泊遊咧就係新推出嘅，幾時推出啦？就係會喺7月16日。即係7月16日，星期四嚟，
3: 差唔多一個月之後啦。
5: 係啦，就推出呢個新嘅服務啦，咁啊方便翻大灣區嘅旅客嚟香港嘅自駕遊嘅咁樣咯。
3: 哇，都幾多新嘅措施喎！
5: 好多新措施啊！
3: 係啊，越嚟越多新措施。譬如我揾到一個咧，就係港珠澳大橋月底都推出一個無感醫道啊。
5: 哦，琴日有睇。係
3: 啊，係啊。
5: 我都諗住即刻去試下。
3: 見到今日都有，係、你都可以去試下。佢話唔使停步，唔需要停步，五秒就你
5: 直行直過，
3: 一路行。一路行住佢就一路認你，而家都要企定定等佢認我塊面啊嘛，係咪？其實而家好多好多關愛，你基本上你準備剩你嘅證件、準備啫，其實你都唔使攞出嚟嘅，即係兩邊你都唔使攞出嚟嘅，但係你準備定啦，當然係。
5: 但係我好麻煩咧，我行親內地嗰個咧，我過唔到個紙模啊，所以過唔到紙模咧，佢就一定要我攞張證出嚟俾佢檢查先過到。 可能我手指毛咧比較冇乜唔夠深，唔、欸、知
3: 我仔仔都係啊，我成日叫佢你開頭嗰下你起勢係咁撳入去多啲指毛咁樣，
5: 有起勢撳啊，
3: 誒、欸、我仔仔都
5: 係
3: 咁答我，有啊，
5: 好似你仔仔啊，專注防
3: 佢都係咁答我，有啊，好大力㗎啦。
5: 但跟住咧，我有問過佢哋啲人嘅，即係我問過啲嗰啲海關嗰啲人啦，跟住我話我想問咧，其實我如果重新再申請過係咪會好啲啊？跟住
4: 佢話，我都想
5: 跟住佢答我啦，其實你係唔得嘅話，你再申請都唔得㗎啦。咁樣答我係、
4: 哦，我諗會唔會係你印嘅時候一開頭啦，即係可能冇印到咁清晰，所以變到每一次咧都有啲嘅難度。
3: 所以我都有。帶我仔仔去再重新整嗰個字幕，
4: 啊哦、所以
3: 我有試過，
5: 得唔得？
3: 都係會好啲，
5: 間歇性
3: 係啦，即係叫做得嘅機會多咗，唔得嘅機會少咗、
5: 哦。
3: 之前係唔得嘅機會多啲嘅咁樣咯。
5: 我諗即係話可以去試，
3: 佢可以試一試咯，係啊。
4: 譬如小朋友佢個手指應該都越嚟越大噶嘛，咁可能影響大啲。我哋成人應該影響就冇咁大。
3: 係啦。
5: 咦，聽咗你咁講之後咧，所以咧我會去再試一下，即係咧始終好方便好多，唔俾我整出嚟。但係而家我哋香港嗰個仲犀利。但我頭日聽到新聞咧，佢都話原來咧好簡單咗，你可以喺手機嘅字方面度申請。
3: 啊、哦，係啊，
5: 係啊，
3: 佢已經幫你做曬嗰啲人面辨識嗰啲嘢咁樣噶啦嘛，咁所以都係好方便。呢、這個非足式醫道，咁啊年滿18歲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就可以申請啦，啊，咁啊所以呢個都好方便，一路行。一路已經 scan 緊你個樣子，所以唔需要停步。
5: 係啦，科技真係帶嚟人嘅方便啊！
3: 係啊，
5: 係啊，你始終都係啦，好似我媽媽咁樣，唉，上個禮拜唔應該講佢個名字出嚟，佢又唔小心跌咗身份證，又要再申請，就係因為過關
4: 啲。
5: 哦，係啊，所以尤其是對長者嚟講，我覺得係好事。
3: 係、啊，你講得啱，喂，呢個真係係，如果佢一路行，佢又唔需要攞任何證明文件出嚟嘅話，咁佢、
5: 啊、
3: 又唔會有跌嗰個可能性啦。
5: 係啊，所以長者就我哋要關顧多啲，咁知道有新嘅父母咧，咁啊大家又聽。晨光嘅話咧，就一時你知啦，始終咧我哋年青人好忙啊，翻工或者啲嘢唔係一齊同住啊，結咗婚都好啦，即係咧有啲所有服務就翻去同屋企爸爸媽媽講，或者同佢去搞咯，因為佢哋唔識嘅一定
3: 係啊係啊係啊，
5: 同佢單字咩叫字方便，佢真唔知咩叫方便，我哋幫佢搞咪方便咯。
3: 字方便啊，真係都好方便嘅，好叻住呢啲。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咁啊，七點二十分嘅時間啦，咁啊呢個天氣咧，其實即係而家去到六月份啦，咁啊喺城市上邊，如果大家一路行一路行。行嘅時候咧，都會發現咧，有唔少嘅花咧都係開咗嘅。咁係啊，咁例如喺因為每一個季節亦都有佢哋自己常開嘅花嘅。例如而家可以見到呢一個鳳凰木啦，鳳凰木都真係離遠都可以見到紅當當，就好靚嘅。
4: 好靚啊，紅色。係啦，好熱情嘅感覺，
3: 啱
4: 曬夏天。
3: 冇錯，咁另外仲有啲譬如係大花紫薇啦，咁啊又有得睇啦。仲有啲就係荷花同埋睡蓮。荷花睡蓮，好似中大都應該有荷花睡蓮呢啲，係咯，如果冇記錯。
4: 公園仔啦、
3: 啊，
4: 一個
3: 荷花池嗰度，
4: 荷花池就見到有開嘅。
3: 咁仲有雞蛋花啦，雞蛋花都好靚嘅，咁啊五月至到九月咧都可以開，咁所以就算大家即係漫步香港嘅時間啦，可能你去開即如涌公園啊、香港動植物公園啊、各區嘅海濱長廊咧，都唔難發現呢一類型嘅叫做植物嘅。
4: 仲有向日葵啊，好中意啊，
3: 好多都好靚啊嚇。好，時間嚟到早上嘅七點二十一分啦，咁啊。一娜同我哋睇睇天气啊！
4: 好啊，咁啊，今日嘅预测天气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咁啊天气都几舒服下，睇嚟展望咧，听日稍后咧就会骤雨增多啦。星期日至到星期二咧，雨势会比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天气又转差啦。咁大家记得咧带雨具啦，同埋大车出街。下个星期中期咧依然咧系有骤雨噶。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26度，相对湿度是81%。
3: 系啦，咁啊睇翻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咧，的而且确星期六开始咧，就啲雨水就嚟啦。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咧，都系非常之多雨水嘅。咁如果大家谂住喺礼拜六日有啲嘅户外活动啊，或者同即系屋企人谂住有啲计划嘅话咧，都要就一就一下个天气，咁啊睇下点样弹性啲去到处理你哋嘅行程啦吓。时间嚟到朝头早嘅7:22有晨光大学。
2: 晨光大学。
3: 嚟到晨光大学啦，咁啊继续咧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0: 喂，早晨各位。
3: 今个星期咧啲天气都反常啊，咁啊呢一两日就突然之间就之前又回一回凉翻少少啦，又23、24度，又唔会话去到30几度。不过咧都系因为之前嘅时候又有试过咧就系啲暴雨啊，哇一落嘅时间咧。 朝頭早翻工都見到城門河爭啲漲到去呢一個嘅單車徑嘅位啊！
0: 真係變咗城門河咯，
3: 係啊，真係變咗城門河，黃鹹鹹咁啊啲水嗰陣時。好啦，咁啊今日就冇乜嘢啦。咁但係咧，即係諗翻起香港都有唔少嘅叫大暴雨啊！咁啊之前有試過黃大仙港鐵站有試過浸過咁樣啦。再數翻以前嗰啲咧，有啲乜嘢大雨，甚至乎影響到啲民間風俗咧，真係要問下佳哥啦。
0: 嗱，講好遠好遠，香港都開埠嗰啲我唔識講啦。
3: 你都未出世嗰陣時，
0: 講 我成長以嚟呢幾十年嘅經歷裏邊，印象最深刻，我哋呢一代人，印即係五六十歲呢代人，印象最深刻嘅都一定係講一組數字噶啦。就六一八。
3: 六一八，六一八系
0: 六一八
3: 日期，
0: 六一八系六月十八号，1972年。就系嗰年咧，就喺一日里边咧，就系嗰阵时咧，就冇话啲咩黑色暴雨啊、红色啊、黄色，冇呢啲咁嘅，冇呢啲咁嘅警告信号嘅，咁啊，净系知道好大雨，好大雨啦。咁啊，嗰日一日之内，香港发生咗两单严重嘅，因为连日大雨啊。即系落咗几日噶啦，已经系咁啊，淋到啲地啊，嗰啲地下咧湿晒啊，啲山边啲泥松晒咁样，咁啊咁唔好彩，就喺六一八嗰日嘅日头同晏昼，就接连发生咗两单香港有史以来真系数一数二严重嘅山泥倾泻。
3: 嗯，
0: 你而家讲系讲水浸啫，嗱，我哋僆仔长大嗰个年代咧，嗰啲斜坡工程冇话做得咁好噶嘛，咁啊结果就造成咗咧两件好严重嘅山泥倾泻，咁我哋就。即系统称佢叫六一八雨灾事件咯，山泥倾泻嚟嘅。
3: 咁又有好多伤亡啦，所以即系嗰一日就对于好多即系叫我哋年长一辈嚟讲，印象都记忆犹新。
0: 哇，简直好震撼啊！因为嗰时其实我都系细路仔嚟嘅啫嘛，嗰年代。但系嗰阵时咧，因为第一我嗰两单山泥倾泻咧，其实一单咧就系喺半山玉皇道嘅，半山玉皇道一单咧就喺我屋企附近嘅，我住观塘大噶嘛，就系喺观塘咧鸡寮嗰啲山边嗰啲咁嘅临时房屋，嗰度成幅墙冧咗落嚟，系好严重。我细路仔嗰时咧睇电视直播咧，系见到咧嗰啲泥拱落去下边鸡寮嗰啲，以前嗰啲叫八层高啊。H 型嗰啲公屋啊，系拱到上去一楼二楼啊，拱到上二楼嘅都系。
3: 咁犀利啊！
0: 成幅嚟拱到嚟對面馬路嗰座大廈嘅 H 型公屋嘅二樓嘅，咁你可想而知成幅嚟係幾犀利，咁啊成個山邊嗰啲臨時房屋區就已經冇咗冇曬啦，咁啊有應該有七十幾人過身。咁嗰個事件就好轟動啦，因為即係連日發去發掘啊，去揾生還者啊，咁啊，因為香港未試過咁嚴重，咁啊，加上嗰個年代係咩咧？1972年就啱啱香港嘅無線廣播嘅電視啊，入屋嘅年代，睇電視入屋嘅年代啊，咁咧所以咧，呢個咁嚴重嘅山難事件咧，係透過新聞節目咧，就差唔多家家户户睇到。
3: 哦，
0: 咁啊更加震撼啦，因為以前咧可能你淨係冇電視睇嘅年代，你可能淨係聽。睇報紙，即係聽收音機，你冇咁犀利噶嘛？但係而家你家家户户有電視，屋企入曬屋噶喎，個個睇到現場嗰個咁淒涼嘅情況，咁慘嘅情況，所以咧係成個香港係震動曬嘅。
3: 咁啊，傷亡當然我哋就唔想啦，所以日後咧亦都即係喺各方面做得更加好啦。咁但係民間風俗上面有冇因為呢一件事咧有所變動咧？
0: 有啦，因為咧嗰次嗱，我因為我做嗰邊我唔講啦，我淨係講觀塘呢一次啦。
3: 係
0: 雞寮呢次咧，因為實在太多人過身啦。咁啊喺當時我訪問過一啲即係喺觀塘區嗰啲宗教團體啊。佢話做咗七七49日嘅打齋。
3: 哇！咪個半月，差唔多兩個月喎。
0: 係啊，有個潮州佛堂啊，做咗七七49日啦。
3: 哦、
0: 啊，好啦，此其一，第二咧就係咧。后嚟因为嗰个冧山泥嗰个斜坡咁啊修好咗之后咧就变咗一个楼梯啦，咁但系因为阴影太重啊，即系附近啲人咧对呢件事有影响啦，就喺个嗰个斜坡度咧就安咗个纪念碑，就纪念今次山难嗰啲过身嘅人。
3: 哦，
0: 咁咧咁就每年咧附近有一间庙咧，到咗今时今日都仍然喺每年嘅农历。即係當年1972年嘅六月十八號咧，就係農曆嘅五月初八啊。咁佢哋每年嘅農到今時今日， 每年嘅五月初八咧，佢都會咧就做一堂法事咧嚟超度嘅，仍然做緊嘅。
3: 嗯，
0: 係咁樣咯。
3: 即係今日
0: 即係民間嘅嘢啦，民間風俗嘅嘢啦。
3: 2026年啦，即係都仲有嘅喎。
0: 有今年有㗎，五月初八就嚟㗎啦。
3: 哦，咁有啲乜嘢特別嘅法事喺入面都會做埋
0: 㗎？嗱，其實呢主要就因為嗰間廟呢其實係學老人起嘅。
3: 係。
0: 學老人即係我哋所謂嘅海陸豐人。好啦，咁所以呢佢哋做嘅法事呢其實就係做一啲海陸豐嘅超打齋法事。
3: 嗯。
0: 佢就唔係請佢哋嗰啲叫海陸豐嘅南摩，就唔係我哋本地講廣府話嘅南摩，係海陸豐嘅南摩。咁就喺度誦經，就誦一日經啦，朝頭早八點做到晏晝三點到啦。
3: 係，咁有冇啲咩特別嘅祭祀啊咁樣㗎？
0: 哦，即係超休啫嘛，即係打齋啫嘛，都係普通我哋喺殯儀館見到嗰隻咁啫嘛。
3: 哦，哇，咁都係一個即係影響咗啦。咁會唔會好多時咧都係因為一啲特別嘅事故，令到我哋嗰個風俗咧都係有改變嘅？多唔多呢一類型嘅例子㗎？
0: 特別係有啲意外啦，有啲意外啦。不過好多意外咧，嗱講真嗱，呢個意外咧，佢最特色嘅就係咩？就第一就咧。有街坊就起咗一個永久嘅紀念碑，喺度拜嗰啲祭祀啦，祭祀嗰啲山難嘅同胞，佢成日寫山難嘅，嗰啲街坊咁樣啦。第二咧就係有廟宇咧喺度長每一年都定時定候咧喺度做一啲咁嘅祭祀儀式。咁其實呢種情況咧，香港咧隔唔係常見，但都會有，都會有嘅，
3: 係啊，因為香港都算係一個即係發達嘅城市嚟嘅。咁就變咗我哋個基建各樣嘢，而家就梗係更加好啦。我細個
0: 經過咁多年，
3: 梗係啦。你諗下，我細個嘅時候，我都記得有一次咧，都係觀塘區嗰邊咧，都係有啲意外，都係同山泥有關嘅。咁啊，
0: 我連續兩次啦，後來1976年好似又試到一次。
3: 嚇嚇嚇！咁啊，所以即係希望大雨咧，我哋就冇辦法控制個雨水噶啦。咁但係我哋嘅基建再做得好啲，咁啊保障大家性命財產啦，呢個就好緊要嘅。
0: 係
3: 啦，好，咁啊同阿佳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0: 我係，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立法是画公仔画出肠，将一些本来顺理成章的事讲得更清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亦会随之开放。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德克兰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首相司纪贤未能投入必要资源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都因为类似理由请辞。司纪贤对贺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何里安在致司纪贤的辞职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去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 2.68%， 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快线是封闭紧的，车龙排到青田交汇处，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屯门公路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快线是封闭紧的，车龙排到青田交汇处。而另外，广东道之前的水管急修已经完成了，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气曲中心的慢线已经重开了。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过咗太子道西。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万公屋。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庵路现时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就排到榄口围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2: 港台电视31，国剧30，欢乐家长群，
3: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朱必衰，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之后母都不签这个阿爸。
2: 国剧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5晚7:30，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啊，7:37啊，早晨小华，
2: 早晨好。
1: 琴日冇午夜梦回咧，系咁嘢着个电视机仔或者着部手机仔睇少少场阿兹阿哥墨西哥对南非咧。
2: 我咧嗰阵时就已经喺
1: 起咗身啦，
2: 起咗身啦。我起身嘅时候咧，我今朝都有提及过咧，就系都已经80几分钟啦。
1: 系系。
2: 咁嗰阵时都见到咧，就系两球赢紧噶。咁啊都近尾水嘅时候，咁啱亦都见到南非嘛。咁南非亦都喺呢一个嘅禁区外有个罚球，咁睇咗少少，因为都系以事业为重先，
1: 冇错啦，系啊。琴日咧我就3:00午夜梦回咧就睇咗个下半上半场嘅尾巴，咁就
2: 上半场入波定系下半场？
1: 上半场9分钟、10分钟到墨西哥入咗一粒，系啦，跟住就1-0带咗落去下半场。
2: 哦，
1: 咁我见场波都闷闷地，点不知临尾咧，即系你睇嘅时间咧就高潮迭起嘅。点解咧？就系、是、南非咧就有两位球员有红牌。跟住咧，墨西哥咧又有多一位嘅球员，好似总共出咗3张
2: 红牌，
1: 系啦，3张战神卡，
2: 3封利是。
1: 喂，天后庆啊，可能
2: 系啊，
1: 大家暴躁。其实墨西哥嗰面红牌唔需要噶，因为嗰个球员系直情喐手喐脚打人。
2: 点解要咁样做咧？我
1: 唔知啊，主场打出霸气咯。但系打出霸气唔系用足球竞技打，系真系喐手喐脚。咁啊，希望大家和平共处啊！世界杯咁多只眼睛睇住，
2: 踢波系咪？
1: 系踢波啫，都系嗰句，踢波啫，唔使打人嘅，
2: 唔使打人嘅。
1: 嚟紧咧就系10点嗰场啦，就系、是、南韩对捷克。咁啊，你觉得边队称高啲咧？
2: 如果你问我嘅话咧，就私心咩都好啦。咁当然你希望就南韩可以赢啦，
1: 系亚洲球队啦，
2: 亚洲球队系啊，因为你见到孙兴慜其实。之前受訪問嘅時候，除咗有講到就係話佢即係將來即係生小朋友嘅問題啦，嗰個都有辣到佢啊。個問題佢都喺度話都好想有小朋友，不過佢唔想小朋友行足球嗰條路啦，因為佢話行足球呢條路好辛苦。
1: 係咯，孫興文結咗婚㗎啦，原來我好似冇乜了解過佢感情生活。
2: 咁未結婚都可以問佢，又唔中意受體
1: 嘅。啱嘅。但係我純粹覺得嗱，你香港人社會當過年咁先算啦。咁你起碼結咗婚拍拖都唔
2: 緊要，
1: 係你起碼結咗婚之後，你幾時生小朋友？佢冇乜印象，孫興敏個感情生活太過。即係有俾媒體曝光
2: 喎。係啊，我其中一個即係喺個訪問嘅焦點啦，同埋即係睇返佢哋狀態呢，都好想即係同聽眾分享嘅，就係孫興敏呢，佢都話到就係、是大家都喺度講話 C 朗同埋美斯仲有阿摩迪啦，都可能係最後一屆世界盃啦。咁亦都有問到底孫興敏點啊咁啊。
1: 係，
2: 我從來冇講過係我而家係最後一屆嚟嘅喎。
1: 即係姜越老越辣係咪啊？
2: 係啊。
1: 咁不如你又問下，你問長友又都係咪最後一屆啊？39歲。
2: 咁同埋咧，孫興敏都話到，其實佢覺得自己譬如同佢隊友啦。喺今屆嘅世界盃嚟講咧，係更加團結。佢喺隊友嘅眼睛嗰度啊。睇到大家好想贏波嗰個眼神，
1: 係
2: 咁呢個係好重要，呢、這個非常重要。
1: 我記得上一屆都有啲叫做更衣室嘅風波啦，誰做大哥啊，或者啊係咪真係南韓嗰一種，即係大家互相即係尊重前輩啊，定還是入波嗰個人最勁啊？因為我記得上一屆就金文輝啊、黃喜燦就即係開始當打咁樣，咁始終哇，即係唔好話挑戰到啊孫大哥啊，即係孫興敏嘅地位，係大家點樣打場好波咧？呢、這個都好重要嘅，咁啊嚟緊10点咧，南韓就會對捷克啦，咁啊小華都有講啊，其實私心都係想南韓稱高少少啦，因為亞洲球隊，咁補一句啫，咁雖然捷克咧都係世界盃嘅附加賽入嚟嘅，今時今日嘅捷克咧，同以前嘅捷克咧係個能力值係真係爭啲嘅，不過我喺度諗緊歐洲真係豪門林立啊，即係強隊林立，究竟歐洲特別係東歐嘅球队踢到世界杯会系点咧？个韧力又会系点咧？呢、這个都系打个问号嘅。我觉得可以先睇第一场先，飙下先。不过琴日咧讲紧墨西哥对南非咧，其实好多朋友咧今日都唔会请假射波嘅，因为咧个戏码咧就真系未至于相当吸引。如果琴日咁啱得咁巧 A 组，第一组系墨西哥对德国或者墨西哥直情对英格兰咧，
2: 咁啊唔同啦。
1: 我够胆讲今日翻工嘅人数咧。 就真係應該會減咗三分一啦。有啲朋友就自制一個長假期，因為始終墨西哥成隊波，即係舊時都會話有小豆啊，即係講緊阿香南迪斯啊，即係踢過皇馬嗰一位，即係大家會熟悉啲啊。呢間連小豆都冇埋，好似大家冇乜太多當家嘅球星。我印象之中鋒線有一位係踢富咸咯，跟住其他都唔係好認識㗎啦。其實南非啊，直情冇乜球星啦，
2: 冇乜印象啦。
1: 南非我印象之中最勁嗰兩位球星都係踢暴力般流浪嘅，我都唔係好噏得出名啊，真係唔好意思啊嚇 ，sorry。
2: 咁啊，轉會市場其實而家都仲係即係忙緊啦，
1: 係
2: 啦係啦。咁你見到譬如世界盃期間，
1: 摩連奴又咩啦，即係銀河藍隊啦，有得帶三年啦，
2: 有報道亦都指出啦，曼城亦都係大贏家啦喺呢個世界盃。點解咧？因為佢係最多球員去踢世界盃嘅，咁佢每一日亦都即係其實有租金俾翻呢一個嘅球會嘅。
1: 哦，係咩？有錢收㗎，
2: 有錢收㗎、哦，球會有錢收㗎。咁啊，當然轉會市場亦都繼續見到譬如係阿福仔拉舒福特，咁巴塞就冇啟動嗰個條約啦，就冇買到佢。咁啊嚟緊嘅時候佢會翻曼聯嘅，咁會有影響。
1: 拉舒福特喺巴塞
2: 有重疊啊。
1: 同埋其他球員有重疊，特別貴啊！
2: 同埋做得幾好啊，即係同隊波都幾夠。
1: 幾虛心啦、啊，不如講拉斯福特喺巴塞踢得，比曼聯嗰種狂妄就，我覺得真係大熟大。
2: 嗰種 humble 就啱性格上面就啱巴塞係
1: 啊係啊，咁大家又可以睇睇啦。係
2: 啦、
1: 啊，除咗球會之外，
2: 如果你見到譬如喺今日嘅比賽，當然就仲有南韓對呢個捷克啦。如果你話去到聽日咧，就亦都有另外嘅主辦國啦，就係、是、加拿大同埋美國，亦都分別咧就會亮相啦。係啦，咁啊，亦都真係睇下會唔會都叫主辦國啊嘛，三個主辦國，三對波，嗱墨西哥先贏。咁啊，另外就係喺聽日睇嘅時間，就加拿大同埋美國嘅會唔會都可以即係贏埋咧？咁樣
1: 加拿大都有位升級嘅前鋒嘅，阿方素戴維斯啊，我冇記錯嘅話，咁就係大家可以睇下啦。喂，這個、呢個咧今屆世界盃咧打足咧39日啊，我諗住咧自己做一個39日嘅波衫 challenge， 睇下有冇連續著足39日波衫。因為咧由6月11日開幕咧一直激戰到去7月19日嘅，由於參賽嘅球隊咧首度由32隊咧瘋狂增加到48隊咧，總比賽嘅場次咧104場，真係其實都幾
2: 踢咗場啫。而家仲有103場，
1: 係啊，亦都係咧可以話地表温度最熱嘅世界盃咯。咁可能你會話唔係啊，上屆卡塔爾仲熱啦。咁但係你又記得咧，卡塔爾係特登逗後咗個世界盃去踢嘅，即係佢唔係盛夏嘅時候踢嘅。我印象之中卡塔爾嘅世界盃係後咗少少，因為雖然佢有冷氣嘅球場，俾到大家入到去嘅時候可以一路涼住冷氣一路踢波啦。咁但係與此同時，我係特登滯後咗，因為以中東嘅天氣咧，其實你講緊咧7、8月踢咧，完全係大家會中暑 feel 嘅。咁睇翻咧，全球暖化同埋超級厄爾尼諾現象夾擊底下咧，2026年嘅世界盃咧正面臨史上最熱嘅考驗啊！喺16個主辦嘅球場入邊咧，高達14個球場嘅夏季極端氣温咧創下新高嘅。咁啊，直情好多咧係講緊34度以上咯。咁啊，科學嘅數據指出咧，呢一種高温咧會直接削弱球員嘅衝擊力啊，令到咧比賽會變成一場咧高温嘅生存戰咁話。嗱，實情究竟係咪咁咧？會唔會太熱影響入波咧？呢、這個都想同小白去探索一下。你覺得天口慶係入波多咗啊？紅牌會多咗啊？
2: 紅牌已經多咗啦，第一場係咪？事實已經話俾我哋知，其實會多
1: 最高原咧喺墨西哥市入邊踢咧。
2: 如果冇記錯，墨西哥佢啱啱嗰場波個球場咧，亦都係當年馬拉多納上帝之手嗰場波嘅球場嚟嘅。希望冇記錯啦。咁所以你話會唔會温度有所改變，令到球員嗰個狀態？咁呢個都肯定㗎啦。咁你熱嘅話，咁睇下嗰個飲水時間又點樣，即係夠唔夠啦？咁有陣時啲球員可能坐低咗，不過今屆亦都多咗好多新嘅規矩啊。
1: 係啊，即係超級多，一陣等小白再。

0: 覺啦，
1: 要係啊，又要即係求，即係好似我啲小朋友踢嗰啲U 幾 U 幾嗰啲咁樣，就嗰、那個。嗰、那個球證就會數啦，好啦，仲有五秒、四秒、三秒，個球證就會數啦。
0: 哦，
1: 咁而家
0: 即係小朋友都有呢啲規矩。
1: 小朋友有㗎，小朋友有㗎。
0: 我反而以為小朋友會問翻話，即係譬如你嘅公子同你一齊睇波喎，喂，爸爸點解佢有呢啲咁嘅規矩嘅？我平時踢唔係咁。
1: 而家直頭同佢講，其實人哋大人都係咁踢㗎。
0: 哦，咁 OK 喎、啊，因為有陣時咧，各處鄉村各處例，即係譬如講緊 NBA 嘅球例啦，一人講幾句 NBA 嘅球例。同埋 FIBA 嘅球例係唔同㗎嘛。
1: 嗯，
0: 係
1: 啊。
0: 即係咁你有陣時作為球迷去睇，你咪覺得嘩 FIBA 嘅判罰嘩好多喎，或者嘩掂一掂就摟咁樣。咁因為 NBA 個對抗性或者衝撞性相對個要求高啲啦，以前啦，依家唔敢講。咁喂，講到呢今屆呢世界盃呢都可以同小白講下呢、這個。嗱呢、這個到時你又要精明地幫我哋去睇下啦。點解呢決賽周呢今屆呢首次擴軍到48隊啦。分組賽呢就更加会入到32强嘅淘汰赛，但系12组嘅分组赛事咧，除咗首两名咧顺利出线咧，其中8队嘅最佳小组第三名咧，亦都可以晋级，或者咧取得一场胜仗咧，就能够更进一步。因为你讲紧小组第三名系有机会系全和。即係三場都和波、
1: 嗯、
0: 你都有機會係最佳嘅小組第三名。
1: 係啊，咁睇返咁多組入面嘅第三名，咁再排返佢哋嗰個嘅次序。
0: 係啊。
1: 咁知道到底邊一個。即係所以其實每一場波呢，你就算即係我咁講啦，喺每一組入面可能有兩隊波都係穩奪呢一個出線權嘅。咁第三隊點呢，咁你就要喺嗰、那個即係得失球上面呢、
0: 啊、
1: 就盡量做得好啲。你隨時一兩球波入咗嘅話呢，都係好關鍵令到你可唔可以進入呢個淘汰賽。
0: 嗱呢、這個又去得翻嗰個多維度思考 critical thinking， 究竟係你會譬如南韓到捷克為例子，你會瘋狂想快啲入波數對手，定還是咧好好咁樣做好防務工作，唔失球咧？
1: 係啊，
0: 嗱呢個好值得考量。
1: 呢、這個亦都係睇翻領隊嗰個策略啦。
0: 嗯、
1: 如果令俾我呢一類型嘅人去做領隊嘅話，我梗係以進攻為首要先啦。你好坦白講，進攻為首要，你輸咗人哋都會拍手。
0: 我都覺得嘅，咁但係唔係？個個領隊都係咁樣諗啦、啊、你諗下，即係我就當阿迪達咁樣係咪先，即係阿迪達如果你肯入咗一波之後唔縮後嘅，你繼續攻嘅，咁、
1: 嗯、
0: 可能個歐聯都攞返啦，係咪先，即係琴日講兩句 NBA 啦，琴日 NBA 成以個史上大逆轉啦，紐約力博隊呢就成功啦，即係追返29分
1: 啦，史詩式嘅大逆轉嚟㗎喎，呢個係
0: 琴日成個 New York City 呢，即係成個紐約城呢係瘋狂啊，啲球迷呢爬咗上去電燈柱嗰度，嗱你唔好講話嗰啲允許定唔允許嗰啲行為，我純粹睇到新聞片段呢係成個城市都瘋狂了啊，咁樣，因為呢個係 NBA 歷史上面呢喺Final Payoff 入面呢唯一一次呢可以逆轉到29分，其實都幾誇張，咁真係要怪罪呢就係聖安東尼
1: 隊。上次就係2008年啊，塞爾特人對湖人嗰個24分逆轉啊嘛，
0: 係啊，
1: 仲多啲添。
0: 24都唔夠29
1: 喎、啊，
0: 即係其實去到第三節啦，基本上聖安東尼同馬刺呢都冇乜點樣進攻，諗住做好防務工作就算啦，咁 get the job done 啊，就唔使再繼續打落去，點不知呢紐約人呢就幾位嘅球星啦，即係譬如講緊呢，即係呢個 OG 啦，謝朗賓臣啦，唐斯啦，全部啊都好努力咁去打咧，缔造咗咧场美好嘅胜仗啊吓，咁啊往后落嚟系点咧？嗱，未攞杯噶吓，
1: 3-1啦，但系
0: 3-1
1: 啦，
0: 叫
1: 胡啦，
0: 叫胡啫，咁啊，即系
1: 会唔会53年以嚟第一座 NBA 总冠军咧？
0: 你谂下，即系我哋细个睇 NBA， 你已经系大猩猩 Patrick Ewing 啊，你一定记得呢一位啦 ，Ewing 啊，大猩猩 Ewing 呢个名字，咁可能再后啲已经去到史比威尔嘅年代啦。關於呢一個紐約人，咁啊仲有邊一位啊？前排唔係其實唔係前排十幾年前啦，都林書豪啦，林來鳳啦 ，Jeremy Lin 嗰陣時半場嗰個 local shot， 我估你會記憶猶新啦，但係都唔能夠帶領紐約力博隊去到呢、這個籃球殿堂啊麥迪遜花園球場嗰度咧，更再下一城。咁睇下今次有冇機會啦。咁啊不過即係做球迷真係忙，你睇完 NBA 咧，你又會咧就要睇翻世界盃。哇！禮拜六日應該你都會鎖定喺電視機睇好多場世界盃喎，小花
1: 係啊，應該係啦。不過禮拜日阿仔又有比賽，
0: 唔緊要。
1: 禮拜日落大雨啊，
0: 喂，禮拜六都落大雨，原先我聽日出海啊，船家都取消咗，即係注意天氣。咁啊好啦，即係落雨啊，大家留翻屋企享受下世界盃嘅樂趣啦。

0: Twins 嘅二人世界杯。
1: 晨光第一线 ，Yana。
2: 呢排睇新聞咧，多咗一啲嘅類似嘅消息，就係講緊 AI 咧會取代某一個行業或者某某嘅職位咧，好快咧就會被人工智能淘汰啊！唔知大家望到自己呢有呢啲新聞嘅時候，就會諗一諗自己嘅工作會唔會有機會咧？下一個就係我咧，
0: 我學啲新嘅技能咯，
3: 有都有諗喎，
4: 係啊，
3: 係啊，即係又會喺度諗，即係呢份工冇咁啊，我仲有邊啲位可以走，又可以避開啲機械人嘅咧？咁樣
4: 踢波咯，做足球員咯，
3: 我真係有咁樣同阿仔仔講喎。我話第日好多工作都會冇咗㗎啦，但係人呢一定會鍾意繼續睇波嘅，鍾意睇人踢波嘅，
4: 足球係有魔力嘅，
2: 係
4: 學下第啲工種囉，即係剪頭髮咁樣，你好難取代到吧，係
2: 點都可能可以用機械人嘅，
3: 好似搵個頭唔知笠落去嗰邊就
4: 係
2: 只係公式化囉，剪出嚟嘅頭
4: 係啦，即係一模一樣囉，
2: 係喎，好辛苦，
3: 所以做髮型師最緊要識咩呀，識傾偈，
4: 係呀係
2: 呀，啱啊，你講得啱啊，
4: 仲有一樣嘢，我覺得真係難以取代嘅。人手按摩
2: 啊，
4: 系啊，按摩真系嘅，即系你就算几劲几劲嗰啲咁嘅按摩椅咧，即系我估好多听众屋企都有一张啦。咁你屋企有张按摩椅，点解
3: 未
4: 够
3: 出
4: 去揼骨啦？
3: 未够按摩师傅嚟
4: 啊？点解你会仲出去揼骨咧？咁实有缘有因嘅。
2: 有时候你话我背脊下背都酸啲，你可唔可以帮我按落啲啊？咁按摩师傅系识得走位噶嘛？咁但系你机械人或者按摩椅咧都唔识噶啦，一个程序禁定就系嗰几个位噶啦。
4: 冇错，所以天王天后咧都唔应该做按摩椅，天王天后应该继续唱翻歌，继续做翻表演者，表演者都系难以取代啊。
2: 系咁，除咗头先阿欧讲嘅按摩师之外咧，分享几个啦，比较有趣奇特的职业啊，都绝对 AI 暂时咧都唔会取代到嘅。咁啊，第一个咧就系美人鱼表演者啊。
3: 哦，香港都有、啊。
2: 你有睇过？
3: 喺
2: 大仔仔去睇
3: 嗰度，我未睇啊。
4: 好似有啲小朋友依家学美人鱼。
3: 系啊，
2: 小朋友都学。
3: 系啊，有 course 噶。
2: 哦，但系佢哋要喺水入面咧，都
4: 系啊，
2: 都长时间。
4: 即系靓靓咁样咯，即系啲妈咪有阵时谂啲特别系暑期活动，咁你除咗真系要补习之外，搵啲揭秘嘢俾啲小朋友学下咯。
3: 我都谂住叫我仔仔去学啊，
4: 正。
3: 美人鱼唔好系男仔咩？
4: 可以，
2: 可以
3: 三叉戟咁样几型啊？
4: 可以，
3: 系咪海王咁啊行出嚟？
2: 美男魚啊，叫做
3: 美男魚啊，
2: 都 OK， 都幾
4: 好啊，海王
3: 係啦
4: ，Aquaman 啊，
2: 又可以潛下水。
4: 仲有咩工種取代唔到？
2: 仲有咧，就係呢個有趣啲嘅，我都係第一次聽呢一個工種，佢個名叫做蛇毒擠奶工。擠啊，擠奶工啊，咁擠出嚟嘅未唔係奶啦，而係一啲
3: 蛇毒啊，即係佢係用拎住條蛇，然後就喺一個器皿嗰度就撳佢嗰啲由佢牙齒嗰度㧬啲毒液出嚟呢個工作，
4: 聽到都驚喎，驚
2: 冇錯
4: ，Yana 你都即刻。有痰，驚到有痰，
2: 驚到痰，你好驚蛇。
4: 係啊，仲有咩啊？
3: 呢個職業仲危險添，
4: 呢個危險啦。
2: 係啊，佢就係將蛇入面嘅。
3: 其實呢個職業應該揾機械人取代啦。其實咁危險，
4: 可能機械人即係唔夠靈巧嗰啲手仔。
3: 應該係，
2: 因為佢個技術門檻都高啊嘛。
3: 梗係啦，
2: 呢條蛇都難控制㗎。
3: 同蛇係要咩咧？一係你眼神控到佢，一係你吹笛好叻。
4: 系啊，真系得噶，吹笛嗰啲，
3: 唔系印度啲师傅系咁样噶嘛？
2: 嗯，好，咁啊，讲第三个咯，就系呢个厕纸嘅臭探师啊，就系你闻厕纸啊，因为有啲时候我哋啲造纸嘅公司咧，都要揾一啲专门啦闻啲厕纸，睇下有冇啲异味啊，或者个质素系咪真系可以达标嘅咁样嘅一啲师傅出嚟噶。
3: 嗯，呢份工咧就气味都系原子嚟嘅。
4: 嗯
3: 唔知科學又會唔會從原子嘅角度入手咯？
2: 暫時好似機械人都冇乜用味覺嘅嘢入手喎，係
4: 嘛？嗅覺方面，係
3: 機械人都係煮嘢食啫，冇話機械人去試菜啊嘛。
4: 咁啊係，咁啊係。
3: 試菜師有得諗，
4: 係唔係廚師首先都應該取代唔到字嘅？係啊，咁啊，
2: 所以就好多啦，人性化嘅難取代嘅。
5: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5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会传媒体点新闻联合访问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5年规划，同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2次5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